新一期党建研究杂志刊发文章，题目叫增强干部考察识别穿透力。文章当中说，大连市注重将组织评价和坊间口碑有机结合，特别是加大对那些坊间已经有绰号浑名的干部的鉴别力度，坚决防止带病提名带病提拔。那这个话题引起了公众的热议。事实上，一些落马的干部在案发前的绰号浑名就是其作风问题履职乱象的写真照。比如说，有的干部因为贪婪腐败被称为是什么什么三多，有的干部热衷于大拆大建，到处上马工程，被市民叫做是什么哇哇啊，前面是他的姓是吧，后面就是那个哇哇这俩字儿。还有的干部在当地圈子里人称是什么什么爷啊，透着一股子霸道和江湖气。哎呀，这是党建研究杂志刊发的文章当中又一次提到了这个。我记得在十几二十来年前吧，我在作为这个记者的时候，早就这个有这个媒体报道过啊，也这个接触过或者采访过啊类似的话题啊，就是有些地方的一些落马干部在落马之前，实际上就是外号在民间已经传得满天飞了，那到最后呢，果真这个外号啊，这个是名副其实的。澎湃新闻说，从这个角度看，打捞干部在民间的浑名绰号，倾听市井评价，是对民意监督价值的正视，是前移风险关口、优化选人用人标准的有益尝试。下一关键词，溢价。据第一财经十月八号报道，一款原本医院挂网价约每支24块钱的进口原研注射用环磷酰胺啊，它的商品名叫安道生，如今在电商等非正规渠道被炒到每支1200，暴涨1000元，翻了数十倍。这款上市多年的经典化疗药是淋巴瘤、骨髓瘤、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方案里边的基础用药，如今很多患者一药难求，有医生坦言不敢让病人去外面买。药可以微利，但是患者的命不能溢价，让一瓶24块钱的药回归它本来的价格，考验的不只是市场，更是一个社会对命值多少钱的答案。而且这样一个医院挂网价大概是一支才24块钱的进口原研注射用的环磷酰胺，就安道生啊，这样的化疗药如今在这个一些非正规渠道被炒到了每支1200元，这必须得查一查背后的原因呢。下一个关键词，病房。近日广东湛江有网友发视频说，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部的墙体和天花板都是霉菌，太不卫生了。据新京报报道，医院相关部门人士说，这个情况是个别现象，涉事的病房位于霞山院区的住院楼，是楼层两个卫生间管井渗水，以及病房开空调的时候没关窗，冷热交替等因素导致发霉。经排查已经发现个别有相同问题的病房，已经安排相关病房患者转移至正常病房，医院将尽快对相关病房进行除霉等处置工作。南方啊，有时候热再加上潮湿啊，再加上一说医院说的这些可能啊，这个什么管井渗水等等原因，这房间长霉的这个事儿不少见。但是呢，你是医院，是医院的病房，不能像民间住的那个房子一样，会因为天气啊、气候等原因出现这样的这个发霉啊、长霉菌这个问题。医疗机构是守护生命、保障健康的地方，如果连最基础的这个病房干燥整洁你都保障不了，那再好的诊疗技术也会大打折扣。而且从这个相关的要求来讲，你病房里边长了霉菌了，都不符合相关的这个医院的这个硬件要求的标准。所以期待医院方面以这次这个病房里边这个墙壁啊、天花板啊这个发霉这个事件为警示，严格对标国家有关这个医院的院感防控管理标准，把这个环境管护做在平时，把隐患消失在萌芽状态。下一个关键词，家校合作。十月八号，湖北武汉武昌区一所高中要求家长轮值延时晚自习啊，什么意思呢？孩子们晚上啊，放学之后还不让走，要上晚自习，得说家长来盯着。家长说，因为客观原因无法兼顾。
据网友描述说，他的孩子就读于武汉市第十五中学，延时晚自习值班安排表注意事项里边规定，值班家长必须是孩子父母，轮值期间不得玩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就得那么转悠着盯着孩子们上晚自习。延时晚自习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家长应该陪伴孩子学习，维持良好秩序，并在纪律记载本上记录学生当晚上厕所或不守纪律的情况。九号，武汉市第十五中学的工作人员回应，因为教师全天工作时长达14小时，加之第二天仍需上班，学生家长仅发挥帮忙值守的作用。工作人员说，家长如果因为这个客观原因无法到校，可以及时与班主任沟通协调。校方没有强制要求学生或者家长参与延时晚自习。记者随即多次致电武昌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收到情况反馈。因为此举是家校共育模式，校方应该坚持家长自愿原则。针对部分家长的质疑，教育主管部门将开展进一步的了解核实及处置工作。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地方的一些基层教育机构、这些教育部门，他们这个教育理念啊，包括这个教学管理理念都出现了问题了啊！一说就是什么家校共育模式，家校共育模式，然后就把学校或者是把老师啊，或者尤其是把学校应该承担的责任，然后施加在家长身上。一说是老师全天工作时长长达14小时啊，第二天还需要上班啊，让学生家长来那帮忙值守。那家长全天工作时长你知道多长时间吗？家长第二天不需要上班了吗？啊，你让家长这个抛开自己的工作，甚至影响自己的工作，冒着被扣钱的风险到学校来给你们学校完成本来应该由学校承担的工作。一说就是家校共育等等。家校共育它不是个框，不能什么都往里装。你不能把学校在人力管理成本等方面不想承担的东西，然后统统以什么家校共育的这个名义打包甩给家长。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今天是轮值晚自习让家长来盯班，明天就可能是其他各种名目。一说就是你的孩子在我这儿上学呢，也不知道现在一些基层教育机构这个底气哪来的，反正可能就是说孩子在我这儿上学呢，上来就不管这个3021的啊，就向家长发命令啊，或者一说就是打着自愿的旗号给家长们就开始排班了。这个底气真是就是挟孩子以令家长啊。这种边界一模糊，教育的公共属性就被稀释了，或者说你这个教育机构的教育理念就出现偏差了。下一个警示，10月8号，据澎湃新闻报道，有两名驴友轻信网络野线诡计，擅自闯入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遇险之后报警求救，历经25小时的高海拔搜救，两人得以脱险，同时也收到了合计8000元的行政处罚，9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需要自行承担。生命救援义无反顾，但是个体的任性冒险不该无度消耗公共救援资源。90000余元的救援费啊，这是该他们掏的。8000块钱的罚款当然也该掏，但是掏的少啊，应该是80000甚至是80万的罚款，这样才能成为一次代价沉重的警示，也提醒这些户外爱好者啊，山野探险的勇气不能凌驾于法规和风险之上。哈巴雪山的这个救援案例也为广大户外爱好者上了很现实的一课。高山旷野固然令人向往，但是保护区红线不容逾越，公共资源不能随意被消耗。下一个时机问题，近日成都一名中重型营运货车司机通过问政四川平台反映了有关四川夜间疲劳驾驶管控政策的一个重大弊端。这名司机说，根据四川省道路运输条例，四川对营运货车实行夜间10点到第二天早晨6点连续驾驶2小时需要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这样一个政策，就是晚上这段时间是吧，你开2个小时车必须要停车休息20分钟。但是国内的这个国省县干道基本上都是双向两车道，道路狭窄，行人、电动自行车、非机动车是混行并列通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都找不到适合中重型货车的停车的位置。晚上行驶了1个小时就着急找位置停车，实在找不到就只能在行车道上停20分钟，这容易导致其他车辆追尾，尤其电动自行车最危险，最终判定停放车辆全责，给货运司机造成极高的心理负担，恳请四川省交通厅进行调研评估，希望和国家货运车辆疲劳驾驶管理的标准保持一致，给司机卸下焦虑负担。
四川这位货车司机师傅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也启示我们，好政策也要解决好实际问题。那货车司机他这个车上都安装了相关的设备呢啊，你如果这个有这样的规定之后，驾驶晚上驾驶两小时，然后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你驾驶两小时到了时间你不休息的话，那可能就会这个发出相关的警告啊。但是呢，对司机来讲，你在这个国省县干道上你找不到停车的位置，那怎么休息？所以呢，一方面呢，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要解决好，如果这个解决不好，再好的政策也可能打折扣。另一方面，应该建立一个动态化的优化机制，定期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怎么样，同时畅通基层反馈渠道，让合理的建议被看见，实现政策的一个循环优化。下一个关键词，理解。10月7号，菲尔兹奖得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数学教授陶哲轩在个人博客上转载了人类数学协会的一个声明，批评这个 OpenAI 无视数学界的研究规范，呼吁数学家们停止与其合作。导火索是什么？这个 OpenAI 这个 AI 工具大规模的输出，一口气发布了722篇数学手稿，内部模型尝试解决约4000道数学问题，整理出372组成果，还公开了部分形式化证明代码，数量空前，而数学界却一片哗然。陶哲轩点名批评 OpenAI， 骂几句 AI 其实只是表面的，真正的价值是提醒，这个 AI 越来越快不是问题，人类懒得想才是问题。下次 AI 再放出什么重大突破，还有人问一句人看懂了吗？答案不该是沉默，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的底线。答案可以外包，理解不能。也就是说，这个 OpenAI 啊，把科学家的费尽心力的研究的成果，然后刷刷刷的大规模的公布，然后呢，对数学家形成了一个这个知识产权，包括版权等等，包括他的研究成果方面的一个蔑视啊。然后呢，导致数学研究呢，会这样的带来的后果可能会导致数学研究的停滞。那么以后呢，再搞数学研究用这个 OpenAI 了，谁还愿意辛辛苦苦的再去做相关的数学研究呢？而一昧的依赖于这个 AI 工具的话，那数学研究停滞在哪里？没人愿意去这个扎在实验室里边做这个 AI 数学研究，只依赖于这个AI 的这个成果了。那真正的数学研究就会停滞不前的。下一个，魔改。10月8号，快手安全中心发布关于 AI 魔改视频的专项治理公告，说9月份平台共处置这个 AI 魔改违规内容2500多条，包括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或者与热门游戏角色产生时空互动等等，引发了不少关注。近段时间啊，这个圣代 CP 在网上大火啊，有网友把86版电视剧《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与87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组成了情侣 CP， 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虚拟人物在网友的奇思妙想之下产生了化学反应，一个敢于大闹天宫，一个敏感多情又不愿意受世俗的束缚，两人性格看似迥异，却有着相似的反叛精神，由此被网友们乱点鸳鸯谱。像这些网友啊，也就是一个半斤八两啊，缺乏对这个经典文学作品的敬畏。 AI 让脑洞变成影像的门槛越来越低，治理也就显得越来越需要精细化，所以只有把这个尺度拿捏得更精准，才能避免这种魔改无底线的生长。这魔改说好听点啊，是对这个经典作品的一个敬畏缺失，就是说难听点，它是对这个经典作品的一个侮辱乃至于蔑视啊。那避免这个魔改无底线生长，也不给这种正常的亲近原著二次创作套上一个紧箍咒，所以这个需要把握好一个非常精准的尺度。下一个关键词，小广告。据吉姆新闻报道，10月7号，江苏有一位网友发文说，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前的光荣之家标志牌上竟然被人堂而皇之地贴上了水电快修管道疏通的小广告。这个网友愤怒地表示，家族中有很多军人，深知这份荣誉的分量，这份属于军属的荣誉不该被乱贴的小广告随意玷污。
10月8号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说，污损光荣牌违反相关管理规定，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当事人并采取

0: 相应措施。哎呀，你像这些在那楼道里边乱贴小广告，甚至刻好了那个印章啊，乱扣那个小广告的印章，扣在那个楼道里边红一块黑一块的，这次竟然扣在哪儿了？把小广告贴在那个家有军属的这个光荣之家的标志牌上了啊！这对这个光荣之家的标志牌可不是说简单的是一个污损啊，这对这份属于军属的荣誉啊是一个这个伤害。尊崇军人不能只停留在宏大的叙事和节日的慰问里，你像这贴小广告的缺乏对这种荣誉的起码的敬畏啊，都活得很麻木啊，更要体现在日常的点滴呵护当中啊。小广告或许很容易铲掉，但是留在军属心里的创伤却需要全社会的敬意来抚平。所以对这样的城市牛皮癣，尤其是对我们社会精心呵护的这个军人军属荣誉的这种伤害啊，造成伤害的这种牛皮癣以及相关的行为、相关的人等，必须要严厉惩罚。下一个关键词：真实。近日，一张从伦敦买回来的大本钟冰箱贴引发了热议。有网友带着这冰箱贴到这个大本钟前面去打卡，但是就是找不到相同的拍摄角度，怎么找好像都不对。回国之后才发现，图片当中的建筑竟然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伦敦街。无独有偶，还有游客在巴黎购买的埃菲尔铁塔的海报印的却是杭州天都城的建筑。原本承载着异国旅行记忆的纪念品竟然成了中国建筑的海外代购，令人啼笑皆非。网友调侃，这冰箱贴也算是落叶归根了，为这场乌龙增添了几分趣味。但是效果之后，一个问题值得追问：当旅游文创连展示的城市景观都无法保证真实，它究竟还剩下多少文化价值呢？一座城市真正值得被带走的，不只是看起来相似的地标，更是独属于它的风景和记忆。文创可以有创意，但不能没有真实。下一个关键词：斗汽车。10月7号晚上，据新民晚报报道，这个当天上午7点左右，上海内环高架内圈晋府建路的路段，有一黑一白两辆特斯拉汽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视频画面显示，一辆黑色特斯拉向最右侧的车道突然变道，疑似影响了后方的一辆白色特斯拉的通行。它突然变道，而且呢，变道的距离很短啊，对这个白色特斯拉形成了一个别车的效应。白色特斯拉紧急刹车，随后呢，黑车就这个插到了白色特斯拉前面。随后后边的白色的那个汽车驾驶员很快向左变道超车之后，突然向右变道，拿着后轮一下把这个黑色的特斯拉给这个别了一家伙，两车发生相撞。记者9号从浦东警方了解到，双方驾驶员都已经被处罚。那个最初那个形成这个突然变道的那个黑色特斯拉驾驶员张某某是一个71岁的男子，因为变更车道影响正常行驶车辆，构成交通违法，警方依法对其予以罚款。白色特斯拉驾驶员李某，男，42岁，出于泄愤，故意实施危险变道，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昨天我看了看这个新闻下边这个网友评论啊，我觉得网友还真是说了一针见血，说这俩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什么？你真正要是开车谨慎的，是吧？开车懂事的人，像那个黑色特斯拉71岁那个男子，是吧？你别看那么大岁数了，那开车那叫不着调啊，是吧？真正靠谱的人，人家不会那么突然变道的。但是呢，他可能就是平时那么开车，很霸道的开车，开习惯了，是吧？那以为别人都会让他，别人可能以前都让他，没想到碰上一个这个白色的特斯拉驾驶员，这个42岁的男子啊，也不是什么好货，一下路怒，上前就实施报复，反超之后一下把这个黑色特斯拉就给撞了啊，两车相撞。你看，两个路怒的开斗汽车，结果就是双输，没有赢家。最后一个关键词：人品。据媒体报道，近日一则寻猫的后续新闻引发了网友热议。网友发帖子分享了这个寻猫的经历，他下楼投喂流浪猫的时候，偶遇走失7天的猫咪，呼喊名字得到回应之后，成功抓住了猫咪，过程当中手臂还被抓伤，联系主人之后把猫咪送回。此前寻猫启事标注是悬赏2000元啊，就是他看到这个猫，包括抓住的这只猫啊，是别人悬赏要找的猫啊，他给找到了， 那毛主任当时悬赏的时候说是悬赏2000块钱，人家这个女士呢把这个猫给抓住了啊，等于把这个毛主任的猫给找回来了。可是毛主任兑现承诺的时候只提出给10张牛肉汤券，在人家这位女士拒绝之后，另一位毛主任又提议可以帮忙代买一杯奶茶。当时的这位女士说，帮忙找猫并非为了赏金，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让人十分无语。大家看，发布公开的悬赏启事已经具备法律效力了啊！这不光是法律层面的，更是一个人是不是诚信的一个表达。如果你不能按照公开的悬赏启事上的内容兑现的话，当事人可以依法维权的。另外，这个事儿其实不大，但也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
0: 据吉姆新闻消息，近日湖南永州有一个女局长被举报婚内出轨多人，引发热议。据报道，湖南的张先生向媒体反映，身为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局长的他弟弟的前妻周女士婚内出轨多人。那个两人离婚之后，弟弟拿到了双方离婚协议里边约定的330万的精神损失费，后来向周女士讨要他答应离婚赔偿500万元，这个剩下的170万的余款时遭报警，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10月8号，记者多次联系周女士未获回应，永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已经收到相关举报，对于调查处理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处在保密阶段，无法透露。我们来听一下啊。
3: 湖南永州市商务局女局长被前夫家属实名举报婚内出轨多人，家属说两人都是二婚，当初协商离婚赔偿共500万元，离婚协议却只写了330万，女方付清了330万之后，前夫上门追讨口头约定的170万元的尾款，结果女方直接报警，前夫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提起了公诉，已经羁押5个月。家属还称手握女方亲笔写下的保证书、亲密聊天记录、照片等证据，指控女方多年与多名男子存在不正当关系，其中牵涉公职人员和商人，并质疑其利用身份干预司法。记者联系到了女局长，暂无回应。永州市纪委监委表示，已经收到了全部的举报材料，目前案件保密，调查详情暂不对外透露。
0: 从相关的报道来看，这两人都是二婚，二婚之后又离婚了。那离婚之后呢，女方答应啊给男方500万，但是只给了330万精神损失费，然后还差170万。 男方向的女方要了170万的时候，女方报警说敲诈勒索，然后把这个男的给抓了，抓了之后涉嫌敲诈勒索罪提起了公诉。女方呢是公职人员啊，湖南永州商务局的局长啊。这个事儿呢，目前来看啊，不是一桩简单的离婚案引发的纠纷，很可能是什么呀？双方都是二婚啊，双方离婚，双方离婚呢，很大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女方呢，这个婚内出轨，然后导致双方离婚。没想到呢，说是给这个男方精神损失费没给够，男方呢找女方要，然后呢女方反而报警。现在一报警呢，把男方抓了，男方的亲戚呢，把这个双方这个就是两人离婚的原因给爆出来了，说那女方婚内出轨怎么怎么样，还爆出来了这个女方跟那个出轨对象的这个聊天啊，那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可以说是有网友说玩的挺花哈，确实这个聊天是不堪入目的。所以这个涉及到公职人员之后，它就不是一桩简单的离婚案了啊，也不是简单的离婚案引发的纠纷了。举报材料当中，这位女商务局长的出轨对象涉及到当地多名的公职人员以及商人，这是否涉及权钱交易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而这起离婚案暴露出来的一些疑问，有必要查清楚，依法依规处理。一是身为商务局长的周女士，离婚赔偿费就是330万，而且已经全部支付了，她哪来这么巨额的财产？当然不能说领导干部这个有一定的财富就肯定有问题，如果这些钱是他合法所得，那当然没毛病。但是周女士这些财产有没有向组织申报啊？来源是哪里？来源清晰不清晰啊？来路正不正？他到底有多少财富？确实有必要问一问。另外呢，为什么这个周女士要支付这笔高达500万的巨额精神赔偿？到底是真实的精神损失赔偿呢，还是以离婚赔偿为名给前夫的封口费？这些都需要查清楚。二是这个前夫这边说这个周女士啊婚内出轨多人，这其实也是一个线索，这些爆料是否真实还存疑。但是前夫这边也提供了不少证据，并不是说口说无凭的啊，有很多的这个聊天截图。这就涉及到了这个公职人员又是领导干部了啊，应该洁身自好的，生活作风问题不是小事儿啊。另一方面呢，这个周某某周女士自己身为领导干部，如果出轨属实，那也是值得查一查的。三一个，相关报道显示，今年四月，这个前夫这个被刑事拘留，这个前夫的哥哥随即向有关部门反映了这个周女士的生活作风问题啊，这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之前呢两人离婚，可能是周女士的作风问题一直没有向组织这边披露过，但是因为这个精神损失赔偿费没给到位的问题，前夫这边然后呢向这个周女士要，然后呢又被周女士说涉嫌敲诈勒索，又提起公诉，这前夫这个家人这才把这个周女士的这个什么生活作风问题爆料，然后再向这个有关部门组织啊反映她的生活作风问题。但是截止到目前没有收到任何这个调查处理的结果。应该说这个生活作风问题啊，生活作风问题的调查并不复杂，是吧？那前夫这边又有相关的证据也提供给这个有关部门了，但是半年时间都没有结果，有关部门对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调查呢？如果再调查又调查的怎么样了？此外，这个周女士的前夫涉嫌敲诈勒索罪这个案子只用5个月就完成了立案侦查公诉的全部流程，那这个周女士是否利用自己的身份干预司法也应该查清楚。据报道，这个事儿在网上公开爆料之后，10月8号下午，永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经收到反映永州市商务局局长周女士的相关材料，对于调查处理情况，工作人员说处在保密阶段，无法透露。组织出来表态啊，说介入调查，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估计之前呢，组织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是吧？也不知道这个女商务局长这个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线索，有相关的问题。那现在呢，那个网络公开爆料，这组织知道了，表态了，介入调查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希望有关部门啊，就这些问题，就这些疑问，能够深入调查，给出结论，依法依规处理。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集

0: 秋季啊，早晚温差大，户外运动啊、露营、出行的时候，一件防风的冲锋衣那是刚需啊。市面上冲锋衣的品质参差不齐，但是买冲锋衣还得选有品牌的，才不容易踩雷。这款北面冲锋衣原价都要2000以上，现在季广优品商城金秋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成人男女同款，超值福利价，只需499元，一共9个颜色可选啊。那个灰白色、黑色、芥末绿等等，反正颜色很多，9个颜色，每一款都很提精神，很显气质。尺码呢，90斤到23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能穿的号码。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的满减活动，还能再减50块钱，到手只要449。版型设计也很好，这个随便搭配牛仔裤、休闲裤，上班休闲都可以穿。库存不多，奥莱仓直发。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规格的，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这是一款高口碑、高性价比的这个高保湿面霜，能够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有效护肤、保湿锁水，实现修护屏障，促进皮肤自愈。官网上125毫升正装就要640，今天季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使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来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让底妆更加服帖。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报道，10月7号，歌手李玉刚啊，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宣布，今后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万江》这首歌啊，他是原唱啊，首唱吧，演唱他原唱首唱的《万江》这首歌，他将分文不取，永久免费授权。李玉刚说，这首歌值得每一个人去传唱、去分享，我们一起共同唱响这首《万江》，在祖国生日的时候，祝福我们伟大的这个共和国啊，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这个李玉刚当时怎么说的。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刚。我广州的演唱会刚刚结束，今天呢，在演唱会的后台，我有一个重要的决定想和大家分享，那就是以后任何歌手朋友们，如果在您的演唱会上，您想演唱《万江》这首歌，我会分文不取，免费授权给你们。我认为《万江》这一首歌值得每一个人去传唱、去分享，我们一起共同唱响这首《万江》。在祖国生日的时候，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
0: 啊，这么一说，是一个这个拥有版权的这个作者啊，放开这首歌的版权了，是吧？公开信息显示，《万江》这首歌由李舒作词，刘艳佳作曲，李玉刚演唱，于2021年5月4号。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献礼作品发行，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与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歌曲上线之后迅速走红网络。李玉刚的上述表态啊，格局开阔，收获了网友广泛点赞。不过呢，从严格的法律层面来看，他授权免费翻唱演唱《万江》这首歌的说法并不严谨啊。有这个专业人士就提出了这个不同意见啊，说那个李玉刚有权利授权吗？根据这个著作权法的规定，公开商业演唱他人音乐作品必须取得词曲著作权人的许可，演唱者只享有表演者权，仅限于对自身现场表演的直播、录像、形象保护等有限的权利，他不享有对作品本身的表演授权的权利。简单来说，李玉刚能免掉的是针对他本人表演相关的那部分收费， 词曲的版权费用许可，那要看词曲作者那边允许。

许不允许，就是李玉刚你没有权利去授权这首歌这个完全免费啊，就是你李玉刚，你比如你在台上，你的妆造，你的舞蹈是吧，你的伴舞等等，那个你可以授权，别人可以模仿你的怎么怎么样的，甚至使用跟你一模一样的，但是呢能不能唱这首歌不是你李玉刚说了算的，能不能免费唱这首歌，就这首歌的核心知识产权掌握在词曲作者手中，包括公开表演权、翻唱许可权、商用授权等关键权利，那都属于是创作端，而不是演唱者。李玉刚是《万江》这首歌的原唱，但是原唱不等于版权所有啊，只是他第一个唱这个歌的人，享有的是表演者权，而不是词曲著作权当中的表演权。别人在翻唱《万江》，涉及的是词曲著作权人享有的表演权等权利。在没有词曲著作权人明确授权或者转授权的情况下，李玉刚对外说是授权他人免费翻唱这个歌曲，于法无据，涉嫌越俎代庖了。就你凭什么替人词曲作者放开这首歌的授权，然后那个免费呢？这就意味着，即便李玉刚公开表态永久免费授权翻唱，那在法律上也不产生效力。其他的歌手如果用于商业演唱会演出，仅凭李玉刚个人授权，那仍然属于是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人家作品，依然存在侵权的风险。那这一番关于这个著作权的这个讨论呢，也折射出这个文娱行业长期存在的版权认知的误区。那不少爆红的歌曲呈现出演唱者名气大于词曲作者的这个传播格局，致使公众习惯性的把原唱者等同于著作权人，混淆了表演者权与著作权之间的权利边界。那这种对词曲作者劳动价值的忽视，助长了重演唱轻创作的行业偏见，不利于原创音乐生态的良性发展。当然了，李玉刚此番声明的初衷是让更多人感受到了《万江》这首歌所承载的家国情怀，这份善意值得肯定。但是这份心愿完全可以通过更规范的方式来达成，比如说和词曲作者协商之后共同发布联合授权声明，这样既可以实现作品的公共价值最大化，又能尊重每一位权利人的权益，还可以为行业树立一个合规的标杆。善意是值得尊重的啊，规则更需要坚守。李玉刚希望《万江》这首歌获得更广泛传播的心愿可以理解，但他的做法应该建立在尊重创作、敬畏版权的基础上。所以只有理清楚这个权属的边界，尊重创作权利，恪守法律规则，主旋律作品才能在法治轨道上传唱得更久更长远。

0: 巧手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最近这个网上又掀起了一股喝两升大桶装矿泉水的风潮，网友们把这个现象称作是喝大水，不少人视其为是当下多喝水求养生的一个新方式。这并非个例啊，前段时间刷屏的超长的蛋挞同样凭借夸张的巨型形态走红网络。那像这种层出不穷的巨物网红产品，早就不是简单的美食猎奇了，在短视频注意力经济的裹挟之下，商品演变成了博取流量的视觉奇观。关于那个什么家常蛋挞是吧，那么长的那个蛋挞，现在很多蛋糕店是吧，纷纷跟风上马生产，然后你在街上走着，尤其是假期走着，隔三差五就能看到有那大人孩子手里拎着一个长盒子啊，是那个家常的蛋挞，也不知道把那个蛋挞做成长的它好在哪儿是吧。但是呢，它就是这个成为一个博取流量的一个工具了。这种本末倒置的这个消费风潮潜藏着诸多的隐患，值得警惕。首先呢，可能是有食品安全问题，先是这个超长蛋挞，再是超大桶水，网红的巨物食品轮番出圈，这些吸人眼球的食品能在互联网上掀起热潮，带来可观的流量，很容易形成跟风效仿的商业风尚。那在流量至上的导向之下，许多商家一味的以猎奇吸睛作为创新标准，忽视食品的安全标准和营养搭配，消费者也受制于网红热度的裹挟，盲目的跟风打卡，长此以往，食品安全隐患不断累积，行业营销乱象将持续滋生。而食物浪费问题同样不容小觑，很多人购买的超长蛋挞不是因为真的喜欢吃，而是为了拍照打卡，拍完就扔的现象也不在少数，吃不完浪费也是常态。而体积庞大不便携带的超大桶网红饮用水实用性极低，不少网友只是拍摄短视频完成这种赛博养生的仪式感，就把整桶水直接倒了。 那么现在超大桶水好像就是之前那个什么大号吨吨桶的一个变种啊，在前些年就有那个大号吨吨桶，这俊男靓女们走在街上啊，走在这个商业 CBD 这个街头，好像每人手里都得拎个吨吨桶，显示自己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这个刚刚健身完啊，穿的衣着时尚的，拎一个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大瓶子，那个装着水啊，好像是时尚，里边还放两个柠檬片是吧？不也不知道怎么着，现在就又演变成喝大水这个样子了。食物浪费问题呀，啊，包括对这个饮食的这种这个流量化的追逐啊，不是一个好现象。这种只为流量表演的无效消费，不仅造成资源浪费，更助长了浮躁虚荣的不良消费风气。包括之前拎那个吨吨桶，到现在拎那个什么超长蛋挞啊，拎这个大桶水的大桶，那让人看着这种时尚都很可笑啊。满街都是拎这个什么吨吨桶的，拎这个大桶的，拎这个什么超长蛋挞的，就觉得很可笑，这有意思吗？好无聊啊。那最需要关注的还有一个健康问题，蛋挞本身是高糖高油的食物，超长蛋挞是热量炸弹，是吧？你吃多了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成年女性平均每天的合理饮水量是 1.5 升，男性是 1.7 升。那又说到那个大桶水了，是吧？两立装的超大桶水，那是超过每天合理标准的饮用水标准的，看起来好像是践行养生理念，实际上是违背健康常识的。过量饮水反而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那是伤肾的啊，加重这肾脏负担。说人们打卡这个巨型食品，追逐新鲜的趣味，以新奇体验来取悦自我，这无可厚非，但是你要讲科学啊，要看自己是不是需要，这是两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取决因素，一个是科学，一个是自己是不是需要。就这种超长蛋挞，这种大桶水，它科学不科学，是吧？再一个，我自己需要不需要啊？不要随意的被这个网红热度、流量风潮，然后所裹挟。我看有网友说，很多网红美食都这样，靠新鲜感出圈，吃一次就够，复购率根本撑不住啊！真正能长久留下来的，还是那些真的好吃、价格也比较合理的食物。还有网友说，买来拍照发朋友圈而已，买一次两次差不多了，再发朋友圈没人看了。还有网友说，这热度掉的也太快了，把蛋挞还没吃上好像就要过气儿了。我想说的是，这其实啊，那个很多这个网红产品，甚至这个跟这个网红流量明星一样，浪潮来得快，它去的也快，明显就是赚快钱及时变现的，后面再跟风的可能就只剩下接盘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打今儿起又要给您开启一个不大不小的系列，想跟您这儿系统的说说航空母舰。其实这个话题呢早就想跟您聊了，但是受限于讲故事的人他没有这个本事。我呀就一直盼望着能有这么一本书的出现，就是曾经在喜马拉雅，在这个音频 APP 上，我关注了这么一个专辑，叫科学史评话。这是一个带有科普性质的音频专辑，主讲人吴京平，这是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其实之前在节目里边就给您说过，我最喜欢的两位科普人士，一个是卓老板，就是卓克，另外一位就是这位吴京平。强烈给您推荐这个音频专辑，也包括他出版的图书。可是有这么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系列呢，我始终在等待着他这个图书的出版，最好是带有插图版的。哎呦，溜溜的等了2年了，从2022年的7月份我就在盼着，但是直到现在呢也没盼来。那就是吴老师主讲的航空母舰系列，这属于是我把兜里钱都准备好了，迟迟买不到纸质书的正版，这给我急得抓耳挠腮的，但是也没辙。我在日常的生活里边也是经常买书，因为小时候对这方面啊有点欠缺，所以长大了在买书方面实现自由以后就有点贪婪了，气着康昌买一堆，家里边都搁不下了。可关键问题是您倒是仔细看呢也没时间看。但是有这么三位作家，他们只要出了书我是必买的。一位就是贾行家，他现在在得到 APP 开了很多的专栏，最著名的是文化参考系列，现在出了3季了。另外一位呢就是张伟老师的历史的温度，出一本买一本，每年还盼着。我这都有点粉丝心态了，买到过一次签名版的，特别高兴。第三位就是吴京平老师出版的图书。当然作为一个文科生呢，有的时候买来他的书啊，质量过硬，内容也硬核，看不懂呢我就看里边的故事。但是最最喜欢的还是他所编辑他所主讲的航空母舰系列。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矮子看戏何所见，只是随人论短长。这个系列就跟李炳书那个系列一样，您说对京剧我这是一门外汉，对于航空母舰呢真正懂行的是我前面的节目主持人重阳老师，我更是门外汉。而我这儿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这内容呢给您转述一番，但是挑的是里边的故事。好，打今儿开始我们给您说这个百年航母。说错了那算是我的，因为我是门外汉，说对了那是吴京平老师有水平，所以咱这故事节目在近期啊就转成帮助科普了。如果您对这个系列感兴趣，而且是比较心急的那种，您可以直接去找正版，到喜马拉雅呀，或者是到什么微信公众号啊，去搜索科学史评话。行，闲言略去不说，咱们正式开聊。
0: 工业革命之前的战舰，为什么必须靠得很近才能打中敌舰？19世纪中期蒸汽铁甲舰凭借哪些优势取代了风帆战舰独霸一方？北洋水师的军舰究竟卡在了什么技术上，从而导致清朝的海军力量衰落了100多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战列舰发展到底有多快？英国人想用划时代的无畏舰保持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却为何适得其反了呢？是什么的出现打破了大炮巨舰越多国家就越强的局面？老郭老故事即将讲述百年航母之大炮巨舰。
4: 虽然咱们这个系列叫百年航母，是因为航母从萌芽开始到现在呢，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可是真正聊的话，不能从1920几年说起，我们先得说航母的雏形，或者说航母之所以产生它的原因。当然了，真正的细究起来，我们得从大炮巨舰时代讲起。划时代的无畏级战列舰其实跟这个航空母舰它是前后脚的，差了没有几年。当时啊，工业革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工业革命之前，这战舰通常就是木头做的，靠着风帆做动力。那时候啊，大炮的射程不算太远，必须在船舷排布密密麻麻的好几层的火炮，才能形成足够的火力。大家伙可以去看像什么怒海争锋啊，哎，那就是风帆时代的真实写照。当然您去看加勒比海盗也可以啊，两边对射的时候，那都是这个船舷上肚子对肚子，真正开炮的时候一块 fire， 场面也是蔚为壮观。
5: 船舵一放手，直接来了个急转弯，双方狭路相逢，面对面架起大炮，近距离来了一场坚船利炮的对决。
6: 开炮！
4: 反正总之吧，那时候的火炮几乎就没法调整方向，必须依靠你离得近才能够打中敌舰。所以说这么多军舰你必须排列成某种队形，这才便于作战。这就是所谓的战列舰，军舰嘛也就被称为叫战列舰了。等到19世纪，蒸汽机快速发展，极大刺激了欧洲的工业发展。1853年的时候，土耳其和俄国为了争夺克里米亚的控制权大打出手，结果呢，双方就爆发了一场希诺普海战。当然那时候双方用的还是风帆战舰，但是俄国人用的这个炮弹是开花弹，土耳其用的是实心的死弹的炮弹。那土耳其这就吃了亏了，因为你哪怕最结实的木头帆船也架不住开花弹的轰击，所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一天之内就相当于全军覆没了。可是土耳其人自己打不过，人家会摇人啊，找大哥呀，人家把英法给找来了。英法的舰队那可是蒸汽船，大批军舰冒着烟就开到黑海。俄国人的风帆战舰是打不过英法的蒸汽船的，俄国人甭管是在海上还是陆地上都吃了大亏，到了1856年的时候只能是认输了。这就是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其实这是19世纪列强争夺小亚细亚所爆发的战争。俄国呀，把它称为叫东方战争，因为它最漫长和最重要的战役是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所以后来呢是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是兵力和兵器、军事学术和海军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对火炮枪械和水雷武器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里边呢，有一个英国女护士叫南丁格尔，她在战争里边赴前线护理伤员，使得伤病员死亡率直线下降，由此让战场医疗改善，也促成了南丁格尔护理制度的诞生。这个系列还是给您推荐吴京平老师所写的，就叫戏很多的医学史。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此前给您聊过像什么荒诞医学史、八卦医学史，但即便如此还是向您推荐这本书。好，咱们拉回来接着说，希诺普海战是最后一场风帆战舰之间的海战，打那以后啊，那可就是蒸汽铁甲舰的天下了。您像那时候法国呢，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19世纪法国在海军方面发明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有这么六个，比方说开花弹火炮就宣告了木质战列舰要凉凉了，蒸汽风帆联合动力战列舰对风帆战列舰进行了彻底洗牌，这个一会儿会给您说到。还有装甲浮动炮台证明了军舰一样可以干翻岸炮。此外，铁甲舰永远改写了世界海军的历史。分舰队铁甲舰，英国把这个称为叫水线带巡洋舰，这也改变了远离欧洲海岸各大洋的作战模式。最后一个呢，就是装甲巡洋舰成了列强海军不可或缺的重要舰种。六个最有影响的发明里边，其中第二项、三项、四项、五项都是拿破仑三世时期搞出来的。 且说吧，1859年的时候，第一艘全铁壳结构的法国光荣号战列舰就出现了。这艘船的排水量达到5630吨。不过这艘军舰不是纯铁壳的，还是木质船壳外边钉上铁甲。这艘船同时还保有着风帆，相当于是一个混合动力的，混合的航速为13节。后来呢，装备了8门239毫米的火炮和6门190毫米的火炮。转过年来，到了1860年的时候，英国建造出了9137吨的勇士号。其实勇士号也是这种模式。这两艘军舰一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两艘蒸汽装甲舰，因为那时候蒸汽机啊，它不太靠谱，所以大家伙普遍还留存着风帆以备万一。要不然你这个蒸汽机坏了，失去动力了，没有风帆的话，原地打转吗？您等到时间来到1866年，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进行的利萨海战，这是人类第一次以蒸汽铁甲主力舰之间的对决。在这次海战当中，奥匈帝国采用了 V 字型舰队冲击意大利的一字型舰队，而且还把意大利的旗舰意大利号给撞沉了。最后呢，他是取得胜利。您像后来的甲午海战也是这样啊，有样学样，队列形式差不多。当然咱们管那个叫雁行阵，其实就是 V 字阵型嘛。邓世昌的致远号到了最后也想采用撞击战术，其实这个是有先例的。

拉回主线，咱们接着说。当时英国人一瞧，这风帆慢慢的成了累赘了，而且呢还会造成整艘战舰的中心过高，容易倾倒，所以在他1873年服役的蹂躏号上完全取消了风帆。风帆的桅杆很重，如果不要风帆，那么船的重心就可以降低。蹂躏号的满载吨位是9500吨，最大航速 13.8 节。这艘军舰布置了2座炮塔，各配备了2门口径是305毫米的大炮。同年开工建造的定远号铁甲舰其实就是参考了英国的不屈号和德国的萨克森号。咱们定远号的排水量达到了7670吨，算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战舰。定远号和后来的镇远号设计都是一样的，船上的305毫米大炮的确也是让日本人非常的头疼，因为当时的日本的军舰是受不了这种重炮的轰击的，而且日本人的舰炮当时也对付不了定远和镇远这两艘船的装甲。可问题是，定远和镇远这种船呢，恰好就处在了海军剧烈变革的时代。这两艘船虽然大炮威力强大，但是射速太慢了，隔很久才能咚开这么一炮。定远舰的305毫米炮发射起来要多麻烦有多麻烦，需要用人力把这个炮弹呢从仓库调送到炮塔，然后把这个炮弹呢再给塞进炮膛。它常用的弹种包括穿甲弹和榴弹，一颗穿甲弹650斤，一颗榴弹也将近600斤。好，你用人力把这个炮弹从仓库调送到炮塔，然后把它塞进炮膛了是吧，再根据目标的远近选择发射药的药包。其实那发射药包啊，就是一布口袋，里边装着发射药，把这个布包塞进炮膛，这就可以发炮了。咣的一声巨响，这个炮弹总算打出去了，结果发现打歪了，啥也没打着，赶紧吧，再换下一发吧。这一顿折腾5-6分钟都过去了。你厉害是厉害，可是靠着几门大口径主炮，这已经是远远不够用了。当时最有效的策略就是主炮加速射炮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快速不间断地向敌人倾泻炮弹。速射炮的炮管肯定不能太大，炮弹的威力不如主炮，

0: 而且呢，它的炮弹，这种速射炮未必就能够一炮致命，可是它射速快呀，能打得对方抬不起脑袋来，不给对方留出足够的时间的空隙。而从物理学上来讲，战争其实就是在规定时间内，你能够把足够多的能量精准地扔到对方的头上。于是问题来了，到底是五分钟大炮开一炮能量大呢，还是乒乒乓乓没完没了的速射炮倾泻的炮弹的总能量更多呢？这么一比较的话，小炮未必吃亏。当然了，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大炮小炮相结合，主炮也有，速射炮也有。您像英国在1889年建造的军权号战舰，这就是典型代表。这类军舰在历史上被称为叫前无畏舰。这艘船的特点就是干舷比较高，海浪不容易打到甲板上，蒸汽机的马力也大，在满载排水量 1.4 万吨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跑到17节的速度。而且英国这艘军权号战舰前后各有一座双联装343毫米的炮塔，两侧呢布置了10门152毫米的速射炮，6门47毫米的速射炮，6门57毫米的速射炮。而且这艘船呢装甲也很厚，中部达到457毫米，就是45公分还多，足有一尺半的厚度了。所以说这艘船呢是代表了当时的特点，军舰不但更大，装甲更为坚固，而且射速更快，航速也高。这种理念很快就被其他国家接受了。您像日本1892年从英国采购的吉野号就汲取了这种理念，装备了4门152毫米的主炮，8门120毫米的速射炮，22门47毫米的速射炮，航速达到22节以上，机动性非常好。所以说您看咱们北洋水师的军舰恰好就卡在了技术升级的分界线上，刚买回来没多久，这个船呢就落后了，相当于是把兜里边所有钱呢买了一个顶配旗舰版的诺基亚，结果苹果手机这种智能手机就出来了，说那我给它改造一番吧。那时候大清政府兜里边也没银子了，所以在甲午海战的时候他就各种掉链子啊。不管怎么说，甲午惨败，定远号被击沉，镇远号被日本人拖走，就此清朝的海军力量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然后就一蹶不振了。这一衰落可就是100多年的时间呢。当咱们中国再次拥有超过7000吨的主力战舰的时候，那都是千禧年前后了，2000年左右，而且是从俄罗斯引进的4艘现代级入列。但是想一想就令人感慨，直到10年以前，052D 型驱逐舰正式入列，咱们中国才拥有了国产的超过7000吨满载排水量的军舰。而那时候呢，距离甲午海战都过去120年了。当然最近10年呢，咱们这个军舰呢就跟下饺子似的，连造了260多条军舰，其中还包括万吨大驱，包括什么两栖攻击舰呢，包括航母啊，算是把这100多年的遗憾一下全给补回来了。所以聊到这儿，您就能够理解2017年海军节的时候，当时65岁的张召忠谈到海军发展的时候失声痛哭。
1: 因为海军太吃钱，就那么点军费，一个蛋糕让你海军一弄全没了，所以海军在那段时间连一艘护卫舰都弄不出来。就是我们那一段时间海军忍耐了10几年，我真是说不下去了，就忍耐了10几年，
2: 都非常
1: 我们受了多少窝囊气才有了今天。这个窝囊气真的是
3: 人民海军向前进。
2: 局座别难过别难过，我们大家都非常理解。
0: 好，咱们接着前面的说，甲午海战算是蒸汽铁甲舰之间的一场重要战争，各个国家也都从这场战争里边寻找可借鉴之处，为日后自己军舰的设计研发获取宝贵的经验，或者是获取惨痛的教训。英国人又在军权级铁甲舰的基础上开发了满载排水量 1.6 万吨的威严级战列舰，而日本那边从咱们中国从清朝那儿捞了2亿2白银作为战争赔款，一下兜里有钱了可就抖起来了，不但是有资金发展他们自己的造船工业，同时也有钱向英国人订购最新的军舰。您像1896年的时候，日本从英国购买了

四艘的新战舰都是威严级的升级版，叫做福岛级，不是排核废水的那个福岛啊。这里边这个夫啊是敷衍的夫。这种级别的舰船都拥有4门305毫米的主炮，14门152毫米的速射炮，20门76毫米的速射炮，8门47毫米的速射炮。而且每艘军舰还配备了4座鱼雷发射器，可以发射直径为457毫米的鱼雷。当时碳化钢的出现也让装甲的防护大为增强，200毫米的碳化钢装甲就可以实现比铁甲舰400毫米装甲还强的防护力。那这么一来呢，装甲就可以做得薄一点，然后整体重量就轻一点，在发动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它就能够跑得更快。这4艘船仅靠2台蒸汽机就能跑到18节的这种高速航行。啊，对了，给您解释一下，1节的航速其实就是每小时航行1海里，再转换呢是1.852公里每小时。且说当时日本的假想敌已经转换为俄国，伴随着1902年三笠号服役，那这是4艘福岛级战列舰的最后一艘，这艘船就成了联合舰队指挥官东乡平八郎的旗舰了。所以在此10年之前还让日本人望而生畏的中国镇远号铁甲舰，那到了10年以后就已经沦落为了海防舰。毕竟这个镇远号呢被他们拉走了嘛，而且7600吨的大小完全进入不到日本人的法眼。当时的战列舰发展它就是这么快，每10年呢就上一个大台阶儿。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对马海战之中，东乡平八郎是以逸待劳，把远道而来的俄国人打得全军覆灭。这一下日本人就成了东亚地区的扛把子，同时可就引起美国人的警觉了。您像那时候美国刚刚打赢了美西战争，拿到了菲律宾、关岛以及波多黎各，所以美国人的手已经伸到了亚太地区，他们当然不希望日本做大做强。当时啊，老罗斯福总统就出面调停了日俄之间的这场战争。日本人为了打这场战争向欧洲借了一屁股机会，他们本打算就像打赢了甲午战争一样，赢了以后呢就能获得巨额赔款。谁知道俄国人呢，他不讲武德，铁公鸡一毛不拔，我虽然输了，但有本事咱们再来呀，你再打呀。可当时的日本人已经是油尽灯枯，也撑不下去了，干脆见好就收吧。于是双方签订了合约，日本人虽然没捞到战争赔款，可是他也获得了在咱们中国东北的利益，他也不算亏。当时美国的俄亥俄号战列舰正好停在日本，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天皇举办庆祝酒会，就邀请了美国战列舰上的军官出席，但是军官们没什么兴趣，就派了6个年轻的见习军官，你们去那点个卯应酬一下吧。然后这6个年轻的见习军官就去了，酒会呢顺顺利利很快也结束了。其中有这么一个年轻人一瞧，哦，东乡平八郎就在前边呢，他们几个人一合计，就一块儿啊鼓起勇气到跟前呢去敬一杯酒。日本人等级森严，没有人有这个胆子，但是美国人呢不讲这一套，我们讲究的是自由是吧，不管不顾的端着酒杯就过来了。东乡平八郎这倒也不见外，还用英语呢跟他们聊了几句，跟他们一一的碰杯，来口深点啊。那这几个年轻人都是兴奋的不行，领头的那个年轻的见习军官叫切斯特尼米兹，而且后来东乡平八郎去世的时候，正好这个尼米兹啊指挥一支舰队在日本访问呢，一听说啊东乡平八郎死了，那我去瞧瞧去吧，还参加了东乡的葬礼。当然当时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未来就是这个尼米兹葬送了整个日本帝国的海军，再当然那是后话，咱们到时候再说。1907年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遣以康涅狄格级战列舰为旗舰，包括16艘主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举行了一次环球航行。那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顺便也吓唬吓唬日本人。当然了，美国人的军舰在秀肌肉的时候呢，把那个漆啊给换成白色，也叫做大白舰队，这是和平时代的配色。除了16艘主力战舰，还包括大量的辅助船只。那这支舰队浩浩荡荡的开出来，其实就是向全世界宣告，
美国人已经建成

0: 了世界上第二大的海军力量。您想，他成为老二最难受的是谁？当然是老大了。这一下就引起了英国人的警觉，英国就觉得干啥呢？我对付一个德国我还忙不过来呢，咱们屁股后边又冒出一个美国来呀。好在当时英国的海军力量在那个时代呀，依旧是独步天下的。美国的舰队虽然是威武气派，但是都已经过时了。1906年，无畏号战列舰下水，宣告了无畏舰时代的开启。这艘战列舰一诞生，就意味着你其他的军舰都已经过时了。你像这艘军舰排水量达到2.1万吨，船速达到21节，拥有5座双联装305毫米主炮炮塔，所有的主炮都统一规格了，所有的副炮也都统一规格了。以无畏号为代表的战列舰的火力和机动性，以及它的装甲防护，可是都有了质的飞升。从此，世界进入到了无畏舰的时代。英国人呢，想利用这种划时代的战舰保持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可是适得其反，反而激起了其他国家拼命追赶的决心。无论是德国、法国、美国，还是其他的强国，大家伙儿啊都憋着一股劲呢。结果呢，在世界范围内就掀起了造舰狂潮了。到最后，全世界无畏舰加起来得有150艘还多，就连无畏舰也内卷了。所以呀，当时世界正是进入到大炮巨舰的时代，哪个国家的军舰大、炮多、航速快、装甲厚，那你这国的军舰就算是厉害。这种大炮巨舰越多，国家就越强大，所以大炮巨舰成了大家伙关注的焦点。可是，一种新发明的出现，又打破了这种局面。这个新发明就是飞机。1903年，莱特兄弟的飞行者号首飞成功，人类从此跨入到航空时代。后来他们又做出了飞行者2号和飞行者3号，飞机的留空时间也越来越长。飞行者3号是有实用性的飞机，可以装载俩人，在空中能飞一个多点。那么哥哥威尔伯莱特去了法国，他弟弟奥威尔留在美国。1908年8月份，威尔伯在法国的一个赛马场上做展示，虽然第一次飞离地面只有1分多钟，但是威尔伯还是在法国人面前展示出了高超的操控技巧，在法国呢也掀起了一大阵的飞行热，无数人到赛马场这儿来看他的飞行表演，很多人呢都成了他的粉丝了。他弟弟在美国那边也没闲着，1908年的9月3号和9月9号，他为美国陆军做了成功的展示，特别是9月9号那一回，奥威尔担任驾驶员，同时搭载着一名乘客，在空中足足转悠了62分钟，这事儿在当时啊引起了巨大轰动。可好久不长，9月17号，弟弟奥威尔带着美国陆军的一名中尉驾机升空，结果刚起飞没多久，这个螺旋桨就碎了，俩人从30米的空中栽下来，这可是10层楼那么高啊，摔成重伤了。奥威尔呢捡回了一条命，但是那个陆军中尉没抢救回来，不幸离世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难。当时莱特兄弟有一个妹妹呀，到了美国，因为他哥哥这摔伤了，他这个妹妹呢就代表哥哥和美国军方协商延长合同的期限，处理杂七杂八的事务。好在莱特兄弟所签署的各类合同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美国陆军还向他们订购了一架飞机，让他们帮助美国军方来培训飞行员，因为飞机这种新生事物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兴趣了。而问题是，飞机能不能用于战争呢？当时飞机的性能不算好，它也就是侦察一下敌情，也可以帮助火炮校准弹道，在陆地上帮忙作战还算可以，但是用于海战就不行了，因为当时飞机的航程太短，最多呀你在海边上溜达溜达，所以在当时看起来，对于海战它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可是有这么一个法国人认为，说这个飞机对海军还是很有用的，飞机将来呀一定能够在军舰上起飞和降落。哎，这位是谁呢？他后来又做了点什么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我这儿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0: 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是给您简单说了战列舰它大致的历史脉络，也就是从甲午战争开始，战列舰每过十年就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船越来越大，装甲越来越厚，那个炮也越来越粗，总体火力越来越强，这就是大炮巨舰的黄金时代。而就在大炮巨舰成为海战绝对核心的时代，另外的一支力量也在悄悄地生长发育，它就是航空技术。莱特兄弟的飞机获得了军方的重视，当时的军队明白一个道理，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不知道，但是它绝对能成为战斗力。可是这飞机到底能给军队带来什么好处呢？显然你可以派飞机执行侦察任务，毕竟飞在天上看的范围更广，看得更清楚。可问题是没飞机也行啊，当时大家伙都是用气球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啊。
3: 热气球在军事侦察方面存在哪些弊端？法国人阿德尔提出了怎样惊人的预见？是怎样一个小道消息让美国人忽然重视起了飞机？莱特兄弟法布尔科蒂斯为了操控飞机分别做了哪些实验？这些航空业先驱者之间又存在哪些小矛盾？美国飞机成功从军舰上起飞之后，又是如何解决飞机在军舰上降落这一难题的？随后，法国在军舰搭载飞机的相关技术方面又进行了哪些探索？老郭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之从军舰上起飞》。
2: 早在1783年的时候，蒙德格菲尔兄弟就发明了大型的载人热气球，很快这热气球就用于军事侦察了。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气球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是用来观测和指挥火炮的攻击。平时啊，也用这个气球呢来观测地形，绘制地图。特别是摄影技术发明以后，在气球上拍摄照片可帮了大家伙不少忙。另外一方面呢，这气球也成了一种新奇的娱乐体验。您像1878年的巴黎世博会期间，咱们中国大清也派了官员前去参加。黎树昌是以大清官员的身份登上热气球了，在上边忽忽悠悠地转了一道圈，当然这不能白坐啊，得花十法郎。可这十块钱让他成了第一个乘坐热气球的中国人。这黎树昌后来还把这次飞行的飞行员给挖回到国内了，给李中堂、李鸿章表演气球飞行。因为那时候李鸿章正搞洋务运动呢。1887年的时候，天津武备学堂落成，中国从法国订购的气球也从马赛港发货了。当时中国是订了一大一小俩气球，全都是由法国人负责驾驶。而且当时以华恒方为首的几个中国人也在实验咱们自己的气球，只不过咱自个儿那个直径只有5尺多，1米多不到2米，这就是一个模型了。还有人说呀，说什么丁汝昌啊、刘步蟾呢、曾经乘坐这个小气球飞行过，这就有点不太靠谱了，因为那气球太小了，直径只有1米多，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劲儿。而法国人的气球比较大，你像咱们买的小的容积是600立方米，大的容积3000立方米，当时用的是氢气，完了还专门从上海运了大量的硫酸和铁块用来制造氢气。当时进行的是载人飞行，飞到200米的高度以后就不敢往高飞了，然后呢慢慢的降落，这是中国本土的第一次气球载人飞行。北洋水师用没用气球，这个没有资料可查，但是后来日俄战争，这战争双方啊都大量的使用气球侦察，这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倒是装备了侦察用的气球，毕竟他是新式陆军嘛，还是比较洋气的。可问题是这个气球的局限性也很大，体积那么庞大，飞行速度也不快，所以说容易被攻击。 更要了亲命的是，这气球的使用维护也麻烦呢。陆军士兵得拉着两大罐的硫酸上战场，后边再跟着两车的金属，甭管是锌呢还是大铁坨子，您琢磨琢磨多费劲吧。好，你要想起飞是吧，先充两个钟头的气，战场上瞬息万变，您这俩钟点过去，黄花菜都凉了。所以陆军是看上了飞机的机动灵活，飞机没有这么麻烦，未来的潜力也比气球大。可我们刚才重音放到陆军上边，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飞机对海军没什么用，你飞机的航程太短了，充其量你在海边那儿哆嗦一下巡逻一下是吧。那气球可以在军舰上起飞，毕竟它是垂直起降嘛。您像1861年的时候，美国的北方军曾经改造了一艘驳船，从驳船上起飞了热气球，侦察了南方的首都李士满的阵地。气球呢，也成了海军常用的侦察装备。可飞机没这个本事，无法深入深海大洋，你飞机没法从船上起飞嘛。可但是有一个法国人呢，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的名字叫克莱芒·阿德尔。他在1909年的时候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军事飞行》。他可是有着惊人的预见力的。在这个书里边他就提出啊，说未来军舰上要想起降飞机，那必须要有平坦的起降甲板。为了把这个飞机从军舰肚子里边掏出来，肯定还要配备升降机。反正这样的预见性的话他列举了很多，未来的发展呢还真就成了他想象的那种了。当然当时他的想法没有受到重视，有这种念头的人呢不在少数，但嘴上说说是一码事儿，能动手去实现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而且当时呢大家伙普遍没有什么急迫感，这事儿八字没一撇呢，还是大炮巨舰吧。可是就在这个期间，有这么一个小道消息让美国人就紧张起来了。当时有一篇报道就说呀，说德国人好像正在准备一项实验，就是从一艘来往于德美之间的船上起飞一架小型的飞机。这架小飞机呀，把这个信件能送到岸上，这样就能够加快寄信的速度。毕竟你船进港太慢了，排队排老长时间，干脆靠近岸边的时候让这飞机从船上起飞，直接到岸边降落，这不就快多了吗？确实当时你这飞机上坐人啊，坐不了几个人，拉货呢也拉不了多少货，可是运送信件尤其是运送情报之类的就再合适不过了。可说来说去这只是一个小道消息啊，而美国海军对这事儿很重视。当时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双方开始了造舰竞赛。德国当时的海军元帅提尔皮茨一次又一次地提交新的造舰计划，那钱花得跟流水似的，弄得德国财政大臣都有点扛不住了，直接递交了辞呈，你自个儿玩去吧，没这么多钱。即便如此，公海舰队也没能超过英国的皇家海军，因为英国的皇家海军奉行两强标准，就是主力舰要超过第二名和第三名海军强国的总和。而美国呢是隔岸观火，但是他也感觉到了未来英德准打起来，准出事儿。美国那边远隔大西洋，德国海军无法进攻自己，可万一你德国把飞机给装到船上，那你这攻击半径可就大了。所以他们就分析这个情报，哦，你说是船上有小飞机，那是运信的，谁也不敢保障这是笑里藏刀，你想研究一种偷袭美国的战术啊？你这是打掩护呢，这事儿我们得防着。所以美国的海军也赶紧忙活起来了。他们评估以后发现，与其验证这事儿是真是假，还不如自己也掌握这种技术，咱们到时候以毒攻毒。可是那时候美国陆军只买了一架莱特飞机，海军这边一架飞机也没有，到底该从哪入手呢？当时摆在美军方面有两条路，一种方法是让飞机下水，另外一种方法是让飞机上船。到底哪种更划算更靠谱呢？谁也没把握，那两条道都走走试试吧，往前趟一趟。就在1910年的3月份，法国的亨利·法布尔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就这架飞机啊，跟莱特的飞机有点像，也是压式布局，也就是说呢，那个升降舵摆在最前边， 驾驶员屁股后边是主机翼和发动机，最

飞机也获得成功了。柯蒂斯的水上飞机性能比法布尔这个可好很多呀，操纵更为便捷，而且柯蒂斯本人他的驾驶技术高超，后来呢他还开办过飞行学校，专门培养飞行员。这个柯蒂斯他也是航空业的先驱之一，这人可了不得呀。他最开始啊是醉心于自行车运动，这一点呢和莱特兄弟一样。说实话，飞机跟自行车行业早期能够结缘，主要是因为对飞机操控方式的探索。因为人类最开始从研究滑翔机开始，它主要模仿的还是鸟类，那时候呢主要是靠改变重心来实现转弯。后来莱特兄弟发现这样不行，所以他们就把船的那个尾舵给抄到飞机上来了，这就是垂直尾翼。可是飞机想要转弯，仅仅靠方向舵它是不够的，效果不好，所以莱特兄弟就想到了自行车转弯。因为自行车急速转弯的时候啊，它那个车身是稍微倾斜的，飞机转弯呢那个机身也微微的倾斜。怎么实现呢？莱特兄弟发明的方法就是把那个机翼扭转一下，也就是让一边机翼仰角大一点，一边的仰角小一点，这不就产生升力不平衡了吗？飞机就会向一边歪。机翼扭转和方向舵相互配合，就可以实现有效的操纵转弯了。哎，这个飞控系统才是莱特兄弟的最大的秘密，他们对这种操控技术还注册了专利。但是会骑自行车的又不止你们哥俩，人家柯蒂斯也是搞自行车起家的，只不过他觉得这玩意儿不过瘾，所以他就把汽油发动机给装到自行车上了。也就是说，这个柯蒂斯本人呢，他不但是航空的先驱，也是摩托车的先驱，还是早期的极限运动的爱好者。他研发的摩托车曾经多次打破世界纪录，最快的时速能达到1小时219公里。他本人呢，也是驾驶摩托车的一把好手，开摩托车都这么厉害，驾驶飞机也就不在话下了，因为那年头的飞机还没有摩托车跑得快呢。如此一来，有关于飞机操控的这点事儿，你想瞒住真正的行家，瞒过柯蒂斯，那是根本瞒不了的。他很早就明白了飞机操控的奥秘，在他看来，你莱特兄弟制造的飞机还是有缺陷的。咱们节目前半时段不是给您说到，莱特兄弟里边那个弟弟奥威尔莱特给美军进行演示飞行吗？结果出了事故，飞机一脑袋栽下来。当时柯蒂斯就在现场观看呢，摔死的那个中尉还是柯蒂斯的好朋友，他眼睁睁地瞧着这飞机从天上栽下来，所以他对莱特兄弟呀意见很大。柯蒂斯和莱特的关系非常差。有朋友说，那飞机摔下来也不是故意的，那是意外，你至于这么恨得慌吗？其实他这种恨呢，于公于私都有。莱特兄弟呀非常小气，生怕别人抢了他们的飞机发明权。柯蒂斯发明了副翼，就是给机翼装两片活动的装置，就能够操控飞机的姿态了，不需要把整个的机翼扭来扭去的。列位，这种技术一直到了今天还是飞机的标配呢。而这种副翼的操控技术就和莱特的专利发生了冲突，人家柯蒂斯这个更高级，可莱特不干。他们注册申请的这个专利呀，管得太宽了，只要这玩意儿能飞起来，这个飞机能操控姿态，都算你侵权。所以他们呢跟柯蒂斯的官司打起来是没完没了，这可就阻止了美国航空业的发展。后来呀，是那个汽车大亨，就是亨利·福特，告诉了柯蒂斯一个办法，你呀不断升级改造你的飞机，莱特兄弟委派的律师就能被你活活累死。因为柯蒂斯每做出一个小的改进，律师们就得告他一回，柯蒂斯那边没完没了的改进，律师们就得没完没了的重新起诉，这侵权案子永远打不完。这就是亨利·福特想当年面对专利流氓的时候采用的战术。当然了，莱特兄弟呀，他没有在欧洲那儿注册专利，所以欧洲人是不受这种限制的。欧洲飞机的发展反而比美国进行得快，特别是法国那边，所以柯蒂斯呢经常就往欧洲跑。当时间来到1909年的时候，法国飞行俱乐部举办了全球首次航空比赛大会，柯蒂斯开着自个儿的飞机，以平均时速75公里
跑完了全程，获得了冠军。

您现在觉得每小时75公里不算快，但是在当时那就已经够可以的了。第二名呢是法国的布莱里奥比，他比这个柯蒂斯啊慢了6秒。到了转过年来1910年的5月29号，柯蒂斯受邀开着飞机在纽约沿着哈德逊河进行飞行表演。那时候大多数人没见过飞机呢，所以柯蒂斯的飞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家在天上一共飞了2.5小时，而且绕着自由女神像盘旋了很久，总里程加起来那也是200多公里呢。报业大王普利策一高兴啊，就给了他$10,000，这算是你的奖金了。当时媒体对飞机炒作得很厉害，还喜欢玩各种的噱头，世界报和纽约时报都在大肆渲染，说飞机是对海上战舰最大的威胁。世界报甚至在水里边用漂浮物勾勒出一个战列舰大小的范围，让柯蒂斯带着一根铅管，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手榴弹吧，哎，往目标上面扔。柯蒂斯还真就给扔过去了，海军观察员可是搁边上看着呢，他们当时扑哧就笑了，就这玩意儿，这飞机飞得太慢了。哦，你这飞机慢悠悠的飞过来，噪声那么大，你当我们是聋子还是瞎子啊？等你嗡嗡嗡的跟苍蝇似的飞过来，还想歪歪斜斜的扔炸弹，我们那船上的速射炮是干啥用的呀？早把你给掀翻了。再说就算你真扔着了一破手榴弹那样的东西，能把我们的大炮巨舰炸成什么样啊？剐蹭伤都算不上，那我们海军的战列舰皮糙肉厚的，根本就不怕飞机，甚至我们都不用速射炮，拿机关枪就把你打下来了。而就在这年的9月份，美国哈佛大学航空学会和波士顿环球报组织了一场民间比赛，各路飞行家都带着自个儿的飞机来参加了。这是在马萨诸塞搞的一次活动，还是在沼泽地里边画个圈，就当那是战列舰，大家伙努力带着各种炸弹往这个区域里边扔。可是这一回呀，柯蒂斯只拿到了第4名，他非常的不高兴，非常的不爽。当时啊，美国总统塔夫托也参加了这次活动，这总统在下边扛扛鼓掌，为飞行员们叫好，看热闹嘛，也没当真，大家伙玩得尽兴就行了。因为大家只觉得这是一个游戏而已，飞机的主要工作还是侦察和通信嘛，就这种小飞机它也挂不了太大的炸弹嘛，你对战列舰也没什么威胁嘛。好，说来说去，美国海军那边那帮年轻的小伙子坐不住了，他们不想被人赶超。当时海军呢仅有一架柯蒂斯飞机，就先用这架凑合着实验吧。他们在伯明翰号轻型的巡洋舰的船头搭建了一个木质跑道，这跑道啊只有26米，而且这个跑道呢还是略微往下的，就是一个下坡。咱们看现代的航母，像咱们中国的辽宁号啊、山东号啊，那起飞那个船头都是往上翘的，但是最早的这艘伯明翰号，哎，给它设置的跑道是往下倾斜的。柯蒂斯当时那架小飞机呢是水陆两用的，把浮筒拆了能当成普通飞机来用，把浮筒装上它就是水上飞机。那么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是带着浮筒的，飞行员是海军的尤金·伊利，伯明翰号可就出海了。做实验当然要远离岸边嘛。这一天是1910年的11月14号，下午3:15，伊利顺利的启动飞机，从临时跑道上滑跑起飞。26米的长度根本就不够啊！本来想呢，这个跑道是下坡，哎，加快一点速度。事实证明，这是一大的昏招啊！飞机离开甲板，马上就往下掉，你起飞速度不够吗？海浪也很高，飞机的轮子都擦着海面了，就连驾驶员伊利浑身都被海浪给拍透了，所有人呢都捏了一把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飞机终于够了起飞速度，在这个速度之下，升力大于重力，飞机贴着海平面，慢慢的就爬升起来了。飞行了4公里，在海边一个广场上成功的降落下来了。人类驾驶飞机从军舰上首次起飞就获得成功了。而下一个问题可就来了，你这是在岸边做的实验，如果是在深海上，你飞机得回到这个军舰上降落呀，那怎么落下去呢？这个还得需要进行测试，只不过这回

0: 为测试用的船呢，就换成了排水量 1.4 万吨的宾夕法尼亚号重巡洋舰。宾夕法尼亚号尺寸比较大，后甲板也长一点，因为后甲板上还有什么大炮啊，反正乱七八糟的设备吧，所以要想铺设飞机跑道，等同于在上边啊搭一个棚子，然后在这个棚子底儿上降落飞机。跑道也是倾斜的，船尾那一段还特别的斜，它搭这个跑道的坡度啊，跟上回伯明翰号差不多，都是往船尾那个方向下坡，只不过飞机你这回降落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上坡了。就见宾夕法尼亚号尾端铺设的这个大棚子，就是飞机跑道啊，有37米长，宽呢不到10米，然后在上边挂了22道拦阻索，前边又加上缓冲网。说实话，降落的难度比起飞要大很多。起飞啊，就相当于是跳悬崖，前面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唯一的难点是飞机落水之前你得速度够了能够爬起来。降落则是恰恰相反，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奔着军舰的上层建筑直接飞过去，就跟要撞了山差不多，你得克服那种心理恐惧。完了，这次飞机呢选用的还是那架寇蒂斯小飞机，哎，海军就这么一架，不用他用谁呀、啊？当时啊，把那个底下附带的浮筒就给装上了，就是万一降落不到船上，可以选择在水面上降落。飞行员呢也没换人，还是选择的伊利，上回就是他从船上起飞的，这事儿他熟。实验的地点选择了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的近海，实验的时间是1911年1月18号，当天的天气不咋地，风浪很大，这对飞机其实是很不利的。好在驾驶员伊利这技术真不错，他对准了军舰的屁股，奔着这个棚子就降下来。飞机的轮子一接触木质的跑道，他马上关闭发动机，同时拉舵，抬起飞机的机头。这样的话，滑跑的距离就能够短一点。但因为他降落的时候是顺风，操作有点难度。好歹呢，前边有拦阻索，连挂了11道拦阻索，这才终于停下来了。那时候的所谓的拦阻索呀，其实就是一根绳子，两头挂上沉重的沙袋。它不像现在航母上那种拦阻索，那是特种钢制成的。而且现在这个拦阻索的工作不是简简单单一根钢绳那么简单啊。像现在蒸汽弹射的美国航母，包括咱们中国辽宁舰和山东舰，都是机械系统的拦阻索，涉及到机械、电气、液压等很多的高科技。也包括主液压缸、定长冲跑控制系统，等到上了电磁系统以后呢，在系统上更加智能化，也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机械系统。同等条件下，拦阻索就能达到更高的性能了。那是2012年的时候，咱们国产航母拦阻索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最后的应用阶段。那年的11月25号，中国的歼15舰载机成功的在辽宁舰上起飞，并且完成了着舰实验。歼十五放下的尾钩勾住了拦阻索，
1: 成功了！
2: 你们原地不动，
0: 仅仅用3秒就稳稳停在甲板上。您别小看这3秒，中国自主研发的航母拦阻索成功就实现了3秒驻停。
3: 总指挥，
4: 挂锁成功了。
5: 这一撞啊，恰好说明了我们的阻拦索在这种速度量级下扛住了，它没有崩溃啊。
0: 那一刻呢，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英美俄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拥有自主生产航母拦阻索能力的国家。反正当时这个飞机能够降到这个船上，所有的实验人员都非常的兴奋，军舰的舰长还在军官餐厅请大家伙狠狠地搓了一顿。致祝酒词的时候，这个舰长认为啊，说咱们这次实验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伟大的时刻。第一伟大是谁呀？就是根据他们的传说，那个鸽子叼着橄榄枝飞回诺亚方舟，说那是 number one。 总之大家伙高高兴兴的吃完饭呢，伊利从宾夕法尼亚号上起飞，把飞机开回了岸上的飞机场。可是刚才咱们提到了，美国的海军呢，他走的是两条技术途径，一条路是飞机上船，另外一条路呢是飞机下水。就在这次成功降落一个月之后，柯蒂斯本人驾驶着一架水上飞机从北岛起飞，在宾夕法尼亚号旁边的水域成功的降落了。你看，这两次实验都成功了，当时美国众议院就决定 拨款2.5万美元扶植海军的航空事业。列位，您别听着25000美金少啊，当年的美元很值钱的，这些钱呢都够买3架飞机了。只不过在1911年的10月19号，传来了一个噩耗，驾驶技术特别娴熟的这位伊利在一次飞行事故当中丧生。当时伊利死的时候才25岁。且说其他国家看到美国成功了，也都开始研究军舰搭载飞机的相关技术。英国人、法国人都挺着急的，英国海军连一架飞机都没有，马上找上级领导申请经费去了，要做实验。法国那边啊也挺热心，马上就开始动手修建水上飞机母舰。其实也不是全新的建造，就是把一艘旧的鱼雷艇供应舰给改造了一下。这艘舰船本名叫闪电号，是专门用来给鱼雷艇送补给的，所以上边还带着大吊车呢。法国人把这船呢拉到了海军的船厂，在船头铺了一块跑道，水上飞机就可以在船头上起飞，回来的时候你降落到水里，再用吊车把这个水里的飞机给它吊到船上，这样就比较省事了。列位，这就是世界上第一艘水上飞机母舰闪电号。到了1912年的时候，法国人又配备了几架新的水上飞机，包括法曼的、纽波特的，各家厂商的飞机都上几架他都试试，然后他们在地中海呢就进行航空战术演练。水上飞机在几次演习当中都挫败了敌军的来袭，飞机飞在天上早早就看到了偷袭的演习船只，这也说明法国人是非常明智的。那英国那边怎么样呢？今儿肯定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节目当中百年航母再继续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

0: 出阳光热线。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5: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9: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0: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8: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2: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2: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2: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2: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欢迎您的收听参与。当诗与远方成为百姓生活的日常，当文化自信化作触手可及的幸福体验，我们该如何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绘就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呢？今天我们特别聚焦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发布会，在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文化和旅游部多位负责人为您来权威解读新时期文旅发展的重点亮点，回应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首先请听文化和旅游部新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我们听王部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1: “十四五”时期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啊多次提到的那样，文旅市场啊人气火爆，假日旅游人潮涌动，春晚活力四射，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古韵国风啊已经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的审美。中华文化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这生动说明了文化和旅游加快融合蓬勃发展。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组简要的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备案的博物馆7188家，群众文化机构近4.4万个，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代表性传承人3994个。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这项指标啊，实际上是我们“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8.4%。2025年的国内出游人次65.2亿，总花费6.3万亿元，均创了历史的新高。2025年全国的迎新演出场次达到了64万场，票房收入616亿元，同比啊都增长超过了6%。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的建设做出了部署，国家的“十五”规划的纲要也对我们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落实这些部署和要求啊，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编制了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以及艺术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非遗保护和传承、文化产业发展等等专项规划。十五时期我们将抓好这些规划的组织实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重点呢将从以下5个方面着力。第1个方面，繁荣艺术创作生产，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啊，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啊，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施新时代艺术创作引导计划、国家美术典藏计划，办好党和国家的重大文艺演出，抓好重大题材艺术创作，用优秀作品反映时代气象，振奋民族精神，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艺术创作生产的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尊重创作规律，激发创作活力，营造出人出作品的良好艺术生态。第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我们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的之心啊，推动文化意识、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要加强文化遗产传承利用，依托博物馆、非遗馆、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园区、景区等等推出更多的文物游进、非遗体验、精品展览、国潮文创、沉浸式展演等等，生动鲜活地讲好文化遗产的故事。第三，完善文化旅游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是保障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我们将坚持惠民惠民，补齐短板弱项，提升服务的水平，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持续优化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畅通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的渠道，不断地完善旅游服务中心、旅游厕所、停车场、交通网络、标识标牌等公共服务设施，持续提升人民的旅游体验。第四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放大了各自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的特点，发挥了一业兴百业旺的综合带动作用。要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创新业态，丰富供给，把文化产业、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坚持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同时，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儿、烟火气。第五，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文化和旅游是促进文明交流互介的重要桥梁。文化旅游部将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构建对话合作网络， 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合作，吸收间接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存。

0: 我将丰富文化交流形式，持续办好欢乐春节等活动，用用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载体，让中华文化更加的可感可及，深入实施入境旅游促进计划，提升入境旅游的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中外的民众啊，在你来我往中增进理解啊，加深友谊。
1: 好，谢谢王部长的介绍。我们都知道呢，当前老百姓出门休闲游，这样的一个意愿在不断的提升当中，文化和旅游也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那么15-5时期，我们在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上，应该注意把握哪些方面？有什么重点和亮点呢？我们听王部长接着介绍。
0: 展望15啊，总体来看啊，我们国家的经济啊，长期向好。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啊，日益增长。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的应用转化，这些都为我们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啊，增添了新的动能。所以我们在谋划推进15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呢。重点把握了以下四个方面啊，可以概括为四个突出。第一个方面是在发展的重点上，将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文旅融合是近年来文化旅游发展的一条主线，也是一大亮点。文旅融合丰富了产品、业态、消费场景，既让我们的旅游更富吸引力，也让人文精神、价值观念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啊。那么在15时期，我们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旅游在更广的范围、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上融合发展。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旅游为载体，让我们智能高效的工厂车间风驰电掣的高速铁路，还有跨山越海的现代桥梁这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广为弘扬，让红色血脉、红色基因更好的更续传承，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的生活，焕发新的活力。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第二个方面，在发展目标上，将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国务院国家的15规划纲要把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一项主要的目标。目前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接近了1.4万美元正在努力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人民群众向往更有品质、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文化和旅游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就像刚才这位记者朋友所说现在人们通过看演出看展览等进行这个艺术鉴赏、文化消费的习惯，以及通过旅游度假领略我们壮美的山河体验风土人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休闲时的首选我们就是要通过文化和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努力地提供更多的优质。

0: 质丰富的产品，更加细致服务的啊，细致贴心的服务，助力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第三个方面，在发展的路径上，将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挥科技引领的作用啊，推进数字化发展，是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啊最鲜明的特点之一。我们将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加快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推动文化的创作、传播方式啊，还有旅游的消费体验方式啊，发生深刻变革，增强发展动力，提升质量效益。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人民群众啊从文艺的观赏者、消费者变成创作者、传播者、共享者。第四个方面，在功能定位上将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啊，是国家的“十五”规划纲要做出的重要部署。文化和旅游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赋能啊，体现在多个维度。在“十五”期间啊，我们将加强系统谋划、协同联动，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啊，发挥赋能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你比如说，与制造业的结合啊，可以提升产品的设计水平和附加值，弘扬工业文化和工匠精神啊。再比如说，与商业的结合，可以促进传统商圈的功能扩展，打造综合性的消费空间。还有文化旅游融入城市发展啊，就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可以既增强着审美的韵味，改善人居的环境，又可以培育啊文明风尚，促进基层的治理。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那收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3: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聚焦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一场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发布会，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多位负责人来为您权威解读新时期文旅发展的重点和亮点。那近年来呢，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15时期如何进一步的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新发言人办公厅主任陈彬彬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5: 好的艺术作品啊，往往能够直抵人心，给人以向上的力量。这几年有些精彩的演出，我们往往看了之后很长时间难以忘怀。比方说像去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高度的情感共鸣。还比如舞蹈诗句《咫尺青绿》，5年来演出近1000场，总票房收入超过了7.8亿元，至今仍然是一票难求。还有像粤剧《新龙门客栈》、沪剧《三打白骨精》等精品佳作，带动了国风国潮，让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光彩，受到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的喜爱。这也充分说明艺术作品只要质量过硬，它就能赢得观众，赢得市场。15时期我们将紧跟时代的步伐，把握群众的需求，努力引导创作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重点做好3个方面的事情。一是让精品再提升，要继续服务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围绕重点的时间节点组织好重大文艺演出。我们将实施新时代文艺创作引导计划、舞台艺术质量提升行动，还要开展艺术创作选题库的建设，加强重大题材创作的规划和投入，推动艺术创作出精品、攀高峰。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将充分发挥文艺评论对创作质量的引领作用，不断完善文化奖等艺术评奖机制。第二个方面是要让艺术更加接地气。现在大家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专业的艺术团体和艺术家通过到基层演出，在手机上新媒体上直播甚至呢直接到公园广场参加文化活动，让更多的观众在家门口手机上 就能欣赏到以前只有在剧场上才能看到的演出和节目。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我们还将进一步统筹中国艺术节、戏曲百戏盛典等展演展示节庆活动，以及美术展览等资源，来加强传播平台的建设，关注更多的艺术传播的新业态。第三个方面呢，要让机制呢更加灵活。近年来，许多重大的演出，很多担当主创的都已经是80后、90后。我们将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完善艺术人才的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重点加强编剧、导演、表演、音乐、舞美、美术、经营管理等人才的培育，搭建更多交流展示的平台，让每一份热爱和才情都有释放的舞台。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文艺院团建设发展机制，发挥院团艺术委员会的参谋咨询和监督指导的作用。我们还将深化艺术创作单位和艺术院校的合作，推动艺术教学和艺术实践深度融合。
3: 近几年呢，文化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在稳步的上升，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下一步将会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进一步来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我们来听到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我们听听缪司长怎么介绍。
6: 十四五时期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现了新的跨越，我用一组数据来描述。2024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4.6%，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资产总计达到了37.4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超过20万亿元，分别比2020年增长了36.5%、49.6%。正如刚才建华部长讲到的，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既放得活又搞得好的原则，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新的跃升。我们将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一是强化创新驱动，加大对内容原创的扶持力度，推动演艺、动漫、创意设计、工艺美术等行业提升原创能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文化产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发展壮大数字动漫、数字艺术、沉浸式展演等新型业态，深挖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大力发展品牌授权，提供更多满足现代消费需求的国潮文创产品。二是释放消费潜力，持续实施百城百区、百城千站文化和旅游消费行动计划，开展一系列惠民乐民消费促进活动，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票根经济，创新打造特色演艺、国潮市集等消费新场景，着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针对老人、儿童等不同人群，优化门票预约、交通接驳等服务， 让文化消费更加适配，更加便利，更加从容。三是深化融合协同，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的综合带动作用，积极推进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助力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比如像北京首钢园、上海西岸、成都东郊记忆等，这些都是植入了丰富的文化业态，实现了新的焕新。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小而美的文旅业态，让群众既富口袋又富脑袋。为强化综合示范引领，我们将分两批建设100家左右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示范单位。四是推动文化出海，这几年哪吒、悟空、喇布布、瓦库库在海外火爆出圈，网文、网剧、网游文化出海新三样深受海外消费者的喜爱。我们将当好文化企业扬帆出海的护航员，搭建贸易平台，做强服务载体，促进项目对接，推动动漫、演艺、潮玩文创、工艺美术、舞台装备、游戏游艺设备等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那当前我国建设旅游强国具备了哪些有利的条件？在“十五五”时期将落实哪些任务举措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司长满宏卫满司长的介绍。
7: 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从旅游大国迈向旅游强国，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阶段的重大跃升。那么建设强国啊，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和突出的比较优势。一是资源优势，我国自然生态多样，历史文化厚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遗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旅游资源类型丰富，种类齐全，特色鲜明，既有自然之美，更富人文底蕴。二是基础设施优势，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移动通讯网络覆盖城乡，旅游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让诗和远方不再遥远。三是市场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同时我们也是国际旅游最主要的目的地之一。我们建成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创新活跃的旅游供给体系。下一步啊，我们就是要持续推动这些比较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转化为让中外游客可感可及的美好的旅游体验。作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任务书、路线图规划，部署了一系列的重点任务举措，这里我简要概括三个方面。第一是要优化空间布局。空间啊，是旅游的载体，我们将持续推动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实现区域间的紧密联动、协调发展。那么根据资源条件，依托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和交通廊道，明确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差异化发展的方向。 聚焦城乡的协同发展，我们布局了32个旅游枢纽城市，

0: 第二是推动动能转换。实现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关键在于培育壮大发展的新动能，不断地塑造新优势。一是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用优质的文化内容来丰富旅游的内涵，提升旅游的品质，创新旅游的形态。二是发展智慧旅游，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积极地开发新产品、新场景、新空间，持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三是坚持绿色发展，统筹保护与开发，合理利用旅游资源，倡导绿色消费，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旅游领域得到更加广泛的实践。第三是丰富优质供给，我们将顺应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指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推动观光、休闲、度假协同发展，开发建设一批主客共享、近月远来的城市休闲和乡村度假产品，推动旅游景区、度假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点升级换新，拓展融合旅游业态，推出更多重体验、能共情的新产品，让游客在山水间放松身心，在体验中收获感动。同时，我们还将持续优化入境旅游产品和服务，让更多的外国游客能够更好地体验中国式的待客之道，亲身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3: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这些年呢，非遗热持续的升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都喜欢上了非遗。那下一步呢，将会如何来做好非遗的保护传承，让非遗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呢？我们接着来听文化和旅游部新发言人、副部长王建华的介绍。
4: 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或者它的魅力，源于它悠久的历史。非遗的生命力啊，在于传承和创新。近些年来，你比如像秦淮灯会啊、侗族大歌、莺歌舞、等等这些非遗啊，已经成为我们重要的旅游资源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可以说，非遗啊，更加见人、见物、见生活，更加的可知、可感。可体验。在实务期间，我们将继续巩固保护的基础，增强传承的能力，

0: 激发创造的活力，推动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我国拥有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现在各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已经达到了10万多项。15期间我们将开展第二次全国的非遗普查，摸清家底建立非遗资源的总目录。我们要持续的实施非遗的记录工程，保存好传承人的珍贵的记忆，实施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扩容提升工程，培育有利于非遗传承发展的良好的生态，结合不同门类的非遗的规律特点和存续的状况，推进分类的保护。比如说在传统节日方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儿。第二个方面是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我们知道非遗传承的实践传承实践的核心是人，我们将继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管理。这个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是我们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的要素。我们要支持传承人授徒传艺，推动非遗这项事业代代相传，薪火不息。要深入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帮助传承人提升文化阐释创意设计、运营管理的能力就是代表性传承本身也是需要提高的。要推动非遗进校园转向非遗在校园，支持开设非遗的通识课、特色课，加强研学实践，持续的培养非遗新青年和小小非遗传承人，不断的壮大非遗保护传承的新生力量。第三个方面是促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这里的关键是要激发创新的活力。非遗源自我们群众源自我们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所以我们要加强非遗的生活性保护，支持各地建设非遗驿站、非遗生活美学馆等等这样的生活场景，培育一批传承体验的新的场景。要支持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强化资源对接设计赋能，推动像刺绣、扎染、剪纸、木雕、竹编这些我们通常说这是指尖的技艺，我们要推动这些指尖技艺向指尖经济的转变，帮助群众在就地就能就业征收。要实施非遗品牌的扶持计划，非遗促消费行动，持续的开展4G的非遗购物院、非遗美食会等等这样一些品牌活动。要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更多非遗特色鲜明的旅游线路和产品，让人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领略自然之美也能沉浸体验非遗之美，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1: 当前呢，我们看到人工智能

0: 能、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在文旅领域有了越来越多的创新应用。那接下来如何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来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和群众的体验呢？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的介绍。
1: 近年来，伴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体验维度更加多元，可感知、可触摸、可互动的文化场景应运而生。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纷纷住进了数字馆员，沉浸式演绎创新了观演模式，智能讲解、外骨骼装备改善了旅游体验。15时期啊，我们将推进文化、旅游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更加注重文化与科技的双向互触、彼此赋能。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科技创新，积极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支持扩展现实、智能交互等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集成创新，推动舞台演绎、游戏游艺、冰雪旅游、沉浸式展演等重点装备的研发和技术升级，更好满足行业发展需求。14、15时期，文化和旅游部依托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建设了22家技术创新中心。我们将继续建强用好这些创新平台，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加快走向生产线，走进消费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抓场景应用，积极推动新兴技术转化为文旅新业态、新产品、新场景，建设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部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推广一批数字文旅系统解决方案。比如在公共文化领域，升级数字馆员、智能检索等功能，让群众获取公共文化资源更加便捷。在文化遗产领域，依托垂类大模型，助力文物科普讲解、古籍阅读阐释，更好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在旅游服务领域，持续优化行程规划、智能伴游、客流疏导等功能，全面提升出行体验。同时，我们也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丰富技术手段，做精分析研判，及时预警安全风险。三是抓标准建设，标准与科技创新密切关联，标准的制定、实施过程，就是科技创新成果凝练、普及推广的过程。近年来，我们制定了文化数字资产价值评估与交易、公共文化场馆数字化、非遗数字资源采集等一系列标准，有力支撑了文化和旅游领域科技创新和应用。下一步将加强人工智能的应用、数字文化等重点标准的制定，让各类文旅智能产品、数字化服务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同时还将支持国内单位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推动立项和出台一批中国牵头的国际标准。
0: 好，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精彩的解读，从艺术创作到产业升级，从非遗的传承到科技的赋能，再到国际传播，十五五时期的文旅发展蓝图呢已经是清晰的展开了，这不仅是行业的奋进方向，更关乎我们每个人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收听到的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都知道良好的睡眠对于儿童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具有深远的一个影响哈呢。那不过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家长也都会遇到孩子睡眠不好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入睡比较困难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晚上总是做噩梦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儿童的睡眠质量，如何改善孩子的睡眠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大医生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小杰吴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都知道呢，儿童的睡眠问题呢，不仅关乎我们孩子当下的一个成长，更有可能埋下一些长期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因此呢，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儿童睡眠的一些问题。
0: 各位如果有孩子这个睡眠不好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就着今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说到这个睡眠的时长，实际上很多成年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可能觉得我们成年人能睡到6-7个小时啊，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因为有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哈，有婴幼儿啊，有这个青少年啊哈，那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那我们比较科学的或者推荐的最佳的睡眠时长是多少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咱们国内外的一些指南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推荐的时长呢也是不尽相同的。我如果是个0到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小宝宝的话呢，我们一般推荐的时长呢是24小时之内的总的睡觉的时长呢是13到18个小时。如果这个孩子呢是4到11个月了，这种小婴儿了呢，他们的时间呢就是12到16个小时，要稍微的少那么一点点。在1到2岁的这种小幼儿呢，就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也会相应的会少一点，就是10到13个小时全天总的睡眠时间。在6到13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9到11个小时。14岁到17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青春期的这种孩子的话呢，就基本上接近于咱们成人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了，8到10个小时。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只是每一个年龄段的这种孩子睡眠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近似估计。我们不应该拿这个数来往这个孩子身上套。
0: 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纠结于这个数字，可能少一点他就很焦虑啊。
2: 对，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这个孩子呢有没有睡好呢，还需要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比方说呢，这个孩子通常呢你要问一问自己家长，你要去观察这个孩子通常睡多久才感觉休息好了。就是说比方说我允许这个孩子随意自由的来睡眠，那他通常会睡多久？如果一个小朋友的话呢，他在周末的时候，你让他睡，他睡的时间呢比平时要长很多，那说明这个孩子他在平时的正常的这种你认为正常的这个睡眠时间里面
0: 是不
2: 太
0: 够
2: 的，
0: 对，
2: 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这样评估，我们在早上有一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醒的这种时间吧，这个孩子没有闹钟叫。没有爸爸妈妈反复的来叫他起床，他就自然醒来了。这也是睡眠充足的一个指标。因此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说连续的3天，比如说假期的时候，让这个孩子早上睡到自然醒，我们监测一下这个孩子的睡眠的时间和这孩子睡醒以后的一个情绪，然后记录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孩子自身的这种睡眠的需求量是不是够的。然后呢，有一些小婴儿的话呢，我们其实家长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孩子傍晚，或者是晚上，就是9-10点。这种行为来判断他是否存在一个过度疲劳。比方说这个孩子一到傍晚的时候他就开始烦躁，情绪不好，脾气暴躁， 多动，这个可能就是睡眠不足的一些证据。
0: 嗯，哎，婴幼儿的这种表现可能更需要家长去仔细的甄别哈，因为他毕竟是无法来表达自己这样到底能不能睡好哈。
2: 对
0: 啊，那所以说到这个孩子的睡眠，其实不光是一个时长的问题，综合来看这个睡眠质量到底好不好，有很多的这种评判的标准，刚才那吴主任也介绍了哈，大家也可以结合着自己家孩子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一下，您家孩子大概这个每天的觉到底够不够哈？我觉得可能很多青少年上初中、上高中恐怕都是不够的，这也没有办法哈。
2: 嗯
0: 啊，但是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哈，这个有些问题实际上是需要我们来重视，也是有解决办法的哈。那一方面是时长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些家长也会关注说这孩子这个入睡时间，那我们说多久入睡算是正常？
2: 哦，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的这个数据在这里面的。咱们国内外的指南里面呢，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孩子从上床准备睡觉到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呢是20分钟，小于20分钟是正常的。但是这个里面他就提到了，就是说上床准备睡觉和咱们有时候咱们理解的这个孩子，就是说啊，你去洗漱吧，你去听故事吧，然后再上床吧。这样的一个时间是要分开的，我们指的就是说你的洗漱、你的讲故事的时间都要放在前面、都要放在前面、就是这个孩子就上床就要关灯了、就要睡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的就是在20分钟之内吧。如果时间特别长、这个孩子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问题往往是从小时候的这种家庭照顾的这种方式开始的。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晚上12点睡觉，他绝对不是从3岁开始的，他大概率可能从2个月3个月家长就没有给他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就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呢，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从2、3个月的时候，家长就要有意识的来培养这个孩子自主入睡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并且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些睡前的一些程序，比方说每天的一个固定的程序，你先洗漱，你先上厕所，然后呢我们再讲故事，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程序。并且呢我们要注意避免呢睡前吃很多的这种东西，巧克力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8点多了都快要睡觉了，这个孩子开始剧烈的床上蹦着玩，
0: 对，
2: 特别兴奋的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看一些咱们的平板呀、手机呀、这种刺激性的东西。
0: 对
2: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睡前活动的时长呢给它控制一下，就控制在30分钟之内。你的内容啊、顺序啊，每天尽量的保持一致。这个孩子呢不要睡前不要特别的兴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咱们上学以后的孩子的话，一定要就是保持上学和工作日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一致。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周末睡得特别晚，周一早晨起来起不来，就存在一个这种人为的这种睡眠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这个平时可能家长到了周末或者说这个假期的时候也比较心疼孩子，想让他多睡会儿，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节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2: 是的是的，就会造成一个我们把它叫做生物社会性时差。
0: 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这种假期或者周末，这孩子会报复性的去刷一些手机啊，或者说不睡觉啊，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可能一下子就睡到第二天中午哈，这样的孩子其实不在少数，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所以刚才吴主任说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很多良好的习惯是需要从小再来培养的，而对于入睡时间或者入睡前的这个习惯需要更早啊，像您说的2个月左右是吧？
2: 对，
0: 就应该来培养孩子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入睡前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心里边都应该有数哈。
2: 是的，就是这个习惯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就像有些小朋友就要家长一直搂着、走着、拍着才能睡，这种习惯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在他2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3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但是等他1岁左右的时候，他长到了体重比较大的时候，你再抱着家长也会很累的。
0: 是，对，所以这个适当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就得戒断了。
2: 是的，
0: 该让孩子学会自己来入睡，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个时间节点大家要把握住哈。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孩子如果睡眠不好 啊，这个睡眠质量不高，对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不好啊，究竟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具体清楚哈，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
2: 就是说孩子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呢，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是每一个睡眠这个睡渣，这个小朋友咱们叫睡渣，这家长也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0: 对，
2: 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国内外的研究呢，就发现，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睡眠的时间，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我们可以促进这个孩子的一个身体和心灵的这种健康。睡眠不足呢，会影响他的这种注意力，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情绪、学习和记忆力。大家都知道，在睡眠状态下的话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这种耗氧量呢是大大的减少的。他的脑细胞呢就会进行一些新陈的代谢。所以呢，我们充足的睡眠呢是脑细胞的这样一个能量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它的有助于消除疲劳啊，保护大脑，并且在这会儿大脑还是在工作的，它在记忆。储存记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白天接受到的不同的这种感知器官的这些信息，在夜晚入睡以后的话呢，大脑呢就要处理这些信息，并且产生记忆。你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这种结构和功能，就是我们损坏了这个大脑的这个硬件了。同时呢，就会造成它的这种学习能力的这种下降，就是我们把它就比喻成软件的这种系统的落后。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些临床研究呢，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这种儿童，他的这个学习的这种成绩呢，还是较睡眠时间充足的这种孩子要差一些。他的语言呀、创造力呀、抽象思维能力呢，这方面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他上课的这种注意力、学习的自觉性也是下降的。并且呢，我们睡眠的话呢，它有调节我们免疫的这种作用。
0: 对。
2: 充足的睡眠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这种炎症因子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睡眠不足，其实第二天以后，你体内的这种细胞因子呢，它的炎症指标就会比较高。然后呢，就身体就出现了疲乏呀、困倦呀、打哈欠呀这些问题。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们其实是互相的关联的。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它这种睡眠调节免疫系统的这种能力呢也是下降的，这个小朋友呢就更容易生病。并且呢，睡眠的问题呢还会有成人心血管疾病，就是给成人的心血管疾病呢埋下一些隐患。
0: 所以你看，这个睡眠不好，身体可能就不好，免疫就不好，学习可能也不好。
2: 是的
0: 是吧。那么很多家长关心的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包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睡觉可能打鼾呀，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吴主任。

体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的睡眠问题哈。您家的孩子睡觉好吗？入睡困难吗？有没有这个经常做梦啊，或者说睡眠时间不够，或者睡眠时间太长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晓杰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抛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很多家人很关心，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吧，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啊？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吴主任。
1: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作息呢，一定是从小培养的，一定是家长给予这个孩子一个合理和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呢肯定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这个孩子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就寝的时间和起床的一个时间，才能保证这个孩子他有足够的睡眠。大孩子的话呢，父母可以与儿童一起制定。但是小婴儿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家长的这种习惯的培养。咱们刚才提到的固定的一个睡前程序，每天睡前呢3到4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避免睡前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啊、运动啊，还有就是屏幕暴露。屏幕暴露的话，因为它这个蓝光会对影响我们褪黑素的一些产生，就渐渐影响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睡觉。
0: 睡前不要刷手机，是吧？
1: 对对对，对于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话呢，就是说他的睡眠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他们上学日的这种因为早晨起来起床的时间是固定的，一般晚上的话呢，就是说作息的时间呢也是相对来说固定的。但是周末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容易出现一个这种晚睡晚起的这种情况，造成一个社会时差。对于这种孩子的话呢，就是家长呢尽可能的要让孩子保持一个睡眠的这种规律性。我每天几点睡几点起，无论你是周一还是周日，我都是这样的维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定要避免电子产品。这种一个是这种声光的刺激，还有呢就是蓝光对于这种褪黑素的产生，也是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产生嘛。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你看他关灯了睡觉了，但是他那个手机提示音一直在响，或者是说和父母一块儿睡的这种小朋友们的话，这个父母的手机

0: 手机，一直还想再看一会儿。
1: 对，对
0: 他其实这个手机对于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一个睡眠的环境。
1: 嗯，
0: 就是说我要在黑暗的一个环境，我要拉上窗帘。
1: 嗯，
0: 对吧？黑暗的环境才有利于我褪黑素的分泌。
1: 嗯，就最好。别留那个什么夜灯啥是吧，
0: 对，就这里边其实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我的小夜灯要不要用的问题。
1: 嗯，
0: 啊，一般呢我们是不提倡用的。
1: 嗯，
0: 只要有光在它就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床软硬度的问题。
1: 嗯，
0: 以及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
1: 嗯，
0: 不要太高，太热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容易睡着。
1: 嗯嗯
0: 嗯，就是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宜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实在是起不来，那你就拉开窗帘。嗯，这个光会自然而然让他醒来。
1: 嗯，就不太容易叫孩子起床这件事挺难的是吧。
0: 是。
1: 嗯，这是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哈。这个其实这个是终身受益的，这一定
0: 是
1: 这样
0: 的。
1: 是的，一直到他长大成人的，这个对他来说这种睡眠，有一个好的睡眠，能有个好的身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来具体聊一聊对于儿童睡眠面临的问题哈。实际上很多朋友都会问到一种疾病，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个实际上不光是儿童有，成人也有啊。
0: 成人也有
1: 啊，您给大家先来解释解释这个病。
0: 就是说咱们什么是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
1: 嗯，
0: 它就是这个孩子在睡眠的过程中呢，频繁的发生了部分或完全的一个上呼吸道、上气道的这样的一个阻塞。
1: 嗯，
0: 从而呢干扰了这个孩子的正常的通气，就是咱们说的呼吸。
1: 嗯，
0: 并且还会干扰他的睡眠结构。
1: 嗯，
0: 而引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这种变化。
1: 嗯，
0: 通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大汗、呼吸暂停。
1: 嗯，
0: 这种成年的男性，有时候肥胖的男性比较多见。
1: 嗯，这个能完全划等号吗？就是说您说的我们是这个病和儿童睡觉打鼾这个事儿
0: 不能完全划等号，
1: 也
0: 不能完全划等号。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睡眠的一个结构。
1: 嗯，
0: 家长会说啊，他是在这儿睡觉呢。其实我们，如果精细的作为我们的脑电图的话，
1: 嗯，
0: 有一些就是说你的阻塞，你的气道的阻塞。
1: 嗯，
0: 看着这个孩子是在睡觉，但是他大脑是在频繁的去醒。
1: 嗯，
0: 所以这就是说，阻塞呢，就是说阻塞上气道的阻塞，干扰了这个孩子的一个通气和一个睡眠结构。
1: 嗯，
0: 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一些变化。
1: 嗯，
0: 这个呢，任何年龄都可以的。儿童的话呢，就是2到8岁呢，它就是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年龄。
1: 嗯嗯，
0: 是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障碍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它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有时候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
1: 嗯，比如说有哪些具体的危害？
0: 危害啊，就是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个颌面的一个发育。
1: 哦，
0: 这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腺样体的面容。
1: 对，是
0: 啊，还有一些孩子会有行为的异常。
1: 嗯，行为的异常，
0: 多动，
1: 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
0: 多动，
1: 多动，嗯，
0: 注意力缺陷，
1: 嗯，
0: 啊，
1: 嗯，
0: 会有一些学习的一些障碍。
1: 嗯，
0: 这个孩子学习老是不能注意力，老是不能注意力的这种集中的完成这件事儿。
1: 嗯，
0: 啊，
1: 注意
0: 力缺陷，
1: 缺陷，
0: 啊，
1: 不集中，
0: 神经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这种落后。
1: 嗯
0: 嗯，还有一些呢，会有一些神经呀、认知的这种损害。
1: 嗯，
0: 有些孩子会有一些内分泌的失调。嗯，对吧？
1: 嗯，
0: 咱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其实成人有时候会很直观的，就是我没睡好，我脸上长痘了。嗯，
1: 是，
0: 甚至有一些严重，
1: 儿童也会有这种情况哈。
0: 会的，
1: 嗯，
0: 有一些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高血压和肺动脉高压。
1: 哦，
0: 就是会引起我们心血管的这些问题。
1: 嗯嗯嗯，
0: 并且呢，这就是增加我们成年期心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嘛。
1: 嗯，对，所以对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吧，这种相关的这种疾病实际上都有风险。
0: 对，因为他如果一直处于一个阻塞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血压会升高。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肺动脉高压也会升高。
1: 嗯，
0: 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功能。
1: 嗯，
0: 就是说现在研究就证实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之一。
1: 哦，
0: 啊，并且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问题。
1: 嗯，
0: 比方说胃食管反流的问题。
1: 哦，
0: 有些孩子会有一些漏斗胸，因为他这个呼吸老是不协调嘛。
1: 嗯，
0: 他会有一些漏斗胸。
1: 嗯，
0: 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种症状。
1: 好，
0: 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呢。

0: 一定要去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如果你给他纠正了他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之后的话呢，他的体格的发育也好，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也好，有一些是可以缓解的。
1: 哦，所以说你看，早点发现，我们这个正规的治疗，它是可以缓解啊，而且呢，能够避免在长大之后相应的症状、相应的危害再继续发展。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0: 是的。
1: 啊，那刚才其实我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回复了，就是说实际上儿童睡觉打鼾和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表现好像非常明显，其中之一就是打鼾哈。
0: 是的，是的，就是打鼾呢是咱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但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这个病。我们的打鼾呢，就是因为我们上呼吸道狭窄嘛，对吧？上呼吸道狭窄塌陷，然后会造成我们气道鼻子的气流呢，就会有一些气流的加速呀，或者形成一些涡流，它就会引发我们上呼吸道周围的这种软组织的震动。所以我们听到的鼾声呢，就是软组织震动产生的。比如说来自我们的悬雍垂呀、软腭呀、舌头啊，这些组织的这些震动。我们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的话呢，他除打鼾之外呢，他会有其他的表现。比方说我会有呼吸的暂停。然后夜间呢会有，你去观察这种孩子，他呼吸是费力的。睡眠不安。有口呼吸，就是咱说的张口呼吸。有些孩子真的是会有遗尿的这种问题。这个孩子并且他出汗还会比较多。对于一个小朋友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我们相对成人的，因为他刚才咱们讲到的睡觉需要氧气嘛，对吧？我们的大脑修复呀、记忆呀、学习呀都需要氧气，他氧供氧是不足的。所以他就会白天的这种嗜睡呀、憋气呀、注意力缺陷的这些问题更明显，学习成绩的这种下降。有些小婴儿会有一些张口呼吸、反复觉醒、情绪行为的这种异常。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孩子他可能潜在的病因是什么。打鼾呢，有时候他就是一个，如果他不是一个阻塞的话，那他可能是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
1: 对，我刚才想问，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0: 对，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它打鼾，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来界定的，就是他每周超过三晚的这样一个打鼾。他偶尔就那么一次打鼾，大家不用过度紧张。对。
1: 好，这大家这个要科学理性的认识这个儿童打鼾这件事儿啊。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分辨不出来，因为刚才说除了打鼾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啊，如果说自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话，我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到呼吸科是吧？
0: 对，
1: 到呼吸科啊，尤其是这个儿童医院呼吸科，我们去具体来看一看，问一问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病它这种我们叫做发病原因，或者就常见的一些影响它的一些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0: 这个小朋友打鼾，家长都看到了，家长会说，哎，我这孩子是不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那医生呢，其实会通过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啊，来初步的一个判定。比方说我们首先要问一问这个孩子有没有鼻子或者是鼻咽部的这种问题。那这个小朋友既往有没有一个慢性的鼻炎呀、鼻窦炎呀、腺样体的肥大，然后鼻道的狭窄，看过耳鼻喉，发现这孩子有一个鼻中隔的这种偏曲，那我大概知道他是鼻部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这个孩子的一个打鼾。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呢，会有一些口咽部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我是一个慢性的扁桃体肥大，有些孩子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他有巨舌、小下颌，小下颌这件事儿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上下颌他不能精准的对位，这种，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喉部的一些问题，然后他是一个喉软化的一些问题，声带的麻痹，声门下的一些狭窄，颈椎病，颈椎的这种问题，这种成人比较多，小孩颈椎病其实不是特别的多。这是咽喉的问题可以引起这个孩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这种小朋友用的比较少，比方说我们的麻醉剂呀、镇静剂呀、酒精啊，小朋友基本上不太会接触到这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呢还是要引起注意的，肥胖、
1: 肥胖，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家族遗传，
1: 嗯
0: 啊，有些人呢确实是有家族的这种问题，还有呢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神经肌肉障碍，啊，这是可以引起这个小朋友的这种打鼾的。
1: 嗯嗯，
0: 所有的这些病因里面呢，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腺样体和表样体的一些肥大。
1: 嗯，是。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是有的，有的。嗯，
1: 来分享分享。
0: 这个大概是2年之前，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他爸爸妈妈带他来看病，他找我看病的原因呢是这个孩子在睡眠过程中，有呼吸暂停，他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有呼吸暂停，并且呢还会有一个遗尿的问题，因为那个孩子已经10多岁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困扰，影响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件事儿了。
1: 是
0: 啊，然后呢，等这个孩子来过来之后呢，一看这个孩子，他就存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容貌。
1: 嗯
0: 啊，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得比较胖。
1: 嗯，
0: 他是个肥胖的小朋友。
1: 嗯，
0: 然后呢，他还是脖子很短，短颈。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他的面部的表情的话呢，他会有一个落日睁，就是这个脑积水的一个表现。
1: 哦，
0: 这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这个牙齿呢也有问题，他就长得这个牙颚弓比较高，他就长得颚弓比较高，嘴唇呢比较厚，说话呢这个孩子就说不清楚，就是吐字就不太清晰，但是你这和这个孩子交流，包括和他家长交流，说这个孩子学习很好，然后呢就考虑这个孩子的话呢，他虽然是他妈妈来领他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个孩子他还有潜在的原因引起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综合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因为确实之前没有遇见过这种孩子，就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些临床的表现呀，根据他的容貌呀，我们就去查去，发现这个孩子他其实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克鲁顿综合征，他就是因为颅面颅骨的这种发育畸形引起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引起他打鼾呀，他的这些睡眠暂停的问题，包括他遗尿的问题。这个孩子呢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检查，这个孩子已经存在了一个血压的问题，还有就是肺动脉高压。那这个孩子其实治疗起来还是很麻烦的这样一件事，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基因的问题引起了他颅面结构的这种问题。这对一个打鼾的小朋友的话，还是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的。
1: 嗯，对，这是一个其实挺典型，而且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个病例哈。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尤其是广大的家长哈，如果孩子有这种打鼾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到医院来正规的看一看哈。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继续邀请吴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儿童睡眠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

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睡眠的问题哈。我们也继续来欢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小杰主任。啊，吴主任你好。
1: 主任你好。
0: 这个刚才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说哈，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有这种睡眠打鼾呀，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种不太正常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哈。其实到了医院，可能大家关心的一些就是检查啊，比如说存在一些睡眠障碍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检查。我们做什么检查呢？比如说有人听过叫睡眠呼吸监测，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监测呢？我们请教一下吴主任。
1: 睡眠呼吸监测呢，就是我们评估这个孩子的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的这种类型呀。你是哪一类型？你是阻塞的？你是中枢的？它的严重的程度，它的睡眠的结构有没有受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检测的方法。其中呢，我们有一种有多导的睡眠监测，我们有便携的这种睡眠监测。我们的多导的睡眠监测呢，是诊断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金标准。它呢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非常简单。就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呢，需要就是说在咱们孩子的头部呀、面部呀、我的身体上呢贴上一些传感器，就跟咱们做心电图似的。贴上一些传感器呢，就采集这个孩子身体的各种睡眠的信号。比方说我的脑电图、我的心电图。

0: 它还有一个，它会帮助我们来分度，因为你涉及后面就涉及到我是轻度的大夫，我是重度的吗？我是中度的吗？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呀？你但凡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需要我有一个分度的，就需要我们的睡眠呼吸监测呢，来给拿出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数据，比方说我们的阻塞性的呼吸暂停的低通气的这种指数，如果它大于一啊，那我就可以诊断了。他在一到五之间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轻度的，在五到十呢就是一个中度的，如果大于十的话他就是一个重度的，根据你的分度来决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哎，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就是家长很关心的哈。诊断了之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我们把它分成了轻中重之后，那么这个病现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0: 就是还是提到咱们刚才讲的早诊断早治疗，早期的我们解除上气道梗阻的这种因素，预防和治疗它的一些并发症，刚才咱们也讲到了我的颌面发育畸形呀，我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每天的这种临床工作中呢，也会遇见家长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呢会说，你看大夫，我的腺样体肥大，我这个小朋友他十岁之后他不就自然萎缩，我从手机上查到的，十岁之后他就自然萎缩了，不需要管他了，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给我开药啊，你还要建议我手术呀、你还要建议我这些治疗呢，他萎缩了他不就好了吗？这就是家长的疑问。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处于哪一个阶段，如果他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了，他阻塞的程度又不是特别重，那我们完全不需要手术呀，对不对？如果是一个五岁的小朋友，他阻塞的非常厉害，都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这个生活的质量了。
1: 对，刚才说的危害我们说了一堆呢，是吧？
0: 对，那我们呢就可能要治疗呢要更积极一些，并且呢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是一个三到五岁的小朋友，或者是个五六岁的小朋友，在他的腺样体萎缩呢，他还要需要经历这样五六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一直有口呼吸的这种情况呢，那他的颅面的这种颌面的这种畸形的问题呢，可能慢慢就会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比方说他会有一些颚弓的增高呀，对吧，我们的这种牙裂不齐呀，上牙的这种突出，然后呢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会这个会有一些这个这个鼻子会肥厚呀，上嘴唇会变短呀，这些表现不好看的这些表现。
1: 对，
0: 你想十岁之后他的结构都已经快要定型了，你再去给他干预，再给他去干预这些，就非常的麻烦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强调早诊早治。
1: 对，
0: 对于一些轻度或者中度的我们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我们在评估他的表体和腺样体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鼻用的激素呀，或者一些口服的药物治疗。有些孩子经过治疗之后恢复得很好。对于有一些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他也没有手术的禁忌症，并且呢就是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缓解，那我们呢就给他把手术把腺样体呢做一个手术的一些切除，但是呢就在这里面呢就会存在一部分孩子他有手术的禁忌症呀，他没有明显的腺样体肥大，但是他打鼾也是很厉害的，有后面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呀，甚至有一些孩子腺样体切除之后他的阻塞性的问题持续存在，或者有一些家长就说，大夫你要给我想法，我现在就是不想做手术，
1: 有这种主观的意愿我就不愿意做，
0: 那这种他又是个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无创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无创通气，
0: 对，就给他戴上一个无创的呼吸，来帮助他这样的一个解决他的问题。
1: 这个要一直戴吗？还是说阶段性的？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
0: 、对。
1: 那纠正回来就可以不戴了吗？还是说要
0: 你还是要去治你的原发病？就帮助他缓解他的一些生活影响生活质量的。
1: 戴这个只是说缓解他晚上打鼾的这个症状是吧？
0: 对，可以供氧嘛，对不对？
1: 好。
0: 但是如果你的原发病存在，比方说你的肥胖，你的腺样体肥大一直存在的话，可能也不好，或者有些他就有手术禁忌症，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戴着。然后呢，就是说，接下来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那个孩子，他的颌面部发育的异常，或者他是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他有一些小下颌，或者说他的这个牙的这种这个牙裂不齐的这些问题，
1: 牙裂的问题啊，排布的问题，
0: 有些孩子呢不能耐受手术，我也带。

0: 不了呼吸机，因为他那个空气比较干燥嘛。
1: 哦、
0: 那孩子就这小朋友嘛，他不是说你想让他怎么办、
1: 嗯、
0: 他怎么办呢？说我带不了这个、
1: 嗯，
0: 那怎么办啊？可以，咱们口腔科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干预，
1: 嗯、
0: 比方说他的咬合、
1: 嗯，
0: 我们可以诱导他回到一个正常的咬合位。
1: 嗯、
0: 然后口肌、口腔肌肉的这种训练。
1: 嗯。
0: 啊，有一些孩子的话，可能需要带一些口腔的矫治器。
1: 嗯，
0: 甚至有些孩子可能需要颌骨的这种手术、
1: 哦、
0: 那你这个小朋友到底需要口腔科几岁的时候来干预、
1: 嗯、
0: 我到什么程度来干预、
1: 嗯、
0: 一定是经过口腔科的专业的医生、嗯、专业的评估之后咱们再决定的，因为你一旦戴上这个口腔矫治器大家也都知道很难受的、
1: 嗯、是
0: 嗯，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颜面的这种严重的这种颅面发育畸形的这种孩子啊，颞下颌关节甚至有些人是强直的，可能都需要颅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治疗了。
1: 嗯，
0: 对于一些超重的孩子呀、肥胖的这种孩子，你的行为和饮食的干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先去减重吧，
0: 对，
1: 先科学的管理一下体重。
0: 对，
1: 嗯，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分着不同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不一样，他这个轻中重啊程度不一样啊，还有一些具体的
0: 病因不一样，
1: 所以呢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会说那如果说孩子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因为刚才您其实也介绍到了，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外科，有一些口腔科，有些耳鼻喉哈，不同的科
0: 对
1: 可能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方法。那对于家长来说，那我首选我应该到哪个科去看呢？到呼吸吗？还是到哪
0: 儿？哦，可以的，可以先到呼吸科。因为那个儿童睡眠门诊嘛，是在我们呼吸科。
1: 嗯、对，现在所以叫儿童睡眠门诊是吧？
0: 对对对。
1: 哦。
0: 在我们呼吸科、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孩子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先有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筛选、
1: 嗯、
0: 啊，比方说医生呢很快就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鼻子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呢就进一步的治疗我们的鼻科就可以了、
1: 嗯、
0: 医生呢一看呢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口腔的问题、
1: 嗯、
0: 引起了他的打鼾，并且他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呢就建议进一步的口腔科就诊、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颅面的问题的话，那需要我们外科来综合的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了。
1: 嗯，哎，这个有针对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不同的科，这个也会有一些合作啊，也会这个帮助，共同帮助这个家长来给孩子制定一个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0: 对对、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嗯、好，这个看看时间，我们最后啊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很多家长很关心的，就关于哮喘哈。这个哮喘实际上现在发病越来越多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啊，对于大家的这种生活质量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儿童睡眠来说，哮喘又有哪些这种不良的一些影响？
0: 哮喘对儿童睡眠呢还是有影响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国内外的研究目前都发现了儿童哮喘的这种孩子的普遍存在一个睡眠的障碍、
1: 嗯、
0: 比方说我的入睡困难、
1: 嗯、
0: 我的睡眠的中断、
1: 嗯、
0: 睡眠时间的减少、
1: 嗯、
0: 还有就是睡眠周期和他的睡眠结构是紊乱的、
1: 嗯、
0: 尤其是对于这些重症和没有得到这种良好控制的这种哮喘儿童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啊，因为就是说哮喘的孩子的话呢，他的这个睡眠障碍与气道的这种炎症啊，昼夜节律变化呀是非常有关系的，越到晚上的时候呢可能越重。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的，就是说一个妈妈，因为她已经被这个孩子晚上睡不好，这个妈妈也睡不好，她就身心疲惫。然后呢这个家长就找我来看她的睡眠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他就是来看睡眠门诊，就来看睡眠的问题，仔细询问他的病史呢，这个孩子已经把腺样体表体都已经切除了，但是术后他的睡眠的问题、
1: 哦、
0: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依然存在、
1: 嗯嗯、
0: 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吗、
1: 嗯、
0: 就是鼻炎引起的他的睡眠的问题吗、
1: 嗯、
0: 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的心里的疑问，但是呢、
1: 嗯、
0: 我们经过这个孩子的一些把他翻看他之前的病历本、
1: 嗯、
0: 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哮喘的问题，当时第一直觉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睡眠问题应该是还是他睡眠问题还应该是他的哮喘引起的。
1: 哦、
0: 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这个妈妈就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的睡眠问题是，因为他已经看了很多医院了，把石家庄基本上都看遍了、
1: 嗯、
0: 北京也看过，他就会觉得说哎，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告诉我我的睡眠的问题是哮喘引起的、
1: 嗯、
0: 然后呢本来睡眠没有看好，然后接下来又有哮喘
1: 多了一个
0: 妈妈心里的负担更重但是我们告诉他你一定要去治疗你的原发病去，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孩子呢很曲折，经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控制哮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孩子睡眠的问题慢慢就好了，这个家长他也能睡觉了，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病人的话，就是我们很深的一个体会呢，就是在治疗哮喘的同时、
1: 嗯、
0: 一定要 不能忽视这个哮喘儿童的这种睡眠的健康，这对于改哮喘控制水平的这种提高呀，还有就是患儿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改善呢，还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1: 嗯嗯，这一方面是提醒这个有这种儿童睡眠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去考虑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哮喘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于哮喘的患儿啊，也要更加关注他睡眠有没有问题，
0: 是
1: 吧？因为毕竟对整个孩子的这种成长发育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哈。啊，所以这个借着这个机会也再次跟大家呼吁吧，因为确实对于儿童睡眠问题来说，应该是全社会来共同关注哈。因为你看，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很多科一起来。使劲儿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从社会的角度呢，我们相信这个从家庭是吧？这个很像您说的，一孩子要睡不好，这一家人谁也睡不好，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共同的来重视这件事儿，还是刚才您说的，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和结果哈。另外呢，大家其实也给大家宽宽心，也家长们也别太焦虑哈，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方法的，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有可能这个时间上。可能是吧，一时半会儿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只要坚持长期的规范治疗总是好，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只要家长发现他的问题，那我们呢一起呢来给他找他的原因，
1: 哎，
0: 找到原因给他对症的这样一个治疗，大多数孩子，因为小朋友嘛，愈后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1: 对，我们得为了他这个孩子将来的这个是吧，身体状况各方面去考虑哈，而不是说有一些实际上就耽误在很多的这种小的或者不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我们去家长反复去看，最后没了信心了，也不愿意来了，实际上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哈。
0: 对，
1: 嗯，好，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最后也想请吴主任跟我们再来说两句，做个小小的总结哈。另外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说一下
0: 啊。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睡眠问题，比如说长期的入睡困难呀，频繁的夜醒呀，打鼾这种情况呢，家长一定不要忽视，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就诊。我们通过专业的评估检查，大多数的孩子是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进行干预的。希望呢，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能让大家重视儿童睡眠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守护孩子的睡眠健康，助力他们茁壮成长。我们呢就是提到了关注睡眠的小问题，筑牢健康的这样大根基。如果有睡眠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就是挂我们呼吸三科，因为在我们医院的挂号系统里面就是呼吸三科的医生，我们是一个团队，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儿童睡眠的这些问题。
1: 您是哪天出诊？
0: 我们
1: 时间吗？
0: 不是固定的。
1: 哦，那大家
0: 就
1: 上这个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呼吸三科，你可以去找。如果有吴小杰主任，您可以挂他的号，好吧？
0: 好的。
1: 好，这个非常感谢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关于这个儿童睡眠问题的科普的讲座。再次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各位，今天的夜照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8: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9: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0: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1: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2: 哇，雪糕透心凉啊。
10: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3: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注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14: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 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引领领读团和引领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活到99的环节，我们来关注一下换季期间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问题。
15: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14: 活到99的环节呢，今天我们来关注到换季期间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安全问题哈。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冠心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李涛，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6: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李涛医生。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换季护血管的这件事儿。
14: 嗯，李主任，我们注意到在换季的时候啊，有些老年人呢也是非常的关心哈，所以呢会特地到医院要求去输输液，给我来通通血管。我们想问问您，这种现象在临床当中普遍吗？
16: 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在这个门诊的工作过程中呢，尤其到这个秋冬季节，有好多相当一部分老年人来到诊室，第一句话就问大夫，能不能给我输点液，把血管冲一冲，疏通一下。你如果说不，有些老年人可能还不太高兴，觉得你是不重视他。我想引起老年人有这种想法的原因啊，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随着秋冬季节的到来啊，这个心脑血管病发病率确实是逐渐上升的，这个是毋庸置疑。老年人呢，有对这种换季危险的直觉是对的。所以说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就会引起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血压升高。
14: 嗯，
16: 好多研究也是发现到了秋冬季节啊，人体的这个血压、血糖还有血脂都会略有升高，而在夏天呢这些指标是偏低的。
14: 嗯，
16: 老年人呢，有些老年人可能是发现自己这指标有些波动，他本身比较担心，所以才有了我想输输液、冲冲血管来预防一下的这种想法。
14: 对，防患于未然嘛。
16: 对对对对对。嗯、
14: 那我们想问问，就是这个冲血管这个，有用吗？
16: 这个首先说一下结论，它用处不大。
14: 哦。
16: 咱们打个比方，就是说把血管，好多老年人把血管想成了是个下水道，下水道呢，血管用时间长了，里边长垃圾、长污垢了，想着能不能输点液，把这些垃圾污垢给冲走。但问题这个比喻很形象，但是在临床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14: 不是这么回事啊。
16: 对对，因为咱们血管堵塞的本质是什么呀，是血管里边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斑块狭窄逐渐加重引起的血管供血不足。斑块呢，它是附着在血管壁上的，附着的是比较牢靠的，咱们单纯凭输点液给它疏通一下，
14: 给它冲下
16: 去，是不能把这些斑块所冲走的，
14: 冲不走哈。
16: 对
14: 啊、就是这个斑块还是比较牢固的。
16: 对对对对
14: 啊、所以说就是换季冲血管这事儿呢，作用不太大，更多的是一个心理作用，是吧？
16: 对对对，是。
14: 但是为什么好多人也反映说，哎，这个输完液之后觉得这个轻松点儿，觉得这个脑子也、这个不像以前那么晕晕沉沉的了
16: 啊？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体感改善，它并不是说真的把血管给你疏通了。好多老年人呢，就是说输完液以后确实有这种感觉，这就好像是比方说马路上堵车一样，交警来了临时指挥一下，感觉马路上车少了，交通也通畅了。但是呢大家考虑一点，就是说这个马路本身它并没有变宽，两边站道的其实还站着呢，等交警一走它该堵还是堵。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咱们输进血管内的液体短暂的是扩张了血管，血管扩张以后呢血流速度会增加，有些人就是咱们的血流速度增加以后，心脏还有脑部的供血会有所改善，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我的胸闷还有头晕的症状好转了，身体呢也轻快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体感感受啊，当你这些药物在体内代谢完以后，药物代谢短的可能几个小时就代谢完了，长的大概几天也能完全代谢完，等体内药物代谢完以后， 你的血管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跟之前没有什么变化。
14: 嗯，所以它这个就是很短暂哈。
16: 对。
14: 那但是输液这个确实要输的时间比较长，是吧？
16: 对。
14: 啊，那有人也说了，说你看我就是个，我就担心我以后冬天天越来越冷，这血压升高嘛。那我现在就输一输，就算没用，这输液应该也没什么坏处，是吧？给我这个冲冲血管，营养营养血管，把一些脏东西冲走，这我也能图个安心啊。李主任是这样吗？
16: 这种想法是绝对不对的啊。
14: 嗯。
16: 首先要强调的一点是，没有用药指征的输液，对于老年人来说，无疑类似一次小型手术。
14: 哦，
16: 它的风险不是没有，而且它风险发生的概率不低。
14: 嗯，
16: 主要有以下几个风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风险呢，也是最主要的，是心脏的风险。好多老年人呢，随着年龄增长啊，这个身体的机能器官退化，心脏功能会偏弱。心脏功能偏弱以后，可能老年人自己没有感觉，但是呢。我们临床上碰到好多老年人，就是因为咳嗽、咳痰或者发烧这些症状，在附近的社区或者是诊所输液，输了两天液以后呢，咳嗽、咳痰、发烧的症状改善了，但随之而来的呢，出现了胸闷、气短、呼吸困难。
14: 嗯，
16: 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出现急性心衰了。
14: 哦，
16: 这种就是短时间内往身体内输注这么多液体，它就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加重心脏负担呢，一旦超过了心脏的代偿能力，就有可能诱发急性心衰的发作。
14: 嗯，
16: 第二个那个因素呢，就是你输液呢，还有可能会造成中成药物的一个过敏反应。咱们心脑血管病的老年人来呢，大部分输注的是一些活血化瘀类的药物，这类药呢，本身它的风险，过敏的风险发生概率是不低的。轻度的过敏呢，可能表现为皮肤瘙痒或者皮疹。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甚至会危及到生命。
14: 嗯。
16: 第三点呢，就是说血管还有肝肾功能的一个化学损伤。咱们输液呢，需要建立静脉液路，需要穿刺静脉。还有建立好液路以后，你输这些中成药物，它这个药物会对血管产生一定刺激，它有可能会诱发静脉炎的出现。
14: 嗯。
16: 啊，还有老年人呢，本身就是这个肝肾功能比较偏弱。而咱们用的绝大多数药物啊，都是通过肝肾来代谢的，一旦输注这些中成药以后，有可能会加重肝肾的负担。
14: 嗯，
16: 然后呢，对肝肾产生一个损伤，这些都是这个输液的相对的出现的一些风险。
14: 所以不是说没有风险，是吧？不是说图个安心。
16: 对，
14: 您要是没有这个症状，盲目去输液的话，给心脏啊，给肝肾啊带来的负担会非常大。
16: 对，
14: 这个反而是大过于您说的这个短暂的给这个有带来的一些这个身体上的改善，是吧？
16: 对，是
14: 盲目输液带来的风险其实是更大的。
16: 嗯
14: 啊，所以我们是不太建议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大家就说我要冲冲血管，这没有必要，是吧？
16: 没有必要，
14: 没有必要啊。那这个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啊？就是什么情况下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去冲血管，但是什么情况下还是得需要去治疗啊，去输液啊这种情况呢？
16: 行，
14: 嗯，
16: 那个首先要强调一点啊，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基本原则。
14: 嗯，
16: 我先说一下哪些病人是不需要输液的。第一类呢是病情稳定的三高患者。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有冠心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高脂血症，但是呢平常我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控制得非常良好，也没有明显的胸闷了、胸痛或者头晕的症状，这类病人是完全不需要输液的。
14: 嗯，
16: 因为相关研究也发现啊，你输液并不能降低心脑血管病的风险，反而会增加像刚才所说的静脉炎了、肝肾功能一些，还有一些过敏反应的出现。
14: 嗯，
16: 对。第二类人群呢，就是有这种换剂想冲血管想法的老年人，刚才也强调了，输液本身并不能疏通血管，真正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呢，还是咱们口服的一些阿司匹林、他汀，而不是输液。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有头晕症状的一些老年人。头晕呢，它的原因很多，像我们常见的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脑出血、脑梗死，还有高血压，这些会引起头晕。而一些耳部疾病，包括耳石症、梅尼尔综合征，也会引起头晕。还有颈椎病、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血管，也会引起头晕。你如果在没有弄清楚这个头晕的原因之前盲目输液，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有可能掩盖真正的病因，延误治疗。打个比方，如果这个病人是因为少量脑出血引起的头晕，如果这个时候不做的相关检查，盲目的输液， 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出血量增加，甚至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14: 耽误了。
16: 对，第四类呢，是一些比方说认为自己血稠，我想单纯想把血液稀释一下，
14: 也有这样的。
16: 对血稠呢，其实它是一个通俗的叫法，并不是一个我们规范的医学用词。血稠在我们认为它包括了三项，一是呢血液本身的粘稠度高，第二是血脂高，第三呢就是血小板聚集力升高，这个混合在一起都称为血稠。血稠呢，你通过输液是改善不了的，必须得通过长期规律口服药物，再加上生活方式的改善，这几类是完全没必要输液的，而哪几类需要输液呢？第一类就是像一些急性的心肌梗死、脑梗死患者，这类病人有可能考虑是血管完全堵塞了，我们如果没有介入手术的条件情况下，可以选择静脉溶栓治疗，通过静脉内给予溶栓药，把它这个血栓给溶开，使血管通畅，但是这个也是有条件限制的，它只能是把你生成的血栓溶开，你血管内的固定狭窄它是溶不开的啊，相当于就是给你留了一条缝，但是呢狭窄还是在那存在的，而且本身这个溶栓也是有限制的，它不是说所有患者都适合溶栓，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发病时间、年龄还有出血风险来综合考虑这个患者适不适合溶栓。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比如说不能口服药物的患者，比方说存在严重的恶心呕吐或者是吞咽困难，这种情况呢我们会通过输液给他纠正体内的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第三类呢，就是一群什么人呢，就是说必须得通过静脉给药的特殊治疗，比如说一些像一些化疗用药必须得通过静脉给，还有一些抗生素也必须得通过静脉才能给进去，还有一些呢就是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或者是外科术后需要加强营养的老人，这种情况我们会通过静脉给输注白蛋白还有氨基酸、脂肪乳这些营养液来对症支持治疗。
14: 对，所以就是换季充血管这事儿，或者说输液这事儿，不是说简单的我想充血管我就去输液，不是这样的，是吧？咱们得去这个咨询医生，让医生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做一个综合判断，没必要输液，咱能吃药的就尽量吃药，能控制住就可以，是吧？刚才也说到了，目前的其实任何疾病的治疗方法我觉得原则好像都是这样，能吃药咱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是吧？
16: 对
14: 啊，能够就让这个药物对身体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李主任，其实确实就是你看，就是心脑血管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老年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好像我身边接触的很多老年人，平常都得吃像您说到的一些什么他汀啊这些药物哈，来这个保护血管。而且呢，确实到了换季的这个时候，有些人反映，平常吃这药还挺管用的，控制挺好，一到换季天一冷啊，这怎么吃着同样的药，这血压好像就高了，就控制不住了呢？想问问李主任，这个情况，这个也会比较普遍吗？
16: 对，这种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我们在临床上是经常能碰着一些人，比如说有高血压的一些患者，在夏天的时候呢吃着降压药，血压控制得非常理想，一点都不高，等到了冬天呢，同样的降压药也没有变，但是呢血压控制不住了，要比夏天要高不少。这个就是因为气候跟气候气温的下降有关系，因为相关研究也是发现啊，气温每下降一度，咱们的收缩压就会升高1.3毫米汞柱，所以说呢，针对这种情况，还是建议老年人如果是有高血压吃着降压药呢，一定要定期监测血压，不要说吃上药我就不管了，不管高低我也不测了，如果血压偏高呢，还是建议去门诊找医生给重新调整这个降压方案。
14: 这个情况也算是比较普遍，大家如果出现这个换季期的期间血压升高的情况呢，建议咨询一下医生调整一下用药，是吧？那还有呢，就是你看换季的时候咱老年朋友确实是比较担心啊，无论咱刚才说的是充血管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吃药也好啊，其实都特别担心到了冬天冷的时候的血压出问题哈。所以就是我们到换季的时候，老年朋友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预防的这种作用呢？
16: 行，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日常防护的几件事啊。第一件事呢，就是说也是最主要的，一定要药不能停，指标一定要监测，因为咱们心脑血管病的根本原因是你的心脑血管里边的斑块增生了，增生越来越严重，可能就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而这个疾病呢， 大部分都跟这个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控制不理想，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有关系。所以我们首先保证把你的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控制好，然后呢，治疗的核心呢就是稳定斑块，防止这个斑块继续增生堵塞血管。稳定斑块呢，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包括心脑血管病的病人来说呢，阿司匹林和他汀是明确有循环证据、循环医学证据的保命药物。其中他汀呢是重中之重。好多人就是对这个他汀啊确实有一个误解，觉得是我血脂正常了我就不吃了我就停了，主要是害怕它的副作用。因为有些人确实吃完以后可能考虑有肝功能损伤，转氨酶升高，有些人考虑会出现这个肌肉酸疼，就是因为这个些原因停了。但是呢，他汀它不只有降血脂的作用，它的作用非常多啊。如果你是单纯一个没有基础病的健康人，单纯因为血脂高，那你血脂降了正常，可以停他汀，我可以通过饮食了或者是生活方式锻炼来控制我的血脂。如果您已经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这些基础病了，就算您的血脂控制到正常范围内呢，还要继续控制，还要继续应用他汀药。因为他汀药呢，它除了降血脂以外，它有稳定斑块的作用，就是防止您血管内的斑块增生。还有部分他汀呢，它有逆转斑块作用，就是你使你的血管内的斑块缩小。所以说大家在应用这个药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它的好处，不要光盯着它的副作用。他汀的这些副作用都是一过性的，就是出现了副作用以后，大部分人呢通过这个停药观察，基本上指标都能恢复到正常。
14: 所以不要担心副作用，是吧？所以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是有这种基础疾病的话，这个药还是要坚持服用，
16: 对，
14: 不要自己擅自去停药，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一听，哎呀，大夫说了，你要吃上这个药，你就得一直吃，一辈子吃，就害怕，
16: 对，
14: 心理上害怕，
16: 对，是，
14: 但是这个药确实是对身体它的这种利大于弊，所以咱们还是要遵医嘱哈，要去这个用药。如果说需要调整的话，也要遵医嘱，是吧？
16: 对，
14: 所以我们如果是需要这个预防心脑血管的话，第一点就是要持续规律的去用药。
16: 对，
14: 还有什么吗？
16: 还有呢，就是建议天凉了，可以适当喝点温水，别让血液那么粘稠。因为咱们人体啊，在经过一晚上的睡眠以后，大概会蒸发掉几百毫升的水分。当你水分蒸发以后呢，血管内的血液会变得粘稠，血液粘稠以后呢，血小板的聚集力会升高，会形成一些微小的血栓，这时候呢，晨起喝一杯水，会有效的稀释血液，然后呢，降低这个血栓的风险，老年人呢，建议白天啊，喝水少量多次，不要一下猛灌半杯或者一杯，因为半杯一杯进去，进得太快，有可能会引起心衰，每天的饮水的控制量呢，我们也是建议控制到1500到2000毫升左右。当然了，如果是本身就有心衰或者肾衰这些病的老年人，这个饮水量就有点多了，咱还得往下降。具体是能喝多少，还是要跟主管大夫商量，根据病情来决定。
14: 您说晨起一杯水这事儿，我发现其实好多老年人是有这个习惯的，但是喝的水不一样哈，有的喝温开水、白开水嘛，有的喝蜂蜜水。有的喝淡盐水，这有区别吗？
16: 我觉得还是喝温开水更好一些
14: 啊，
16: 因为你的淡盐水，咱们现在大部分人体内是不缺盐的，是没有问题的啊。蜂蜜水呢，其实可能对一些便秘的老年人可能管用，对于心血管它没有明显的保护作用。我觉得喝温开水就够用，
14: 白开水就行了，
16: 哎，对，
14: 是吧？所以这个第二点呢，就是可以用温开水，是吧？
16: 对，
14: 还有其他的需要提醒的吗？
16: 第三点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现在咱们北方天气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气温下降比较快。比较温差比较大，这个时候呢，本身如果你是已经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老年人患者，他血管已经存在了不同程度的狭窄，如果冷空气再一刺激血管痉挛，那你的狭窄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加重以后呢，就可能会诱发心肌缺血或者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出来，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戴个口罩，戴个帽子，天再凉一些呢，可能需要围上围巾，注意保暖， 有可能会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14: 嗯，换季的时候更需要注意了，是吧？换季的时候注意不要去充血管，而是需要去增强保暖。
16: 对对是
14: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换季的时候，尤其是马上到冬天了哈，这个的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些地方。但是狄主任，其实我也发现了，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些年不光是说老年人非常关注，我们也在一些中青年身上也会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这个疾病的发生，甚至还会这个发生让人非常叹息的这种事件哈啊。我们想来问问，为什么说这种以前大家觉得老年人才得的病会越来越多的往年轻人身上来转移呢？
16: 嗯，就我们这个心内科来说呢，这种确实是冠心病的发生的这个年龄段啊，确实是越来越年轻。退回十几年或二十年，大部分得这种病的都是一些六七十岁或七八十岁老人，但是现在呢，确实三四十岁甚至二十多岁得心梗的，
14: 哎呀，
16: 也不是特别稀罕，
14: 嗯，
16: 啊，也不是少见，
14: 嗯，
16: 啊，我们临床碰到的好多这些年轻的心梗患者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都有一些危险因素，
14: 嗯，
16: 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体型肥胖，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但是呢，他平常不注意，
14: 嗯。
16: 感觉自己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有去严格的控制这些指标。还有的人呢，可能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抽烟了、熬夜了、喝酒，这些都属于心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14: 嗯，
16: 一旦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不好，你的血管就容易出问题，
14: 嗯，
16: 就会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出现。
14: 嗯，
16: 对，
14: 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哈，
16: 嗯，
14: 都会让这个心脑血管这些老年常见病呢会变成中青年的一些常见病了。所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咱无论是老年人呀还是年轻人，从哪些方面注意防护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些问题呢？
16: 其实防护啊，其实对咱们来说其实挺简单的一件事啊。
14: 嗯，
16: 首先就是饮食。饮食呢，咱们一定要强调是低盐低脂饮食。
14: 嗯，
16: 盐呢，如果咱们是正常人，没有基础疾病的人，建议每天的盐的摄入量要小于五克。五克是多少呢？大概就是咱们的啤酒瓶满满的一瓶盖。
14: 哦，
16: 啊，大概是五克左右。但是对已经有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病的这类人群呢，咱们要求要更严格一些，要控制到三克以下。这个盐呢，不止指的是你摄入的盐量啊，其他一些调料里边包括酱油，
14: 嗯，
16: 豆瓣酱，这些都含盐，
14: 嗯，
16: 您要是把这个都要算到里边，
14: 都要算进去，
16: 对，
14: 是吧？
16: 还有呢，一定要控制这个油的摄入量，每天油的摄入量呢要小于二十五克。
14: 嗯，
16: 二十五克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就是咱们普通用的勺子两小勺。
14: 哎呀，
16: 对对，
14: 还
16: 把这个，
14: 对，这个我吃的比这多多了。
16: 对，把这个饮食控制住。再有呢，吃肉呢，有些人确实是爱吃肉啊，咱们可以吃一些鸡鸭鱼肉，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白肉，
14: 嗯，
16: 啊，这类肉呢含脂肪偏少，尽量少吃一些猪牛羊肉，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红肉，
14: 嗯，
16: 它含脂肪相对多一点，对，这是饮食上需要注意的。运动呢还是建议年轻人啊适当做一些有氧运动，
14: 嗯，
16: 天气凉以后呢不建议晨练，因为晨练早晨六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属于冠心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好发的一个阶段，建议大家等天暖了出来，十点以后再出来运动，做一些呢有氧运动，比如说打打太极，如果精力充沛的可以游泳或者是慢跑，
14: 嗯，
16: 不建议做一些相对剧烈的无氧运动。
14: 嗯，就是传统说的管住嘴迈开腿，
16: 对，
14: 是吧？
16: 是，对，
14: 其实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咱们在饮食上也注意一下，运动上也多注意一下，有很多的这个疾病都可以离我们远去，是吧？
16: 对，
14: 不仅是说心脑血管这方面的疾病，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状态。
16: 对
14: 啊，这个比咱什么充血管，哎，既省钱还能够更有精神，是吧？
16: 是，
14: 还能够更好的保证生活质量。
16: 是
14: 啊，所以这些呢比充血管有用，咱们大家呢一定要这个有这种健康方面的意识哈。
16: 对，
14: 嗯，好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狄主任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建议，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16: 再见，
14: 再见，
16: 嗯。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的。

0: 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0: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2: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2: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呢，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接下来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我们将会迎来袁叔叔现场演奏电吹管。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这一个环节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在大舞台上有请到的是河北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的袁文海袁叔叔。袁叔叔你好。
2: 大家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省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的团员袁文海。
0: 嗯，袁叔叔是老战友合唱团，那我猜一下，老战友合唱团是不是应该以这个军旅歌曲的演唱为主啊？
2: 对，这个老年大学老战友合唱团吧，

0: 情有意的一首曲子。
1: 嗯，
0: 在老年大学里边呢，课下我也会吹给大伙儿听，挺受欢迎的。
1: 啊，那这样我们现场也来给大家演奏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嗯，好，那您来准备一下哈，我们接下来要听一听袁叔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怀念战友》。

0: 这个真好听啊，这个而且是特别的悠扬，电吹管呢这种感觉真的是能够把怀念战友的这种情感啊充分的表达出来。我们的这个后台上也有朋友在给您点赞呢，说吹得真好，
1: 感谢
0: 是这个我们也想来问问袁叔叔啊，您看您是老战友合唱团，按说这合唱团啊一般是以合唱为主，怎么想到这个用电吹管这个乐器来加入到合唱团当中呢？
2: 因为合唱团嘛是一个大的音乐团体，参加合唱团呢

0: 在里边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电吹管呢，这个乐器呢，跟音乐是分不开的，它是一个大体系啊。
1: 嗯。
0: 自己呢，平时也喜欢音乐，现在退休之后呢，参加合唱团，至于呢，还想掌握一门乐器，所以呢，就买了这支电吹管。
1: 啊，我看这个老年大学介绍您的时候说，才艺特别多，什么这个歌唱呀、朗诵啊、电吹管都行。
0: 都是爱好嘛，老了
1: 都是爱好。
0: 老了这个从多方面放得开，
1: 嗯，
0: 然后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有益，就多学一点。
1: 啊，那这电吹管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呢？
0: 我电吹管是去年的，也就是2025年3月开始学习的，
1: 哦，
0: 正好一年多了，一年半吧。
1: 一年半了，
0: 嗯
1: 啊，那这样您离话筒更近一点哈，我们也能够把这个更多的这个一会儿好的乐曲也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哈。这学了一年半就已经能够到这种程度了是吗？
0: 嗯，既然想学就学好。我去年3月份开始学习，5一就登台演出了。
1: 是啊，两个月的时间就登台演出了。
0: 三个月就登台演出了。
1: 啊，
0: 当时这个效果很好，观众们掌声热烈，这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给了我一定
1: 的
0: 力量。
1: 那这电吹管好学吗？
0: 可以说还是容易掌握的。
1: 嗯，
0: 只要就是说自己有点乐理知识，或者是边学习乐理知识，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一门乐器。
1: 嗯，我听有人说这个电吹管其实它特别的综合，能够模拟到很多的这个乐器的声音哈，比方说能模仿笛子、萨克斯、二胡，好多音色，是这样吗？
0: 对，
1: 啊，
0: 它这是电声乐器嘛，主要是这个优越条件就在这儿了，它就是可以模仿这个小号、唢呐、二胡、钢琴、古筝，
1: 这么多，
0: 综合的下来就是100多种音色。平时用的就是选用的几个电声音色，因为这是电吹管嘛。
1: 嗯，
0: 像刚才这首这个老战友这个怀念战友这首歌呢，我用的就是电音小号，它是小号的声音再加上电音。主要这个电吹管呢用的就是电音主奏。
1: 嗯，
0: 这样适合好多曲子的吹奏
1: 啊。您平常喜欢用哪种音色呢？
0: 我平时还就是喜欢用电音主奏，这个音色
1: 啊。
0: 嗯，
1: 平常喜欢演奏什么样的曲目啊？
0: 平时因为在合唱团嘛，就是接触大的曲子比较多，所以像这个歌唱祖国的，我爱你中国，祝福祖国，英雄赞歌，毕竟受以前这个老电影的影响，
1: 这些都非常多哈。
0: 对，
1: 那应该说非常拿手了吧？
0: 我说不上拿手，就是那个一般。
1: 那这样哈，下面呢，我们也来再演奏一首您拿手的《祝福祖国》，好不好？
0: 好的。
1: 啊，那这样您准备一下哈。
0: 好的。
1: 祝福祖国这个曲子呢，也是袁叔叔的合唱团经常要演奏的一个曲子啊。好，这个
0: 升 F 调。
1: 好的，还要现场调一下。这样好了吗？
0: 好了。
1: 好了，那这样我们准备开始祝福祖国的演奏。

0: 哎呀，真好。必须再给袁叔叔这个鼓鼓掌。每次我看到这个会乐器的朋友们哈，这个都会觉得特别羡慕，觉得大家有才艺哈哈。袁叔叔学完这个之后，您说这个已经学了有一年半的时间哈，
1: 对，正好一年半的时间。
0: 学这个之后，会不会对您的这个生活，包括心情上有很大的影响呢？
1: 那是肯定的
0: 啊，
1: 因为这个音乐的东西呢，本来就是可以给人的生活带来愉悦这种感觉的，
0: 嗯，
1: 是吧？这个高兴的时候听听音乐，心情更愉悦
0: 啊，吹一吹电吹管，心情也更好了，是吧？
1: 对。
0: 不管心情好不好的时候，吹上一曲，心情都会立马变得更加的灿烂了。
1: 对，
0: 啊、
1: 对、
0: 那您学完这个之后，一演奏，哎，这个聚会一演奏，上台一演奏，肯定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会羡慕你。身边有没有像你的一些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会说，哎呀，要不然我也跟你学学？
1: 有的，有的，有的，
0: 有
1: 很多的
0: 啊。
1: 平时到公园。这个吹完了之后，每次在公园吹，总是有那么一波人坐在那边去听。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完了之后，肯定也有很多朋友说，哎，要不然我也去学电吹管，吹出来真好听。这个而且确实也对这个自己的身体啊、心态上、心情上有很多好的影响，是吧？
1: 肯定有，肯定有。
0: 我看您每次一拿起来，一拿起来，包括一吹起来，都是特别的沉浸其中，是吧？
1: 还是。吹电吹管也好，唱歌也好，还是把曲子充分的理解，这样能吹出味道来。
0: 所以无论刚才的怀念战友的这种悠扬，还是说刚才这个祝福祖国的这种雄壮哈，都能够有不同的感情带给大家啊。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袁叔叔给我们大家带来的电吹管的演奏，我们也祝您这个电吹管能够越吹越好，能够登上更大的舞台哈。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的，那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我们今天来重点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子女之间呢达成了一份对于老人的赡养的协议，但是这个能不能作为免除赡养义务的依据？张某和他的妻子李某是育有长子张某一，还有次子张某二，这是两个儿子。在早年分家的时候，两兄弟呢曾经是口头达成了赡养分工的约定，就是由这个长子张某一来负责赡养母亲，张某二也就是这个小儿子负责赡养父亲。到2020年的时候，李某也就是这个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张某一呢以已经承担了母亲生养死葬的义务为理由，拒绝再承担父亲张某的赡养费还有这个照料的义务，就不管这个父亲了。但是张某呢年老体弱，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所以说现在将两个儿子一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这两个儿子共同承担赡养费。庭审中呢，张某一辩称已经履行了对于母亲的赡养义务，按照约定应该由次子张某二，也就是他的弟弟来承担父亲的赡养义务，张某一呢不应再对父亲张某承担赡养的责任。但是这个小儿子也说了，说现在自己生活也挺困难的，所以说现在拒绝支付这个赡养费。又是因为一个对老人的赡养问题，两兄弟之间虽然说之前达成了一个协议啊，岳律师，但是现在因为母亲的去世，这两兄弟又有不同的意见，又有分歧了，所以说对于父亲的赡养又闹上了法庭。那您觉得这起案件当中两个儿子是不是需要共同承担父亲的赡养的责任，或者说这个赡养费呢？
1: 首先呢，这起案件呢，其实主要的争议点在于这个兄弟两个之前是有约定啊，对于这个赡养是有分工的。那么这个张某一呢负责这个赡养母亲，而张某二呢负责赡养父亲。那么双方已经协商的前提下，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张某一来说的话，他认为我已经履行了当时的约定的义务了。那么既然约定了我来赡养母亲，那么对于张某二来说，那你是这个赡养父亲呢是你的义务。
0: 对
1: 啊，但是呢在我国法律来看的话，这个父母的这个赡养义务呢，它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子女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子女之间的这种约定只能是在你内部啊。那么对外或者说对父母来说的话，这种约定实际上是无效的啊。那么实际上它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的啊。那么既然是无效的话，那么这起案件呢，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第一个就是认为他们双方的这种内部的责任分配的约定呢，是不能对抗这个父母依法享有赡养的被赡养的这个权利的。也不能这个通过约定呢去拆分或者是免除任何一个子女对父母的这种法定的赡养义务。那么同时呢，这个张某二呢又提出了这个自己收入偏低啊，这个家庭开支比较大，但实际上呢这也不符合免除赡养义务的法定事由。那么法院呢最终呢是判决张某一和张某二呢每人每月呢给付这个张某赡养费300元啊。那么这起案件呢最终双方也没有再上诉
0: 啊。就是说这两个儿子其实还是需要共同去承担父亲的赡养费，包括父亲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上的赡养的责任的，是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子女之间，比如说你们之前达成的这种赡养协议，就是说你赡养母亲，我赡养父亲，但是最后其实还是两个人都要赡养这两位老人的，对吧？
1: 对
0: 啊啊。那岳律师，你看咱们国家的法律对于赡养的问题，今天就是一个这个关于赡养方面的一个案件嘛，就是对于赡养问题是怎么去规定的呢？
1: 首先呢，在我国的这个民法典的第26条、153条，还有1067条，其实都有规定这个关于赡养的内容。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父母呢对未成年子女的是负有这个抚养和教育保护的义务的，那么成年子女呢对父母呢是负有这个赡养和辅助还有保护的义务的，所以这种义务呢其实是双向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这种违反这个法律或者这个强制性规定的这种约定呢，实际上是无效的。那么这起案件中其实就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双方呢其实内部是协商了赡养了，但是这种内部的协商去确定某一个人去赡养某一位老人或者以这个父母的某一方，那么这种约定呢实际上是违背公序良俗的。那么这个子女他对父母的赡养是不分先后，也不分这个父亲或者母亲的啊，
0: 其实也不分就是说你付出的多或者说我付出的少，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尽的一个义务，对吧？
1: 对，从法律上来说他们这个义务是平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你们双方内部的一个约定实际上是对父母来说是无效的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谈到了，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子女成年子女呢他不履行赡养义务，或者说这个父母呢缺乏这种劳动能力生活经济来源的话，他是有权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啊。那么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对于父母来说他是有这个被赡养的这个权利的，而对于成年子女来说你是有这个赡养的法定的义务的。
0: 所以说这是对于父母来说也是对于子女来说啊。那这里说，我看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父母已经提前把房屋这些财产过户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父母呢也同意不再由其他的子女赡养了，就由这个小儿子来赡养，这么约定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约定呢？
1: 首先呢这个要看有没有效呢，其实这里边需要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是否立有遗嘱啊。那么刚才这个问题他提到了，就是如果说房屋和其他这些财产已经办理有过户了，已经交付了，那么你的这种交付是否是附条件的是否有书面的约定。如果说没有书面的约定的话，未来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撤销的问题，能不能撤销的问题啊。假如说这个小儿子他反悔了，那么你能不能再去撤销这个赠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还是回到今天咱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子女对于父母的这个赡养的义务。那么这种赡养义务呢，并不是说这个父母，我说了，我这个自己跟你们谈了之后呢，我就由某一个人来赡养，其他人就你就不用赡养了，
0: 都不用管了，
1: 对。那么事后呢，如果说这个父母说我还是需要你赡养的，那么子女不能以这种之前父母已经放弃了这种需要我们赡养尽赡养义务这种行为以这个作为抗辩理由啊。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上这个子女他还是有赡养的义务的啊。那么对于父母来说，当时不需要你赡养，如果说事后呢又还是需要你来赡养的话，那么你还是要尽这个赡养义务的并不能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的他可能把这个自己的财产房屋啊过户给其他子女了，那么
0: 不能因为这种行为或者说之前的一些约定你就不尽这个赡养的义务了，
1: 对对对。所以呢从这个赡养的这个单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个赡养义务它是不跟其他的这些条件相挂钩的它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必须去履行的一个义务，跟别的其实都没有关系啊。岳律师，也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可能之前我们也是回答过很多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想要去规划自己的房产，老年人想要去规划自己的房产，他说听你看有这种买卖也有赠与这两种方式，这样两种方式都各有什么样的利弊呢？
1: 实际上呢，我建议呢，这个如果说想去提前去规划自己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么你如果说通过买卖这种形式的话，其实更多的其实要考虑到就是税费的问题，
0: 嗯
1: 啊，这个可能是要单独需要去咨询的啊，比如说子女这块涉及到这个二套房产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买卖的话，如果发生在亲属之间，它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房款的支付，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房款呢，你又需要在里边去约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因为在转让的时候呢，其实不动产中心它是有一个限价的啊。那么如果说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以这个未支付房产去要求对方去支付这个房款的。但是如果说你是赠与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在赠与合同里边写清楚这个有没有附相应的条件，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说过，就是这个赠与合同，如果说一旦签订了以后，实际上你办理了房屋过户之后是很难去撤销的。那么你在后悔的时候，恐怕这个房子已经是对方的了，
0: 嗯
1: 啊，或者已经是子女的了，
0: 这就不能挽回了。
1: 对，就很难去挽回。
0: 嗯，
1: 那么除非你在这个撤销赠与，在这个赠与的合同里边去约定一些条件。啊，以这个条件未达成为由去撤销赠与，
0: 这只能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其他的方式其实很难再要回自己的房子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呢，通过实物来看的话，其实这两种方式呢各有利弊，
0: 嗯
1: 啊，但是呢，赠与可能风险会更大一些，
0: 哦，
1: 啊，因为你要赠与的话，一旦给出去了，那么你再要不回来了，但是买卖的话，那你约定了这个价格，那么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可能你的子女一般是不给你去付这个房款的，
0: 对，实际的对应的房款的，
1: 对，那么未来如果因为这套房子发生争议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主张去索要这个房款，
0: 这个可能还相对来说更能保证自己的权益，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岳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啊，您说，
2: 你好，是岳律师是吧？
1: 对。
2: 啊，你好，你好。我有问题，说一下。也不一定能说清楚啊。那个就是，我是河北保定的。那个家有两套房产。两套房产啊，这房子是一样的，大小面积啊，什么户型都一样的。
1: 那
2: 两个孩子，孩子老二呢，跟我在家伺候成父亲，生病了。老大在那里，谋生了。可是老大需要弟弟还，咱们是数目不小，也得超过500了。说不想家里头凑钱吧，凑不好，完了就把这两套房子也其中一套吧给卖了。卖了以后，这个卖房的这个全款，都算在里边了。我这要问一下，这个房子算不算？就是给了他一套房，算不算这个问题？
1: 我刚才没太听明白您说的意思，就是您刚才说是老大需要一笔款，然后呢，你们就把第二套房子给卖了，是吗？
2: 对。
1: 啊，卖了之后呢，把这笔钱给了老大了，是吗？
2: 啊，对。
1: 啊，那你想问就是，
2: 这算不算给他一套房？
1: 给了他一套房，是吗？
2: 啊。
1: 首先第一点就是，您这个两套房产是怎么获得的？是拆迁吗？
2: 都是我们自己的钱买的。
1: 就是您跟您爱人一起买的这房子是吧？这两套房子。
2: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这两套房子也是你们自愿把其中一套卖了是吧？
2: 对。
1: 那卖了之后，这个钱也是你们 这个自愿，这个相当于这个
0: 自愿的是吧？
1: 那从法律上来说，那你们这种行为是属于是赠与，啊，
2: 赠与是吧？
1: 对，那性质是属于是赠与，相当于把这个房款赠与给老大了。
2: 啊，对。
1: 啊，您主要的顾虑是什么呢？
2: 就是说，算不算给人家一套房？
1: 这个其实给不给一套房，其实，我认为啊，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本身这两套房子从产权上来说都属于是你们夫妻两个的，跟他也没有关系。
0: 嗯。
1: 啊。
2: 对。
1: 那么你现在把一套房子卖了，这个转换成钱了，那么你把这个钱给到老大了之后呢，这个如果说老大知道这个事儿的话，那么从他的角度可能理解就是相当于这个他也知道把这个房子卖了，这个换成这么多钱了，那么他也能理解相当于给了他一套房子，那么你们未来二老也可以把另外一套房子留给老二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一直在问您，您这个顾虑是在哪儿？
0: 嗯，
2: 就是说算不算给了他一套房，就是这个问题。他说，没有，我给了他一套房，有钱，没有别的，还有其他问题。
1: 这个就像我说的，这是你们之间如何沟通或者沟通清楚，让他有没有可能产生误解的问题了。啊，如果说你跟他说得很清楚，这个钱就是我们把这个房子卖了，这个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啊，我因为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事儿，比如说老大需要钱，他跟你们提了，然后呢，你们说就是我们把这套房子本来是给你的，然后我们卖了换成钱，然后把这钱全部给了你，那么他有可能会理解。但是如果说你比方说这个一开始他可能不知道，他以为你们是拿了自己的存款给的他这些钱
2: 啊，对对对
1: 啊，他们不知道你卖了这个其中一套房子，那么中间可能就会产生误会啊。所以呢，你们最好如果说像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的话，那么您如果担心有顾虑，别未来这个家庭之间产生纠纷，那么你可以拿着你们当时这个买卖合同，然后给了他多少钱，这个卖这个房子卖了多少钱，把这个事儿呢原封不动的跟他解释清楚，
0: 嗯，
1: 我想他应该是能理解的啊。
2: 嗯，对对，
0: 嗯，
2: 好好，
0: 这个在沟通方面要注意一下。
1: 对对对，
0: 啊，
2: 行吧行吧，
0: 好吧，
2: 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啊。
1: 嗯，
2: 下边还有
1: 啊，
2: 下边这个
1: 啊，您说
2: 完了以后，这个他们事儿都解决了，老大有点事儿解决了，那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啊。
0: 嗯。
2: 有事儿解决以后，他就把工作，都给结束了，结束了他就回家了。
1: 嗯。
2: 回家以后，时间不长，他父亲那个，糖尿病，后来感情尿毒症，就厉害了，就是顺义这边就去世了，特别急，走的特别急，哎，有这个情况。
1: 嗯。
2: 走了以后呢，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我把那个老奶奶原来说过，把另外一套房子给老二吧。
1: 嗯，
2: 我说咱们去做个公证了。
1: 嗯，
2: 就公证了一下。公证员问为什么这个房子给老二给老大。
1: 嗯，
2: 当时老大说了一句，已经给过了。
1: 啊，
2: 就是这个情况啊。
1: 好，
2: 完了以后呢，公证以后，这个我们就做了过户。
1: 啊，
2: 因为前几天。我听你们广播好像是这个能做公证，没有遗嘱，不能过户，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所以我想问问，像我们这个情况又公证了，公证里头写的是老二单独所有
1: 啊，
2: 后来办过户呢，也没费劲，完了就办了
1: 啊，
2: 办以后呢也是写的老二单独所有
1: 啊，
2: 在这个情况下，
1: 嗯，
2: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按照法定程序，是给老大一笔钱呀，或是怎么着？
1: 不用，不用，不用， 首先呢，我给您解释一下，就是您之前我不知道您是可能是没有听清楚这个之间的逻辑。那么之前可能会跟您说到，就是有遗嘱和公证的这个先后顺序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如果说有遗嘱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遗嘱继承，实际上呢，你其他的这些继承人呢，也是要配合，甚至要做公证的，啊。那么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你们实际上对这个房产的归属没有争议的话，实际上你们也是相当于在做一个公证，你们认可这个房子就是给这个老二，那么你这个不动产中心才会给你去办这个过户。所以您现在已经办了这个过户了，不动产中心已经给您这个处理完了，已经按照你们的意愿完成了这个变更登记了，所以就不存在这个其他的问题了。
0: 嗯
1: 啊
2: 啊
1: 啊啊！
2: 就不用再走什么时候法律程序，这个几分之几，那个几分之几，是吧？
1: 不涉及，不涉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说明老大肯定也是在现场，他也认可，就是这个当时呢，另外一套房子已经给过他了，所以这套房子就是给老二的，也配合办理了过户了。我想，那个在办理过户的时候，他肯定也在相关的这个文件上签字了，比如说放弃继承啊，啊，比如说这个同意过户啊等等这些文件。
2: 过户的时候他没在。
1: 什么说？
2: 办过户的时候
1: 啊，
0: 嗯，
1: 那是不是？

0: 同意。
1: 他那个办了公证了呀。
0: 公证的他办了，他说的跟也没补过呢。
1: 只要他同意就可以啊，说明你们之间这个对这套房产实际上是没有争议的，对吧？
0: 好的，然后他都在，他没在，我跟忙着我没过户，把东西。
2: 您刚刚说什么？我没有听太清，因为
1: 对。
2: 信号有点卡啊。
0: 跟中介我办的过户，过户地方他没在，办好了才回来的。
1: 我不知道你们具体这个中间的流程或者是怎么去办的，但是如果说不动产中心已经给你们受理了，现在已经办理完这个过户登记了，那么我认为这个不动产中心这边一定是按照这个相应的合规的流程去办理的，啊，那么出问题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会比较小，啊，
0: 行了，
2: 啊，
0: 那第二套房咱就是不用再按这个法定程序什么，我一半老伴儿一半，完了老伴儿的我们再分三份儿啊，或者怎么的，就不用再那么分了，是吧？
2: 好吧，
0: 行，好嘞，
2: 好，再见啊，哎。那这里时候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您
3: 我
2: 说，
3: 请问一下，我哥呀办路上说个老伴儿，完
2: 您
3: 了，
2: 说，
3: 我哥这跟我哥过了十来年，我哥有病啊，这去世了，然后了，我们是在这花钱治的，我们在这发送的。他老娘是那边了，有个儿子，有个闺女。然后我哥这房产呐，这个本儿，然后他这个后儿子，改回他妈的名下了，他是那边连着捡这边的家产。你说他捡去了吗？
1: 我们最后
2: 您问的是什么啊？
3: 我就是问你这个家产，他那个好儿子能捡着家产不？
1: 怎么着？他儿子怎么着？
3: 他儿子把我哥这个房子本儿改回他妈的名下了，就是他儿子惦着捡这个家产。
1: 惦记这个家产是吧？
2: 您就问他儿子能不能得到这个家产，是不是？
3: 对对对。
1: 首先您说，
3: 他也没上眼的，我哥发送他没发送，都是我们哥几个发送的。
2: 那原来是这样的事情啊。
1: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如果说他们您说的这个老伴儿已经确实是领了结婚证了，登记结婚的这种，那么按照这个法定继承配偶、父母、子女。那么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子女是这个未成年的时候跟他一起的，还是说他们再婚的时候这个子女已经成年了，但是都不影响，就是这个既然他能，
3: 我结婚他闺女儿子都好几十岁了，
1: 都已经成
2: 年
1: 了是吧？如果都已经成年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就只有配偶，所以这个房子就是为什么能够全部登记在这个他的配偶的名下，那么既然登记到配偶的名下了，那么，如果说他这个妻子未来想把这个房子给到自己的子女的话，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现在目前看，从这个法律上来看的话，这套房产的所有权就是归他的妻子了。现在，
3: 他也没下眼珠，那。
1: 不是赡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当时他的这套房产呢，这个按照继承，如果他没有遗嘱的话，按照继承，刚才我跟您说了，法定继承是配偶、父母、子女，那么通过您刚才介绍的话，那么他的法定继承人就只有他的妻子了， 那么这套房产呢就由他的妻子继承，所以就是为什么这套房产现在能够登记到他妻子的名下，就是他再婚妻子的名下。
2: 嗯
1: 啊，那么至于未来他的子女能不能获得这套房产，其实跟这个事儿没太大关系，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这套房产从法律上所有权是归他妻子的。您明白这意思吧？至于未来他想不想把这套，比如说他妻子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这个他儿子了，或者过户给其他子女了，那是他自己去处分他自己财产的问题了，
2: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1: 对
2: 啊，
3: 他自己选择，那跟我们这边通知一下了。
1: 跟你们也没有太大关系。
2: 嗯
1: 啊，因为你们也不属于是继承人。
2: 对，
3: 我们不属于继承人。那我哥那死以后给他治病发送，都是我们出的钱呢，他儿子没管过，再说我们跟他要钱要上了不会。
1: 如果说你们当时这个对他的这个配偶有过这个你刚才说过
2: 就是关于这个生养死葬这方面的问题有一些疑义是吧？啊、嗯，
1: 对，如果有尽到这些辅助义务的话，你们可以向他主张啊，提出来、
2: 嗯、
1: 但是我认为呢，如果说你们是提出来去分割他这个房产的份额，或者提出来继承一部分份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2: 嗯，这个其实是两码事儿。
1: 对
2: 啊、
1: 嗯，
3: 我们其实啊别的要求没有，找他儿子要这房产也中，找我们发了我哥的钱呢，应该给我们个中，别的要求没有、
1: 嗯、
3: 该中不中。
1: 嗯，你们可以跟这个他的妻子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3: 多少他跟他儿子沟通，找了他儿子才行呢。
1: 首先呢，刚才我跟您解释了，这个他的妻子是他的继承人。
2: 他的妻子是你哥哥的这个继承人，而不是他的儿子。
1: 对
2: 啊、嗯，所以说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去跟这个你哥哥那个这个老伴儿去沟通去啊。这个房子现在也是，如果说要给的话，也是要给到他老伴儿身上的，不是给到他儿子身上的。
1: 对
2: 啊、嗯。那确实，这个还是要分清这个继承人的一个顺序，是吧，岳律师？就是说。这个情况现在是遇到了，但是你看你哥哥去世之后，他唯一的这个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只剩下他的现在的这个妻子了，所以说这个房子只能是给到这个妻子，他头上的这是这样的一个财产或者说遗产，而是给不到他这个妻子儿子的头上的啊。
1: 对，实际上呢、嗯、他这个问题的主要的关键就是他们实际上是代付了一笔这个相关的费用。
2: 对、嗯、
1: 那么这个到底是你是自愿的还是说是替他妻子付的，因为妻子对丈夫是有这个辅助义务的。
2: 对，
1: 那么既然你刚才主张了是替他们付的，那么你就要有相关的票据，那么确实发生了这些费用的话，你可以向这个
2: 将来去追偿
1: 妻子去追偿这部分费用、
2: 嗯、对。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来重点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离婚赠房给自己的女儿，但是没有过户，现在父亲再婚之后去世了，继母现在要争夺这个房产，究竟她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康某在婚后是买了一套商品房，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数年后呢，康某准备离婚，和女方刘某在离婚协议书上也明确的约定了，说这套商品房是归于小孩的名下，也就是归自己的女儿小康所有。但是康某考虑孩子现在还没有成年等原因，就一直没有办理房屋过户的手续。之后呢，康某与秦某再婚，又生育了两个孩子。在2025年，康某呢不幸是因病去世。大学毕业之后的小康要求把这套房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他的继母秦某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个时候他提出了

0: 认为呢，这套房屋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的继承人，他们也应当享有份额，并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所以说现在小康把他的继母秦某，还有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及自己的生母刘某一并诉至法院。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涉及到的人挺多的啊，岳律师。那首先来问问您，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件，法院能不能支持这个他的诉求呢？
1: 实际上呢，从这起案件来看的话，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听到这个诉讼参与人当事人双方呢，其实关系还是比较复杂的，
0: 是
1: 啊，参加的人数也比较多啊，既有这个小康的继母，也有他这个两个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有他的亲生
0: 的母亲，
1: 对
0: 啊。
1: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的话，会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继承纠纷，但实际上呢，这起案件最主要涉及的是这个当时这个他的母亲和他父亲离婚时候的那份离婚协议书，那么在这份离婚协议书里边，实际上当时在离婚的时候明确约定了这个涉案的房屋呢是归这个小康所有，
0: 对
1: 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争议呢？争议的点就在于这个康某他一直没有过户给小康啊，因为当时为什么没有过户呢？因为年龄小啊，
0: 未成年的，
1: 对，那么形成这个案件的争议是在于这个康某后来去世了，去世之后呢，那么对于这个他的继母来说，或者说对于这个再婚的这个妻子以及两个妹妹来说的话，那么当然这套房产呢确实是在遗产的范围内，因为遗产是什么？遗产就是这个被继承人去世以后所留下的财产，但是呢我们这里还是要继续的分析，就这套房产呢其实在离婚协议书里边约定的很明确，是这个小康的父母这个通过这个离婚协议这个把这个房屋呢赠予给了小康，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套房屋实际上是康某和他的前妻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康某和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而不是说和他的继母秦某的一个财产，
1: 对、那么如果说不涉及到这个离婚协议里边赠予的这部分的话，实际上康某他的遗产范围是这套房屋的一半，
0: 是
1: 啊，那所以呢这里边产生争议的点就在这儿，就是康某他再婚的这个妻子以及两个女儿，他想要继承的份额实际上就是康某对这个房产的二分之一的份额，
0: 这个他的亲生母亲刘某那二分之一其实他们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1: 对
0: 啊，
1: 对。但是呢在这起案件中其实忽略了一点，忽略了什么呢？就是这份离婚协议书，那么这份离婚协议书呢，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认为呢是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是真实合法有效的，那么既然这份离婚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在这份离婚协议书里边约定的将房屋赠予给小康的这个约定它也是有效的，那么既然是有效的话，实际上康某他没有履行他在生前签订的这份协议，那么实际上是有一个合同义务的。那么对于继承人来说，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继承人他继承除了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财产遗产之外，他还要继承他的债务，那么实际上这个债务呢他也分很多种，可能更多人认为是这种比如说这个金钱之债就是借款
0: 这个财务上的这个债
1: 对但实际上呢这个合同上的这种义务呢它也是一种形式所以呢从这个角度，那么最终法院呢认为呢是这个康某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合同履行的义务的，既然他已经去世了，那么他的继承人也要履行这个义务所以呢最终呢法院呢判决了这个秦某和这个刘某呢要配合小康完成这个房屋变更登记的手续，
0: 所以说还是支持了小康他的诉求，最后这套房产一个完整的份额都是落在了小康的名下，是吧？
1: 对。
0: 那岳律师，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房产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没有过户的房产是吧，啊，那为什么这个房产现在还要过户给这个小康呢？啊，
1: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这个房产呢，实际上，你从这个公示效力来看的话，实际上它是登记在没有登记在小康的名下，
0: 是
1: 啊，但是呢，我们说过，就是这个物权，它首先它是基于债权，啊，那么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这个债权呢是基于当时的这个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所产生的，啊，所以呢，从这个事实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房产它虽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在离婚协议书中呢，已经明确约定了这套房产呢是赠予给这个小康的
0: 啊，
1: 啊，那么离婚协议书呢，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双方呢已经离婚了，那么这份离婚协议书就已经发生效力了，
0: 就已经生效了，
1: 对
0: 啊，
1: 那么不能简简单单的认为这个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就是把这个房产赠予给小康，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赠与行为，它其实还是要结合这个离婚协议书要看的，
0: 这个其实也是今天这个案例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 对，
0: 看上去其实是一个关于继承方面的案例，但是它之前有这么一份离婚协议书的存在，就是因为这份离婚协议书的存在，所以说让这个案例它的整个的一个这种结果或者说思维逻辑就跟这个继承的案件不一样了，是吧？
1: 对，是这样。而且呢，从这个双方当事人来看的话，其实有可能在这个案件中，小康可能他也不清楚，就是涉案的这些人，而这个事实到底是按照继承还是按照这个离婚协议书？但是呢，他的诉求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啊，那么这套
0: 他就是要这套房，是吧？啊，
1: 对。而对于这个被告来说的话，实际上他们是忽略了这个离婚协议书的这个约定。
0: 是
1: 啊，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你离婚协议书里边虽然说这套房产给到你了，但是呢，这个康某已经去世了。那么这套房产呢，这个作为遗产的话，至少应该有我们继承的份额。
0: 对
1: 啊，但实际上呢，在康某这个去世之前，他实际上已经把这套房屋呢已经进行了处分，换句话说，往前时间更早一点，就是离婚的时候，他在前段婚姻离婚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处分了这套房产了，所以呢，这套房产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不是他的遗产了，或者说不在他的遗产范围内了，
0: 所以说这个作为他的继母，小康的继母，也就是康某他二婚的这个妻子秦某，还有他的两个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是没有权利得到这个房产的份额的，是吧？
1: 对，
0: 那岳律师，我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其实他离婚到病逝，这个也经历了很多年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个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是不是已经过了诉讼的时效了呢？啊，
1: 实际上这个案件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离婚协议书里边其实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就是给这个小康过户的时间，那么既然没有明确过户的时间的话，那么就看小康他什么时候去提出这个诉求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合同的义务呢，一直是持续的履行中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就类似于比如说啊，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甲乙两个人他借款。那么甲借给乙钱之后呢，他在借条里边实际上并没有明确这个乙的还款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乙他是随时都可以主张的，所以呢，同样在这份离婚协议书里边，他并没有明确，比如说这个离婚之后一个月或者30日之内，把这个房屋呢过户到小康名下，并没有这方面的约定，那么既然没有这个约定的话，那么小康当时又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成年之后他发现这套房产了，他去主张实际上是不存在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

0: 那并且呢，这个房产呢本身不存在争议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房产，比如说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一方已经去世了，但是并没有明确这个所有权啊，还存在着另一方的份额的问题啊，没有分清楚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只要在这个遗嘱里边明确了这个房产了以后呢，这个房产它即使它未来转换形式啊，因为它拆迁的话有可能这个变换了形态了，
1: 它的这个标的物就不在了、
0: 啊、对、啊、它有可能比如说它是一个这个50平米的房子，它有可能拆迁完之后呢它变成了这个100平啊、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还是50平，但是又额外获得一些拆迁的补偿呀等等这些啊，那么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形态的变化，
1: 嗯，
0: 它并没有这个改变它的这个性质啊，所以呢这个未来继承的时候呢还是可以依据这个房产啊，比如说这个房产它有甲继承，那么甲呢、嗯、还是可以去按照这个遗嘱去继承的，
1: 嗯，就是说这个可能拆迁的这个房产它的形态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这个遗嘱的效力它是一直是有效的，
0: 对，
1: 是吧，啊，
0: 对。
1: 那岳律师，好朋友问到啊，说这个结婚之后继承所得的财产，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吗？
0: 这个得看这个夫妻双方有没有特殊的约定。
1: 嗯
0: 啊，如果说夫妻没有婚前协议，也没有特殊的这种约定的话，那么他们婚后的这种所得的话，一般情况下是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啊，
1: 这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约定了，或者说你这个被继承人有没有一个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协定，是吧？就是说我这个钱，我就是或者说我这个财产就是给你的。如果有这样的话，可能也是属于一个个人的财产。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的话，这个就是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
0: 对
1: 啊，
0: 嗯。
1: 那岳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离婚之后，然后赠房给女儿，但是没有过户。现在父亲再婚了，然后又去世了，继母能不能去争夺这个房产呢？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案件的一个结果，不只是一个关于继承方面的一个案例，其实更涉及到了他在二婚之前和前妻签署的那个离婚的协议。
0: 嗯，
1: 这个协议是规定了说，房产归自己的女儿所有，也就是小康所有的。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继母还有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是没有这套房屋的份额的。因为在这个案例里面啊，康某是经历了一次离婚，是吧，岳律师？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康某离婚之后，他还能不能撤销他的赠与呢？
0: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在很多的离婚案件中啊、很多当事人问到的，就是你比如说在离婚的时候呢，可能当时为了离婚啊，那么在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呢，可能会这个有特殊的约定，
1: 就想了一些办法。
0: 对，比如说就像今天这个案件中这个涉及的，把这个房子给了子女啊，可能双方当时考虑的就是咱们谁也不争这套房产啊，那么这套房产就留给子女啊。但是呢，可能离了婚之后呢，又考虑到这套房屋比如说它又升值了，或者是价值比较高，
1: 嗯
0: 啊，又后悔了，那么就会问，那么我在离婚以后能不能撤销当时这个离婚协议里边的这个涉及的赠与。
1: 嗯
0: 啊，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这个赠与之前在民法典里边也提到过，这个赠与它有任意撤销权，是吧？那么只要我没有把这个房屋过户给子女的话，我应当是享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我可以撤销赠与啊。但实际上呢，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离婚协议的特殊性以及不可撤销性。
1: 嗯
0: 啊，那么这两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实际上它有以下几个逻辑。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从性质上来说，这个离婚协议呢，它本身呢在离婚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一揽子协议啊。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离婚协议，它并不仅仅是约定比如说财产如何分割，
1: 嗯
0: 啊，他还约定了这个离婚的身份的解除，以及这个子女

0: 你的抚养这个等等一些问题啊，那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并不是说单纯的去约定一个财产赠与给对方啊，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赠与合同。所以呢，如果说法院支持了撤销这个赠与的话，实际上呢，对于这个内容来看，实际上失去了公平了啊。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身份关系优先啊。那么民法典呢，其实是在第464条是明确规定了这个涉及到婚姻、收养等人身关系的协议的时候呢，优先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规定。
1: 嗯
0: 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你赠与合同和这个离婚协议，那么你这个赠与写在了离婚协议里边了，那么是要优先适用这个婚姻家庭编对于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规定啊。换句话说就是离婚协议是优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再适用于刚才我谈到的这个关于合同编的这个任意撤销的赠与的这个权利了。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本身的这个离婚协议，我们经常说这个离婚协议它的什么时候生效，它的目的实际上就是离婚啊。那么他只要说你签了离婚协议了，并且已经这个登记离了婚了，那么这份离婚协议就已经生效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一方呢，他又任意的去撤销这个离婚协议的话，实际上就存在着这种违背诚实信用的这个原则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不能这个撤销的。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就是从实际的案例以及这个最高法关于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来看的话，你除非能够证明这个离婚协议在签订的时候存在这种法定的比如欺诈呀、胁迫呀这种情形啊，那么如果不存在这些情形的话是无法撤销，
1: 是没有办法去撤销的啊。这个是说到了能不能去撤销之前的一个这样的约定。
0: 嗯，
1: 那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啊，有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小康当时还没未成年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房子就一直都没有给到他。
0: 嗯，
1: 这个房子其实也算是父母全款出资给当时还未成年的孩子买的房子。
0: 嗯，
1: 那这样的房子父母能卖吗？啊，
0: 只要是这个房产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话，那么这套房产呢，从法律上来说就是未成年人的。
1: 嗯，
0: 啊，除非呢你能够证明，就是你当时并不是说把这套房子给这个未成年人，而是比如说借名买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存在着就是这套房屋呢最终确认到底是不是未成年人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没有这种特殊情形的话，那么这套房子就是未成年人的，那么最作为他的这个法定监护人来说的话，就没有权利去，
1: 你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去卖这个房子，
0: 随意去处分这套房产。
1: 对
0: 啊，除非是这个你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啊，比如说这个家里边他存在这种重大疾病啊，
1: 嗯，
0: 或者是为了教育啊等等的情况啊，这个为了他的利益去出售这套房屋。
1: 嗯，就是说你想撤销你之前的约定也不是那么好撤销的，你想卖也不是那么好卖的，是吧？啊，那这里是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哎，
0: 嗯
1: 嗯，您说。嗯，
2: 我是为这点事，那个2004年村里修道里改了俺们的地了，改了俺们的地，俺们那地是都是田营的，从那一个往村外村走一个道儿，改了俺们那地里，
0: 嗯，
2: 是那道儿旧道在那边里，看我把这旧道补上给俺们了。不上给俺们了以后，那旧道上头可净石头，净个乱石捡的呢，不能种。俺们这几年也没有家种，也没开发，没种。去年冬天。

0: 开发的，今年是种外的，对，那都是去年种麦子手里，俺的奶奶家，他那是承包地，他都一个劲的往俺们这边摘，一个劲的摘，已经摘了俺们一米多了，
1: 嗯，
0: 也是好几斤啊，也没人理他，
1: 嗯，
0: 去年里他在那种麦子，他把那地，他那地错，俺们的地高。告里他把那俺那个他俺的地告那个儿呢，他跳了个沟，还叫一下雨俺们这边往下面流，他老疼爱他的地了，都围着俺说叫大的鸭子太太，他不叫大的鸭太，不叫大的鸭太，俺们都找的帮大哥，叫俺帮大哥来，帮大哥给派来派，
1: 嗯，
0: 这样这一派他们亲，他已经亲了俺们一米三五了，
1: 嗯，
0: 亲了一米三五了，帮大哥说费以后给派了，他也同意了，定俺回脚了，定俺回脚了，吃了一天他不同意了，不同意了，俺这是到开发那边儿把那石头那刀块开发来一溜，
1: 嗯，
0: 那边儿那个哈那边儿。没开发，把那石头都发到俺的地那个地儿了。这把那个配了以后，俺已经知道那地下还有，他那儿地下还有俺一米多。俺把那石头给退下来，
1: 嗯，
0: 退下来他不同意了，他都有点里搞，说俺起来他俺把石头弄他地了，把这样的调解他不服的，跟俺也没有点理他。大队呀，跟俺说维持现状，不叫动了。俺说行，一直到这末周，六月六号，俺今年开发同仁这儿的王少头，中俺吉隆唱花生，中俺吉隆山药。
1: 嗯。
0: 这到格兰妹子嘞，他把那六月六号黑夜，他把那地下那石头跟俺撂了，俺的花生地或者山药地跟俺压了。压来俺报了警来，派出所里为了报了警，又派来骗了地，俺没在哈。
2: 来，您现在想问我们什么吧？嗯，
0: 我想问问你，看看人能给他不听，他什么也，谁说派出所家的说的他也不听，大地下调解他也不办，他都说是他的地。
1: 嗯，
0: 我想问问你，俺早上俺都能。那就好把那地推给俺
1: 嘞。首先我先问一下您，您这个地它这个四制的这个图有没有啊？
0: 啊？
1: 四制图。
0: 四制。
1: 就是你这个地，你跟它不是挨着吗？那你怎么去区分你这个你哪块是你的地，哪块是它的地啊？总得有四制图吧？或者说，
0: 四制图你看，它有土地本，它那是责任片。俺那是摘一地吧，剩了一个地儿和他那那个的。
1: 那你那个摘一地证上面应该是有明确的这个标注吧？四只。
0: 哦，有。
1: 是吧？
0: 到现在，那还有两家还没开发的，还在那。
2: 您就说有还是没有？刚刚律师问您的这个有没有啊？
0: 标志。
1: 您看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宅基地证和他的宅基地证上都有明确的四制的话，那么如果说他占了您的地的话，那么你可以一个是通过这个大队啊，这个要求他这个恢复原状，如果说大队或者是村里边不给协商的话，你也可以这个委托你们当地的律师啊，这个要求他排除妨碍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案子最终胜诉了，但是他还是不配合这个恢复的话，那么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啊，通过法院的执行庭。
2: 嗯，
0: 哦，你说这是这意思。
1: 嗯，
2: 对，
1: 对，
2: 就是解决这种问题其实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就是如果说协商能协商好的话咱们就协商，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去起诉了啊。
0: 你看我俺的意思是说，俺也没在俺地撂着石头，也没在俺地，也是在俺地方里，派出所里叫他跟俺撂下来。
1: 我知道您说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如果说您起诉到法院之后，肯定双方谁说谁都有理，
2: 嗯
1: 啊，那么还是要拿出证据来。但是呢，刚才我也跟您说了，你们这个案件呢，或者是争议呢，最大的焦点就是你们双方的这个四制是否明确。如果很明确的话，那么实际上是能够区分出来哪些是你的地，哪些是他的地的。那么他有没有占你的地，实际上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呢，您咨询我的话，我只能说建议您呢，如果说找大队也好，或者这个你报了警之后，一般这种民事纠纷的话，可能派出所不管啊，那么最好是通过大队去沟通，因为大队呢肯定也有你们的相关的资料，这个宅基地的这个四制图是吧？
2: 嗯
1: 啊，具体的坐标、具体的位置，
2: 看谁家哪块的地是谁的。
1: 对、
2: 啊、
1: 对对、
2: 嗯，这应该很清楚的。
1: 对、
2: 啊，
1: 如果说他们不给解决的话，那么您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就像我说的，实际上您这个如果说你的四制很明确，这个很明确的标注的话，那么这个案件呢其实并不复杂啊。那么后续呢？
2: 嗯
1: 可能就是执行的问题了啊、
2: 嗯、
1: 那么要求他排除妨碍，那么如果他拒绝排除的话，那么他还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拒执啊、
2: 嗯、
1: 那么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2: 嗯
1: 啊，所以呢，如果说您这边呢一直跟他掰扯不清楚的话，您可以在您当地委托律师去按我说的这个途径去试一试。
2: 嗯，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可能哪方都有哪方的道理，最终还是要看咱们出示的证据，这个才能去认定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李泌啊说，现如今天下大旱，蝗虫成灾，唯独江东那儿大丰收，这是朝廷的命脉所在。您可千万别小瞧了韩晃这个节度使，如果他这儿真的是有点动静，关中地区甭管是官呢还是民呢，都得饿肚子。我以我们全家上百口子的性命替他担保，千万不要对他有所怀疑了。他儿子长时间没有回家省亲了，您呢现在就让他儿子回去，然后呢让韩晃早早的发粮，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于是韩晃的儿子韩高就回到了润州，一看到儿子，这把韩晃给感动的呀，那么多人都在背后诽谤我，只有这个李泌啊替我担保，而且皇帝现在绝对信任我了，还让我儿子回来看望我，感动的那是无可无不可呀。他马上亲自赶到码头，命人把100万斛的稻米全都装上船，而且告诉儿子韩高，我就准你在家里边待5天，时间一到你马上给我返回长安，回朝任职去。5天以后啊，这韩高跟他母亲去辞行，但是他呢哭哭啼啼，恋恋不舍，你看皇帝也没说让我5天以后就赶紧回去，是我老爹呀非赶我走，要不我在家里边多待几天吧。结果韩晃大怒，又是亲自动手把他儿子胖揍一顿。天子对咱们家

0: 如此的信任，你却恋家不愿意出门，你赶紧给我滚。然后亲自押送他，给他送上船去了，即刻下令马上开航。淮南的节度使陈绍游一听说，镇江的韩晃给朝廷贡献了100万斛米，他这也忙不迭的，我这也献，我给20万斛。得到这样的好消息，德宗皇帝大为感慨，就跟李泌就说朕真是没想到韩晃居然能够感化陈绍游，让他也献了米了，看来我此前对他的怀疑呢太不应该了。李泌笑答呀，有他们俩带头，江淮诸道必然是争相入贡，一切呀都不出李泌所料。而就在这年年底的时候，陈绍游呢忽然得到一个消息，说朝廷已经掌握了他想当初投靠陈希烈的确凿证据。哎呦，这把他给吓得呀，这本来就胆小，又惊又恐又担心，一病不起，没过几天呢就死翘翘了。淮南大将王韶，他企图拥兵自立，反正这块的军权我掌握着呢。韩晃得到消息，马上派使者去警告他，你如果胆敢作乱，我即日发兵，我渡江就把你给灭了，不信你试试。王韶知道自己不是韩晃的对手，那只好是夹起尾巴做人吧，要不然的话朝廷都不用发兵，韩晃就把我给吞了，我不再作妖了。德宗得到这个消息喜不自禁呢，他又是跟李泌说韩晃此人不仅能够安定江东，还能够安定淮南呢，真乃大将之气，贤卿你有识人之志啊。加授韩晃为同平章事、江淮转运使。打这儿起啊，韩晃就从一个备受猜忌的潜在叛乱分子，一跃成为了天子最赏识的国之重臣。当然这个过程呢，韩晃能够保住身家性命，还能够加官进爵、平步青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李泌。德宗李阔能够顺利地消除一场潜在的叛乱，保住天下粮仓和朝廷命脉，也应该感谢李泌。江淮地区的老百姓因此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的战祸，还是应该感谢李泌。要不古人怎么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呢？李泌在韩晃事件当中的表现虽然还提不到一言兴邦的高度，但是啊也差不离了，功德无量啊。要不然的话，就以德宗李阔那个德行，猜忌心那么强，他说不定啊就会把韩晃给逼反了。按理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身边有李泌这样的四朝元老，你从他身上学点东西是吧。可是德宗这儿啊，他的执政能力啊或者是识人方面啊一点也没有提高，因为他打算做一件什么事儿呢？他想要当初把李怀光逼反的那个奸相卢杞让他回朝。因为转过年来的正月初一，德宗朝廷是大赦天下，同时又是改元，把年号改为了贞元。贞元呢出自于周易，是真夏起源的一个缩略说法，就是严冬已经过去，春天已经来临。德宗这儿啊当然希望贞元二字能让历尽劫波的大唐帝国在新的一年当中否极泰来，浴火重生。大唐帝国这儿是否是浴火重生了咱们不知道，但是啊他这一大赦天下，卢杞呢好像真的要时来运转了。大赦令刚一颁布，他就从新州司马的任上被调往吉州担任长史。从这个职位或者说从版图上来说呀，甭管是新州啊还是吉州啊，都是一个小地界，但是就挪了这么一小步，可释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啊。卢杞一瞧，德宗皇帝呀想念我了，这是要重新重用我了，于是逢人便说不日便会再次入朝啊。
1: 调任以后我应该很快就会回到长安，我卢杞会找你们算账，我要你们生不如死，痛不欲生。
0: 短短几天以后，德宗又让中书省起草一道诏书，准备把这个卢杞呢从吉州长史任上提升为饶州刺史。这个信号就更明显了，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啊，卢杞三蹦两蹦还真就能蹦回到帝国的心脏，重新当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光宰相。负责起草诏书的给事中袁高，他一瞧这事儿不对头啊，咱这皇帝可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李怀光想当初是为什么反的，不就是因为这个卢杞吗？就卢杞这个人的人品，陛下您心里边没点 A 数和 C 数吗？袁高这儿啊，马上找到了当时的宰相卢翰和刘从一，他就说呀，卢杞为相期间导致銮驾拨迁，海内疮痍，怎么忽然之间又获得升迁了呢？请两位宰相向皇上反映反映啊。这两位现任宰相呢，心里边也是一阵苦笑啊。卢杞虽然是王八蛋，而且全天下人都知道，但是你架不住他跟皇帝的私下感情好啊。你一个小小的给事中，皇帝让你写诏书，你写就是了。你跑过来跟我们俩说，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当今天子如果是那么好劝的人，我们不早劝了吗？他亲自下的命令，别说是你袁高了，就算是我们俩绑到一块儿啊，也不敢和他讨价还价呀。卢翰也好，刘从一也罢，这都是官场上明哲保身之辈，他们信奉的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要让他们冒着风险去得罪皇帝，甚至可能会丢掉乌纱，他俩不干。所以说呢，他们很快就绕开袁高，缺了你这诏书还起草不了了，随便找了一人呢，替德宗就起草了诏书。正月19，诏书发下，但是到袁高这儿啊，他私自就给扣下了，硬是不让中书省颁发。他自己这儿亲自找到德宗，痛心疾首的就说呀，说陛下，卢杞是大奸大恶之人，文武百官都视其为仇敌，六军将士恨不得生吞其肉，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复用呢？尽管袁高这儿敢于犯言直谏，但是毕竟呢人微言轻，所以压根儿也改变不了德宗的想法。但是同一天呢，好几个官员又联名上书，说卢杞三年擅权，朝纲一片紊乱，此乃天地神旨所共之，如果皇帝您要宠任此巨奸，必失万民之心呐。
2: 皇上，微臣恳请皇上三思啊。
0: 可是这个德宗呢还是不听。正月21，袁高在朝会上公开谏征，德宗皇帝这个火啊摁半天才强忍下去，说卢杞不已经是经过两次大赦了吗？就算是他有罪，经过两次大赦，这个罪过也免了呀。袁高说，我们也没想追究他什么罪过，他的罪责虽然免了，但是并不表示他就能够当刺史，您再重新启用他当宰相。听他这么一说呀，很多这个臣僚也是群起而谏，说卢杞当权的时候，百官常感觉到啊，脖梗子上有把刀悬着，您一旦复用他，奸党必将得势逞凶。德宗这个火啊已经是压了很久了，看大家伙都这么说，他终于是忍不住了，一拍这个桌子，放肆，
3: 还望陛下以社稷为重，
4: 请陛下以社稷为重。
5: 你们这是在向朕示威啊，
6: 臣等不敢。
0: 天子可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这百官呢也没见过这种局面，顿时吓退了好几个，这帮谏征者呀不由自主的低下头，脸上是一片惊慌之色。天子在震怒之下，你再去摸这个老虎屁股，你再触逆龙鳞，得到的结果最低了，乌纱帽没了，稍微高一点啊，人头不保。此时啊，只剩下这个左补阙陈京，他是更梗着脖子跟袁高等人就说了，说你们都不要退缩，此乃国家之大事，我等当以死相争。德宗这儿万万没想到复用卢杞会招来如此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而且还闹到了以死相争的地步。虽然说出面反对的都是芝麻绿豆大的官，但是谁敢断言他们背后没有宰相或者是其他大臣的支持呢？一阵沉默以后，德宗无奈地摆摆手，散朝。
7: 一旦变法成事，必将成为马患，到那个时候就晚了，臣言尽于此，散朝。
0: 第二天呢，德宗私下召见了卢翰、刘从一、李勉这三位宰相，想试探一下宰执团队的态度啊，小心翼翼的就问说，让卢杞去小一点的州当个刺史，你们认为如何呀？像什么卢翰呢、刘从一啊，这都是明哲保身派，所以说面无表情，沉默不语。只有那个李勉呢开了口，说陛下您要用卢杞，就算是大州亦无不可，哪怕是您把他弄到京城。

0: 让他当长安尹呢也没事儿，但是结果必然是天下大失所望，天下失望，没有什么比这四个字更能代表宰相的态度了。什么事儿您都可以做，但是你做了要承担后果。德宗这儿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奈。数天以后呢，他终于颁下一道诏书，调卢杞为李州别将，就是现在湖南省的澧县。同时德宗派人给元高送去了一句话，说朕慢慢思考贤卿的话，觉得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过后呢，德宗虽然很失落，但是他又跟李泌说我已经接受了元高等人的谏言，不再复用卢杞了。李泌说呀，说这些日子外人在议论纷纷，都把陛下您呢比作东汉末年的桓帝和灵帝。一听到这儿，德宗啊差点疯了，因为谁都知道桓灵二帝那是昏庸无比的君王。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边就写道，先帝在时没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1: 先帝在时没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0: 德宗一听，怎么着，外界都把我比作桓灵了？可是再听到李泌所说的后半句，他又高兴了。李泌说呀，今日听到陛下您这种决定，大家才知道连尧舜不一定比得上陛下您呐。德宗非常难看的脸色在这一瞬间呢，哎，你可笑得跟花似的了。有朋友说李泌这不是拍马屁吗？列位，这是哄着德宗，他做了正确的事儿了，你得给他正面的肯定。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呢，你得哄着，一种是小孩子，另外一种啊就是德宗这种领导。他好不容易终于做对一件事儿了，那你还不赶紧表扬吗？德宗为什么非得复用这个卢杞呢？就是卢杞啊总能夸他，总能给他正面评价，总是认为德宗做什么都是对的。别人敢批评德宗的时候，卢杞敢站出来挡在德宗的身前，这种心理感受这是让人上瘾的。听好话，听马屁，受人哄，就跟吃辣椒一样，或者说就跟吃糖果一样，一开始啊一般的甜度和辣度都能够满足他，但是越往后呢，你得把这个劲儿给他加大。李泌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不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说现在大家伙儿啊认为尧舜都赶不上您了。那皇帝这倒是高兴了，而那个卢杞呢傻眼了。不对呀，不是要封我一个刺史吗？怎么又安排我去湖南那儿当一个别驾？我这官位怎么给我缩水了呀？卢杞比谁都清楚，这就意味着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回朝了。卢杞也是万念俱灰。没过多久呢，又抑郁又绝望的卢杞就在黎州别驾任上一命呜呼了。
2: 怎么停了？
3: 卢大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0: 咱们再来说说李怀光。贞元元年的春天，李怀光的处境那可是特别的窘迫，特别的艰难。就在三月下旬的时候，河中大将吕明月秘密和马遂联络，他准备率部投诚，没想到这个事儿泄露了，李怀光气的把吕明月全家都给杀了。虽然说吕明月的行动没有成功，但这个事儿呢，对原本已经四分五裂的河中人心显然又是沉重的打击，李怀光这儿更不得人心了。不久之后，马遂进军宝鼎，桃城一带击败了李怀光，斩首万余级。到了四月中旬，马遂和浑坚在长春宫会师，再次大破李怀光。河中诸将一瞧官军连战连捷，兵势强盛，这帮墙头草啊纷纷归降。李怀光也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了，为了再撑一些时日，他向部众就是谎称啊，说我现在已经准备归降朝廷了，但是呢需要一些时间准备一些进贡的物品和财帛。李怀光准备用这个托字诀，他在赌德宗皇帝兜里边没钱了。因为朝廷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是日渐庞大的军费开支已经让帝国是不堪重负，前一年特大范围的旱灾和蝗灾更是让帝国的财政雪上加霜。德宗朝廷继续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呢，这是一个未知数，是我先倒下还是你先崩溃，咱们且走且看吧。他这个想法啊 也真是吃透了德宗皇帝了。因为李怀光知道，如果我主动投降，那么我的地盘啊，我的兵权呢，都会被朝廷剥夺，顶多给我一个有名无实的闲职，再找我秋后算账。可如果朝廷主动赦免我，你不仅不能剥夺我的兵权，反而啊，为了安抚我，你还得把一些地盘呢主动给我。李怀光这仍然是一个拥兵一方的封疆大吏，所以尽管李怀光这已经是日暮途穷，他并没有完全绝望。我就耗着，我就等着。一切正如李怀光所料，这一年的六月，帝国财政拉响警报了，负责向军队提供粮饷和财政的官员纷纷请求德宗赶紧赦免李怀光吧，咱们的国库见底儿了。
2: 库房空虚，实在是没有银子了。
4: 国库空虚的连老鼠都懒得停下来，只恨不得一个子儿掰成两半花。
0: 这些财政官员所说的都是实情，但是啊，您别忘了，一个人做的决定呢，很多情况下不是大脑思考的结果，而是屁股决定脑袋，就是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上，他的想法会有很大的不同。您比方说，财政官员这么说，战场上的将军人家不这么琢磨呀，我们这浴血沙场死了这么多兄弟，眼看立下这么大功劳，碾灭李怀光了啊，你跟我说不打了，赦免李怀光，那前面我所有的努力那成什么了？当时担任凤翔节度使的李胜得知情况以后，马上上书德宗，提出了五条不可赦免李怀光的理由，而且主动要求我要发兵两万，自备资粮，独讨李怀光。七月初一呢，马遂也从前线赶回到朝中，向德宗奏报说，李怀光的悖逆之罪比其他叛乱者更为严重，把他赦免了以后，陛下您何以令天下呢？请朝廷再拨一个月的粮食，臣定为陛下讨平了李怀光。朝廷再穷，一个月的军粮总能打扫出来吧。德宗皇帝这咬了咬牙，同意了马遂的要求，那我就给你一个月的粮食。就在德宗朝廷勒紧裤腰带，准备对李怀光发起最后一击的时候，一场近在咫尺的兵变咔嚓爆发了。就在七月初，陕国都知兵马使达西鲍辉，他是用毒酒杀了他们的节度使张劝，拿下了兵权，要求朝廷啊授予他节度使的荆棘，暗中联络李怀光麾下的骁将达西小俊，让达西小俊带着人入陕州协防。朝廷一旦不答应，我就跟李怀光这儿我们穿一条裤子了。德宗听到这个消息是暴跳如雷吗？不是。是呆若木鸡吗？也不是。他呀大脑一片空白，差点是瘫倒在地。无论哪个地方叛乱都不会给德宗造成这么大的打击。陕州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陕州、长安、河中这三个地区啊，大致处在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上。陕州在东，长安在西，河中在北。一旦达西鲍辉和李怀光联手，那不仅意味着朝廷征讨李怀光的战争功亏一篑，而且这两支叛乱力量互为援军，对长安会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陕州那是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是江淮粮运进入关中的必经之地。一旦达西鲍辉把这个咽喉往下一掐，等于掐断的是朝廷的生命线。现如今朝廷这儿已经是穷得快揭不开锅了，陕州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儿，这不是把德宗往死路上逼吗？朝廷不可能两面开战，唯一的好方法啊，就是找一个能人赶到陕州，用最小的代价平定陕州的叛乱。德宗忙不迭的呀找到李泌，你给我推荐一个人吧。李泌一听，那还推荐什么呀，我知道您的意思，我去一趟吧。德宗赶紧问说，你这回去带多少兵马呢？李泌说啊，我一个人就够了。德宗大惊失色，单枪匹马行吗？李泌这儿呢就给他分析说，陕州之人历来很少抗拒朝廷，现如今作乱者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达西鲍辉，如果我们大兵压境，陕州必定是闭门抵抗，咱攻不下来，李怀光从旁边又来这么一脚，咱受不了，只身前往，他就不会出动大军的，要不然的话被人笑话死。如果他派这么一两个人来杀我，我有信心呢把这一两个人给他策反了。如果陛下您呢 担心我的安危的话，您只需要做一件事儿，

现在马穗还在朝中呢，没有回到前线是吧？您呢，让他跟我同日离京，一块儿走一段路。陕州方面畏惧马穗的河东军，担心日后呢被其讨伐，肯定不敢随意的加害于我，这就是一种造势了。德宗这儿还是有点不放心，说话虽如此，可是朕正准备重用你呢，我宁可失去陕州，也不能失去你呀，我还是派别人去吧。李泌这摇了摇头，您派别人呢，他进不了陕州，事变刚起，重心未定，我还可以出其不意，我想一举挫败达西报辉的阴谋。如果您派别人去呀，一旦他犹豫了，拖延了，让达西报辉控制局面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李泌这儿一再坚持，德宗也只好同意了。此外呀，也派不出别的人。李泌这儿准备前往，人家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他在进入龙潭虎穴之前，他必须先做一件事儿。第二天呢，李泌召见了陕州驻京办的官员，就说：“现在陛下知道陕州呢正在闹饥荒，所以任命我为转运使。”目的是想调度一部分江淮的粮食用以赈灾，至于那个达西报辉嘛，朝廷呢想要考察他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很快就会授予他节度使的荆节。达西报辉安插在京城的间谍，马上把朝廷的意思就传回去了。达西报辉一听，哎呀，这就行了，我不想要别的，就把节度使这个职位给我就行了。这事儿办完了，李泌找到德宗说：“陛下您看啊，如此一来呢，陕州军民渴望赈灾粮，达西报辉渴望节度使的荆节，他们尊重我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我呢？我这儿向您告别，我要出发了。”德宗闻言对李泌的智慧大为佩服，连连称赞。7月15，你看选的这日子啊，鬼节，李泌和马穗是同日离京啊。东出潼关以后，李泌就发现达西报辉呢没有派出任何一名将领来迎接自己，这一道上出现了很多乔装改扮的形迹可疑之人，肯定是达西报辉派来打探情况的间谍呀。抵达陕州的前一天晚上，李泌入住的是曲沃，他住宿的驿馆忽然就来了一大帮人。李泌开门一瞧呢，原来是陕州的文武官员，他们等不及达西报辉下令，就忙不迭的呀跑来向天子的特使示好来了。李泌在心里边跟自个儿就说呀，行了，这事儿有门了。第二天在距陕州15里的地方，达西报辉亲自来迎接了李泌，对他保境安民的功劳称赞了一番，然后说呀，目前军中呢有一些风言风语，你不必介意，我来之前陛下和我说了，你的官位呀职务啊不会有任何的变动。达西报辉一听，这颗定心丸啊我算是吃下了。进入陕州以后，当地文武官员纷纷请求要和李泌私下见面，李泌谁也不见。他放出话去说，更换统帅之际，军中难免有些不实的传言，这是很正常的，我既然奉天子之命前来，那些传言对我来说呀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有些话呢你们不必说，我也没必要听。李泌很清楚啊，之所以这么多官员主动迎接自己，又有很多人呢想要私下会面，无外乎就是想通过自己呢向朝廷表达忠心，和达西报辉撇清关系，洗脱叛乱的嫌疑。李泌进入陕州了，陕州的文武官员呢已经不看达西报辉的脸色，而是通通看他李泌的脸色了。李泌就得出结论，达西报辉的兵变是不得人心的，他现在就是个光杆司令，要拿掉他呀那是易如反掌的。那李泌是怎么做的呢？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又是一年的毕业季，有一批孩子将会升入到高中和大学。那么在九月份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呢，按照常规孩子们会上开学第一课。那么我们学校呢会讲一下，比如说小升初、初升高的一些适应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啊，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关注比如说新初三和高三的孩子的学习会多一点，但很少关注他们的心理适应还有家庭教育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初三和高三的孩子的一些内心的需求。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吴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从这个暑假开始，或者是说从中高考结束开始，我们的新初三、新高三的这个战役就已经打响了，是吧，吴老师？
1: 是的。其实从这个中考、高考结束，然后我们这个新初三，我们就是原来的初二
0: ，
1: 原来的高二，马上变成了，已经变成了这种新初三、新高三的这种身份。
0: 那么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在孩子进入到，初三或者是说高三的这个阶段，可能表现出来的比孩子可能还会更加的紧张或者是焦虑一点，是不是？
1: 其实从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可能初一初二或者是高一高二的时候不太关注孩子的学习状态呀，或者是说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成绩，更多的是作业写完了没有。现在我们开始关注他的学习效率高不高，他的状态好不好，这样其实孩子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区别或者说不同。
0: 我们这一代父母，其实现在的初中的孩子的父母应该也是八零尾吧吧，应该是
1: 对。
0: 然后高中的孩子应该是属于这个80头，反正就是80后的这一代哈。
1: 是的，
0: 我们这一代父母，我们特别容易陷入一个我们自己认为很通的逻辑，就是说我为孩子付出了很多，那我就得看到这其中的一些回报，对吧？比如说你无论是学习的成绩也好，或者说你学习的状态也好，你要呈现出一种好像我作为父母我期待的一个样子，但其实这是家长的一个很错误的执念，是吗？
1: 是的，就是其实我们或者说我们八零这一代吧，我们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一代，可能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啊，我们考上了大学，我们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比较好小康的这种生活。我们会拿自己的这种例子去跟孩子举例，说你看，我从一个农村，或者说我从一个不太繁华的地方，
0: 会有一个普通家庭，对吧？
1: 对，
0: 我考出来了。
1: 对，是的，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我逆天改命，可以这么说哈。我们想要这样去激励孩子，但是我们好像发现这个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0: 我们很多的家长是这样说，我跟孩子说半天，然后发现对牛弹琴。就有的孩子可能态度还行，但是家长觉得是支应是敷衍，那有的孩子就是一下就不愿意听就起来了，就从这个谈话当中离开了，是吧？
1: 因为这些好像离孩子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初高中阶段、中学阶段的孩子比较遥远，他看不到我们所谓的好好学习之后有了多么多么好的怎样怎样的一个生活，他可能也想象不到。
0: 我们有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入高中的时候会讲这些，其实可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长会说，你看他还有点小，我跟他说这他不懂，就是这孩子都进入高中了，怎么感觉学习也没有那么的努力或认真，或者是状态很积极，是吧？说他都那么大了，他这个事儿想不明白吗？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嘛，他真的没有办法在我们看来他还挺大的年纪能想得那么长远，是吧？
1: 是的，尤其现在的小孩们，
0: 是我们有很多家长挺不服气的，说你看我比孩子还努力呢，我在他的每一步给他的这种规划也好，或者是说我陪他学习也好，我比他还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甚至我还牺牲了我自己很多，比如说我想做的事情，是吧？我想做某些事情的时间，
1: 我的爱好，
0: 对，我的爱好，我就是陪着他，但是这孩子他怎么，哎呀，就这么气人
1: 就我们的逻辑就是我付出了 我在你身上付出了，那你就应该有回报。我给你花了钱了，花了精力了，花了时间了，我陪你熬了夜了，就应该有一个满意的分数。这个逻辑在教育孩子上真的不太行得通，不太管用。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上非常管用。孩子不是机器，就是我输入什么他就输出什么，他有他的节奏啊，天赋，我们说因材施教哈，有他的这种运气或者说命运。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都堆上去，也不能保证他就真的按我们想象的那个方向去走。
0: 哎，还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想让孩子有一个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生剧本，但是我们会发现孩子通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完全没有按照我们的剧本走。
1: 是的，我们安排好的反而不是他的路。
0: 对，
1: 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前途。
0: 那就是说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就像今天您表达的这个主题是我们要做一名陪跑者，我们要目送孩子冲向目标，就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沟通或者说日常的相处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出来说我究竟是在陪跑还是说我在催着孩子跑，我们有没有家长的一些比如说自测的清单什么的？
1: 我们给家长提供一个这样的就是清单嘛，
0: 自测的一个环节是吧？
1: 自测的环节，
0: 您跟大家说说，我们家长现在可以就是我们对号入座是吧？看看我们究竟是陪跑更多，还是我们的孩子不愿意跑，我们在催他跑更多？
1: 好，比如说啊，我们第一点就是我每天都追问孩子，你好好学习了没有？你考了多少分？而不是说我关心孩子的身体状况，我关心孩子的情绪状态。第二点就是在孩子表达他压力很大，他很无助，他焦虑的时候我就否定他，而且我是马上的否定他，你想的不对，别想太多了，有啥好焦虑的
0: 啊？这句话是一个否定的言语吗？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这样，孩子表达说，哎呀，我最近这个学习状态不太好，是吧？家长说，哎呀，你这么点小孩你有什么烦心的呀，就脱口而出这个话，但其实孩子接收到的是否定。
1: 是的，是否定。你好比说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我跟您讲哈，我说哎呦，我跟你说我今天可太倒霉了，我在来的路上怎样怎样，然后你如果跟我讲，我们就是设身处地的去讲，你如果跟我讲，哎呦，这路这么好走，你还能这个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其实心里想表达的是，我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突发的状况。我心里想要你去回应我的是，啊，真的呀？哎，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那孩子在表达自己的无助的时候，他其实想让爸爸妈妈跟自己表达的意思是，你怎么个无助法啊？你具体的是难过是一个什么样子，遇到什么具体事儿了呢？你展开去讲一讲。而不是说
0: 你别难过，
1: 哎，对，你有啥可焦虑的。可能这个话是需要说，我们想它是对的一句话。
0: 对，
1: 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别那么焦虑，
0: 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劝
1: 啊。对，它是对的，但它是在孩子充分表达完之后说的那个话，或者说孩子充分表达完之后，这个话他自己能悟出来，不用我们讲。
0: OK， 我们家长
1: 结果
0: OK， 我们家长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跟孩子沟通的话语，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家长会说，比如说在孩子初高中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会很怎么说，他会很纳闷儿，就说我究竟说什么了呀？我的孩子怎么就一点就着了
1: 啊？对，就。对对对，
0: 我没说什么呀，我今天跟他的谈话，我觉得我态度很好啊，我觉得我也是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啊，这孩子怎么了？家长就特纳闷儿是吧？但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无意间说出来的话，就是否定了孩子。
1: 是的，而且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也非常的敏感，就是我们真的无法感同身受他，我们觉得没事儿，甚至我可能跟别的家长讲一讲，你说这个话说的正常吗？他也说
0: 正常啊，
1: 正常
0: 是这样的，
1: 但是可能就会伤害到孩子。就是他，咱们真的无法完全共情。因为他可能这个点他很爆发得很快，他的燃点很低。
0: 明白明白。所以孩子给我们表达焦虑或者无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先别劝，我们先 听孩子怎么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对，
0: 好，我们家长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哈。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自查的方式，我们可能做的也不太恰当。
1: 比如说跟别人家的孩子比，我们说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永远那么好。
0: 啊、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有的时候吧，我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是属于说者无意的。其实好像就是像闲聊天似的聊起来，比如谁家孩子中考高考又考得很好，是吧？我们没有说针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好或不好，我们其实就是闲聊天，但我们孩子接收到的是哼，你又拿我跟他比。
1: 是的，在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开一个小玩笑啊，就是如果爱人说你看人别人家老公怎样怎样，你看人别人家媳妇怎样怎样的时候，
0: 我们也不愿意
1: 啊。对，我听到的是那你跟他过去吧。
0: 对，孩子可能也会这么想，那你让他当你的孩子吧，但又没有办法。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这种对比不仅仅是说我们好像坐下来我们这样就好像很严肃的在讲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可能在炒菜的时候就突然说，哎呀，这个中高考的成绩出来之后，你看谁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分。
1: 哎，对。
0: 然后你的孩子可能他在这个时候 get 到就是，哎呀，我在我妈妈心中不够好，
1: 那我反正不如他。
0: 好，所以这个话我们也尽量别在孩子面前说，我们可以悄咪咪的说。好，还有其他的吗？
1: 就是我当年要是有你这样的条件，我早就怎么怎么着了。其实这个虽然是现实，但孩子不接受，
0: 不愿意听
1: 啊，都不愿意听。你只要好好学习，能考上哪个哪个学校，我爸爸妈妈付出多少，做什么都愿意，我们倾尽全家之力，怎么怎么样。孩子其实挺怕听到这样的话。曾经有小孩跟我说过，说我妈一跟我说，我花了多少多少钱，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所有人。就是这个孩子当时其实是。

0: 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那我们少说吧。好多那个家长就说说，那我们少说，我们不说话，
1: 我们行动
0: 啊，对，
1: 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0: 对，是的，你说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给他切点水果送过去是吧？或者是那个我们晚上了，我们给他热一杯奶。就这种以关心的这种名义啊，一会儿进去了，一会儿进去了。我们虽然不说话，但每次一开门，我们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孩子身体僵一下，或者是，哎呀，就是叹一口气。
1: 对对对，会有会有。
0: 你怎么又来了？
1: 对，那是刚才我们家长做的这些说的这些，哇，说真的，我感觉好像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呀。那我们就是有这种行为和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变成了催跑吗？
0: 比如说有以上的，我们刚才其实说了有六点，有一半儿。及以上，就是不是说我出现一个孩子就会感觉怎样怎样，我们可能叠加的因素过去之后，孩子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1: 这就是我们给孩子的一种无形的压力
0: 啊。对的。
1: OK，
0: 的，
1: 如果你有以上六种行为中的三种，那就要及时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行为，当然越少越好啊。我们除了就是家长的这种语言啊、行为啊，我们有一些这种清单。那么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情绪吧，或者说一种表现的形式，那就是他感受到了我们的压力，感受到了我们可能是在催跑，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0: 比如说我们一提考试，孩子就烦，要么他就不讲话。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住校的比较多，我们跟孩子通话的时候，我们总会去问，那问的时候孩子直接把电话给挂掉了，这样就有这种信号传递出来，就是我们可能做的有点多了。再有就是原本可能很脾气很好很开朗的小孩啊，变得易怒敏感了，像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就马上他就爆炸了，一点小事他就要爆炸啊，这种也是一个信号。
1: 家长这时候别先无辜，别先说我怎么了，我发生，我说什么了，先别这么想，先想哎呦，我是不是就是哪个话哪句话或者说哪个行为就让孩子感觉到了不太舒服，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刚才就是我们提的这一点非常好，这也是我们想表达给家长的。我们包括我们做节目也是在告诉家长们，不是说我们就做错了，我们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其实
1: 不是在指责大家，
0: 对，我们一块儿去想办法，
1: 对，
0: 去找原因，可能谁家孩子不太一样，我们去找这个原因，那可能是什么什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这个办法用到我家孩子身上，是不是就能管用呢？
1: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多种方式，大家可以试试，
0: 对，我们去尝试，结合我们孩子这种情况，
1: 对，还有的家长其实自己是属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就比如说明明我知道孩子的状态不好，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相处，是吧？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方式方法，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度过这个我们觉得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这种初三和高三的阶段哈。好，我们接着说说孩子的情绪反应。
0: 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学习效率下降了，或者说成绩明显的下降了，而且总是在否定自己。就是明明自己很努力了，就是做的很多了，却总是说哎我不行，我考不好，我这次肯定又不行了，又考不好了，我又要退步了，他有这种自我否定的时候，那一定是发生了某一件事情给牵扯出来了。不然的话，我们你想一想，我们在这个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其实一直在给孩子鼓劲儿的，
1: 对，
0: 他应该是比较有信心的，或者说哎呀，我反正我得努力，
1: 对，
0: 就我起码我如果现在不太好，我起码我再努力，那我可能会越来越好，
1: 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他一直处在这种消极的状态，那就是有点不太正常的状态了哈。
0: 对，如果总在否定自己，那一定是有哪些小事儿，就哪怕是小事儿触发了他了。再有就是这种生活上的这种信号啊，就失眠了，食欲不好了，头疼，或者是就这种不明原因的，或者说他找不到某一个具体部位的这种疼，
1: 不明原因的不舒服
0: 啊，对，
1: 有的孩子就是我就是不

0: 舒服
1: 啊，我不舒服、嗯、再有就是我就是疼，
0: 对，
1: 然后说哪疼，哎，好像也说不清楚，就串着疼，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一种，其实是一种信号。
0: OK，
1: 嗯嗯嗯，那再有就是很敷衍，刚才我们主持人就已经很生动的说这个例子嗯嗯是是是，后边没有了，
0: 嗯
1: 嗯，我就很敷衍，或者说我抵触，嗯，再不就哎呀别管了，哎呀别说了，
0: 嗯
1: 嗯，其实他是有这种抵触的情绪了。嗯，社交的活动减少其实也算一个信号。
0: 嗯
1: 啊，就是本来挺爱玩挺爱打篮球的孩子，嗯，没有这个兴趣了，就好长时间都不打球，说好长时间他休息他也不找他的这个好朋友，
0: 嗯，
1: 或者说这个玩伴哈去玩了，嗯，这个原本的这种兴趣爱好也提不起精神了，嗯，那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比较低迷，这也是告诉我们的，传递给我们的这个信号。
0: 哦，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些信号的话，我们家长要知道这是孩子发出的其实是求救信号，
1: 嗯，
0: 就是我们不要忽视掉，我们反而应该更加重视孩子的这些反应哈。
1: 嗯，
0: 那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的哪些行为，或者是说哪些场景，哪些时刻，就是把我们本来应该是陪跑，或者是说我们助力孩子跑的这个角色，
1: 嗯，
0: 就一下子变成了这种催跑的状态呢？就给到了孩子一些压力呢？
1: 嗯嗯，比如说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说话哈，
0: 嗯，
1: 沟通的时候我们这种高频率的这种追问就是其实挺给孩子这种压力的，
0: 嗯，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家长容易说什么，
1: 嗯，比如说这是我们进入初三或者进入高三的第一次月考啊，
0: 哦，你可得重视啊，
1: 嗯，哦，你复习怎么样了本来他心里就惴惴不安的，
0: 嗯，
1: 他也挺大压力，他也想考好，
0: 对
1: 啊，他更觉得害怕了，他更觉得哎呀这个焦虑了，
0: 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不是我在关心孩子吗，
1: 嗯，
0: 家长通常会觉得说我关心他呀，
1: 嗯，
0: 我就问问他的情况呀，但实际上我们给到了孩子压力，
1: 嗯，是的，
0: 嗯，
1: 反而什么时候孩子可能会，既然我们说到这儿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0: 嗯，
1: 孩子可能会觉得哎呀不行我得加把劲儿了，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小孩跟我讲过，初中的孩子跟我讲过，说哎突然有一天我妈就没有唠叨我
0: 我妈像变了一个妈妈一样
1: 啊，对，
0: 哎，不像以前那样了，
1: 我觉得她是不是我妈妈呀哎呦我就觉得哎呀不行，我今天晚上我要不好好写这个作业我都有点我自己过不去了
0: 这个妈妈一定是学习了成长了，
1: 对，那天可能是遇到高人点拨了是吧，
0: 对，
1: 那我如果妈妈问她，那这小孩当时就跟我说我妈每天都会跟我说，
0: 嗯，
1: 哎，你学的怎么样了，你今天这个都学会了没有，哪儿没学会啊，
0: 嗯，
1: 咱们一起想想办法怎么怎么样哈，那天没有说哎呦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不行，我要不然我对不起我妈妈今天的沉默，啊，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唠叨反而是让孩子没有学习的动力。
1: 其实我们在想我们说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心里着急，
0: 嗯，是的，
1: 不说点什么我就觉得我没有做好家长的职责，
0: 嗯，是，有的时候真是这样，
1: 我说出来之后我起码就不那么焦虑了，
0: 嗯，
1: 这个焦虑没有跑啊，他
0: 转移了，
1: 对，转到孩子那儿去了，
0: 哎，真的是这样，我们妈妈的焦虑好像通常是通过唠叨转移到孩子身上的哈，
1: 嗯嗯，
0: 而我们家长通常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我们看见孩子的行为我们老给孩子判断说他不努力，就是你看你都快考试了，
1: 嗯，
0: 或者你看你都进入高三了，你都进入初三了，
1: 嗯，
0: 你怎么还在那玩手机呢，就是家长总觉得说好像孩子还不够努力，好像通过我们的这个言语，
1: 嗯，
0: 我们就能让孩子努力，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1: 嗯
0: 嗯，就是大家不要这样做，你的言语他真的不会让你的孩子努力，可能有的时候还起到了一个反作用。
1: 是的。
0: 哦，好，这是第一个，
1: 嗯，
0: 我们在沟通上有一个误区，
1: 嗯，
0: 我们别用我们的唠叨好像传达我们在关心，我们真正的关心是一个什么呢，一会儿吴老师跟大家说哈，
1: 嗯，
0: 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呀，
1: 嗯，这种目标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对标，像我们刚才说的跟别人家的孩子去对比，
0: 嗯嗯，
1: 你同学进步了多少名啊， 隔壁咱们邻居家的小孩儿可考到重点去了，
0: 嗯嗯
1: 啊，就是用他人的那种已经收获的那种结果去审判我们还在努力的孩子的这种行为。
0: 家长会说，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励一下我的孩子。
1: 嗯，是的，但是反正我觉得我去想一想，我不太喜欢这种激励。如果我的领导跟我说，你看人家某位某位老师夺得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
0: 我们感受到的其实不是激励，就是家长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是吧？就是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说想激励我们的孩子，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接收者，你接收到了这样的对比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感受不到你言语当中的激励。
1: 对，我觉得我感受到的是，那你觉得我不好，反正我起码不如他好。
0: 对对对，孩子也是会这样的感受。
1: 对的、
0: okay.
1: 就是这种暗示就会内化成我不够好，我就会
0: 怀疑自己
1: 啊，是，然后我就不断的去强化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好。
0: 明白。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有的小孩为什么会一直处在这种，比如说没自信也好，或者说否定自己也好，他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这种心理在作怪，是吧？然后他就形成了这样的行为和想法。好，我们的对比的这件事情啊，家长不要说我没在对比啊，我就是其实就是说说人家孩子考成啥样。你其实这个话一说就是在对比，我们就尽量不在孩子面前说这个话啊。
1: 对，
0: 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方式吗？
1: 我们其实刚才提到过这一点，就是我爸爸妈妈或者说我们全家，你看为了你，我们牺牲了多少？我们省吃俭用，为了怎么怎么样，为了把你供成才哈、然后我们整个家庭，我们都比如说我们都不看电视，我给你一个安静的环境。
0: 我瞬间感受到了压力，我带入了自己是那个孩子，我一下子我就感觉到，哎呀，突然有点窒息，喘不上气儿。
1: 是，就特别想长出一口气，
0: 对，
1: 是那样的感觉。我刚才也是，我在说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那何况孩子他真的是那个角色，我们好歹还就是我们不在他、那个、
0: 我们是带入了一下自己，
1: 对，我们不在他那个角色上，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好歹还觉得轻松一点。那孩子他总是那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想一下，他又心智并不成熟。
0: 对，
1: 这种。我们叫情感绑架
0: 啊、情感绑架，是的，就是打着我很爱你，我很关心你，然后其实是在绑架一些东西哈。
1: 对，
0: 还有其他的吗？
1: 放大焦虑，像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说，哎，你怎么不努力呀？你都高三了，
0: 对，
1: 你怎么还看手机呢？
0: 哎呦，这我们太多初高三的家长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其实妈妈在一起容易聊孩子，一聊孩子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吐槽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家孩子这个假期本来他就要上初三了，上高三了，那还抱着个手机停不下来。”他其实就是这种焦虑，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那我们想，我们得紧张成什么样子，才能一眼手机、一眼电视都不看？我们。就是高三或者是初三，哪怕是这样的高三初三的情况下，至于一眼都不看吗？
0: 也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哈。
1: 其实我们在诉说自己的这种焦虑，我们把它放大化。
0: 我们的话语会让孩子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比如说，我刚才在带入我自己说，如果我是孩子，我的家长这样说的话，我会觉得我一休息我特罪恶
1: 啊。对。对，
0: 我不能休息，我也不能好像说除了学习干点别的事儿。
1: 对的，
0: 孩子也会是这种感受，
1: 就是完全没有空间。我们曾经跟孩子们聊哈，我们做一个小组，几个小孩一起，我们去讨论。我说，哎，这个放假回家哈，我们周末休息。你回家你什么心情？就是这个孩子就
0: 迟疑了，
1: 迟疑。我又想回又不想回。
0: 好纠结，
1: 想回咱们都能理解哈，
0: 不想回呢？
1: 我说那为什么不想回？我就想啊，我回家我就直接就是我都不过客厅，
0: 直接进到我那屋。
1: 哎，对，屋门就锁上，没有人跟我讲话。就是其实他在表达一个他非常矛盾的情绪，因为这个事情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孩子在表达对父母的。对父母那种矛盾的感情， 我又想爸爸妈妈，
0: 嗯，
1: 我又愿意跟他们一起说说话吃吃饭，我又害怕他说话，
0: 因为我跟他一说话可能他又要说我的学习，
1: 嗯，
0: 或者是我不爱听的那些话，是吧？
1: 对，就是他，就小孩们说他不说我都可紧张
0: 能懂，他其实是一种像条件反射一样了，就是我们以前会有一个段子说，就是妈妈说的那些话，妈妈在前面说我们像眼霜黄似的，孩子在后边其实都背过了哈，就是有点夸张，但是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嗯，我们跟孩子有的时候那个相处模式真是那样，我们那个话都来来回回可能说了得有几百上千遍，
1: 对，
0: 孩子真的就背过了，他其实接收到的不是我们对他的关心，而是我们传达的一个焦虑。
1: 嗯，是的，
0: 嗯，
1: 是的，就是完全起了反作用，
0: 嗯，
1: 一点正向的作用也没有。嗯，孩子这种，他总在这种环境和压力之下，他可能不敢反抗，或者说他这一次忍住了，但是总积累的话，他是会爆发的。
0: 是的，是的，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的言语感让我们自己感觉是说我们在关心孩子，但是这种关心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还觉得说我是在鞭策孩子，是吧？但是其实这种真的有的时候给孩子传达的更多的是一种压力。
1: 嗯
0: 嗯，好，我们家长自查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情况哈，如果你有，我们可以来改掉。那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掉？稍后吴老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调整。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新初三和新高三的这个群体，我们关注孩子，同时也关注家长。家长呢要调整好自己的定位，我们不要一直在催跑啊，我们要陪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陪跑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那在跟孩子陪跑的过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可能会有言行啊，或者是言语啊，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些不太恰当的地方。其实家长的不恰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析出来之后，不是在指责大家，也不是让大家陷入到一种自责当中哈，说哎呀我这个又没做好，而是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能够及时的找到方法来进行解决。刚才我们说到了言语上，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有一些误区，我们可能用我们的追问让孩子感受到了压力，我们可能无意间的一个聊天让孩子感觉到了好像在对比，或者是我们觉得对孩子是关心，但其实对孩子是一种情感的绑架。那除了言语上有一些不太恰当的地方，我们哪些行为可能也越界了我们自己其实不自知呢？吴老师。
1: 嗯，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就谈到了这个话题，就是看手机的话题。
0: 嗯，
1: 你怎么一回来就看手机？
0: 嗯，
1: 就是孩子可能周一到周五或者周一到周六都在上学，
0: 对，
1: 周日我们这个回家休息，然后那个就拿手机。那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那我们孩子初三或者是高三一整年都已经忙到
0: 忙到起飞，
1: 对，都已经一眼手机都不能看吗？他如果看手机，是不是他还在调整？就是他还有想要关心的东西。那我们想，那一周没有看，可能回来之后看一下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吧，也可以理解，也情有可原。
0: 对，其实这可能也是孩子调整自己的一个方式。
1: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做的是，哎，你注意好度，你控制好这个时间，或者说可能我们不用去催他，过没一会儿他自己，因为他要写作业，
0: 对，
1: 过一会儿他自己就要着急忙慌的去写作业了。
0: 是的，我们家长这时候其实更多的需要沉住点气，
1: 对，
0: 别着急，
1: 对，就是再有就是我们像我们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了哈，不是说在批评家长，而是我们要去找原因，我们家长有自己的课题，孩子有他的课题，孩子的课题就是他调整好状态，他怎么样的去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我们家长的课题是我如何把我无处安放的这种焦虑给他去把它释放，或者说去把它成功的去表达去宣泄。我们就找我们的同龄人，比如说跟我们的爱人，跟我们的好朋友、好闺蜜，跟我们的同事，我们去探讨这样的话题，而不是说我看着他玩手机我心里就开始着急，我心里着急的这种想法我可以跟我的同龄人去交流，我们怎样去把它去克服掉，或者说去改正，或者是说我们怎样的去更好的去疏解它。
0: 好，这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调整的。那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减少我们之间冲突的这种言语也好，或者是说行为也好，我们可以怎么沟通，我们的沟通才能够更顺畅，孩子也没感受到说好像我妈又开始指责我了之类的。
1: 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公式吧，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表达诉求。就是在对方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一般都是孩子先说哈，孩子说我怎样怎样的时候，好，你的情绪是什么什么，表达诉求。就是有的时候孩子说一句话，比如说哎呀我今天觉得特别烦，他并不知道怎么了，那我们再让孩子说，那你具体讲一讲呢，就是他表达情绪哈，然后表达诉求，就是那你说你这么烦这一句话，你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引发他去往自己的这种目标或者说目的去思考， 因为我们大人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可烦呢，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在烦啥，
0: 对，
1: 我也不知道我想说啥，
0: 是，
1: 但我说着说着我好像，哦，我清楚了，因为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这件事儿我没解决掉，我对自己的否定或者我对自己的评价很低，我感觉到我烦，
0: 嗯
1: 啊，那你看我们刚才说我对自己的否定和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这个是不是就是孩子他要表达出来的真正的东西？
0: 嗯，我们让孩子说出来他的感受吧，更多的是吧，那除了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沟通和引导之外，我们可以怎么样让孩子感受到说，我作为爸爸，我作为妈妈，我其实很理解你，我也很支持你，我也给你一定的这种自主空间，而不是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回到这个家我就觉得就浑身不自在的感觉。
1: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开这家庭会议，比如说哈，我们说到某一个词，比如我们现在特别流行那个举牌，一个对号一个叉号，
0: 对，
1: 我们比如说做某一个动作，做一个双手交叉，就是叉号这个动作，这就是不行，我不想让你说了，就是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哈，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不说了，这是我们约定好的啊。再有就是我们开会，我们说到什么一个程度我们就不说了，就是比如说我作为妈妈，我真的很焦虑。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让我的焦虑表达完？那孩子可能说可以啊，那我把我的焦虑表达完，我说，十句话，我就数着这十句，反正说没说完，我就
0: 说十句。
1: 对，我就这么十句的量。既让我们能有一个出口，或者说我要不然我不说的话，我就浑身难受。又不至于让孩子，就是我们在去商量这个十句这个量的时候，其实给了孩子一个缓冲，就是不直接的去把这个焦虑垮一下全都给他。
0: 哦，明白，是以一种我们在聊天的方式，我来说一说我内心的担心点和我的焦虑点，而不是好像是我是一个高位者，我是妈妈，然后我在跟你说我的焦虑，然后好像孩子接收到的是我在指责你没做好。
1: 是的，就是在我们规定这个量的时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告诉孩子，妈妈也需要表达焦虑，
0: 妈妈也有焦虑。
1: 对对，就像你需要表达一样，我并不是想传递给你，就是让孩子潜意识里有这种感受。就是其实我们如果不说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不说开，孩子就会觉得你看我妈又说我了，你看我妈又觉得我不好了，你看我又没做好，我又对不起他们了。
0: 对，孩子会这样想。
1: 就是我们说一个词儿叫课题分离，我表达焦虑并不一定非得伤害对方，或者说非得影响到对方，你表达你的焦虑，我表达我的焦虑，我们各自努力。就是妈妈也需要有成长的地方，孩子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课业需要去完成，孩子有他要成长的地方，我们各自去完成各自的课题。
0: 明白，这个方式挺好的。这个方式会因为孩子在初高中初三和高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挺大了，是吧，他能够理解你的很多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式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妈妈不是说好像一点就着，或者说他情绪他就是不稳定。有的孩子就是跟同学之间聊天的时候说，我妈就是情绪特不稳定，就这个话是吧，
1: 特别暴躁。
0: 对，我妈动不动她就，你就不知道她怎么她就发火了。因为孩子他感受到的不是你的焦虑，他是感受到你的情绪特别无常。但其实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发火可能我们就是在传达我们的焦虑。
1: 是的，就是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有一个好的点，就怎么样呢，避免误伤对方。我又表达了焦虑又没有误伤。
0: 对，那孩子其实会 会通过家长处理焦虑情绪的方式，他也学到。
1: 是的，
0: 就是我焦虑的时候，我可能也找我的好朋友说说，就完了。
1: 对对，
0: 这个方式挺好。
1: 对，我就把它说出来。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方式，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家长就是很关心孩子嘛。我们通常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词，就是叫做家长的过度控制，是吧？一说到这过度控制，家长就觉得特别委屈，我怎么就控制了？那我们都是在关心啊，我们都是因为爱这个孩子呀。就是这种过度的这种关心，会让孩子感受到不舒服。那我们怎么调整一下？也是我们爱孩子，我们关心孩子，但是我们不让孩子感觉到不舒服。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初的初心，就是我们一直谈家庭教育这个初心是什么？是让家长自身成长。包括我们在聊，我们说让家长回归到让妈妈回归到自己，而不是她只是一个妈妈。回归到自己，她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兴趣爱好。那她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克服了对于想控制孩子的这种感受的时候，她其实

0: 其实就成长了。我们说孩子他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一定是这个家庭的问题，那么好，家长的这种自我成长才是我们的这个终极目标。你说为什么那个妈妈她就那么稳定，或者说为什么那个爸爸他就把这个家庭关系融合的那么的好，
1: 对，
0: 是因为他经历了这种风风雨雨
1: 他从这个风雨当中走出来了，是吧，
0: 已经走出来了，然后他成长了之后他才会稳定的。不是说我劝一劝你你稳定一点你就稳定了，
1: 对，这个真的是
0: 经历过痛苦之后才会稳定。就是我们一直脑子里要有一根弦儿，在这个痛苦我们是要经历的，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善了自我，就是这是我的课题。你比如说我总是想控制孩子，这是我的课题，我要去克服它，我要痛到一定的程度我才能去冲破它，冲破它之后我就稳定了下来。
1: 是的，这个吴老师说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觉得很痛苦，但是其实突破之后的那份蜕变和成长其实还真的是挺难得的哈。
0: 那就不仅仅是在跟孩子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了，我们有这个沙龙当中的这个好多家长也好，或者说朋友也好，说哎，我发现我把孩子搞定了之后，或者说我孩子搞定我之后，我这个工作上都顺利了
1: 啊，那我相通的
0: 啊，对，是的，我都突破了。其实这个点它只不过是通过孩子表现了出来而已。这个点它就是我的课题，它不停地反复地折磨我和磨砺我，
1: 是的，
0: 就是要让我成长，就是我们在借助孩子的这个机会去成长。
1: 最后一个问题哈，吴老师，就是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发出了一些求救的信号、求助的信号，比如他心情不好啊，我压力很大呀，或者怎样怎样怎样。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怎么接一下呢？我们就说好吧，那你就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是我们要怎么说？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家长会一上来就劝，这个方式其实不太可取。那我们可以怎么接一下孩子的这个求助的信号？
0: 我们说一个万能的公式，
1: 好，万能的公式需要。
0: 万能的公式就是，比如说三点吧。第一点，我们其实刚才提到过这个，就是表达情绪。第二点，表达诉求。第三点，你希望我怎样？其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第三点，你希望我怎样？
1: 你希望妈妈做点什么？
0: 对，你希望我做些什么？这个可以不在，比如说我这一次提出问题，或者说这一次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去说。可能这一次问题过后，我们没解决好，或者说解决好了，我们有一个对他的讨论。下一次的时候，你希望我怎样？比如说你暴怒的时候，你希望我怎样？你就希望我不吱声，或者你希望我做一个手势，这个，比如说握拳的手势，意思就是我看到了，我想关心你，但是我不说，因为我一说你可能要爆炸。我不说，但是我用这个手势告诉你，我关心你，你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可以去干。
1: 好，大家试一试这个方法啊，接住孩子的情绪，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里面，当然也需要我们作为家长跟孩子更多的磨合吧，是吧？也不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方法你一用就万能，非常好用，但是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我们有很多家长很困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看看哪个更适合你跟孩子来相处。谢谢吴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吴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3: 上书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李泌只身到了陕州，稳住了达西抱回以后，他也了解了当地的情况，于是到达陕州的第二天，他毫不犹豫地跟这个达西抱回啊彻底就摊牌了。他单独接见了达西抱回，一开口就说，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达西抱回一听大惊失色，额头瞬间就爆出了冷汗。怎么回事啊？不是说把那个节度使的职位真的给我吗？没容等他思考，李泌这儿慢条斯理的就说不过呀，我不会杀你。我不杀你呢，不是爱惜你这个人，而是担心凡是出现此类事件，朝廷派遣的将帅都无法顺利赴任。你们这块的节度使是张劝，结果你一杯毒酒就把他给毒死了，那朝廷的官员在你眼睛里边是什么呀？说我今天呢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替我准备酒菜纸钱，出城去祭奠前任节度使张劝。祭奠完毕以后呢，你就可以走了，你去哪儿都行，但是千万别入关。等你找到安身之处以后呢，再暗中回来接走你的家眷。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呢，我保证你没有任何的麻烦。如果你不听，你包括你全家老小，你懂的。听完这一席话，达西抱回全身呢都被冷汗给浸透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达西抱回的地盘啊，李泌说出这么一番话，他就不怕对方翻脸吗？直接吆喝出刀斧手把李泌给杀了怎么办呢？因为李泌这儿啊心里边有数，达西抱回也瞧出来了，就陕州这些官员绝大多数跟自己不是同一条心的，他现在可以豁出去跟李泌拼一个鱼死网破，但是胜算的几率并不是很大，除了按照李泌所说的去做，他已经是别无选择了。当天达西抱回就潜逃了。李泌离京之前呢，德宗给了他一份名单，是根据情报确认的参与兵变的文武官员。那现在李泌驱逐了达西抱回，顺利的接管了陕州，德宗下令按照名单上人员的名字把这75个人全给宰了就行了。但是李泌坚持没有这么做，数天以后呢，德宗又派遣来了宦官，就是催他呀，名单不是有吗？赶紧按照陛下说的做，把那75个人就地正法。面对天子的催促，李泌也没办法，只好把当地5个人呢，就是参与兵变的主心骨押解入京，并恳请德宗赦免他们的死罪。德宗皇帝一瞧，人家李泌立下这么大的功劳，这个面还是得给的，于是把这5个人流放到天德军，让他们去戍边了。一年多以后啊，德宗还是下命把这5个人全给杀了。德宗这么做呢，咱也不能说对或者说不对，你说他对是因为杀鸡给猴看，以后参与叛乱的只有死路一条。你说他不对呢，以后但凡是参加过叛乱的，你再来睡降我，说赦免我了，或者说给我判一个很轻的罪罚，我不信了，因为事后你会弄死我的，我会一判到底的。所以说这个事儿是分不清对与错的。我们说这个达西抱回亡命天涯以后，从此就没人知道他的去向，而李泌呢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 只身到陕州，成功化解了一场拥兵割据的潜在叛乱。这和想当年郭子仪单骑蒙回鹘，这有异曲同工之妙啊，都是孤胆英雄啊。贞元元年七月下旬，关中大旱，灞水和浐水几近干涸，长安所有的水井都打不出一滴水了。与此同时呢，早已经是不堪重负的帝国财政也真的到了最后关头了。这个财政官员哭丧着脸向德宗奏报说，宫中和朝廷的经费满打满算也就能维持70天。德宗的脸色刷白呀，70天以后怎么办呢？我这朝廷就破产了。8月初2，德宗是紧急下诏宣布，从即日起，但凡是不紧急和不必要的开支全部马上停止，朝廷内外所有的冗员也是一并裁撤。此时此刻呢，作为大唐立国160多年间最穷的一个天子，李阔这儿没有什么别的好法了，默默向天祈祷，希望朝廷啊能在70天之内赶紧彻底平灭李怀光，也希望在朝廷破产之前呢，能看到来自于四方的供赋和财帛，最好是粮食早点到。放下天子的祈祷咱们暂且不提，再来说马遂去平定李怀光。他回到前线的时候呢，心里边特别的不轻松，因为你在天子面前放出了豪言壮语，说我在一个月之内啊，我就要碾灭李怀光，您只需要给我一个月的粮食。好，天子答应了，是咬着牙关勒紧裤腰带答应的，这可是限期评判，如果一个月你没拿下李怀光，不仅你本人要入朝向天子请罪，而且这个朝廷啊也得向李怀光那儿妥协了。这时候大唐的朝廷啊，包括皇宫，那真的是穷得揭不开锅了。马遂这相当于是在和时间赛跑，而且是只准赢不能输，赢还得在一个月之内你拿下李怀光，那就去打吧，还不能打。在攻打李怀光的半道上有这个长春宫，这长春宫啊就是现在陕西大荔县的东边，而驻守在这儿的是河中骁将徐廷光，此地戒备甚严，浑坚呢、洛元光啊打了很多回了，根本打不下来。现在就算你马遂有本事，一个月之内你能打下这儿吗？说如果不打下这儿，直接去攻打李怀光，那么你从这儿绕过去了，你正打李怀光的时候，他从背后捅你一刀子，马遂这儿受不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和徐廷光达成协议，你只要按兵不动，我官军可以绕过你直取河中。可是你怎么样跟徐廷光这儿达成协议呢？马遂这儿一咬牙，我亲自跟他谈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咱们且说马遂，他是单枪匹马到了长春宫城下，他向城上仰头喊话说，把你们守将徐廷光招来我见。徐廷光啊素来还挺敬重马遂的，于是带着麾下诸将到了城头之上向马遂摇拜。马遂也知道徐廷光这个人呢为人忠义，只是被迫处在朝廷和李怀光的夹缝当中，虽然名义上跟着李怀光造反了吧，但是心里边并不好受。凭借这一点呢，马遂就相信我能够说服徐廷光。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马遂先试探一下，他向城上喊话说，我从朝廷而来，可全权代表天子，你们现在西向受命。徐廷光等人一听，马上以觐见天子之礼向西摇拜，因为长安在他们西边嘛。马遂一瞧行了，心里边有数了，接着大喊道，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朔方军转战南北为国建功，迄今已30年矣，为何一朝与朝廷为敌，自取灭族之祸呢？诸军今日且听我一言，不仅可以免祸，而且可以得富贵呀。徐廷光等人都是默然不语。马遂这生气了，把这个铠甲也给蹬开了，把衣服也给掀开了，高声厉喊说，既然你们不信我的话，为什么不射箭射死我呢？来，冲着这儿来。徐廷光等人一瞧马遂大义凛然，不禁是为之动容。他身边很多将士啊，有人是跪伏在地低声啜泣。马遂意识到行了，我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最后啊把这个底牌就掀开了，说我也知道这场祸乱是李怀光一个人的责任，诸军是无罪的，你们是心向国家、心向朝廷、心向君王的。我今儿来啊，就是告诉你们，我将率部直趋河中取李怀光的项上人头，我希望你们固守城池，不要出战， 不要和朝廷为敌。这么一说，徐廷光就听懂了，马遂的这个计划是结束这场战争的最好方法，也是帮助自己摆脱两难处境的最佳策略。如果按照马遂所说，自己这儿啊不用出兵，我也不会得罪朝廷，我也不会得罪李怀光，那这当然好了。于是徐廷光和手下诸位将士异口同声大喊一个字，诺。行了，我们答应了，您去吧，我们这儿固守城池，谁也不帮。他这儿谁也不帮，李怀光的末日可就降临了。8月初10，马遂和浑坚还有韩攸缓等部绕过长春宫，进抵到焦里堡，守城的人马上是望风而降了。当天夜里，李怀光得到消息，官军已经到了眼巴前了，赶紧让人点燃烽火。可是驻扎在河中附近的各部兵马始终没有举火响应，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意味着什么。第二天呢，徐廷光料定李怀光败亡在即，他这下定决心，咱别谁也不帮了，咱帮着朝廷一块去打李怀光吧。他是下定决心归降朝廷，部众们大声欢呼说，打金以后啊，我辈又是天子臣民了，我们不是叛乱分子了，大家伙都挺高兴的。放下他们暂且不表，且说又过两天，到了8月12，马遂率领各军迅速进抵黄河西岸，河中大恐，城中将士早就厌倦了这场战争了，于是你也跑他也逃，继而谣言四起，一会儿说西城已经投降了，一会儿又有人喊官军进攻东城呢。片刻以后，河中城上就纷纷打出了旗帜，这旗帜上只有两个字，太平。因为那时候打仗啊，不是举白旗啊，是举出旗来，上面写着太平二字，这就是降旗了。最后的胜利竟然得来全不费功夫，这让马遂等人呢有些喜出望外，他们心里边也害怕呀，这属于是麻杆打狼，两头怕。那么当天晚上呢，李怀光也没法苟延残喘了，找一好房梁，找一块好白绸子，然后系一死扣，把脑袋伸进去，把凳子一蹬，哎，悬梁自尽了。然后他长子呢，把自个儿两个亲兄弟全给杀了，随后还自杀了。河中大将牛明俊砍下李怀光的首级，率众出降。马遂兵不血刃进入到了河中城了。从他离开京城长安到现在为止，过去了整整27天。他和皇帝约定的期限是给我军粮1个月，好悬呐！也就是说，再过3天，他的部队就断粮了。而当时呢，河中城内尚有16000多的守军，如果拼死抵抗的话，还真就拿不下来呀。这战争的结局就全然相反了。马遂进入河中城以后，把死心塌地追随李怀光造反的有这么7个人呢，全给斩首，其他将士一概不追究责任，不问。至此，河中之。

转过年来，到了四月初，意志消沉的李希烈身染重病，他的麾下大将陈先奇买通了医生，在李希烈的药中下毒，活活把他给毒死了。陈先奇这儿发动兵变，把李希烈的妻子、儿子、兄弟、家属全给屠杀了，最后宣布我归顺朝廷。四月末呢，德宗下诏正式任命陈先奇为淮西节度使。哎呦，这四方的叛乱总算是一一平定了，但是德宗李阔这儿却一点高兴不起来，他饿呀。禁军将士这些日子都只能是喝稀粥了。根据主管粮仓的官员奏报，过几天呢，连稀粥都没得喝了，能喝的只剩下西北风了。禁军将士开始骚动了，有一部分士兵啊，甚至跑到大街上，把这个头盔一扔，把头巾一扯，对过往的行人大声嚷嚷，说朝廷把我们弄进军营，却不发粮食，我们要吃饭。眼看着一场兵变又在眼皮底下要重演了，德宗李阔急的呀，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每次上朝呢，头一句话就是问百官，说江淮的草米到了没有啊？遗憾的是，得到他的永远是沉默。等啊等啊，等的花都谢了，心都快炸了。终于，他等到了李泌从陕州发来的加急奏章，韩晃发送的30,000斛米已经运抵陕州，不日就可转运入京。这一刻呀，皇帝李阔啊，差点哭了。他拿着这个救命的奏章，情不自禁的一蹦多高啊，踉踉跄跄的跑进东宫。东宫就是太子所在地呀。他跟这个太子，跟他儿子李诵大喊，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江淮的草米已经到了陕州了，咱爷俩有的活了。”太不容易了。至此啊，所有的噩梦好像都过去了。可问题是，诸藩之乱平定了，财政危机过去了，那大唐帝国是否就否极泰来、浴火重生呢？没有啊，因为引发诸藩叛乱的那些根本因素压根就没有消除啊。就在这年的七月份，淮西兵马使吴少成再次发动兵变，把那个陈先奇啊给宰了，他是给李希烈报仇嘛。但是甭管这个吴少成起事的动机是什么，对于朝廷来说，你这个行为就是赤裸裸的兵变呢。他就兵变了，朝廷啊很快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吴少成为淮西留后，德宗让儿子李亮，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遥领淮西节度使。遥领这个职位，这就是一块遮羞布，实际上啊，淮西的军政大权还是稳稳落在了吴少成的手中了。至此咱们就发现了啊，从建中二年，就是公元781年，因为德宗对于这个承德李惟越开刀而引发的这场诸藩大叛乱，历经5年战火洗礼，席卷大半个帝国以后，与其说是以朝廷的胜利告终，不如说呀是以德宗李阔的妥协而草草收场了。因为想当初呢，德宗李阔就是不想承认你们藩镇的自带自专，现在可好，诸藩拥兵割地，一切自专的这套规则呀压根就没变，那您说谁胜了呢？这5年仗打的是个啥呀？当然我们必须得说啊，德宗一朝的君臣在这场平叛战争当中付出了极大努力，比方说德宗李阔自己真诚罪己，比如说谋臣李泌还有陆贽，他们是审时度势，有智慧，有韬略，再比如说猛将李胜、浑坚、马遂等人舍死忘生，浴血沙场。可是最终德宗这儿还是妥协了，他的这种妥协呢，也是为帝国换取一个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机会。这就好比什么呢？大剂量的化疗的药物去治疗藩镇割据这个肿瘤，当然到最后发现呢，哎呀，自身免疫力也是有点受不了了，要不就带病生存吧，姑息疗法吧。不管怎么说，贞元二年的秋天，历经5年的藩镇之乱终于是尘埃落定。可德宗这儿还没来得及享受久违的安宁，西北边境狼烟四起。哎，德宗这皇帝当的呀，也真是忒不省心呐。战报里边说，吐蕃宰相尚杰赞悍然发兵，大举入寇京陇滨宁这些地方，大肆的劫掠人畜，而且要强行的收割庄稼，以至于边境骚然，那各个州县自个儿挡不住。

不啊，那只能是纷纷闭城自保。内忧刚平定，外患又起来。哎呀，这大唐帝国呀，永无安宁之日了。接到战报以后，德宗赶紧下诏，让浑坚率领10,000人，骆元光率领8,000人，即日进驻咸阳，以防止吐蕃入侵关中。到了9月中旬，吐蕃的前锋部队已经距离长安呢150里地了。德宗大为震恐，慌忙下令京师戒严，又派出了左金吾将军张献甫开赴咸阳加强防守。虽然是陆续派出了3员大将驻守长安的门户，但是20多年前吐蕃入寇长安的一幕还是在德宗面前不断的闪回呀。当年的历史会重演吗？你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几天以后呢，长安的坊间就忽然谣言四起，说天子李阔呀已经是准备好了行装，带齐了干粮，随时准备逃离长安。宰相齐应就意识到这无风不起浪啊，这传言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吧，赶紧入宫去拜见德宗，说陛下，坊间流言纷飞，都说您呢打算离开京城，现在整个京师已经是人心惶惶。皇上啊，2年以前您是巡幸奉天，虽然有幸呢又得返长安，但是这样的好福气好运气还会有第二回吗？陛下您一定得三思，有什么事儿啊您跟臣等商议之后再做定夺呀。那意思您别自作主张想跑就跑啊。说这个流言是真的是假的呢？德宗李阔难道他真的想跑吗？列位，是真的，他真的做好打算了，而且呀吩咐宦官着手准备了。他也知道逃出去以后呢在外颠沛流离日子不好过，这回放弃长安保不齐啊这辈子就回不来了。但是他确实呢也被吐蕃人给打怕了，而这回啊他听从了齐应的劝谏，打消了逃跑的念头。话说9月下旬，尚杰赞亲率大军进抵到千城，这个千城就是现在陕西的陇县南边，兵锋直指凤翔。当时担任凤翔节度使的那是大将李胜啊，李胜就决定，我就在千城这儿啊打一个伏击战，我要挫一挫你们吐蕃的威风。李胜命麾下勇将王弼挑选了3000精锐，就让他在吐蕃大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王弼在出发之前呢，李胜对他面授机宜，说敌人进入到埋伏圈以后，你千万不要攻击他的先头部队，因为敌军主力是紧随其后的，马上就会杀到，到时候你抵挡不住，所以呀，让过先头部队，等着那些举着五色旗穿着虎豹衣的部队过来的时候，那是他们的中军主力，你就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狠狠地给我打。随后王弼遵照着李胜的计划，果然把这个吐蕃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呀，吐蕃中军被王弼的伏兵打得晕头转向，大败而逃。因为唐军将士不认识吐蕃的宰相尚杰赞，他这才得以在混乱当中逃出一命，若非如此啊，这个堂堂的吐蕃宰相恐怕在这一仗就挂了。逃离险境以后，尚杰赞是又惊又恐地说，唐之良将李胜、马遂、浑坚而已，当以计去之，我得用点计策把这3人给他们除掉。数天以后，尚杰赞重新集结了20,000多人的军队，浩浩荡荡开进凤翔境内。令凤翔军民大为诧异的是，这回的吐蕃人怎么变了个样呢？一反常态，这一道上军令严明，对唐朝百姓秋毫无犯。抵达凤翔城下以后，尚杰赞也不攻城，而是亲自跑到城下呀，对着城头的守军就喊说，李令公，他指的就是这个李胜啊，因为李胜中央的官职是中书令嘛，说李令公既然以密信召我前来，何不出城迎接犒劳我们呢？城上唐军将士一个一个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我们的主帅给你写了密信了让你们前来的。他们随即把这个尚杰赞的搞怪言行向李胜做了禀报，李胜听完气笑了，就这么一个小儿科的反间计你们还值得玩呢？玩得这么拙劣。尚杰赞在凤翔城下安营扎寨，在这待了一宿啊，发现城上守军守备森严，
看来自个儿这个计策那没管事儿啊。你说打吧，怕打不下来，只好令全军撤退，折返到滨州、庆州一带继续劫掠。对于李胜来说，你想玩计策是吧？好啊，我陪你玩啊，这回我打个样子给你瞧瞧，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计策。十月初，李胜再次派遣王弼等人率步骑5000直插唐土边境，目标啊就是奇袭吐蕃人的军事重镇崔沙堡，也就是现在宁夏的海原县。十月中旬，崔沙堡的吐蕃守军得到情报，立刻出动20000人迎击，和王弼带领的唐军就展开了遭遇战，但是打不过，被王弼打得大败。王弼率部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就拿下了崔沙堡，斩杀吐蕃大将，而且把这个堡内囤积的所有粮草啊、物资啊，一把火全给烧了，全身而退，凯旋而归了。尚杰赞万万没想到，自己在唐朝境内抢得热火朝天，但是李胜呢，趁自己不备，在背后狠狠地捅了自个儿一刀，还把自己几年来从唐朝劫掠的东西给烧了一个精光。尚杰赞虽然愤怒，但是也没招啊。现在后方战败，军心必然浮动，只好是率部北撤。10月17的时候，尚杰赞撤到河水那儿，当晚在河水北边就安营扎寨了。这时候的他呀，万万没想到，有这么一支唐军在夜色当中逼近了他的大营了。这是滨宁节度使韩尤环所派遣的一支奇袭小分队。吐蕃人这儿睡得正香呢，唐军忽然杀入营中，片刻之间呢，砍翻了数百人。等到吐蕃人回过神来，唐军呢，人家打马扬鞭跑了。尚杰赞大怒，马上集合部队出营追击。可是这时候呢，人家韩尤环呢，在不远处一个叫平川的地方摆好了阵仗，就知道你会来追的，来吧，我在这等着你。尚杰赞追到这儿一瞧，唐军在平川这儿严阵以待，而且西山那边隆隆战鼓响起。哎呀，那边难道说也有埋伏吗？于是他慌忙调转马头，咱先撤。溃败的过程中，就把劫掠的粮食财帛都丢到大营里边了。李胜也好，韩尤环也罢，他们不约而同就得出结论了：吐蕃人没有传说中那么强大嘛。只要是您对唐朝历史有所了解，提到尚杰赞这三个字，您马上就知道，尚杰赞干过一个事儿，叫一石三鸟，一计除掉大唐3员大将。可悲呀，可叹呐，这事儿怎么发生的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都知道，良好的睡眠对于儿童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具有深远的一个影响哈呢。那不过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家长也都会遇到孩子睡眠不好的问题啊，比如说那有的孩子入睡比较困难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晚上总是做噩梦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儿童的睡眠质量？如何改善孩子的睡眠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大医生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小杰吴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都知道呢，儿童的睡眠问题呢，不仅关乎我们孩子当下的一个成长，更有可能埋下一些长期的健康的一些隐患。因此呢，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儿童睡眠的一些问题。
0: 各位如果有孩子这个睡眠不好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就着今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说到这个睡眠的时长，实际上很多成年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可能觉得我们成年人能睡到6-7个小时啊，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因为有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哈，有婴幼儿啊，有这个青少年啊哈，那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那我们比较科学的或者推荐的最佳的睡眠时长是多少呢？
2: 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咱们国内外的一些指南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推荐的时长呢也是不尽相同的。我如果是个0到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小宝宝的话呢，我们一般推荐的时长呢是24小时之内的总的睡觉的时长呢是13到18个小时。如果这个孩子呢是4到11个月了，这种小婴儿了呢，他们的时间呢就是12到16个小时，要稍微的少那么一点点。在1到2岁的这种小幼儿呢，就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也会相应的会少一点，就是10到13个小时，全天总的睡眠时间。在6到13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9到11个小时。14岁到17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青春期的这种孩子的话呢，就基本上接近于咱们成人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了，8到10个小时。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只是每一个年龄段的这种孩子睡眠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近似估计。我们不应该拿这个数来往这个孩子身上套。
0: 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纠结于这个数字，可能少一点他就很焦虑啊。
2: 对，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这个孩子呢有没有睡好呢，还需要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比方说呢，这个孩子通常呢你要问一问自己家长，你要去观察这个孩子通常睡多久才感觉休息好了。就是说比方说我允许这个孩子随意自由的来睡眠，那他通常会睡多久？如果一个小朋友的话呢，他在周末的时候你让他睡，他睡的时间呢比平时要长很多，那说明这个孩子他在平时的正常的这种你认为正常的这个睡眠时间里面
0: 是不
2: 太
0: 够
2: 的。
0: 哦，
2: 对。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这样评估，我们在早上有一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醒的这种时间吧，这个孩子没有闹钟叫，没有爸爸妈妈反复的来叫他起床，他就自然醒来了，这也是睡眠充足的一个指标。因此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说连续的3天，比如说假期的时候，让这个孩子早上睡到自然醒，我们监测一下这个孩子的睡眠的时间和这孩子睡醒以后的一个情绪，然后记录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孩子自身的这种睡眠的需求量是不是够的。然后呢，有一些小婴儿的话呢，我们其实家长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孩子傍晚，或者是晚上，就是9-10点。这种行为来判断他是否存在一个过度疲劳。比方说这孩子一到傍晚的时候他就开始烦躁，情绪不好，脾气暴躁， 多动，这个可能就是睡眠不足的一些证据。
0: 嗯，哎，婴幼儿的这种表现可能更需要家长去仔细的甄别哈，因为他毕竟是无法来表达自己这样到底能不能睡好哈。
2: 对
0: 啊，那所以说到这个孩子的睡眠，其实不光是一个时长的问题，综合来看这个睡眠质量到底好不好，有很多的这种评判的标准，刚才那吴主任也介绍了哈，大家也可以结合着自己家孩子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一下，您家孩子大概这个每天的觉到底够不够哈。我觉得可能很多青少年上初中上高中恐怕都是不够的，这也没有办法哈。
2: 嗯
0: 啊，但是我们后面会也会讲到哈，这个有些问题实际上是需要我们来重视，也是有解决办法的哈。那一方面是时长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些家长也会关注说这孩子这个入睡时间，那我们说多久入睡算是正常？
2: 哦，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的这个数据在这里面的。咱们国内外的指南里面呢，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孩子从上床准备睡觉到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呢是20分钟，小于20分钟是正常的。但是这个里面他就提到了，就是说上床准备睡觉和咱们有时候咱们理解的这个孩子，就是说啊，你去洗漱吧，你去听故事吧，然后再上床吧。这样的一个时间是要分开的，我们指的就是说你的洗漱你的讲故事的时间都要放在前面，都要放在前面，就是这个孩子就上床就要关灯了，就要睡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的就是在20分钟之内吧，如果时间特别长，这个孩子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问题往往是从小时候的这种家庭照顾的这种方式开始的。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晚上12点睡觉，他绝对不是从3岁开始的，他大概率可能从2个月3个月家长就没有给他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就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呢，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从2、3个月的时候，家长就要有意识的来培养这个孩子自主入睡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并且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些睡前的一些程序，比方说每天的一个固定的程序，你先洗漱，你先上厕所，然后呢我们再讲故事，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程序。并且呢我们要注意避免呢睡前吃很多的这种东西，巧克力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8点多了都快要睡觉了，这孩子开始剧烈的床上蹦着玩，
0: 对，
2: 特别兴奋的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看一些咱们的平板呀，手机呀，这种刺激性的东西。
0: 对
2: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睡前活动的时长呢给它控制一下，就控制在30分钟之内。你的内容啊顺序啊每天尽量的保持一致。这个孩子呢不要睡前不要特别的兴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咱们上学以后的孩子的话，一定要就是保持上学和工作日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一致。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周末睡得特别晚，周一早晨起来起不来，就存在一个这种人为的这种睡眠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这个平时可能家长到了周末或者说这个假期的时候也比较心疼孩子，想让他多睡会儿，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节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2: 是的是的，就会造成一个我们把它叫做生物社会性时差。
0: 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这种假期或者周末，这孩子会报复性的去刷一些手机啊，或者说不睡觉啊，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可能一下子就睡到第二天中午哈，这样的孩子其实不在少数，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所以刚才吴主任说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很多良好的习惯是需要从小再来培养的，而对于入睡时间或者入睡前的这个习惯需要更早啊，像您说的2个月左右是吧，
2: 对，
0: 就应该来培养孩子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入睡前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心里边都应该有数哈。
2: 是的，就是这个习惯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就像有些小朋友就要家长一直搂着走着拍着才能睡，这种习惯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在他2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3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但是等他1岁左右的时候，他长到了体重比较大的时候，你再抱着家长也会很累的。
0: 是，对，所以这个适当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就得戒断了。
2: 是的是的，
0: 该让孩子学会自己来入睡，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个时间节点大家要把握住哈。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孩子如果睡眠不好 啊，这个睡眠质量不高，对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不好啊，究竟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具体清楚哈，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
2: 就是说孩子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呢，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是每一个睡眠这个睡渣，这个小朋友咱们叫睡渣，是家长也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0: 对，
2: 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国内外的研究呢，就发现，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睡眠的时间，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我们可以促进这个孩子的一个身体和心灵的这种健康。睡眠不足呢，会影响他的这种注意力，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情绪、学习和记忆力。大家都知道在睡眠状态下的话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这种耗氧量呢是大大的减少的。他的脑细胞呢就会进行一些新陈的代谢。所以呢，我们充足的睡眠呢是脑细胞的这样一个能量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它的有助于消除疲劳啊，保护大脑，并且在这会儿大脑还是在工作的，它在记忆。储存记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白天接受到的不同的这种感知器官的这些信息，在夜晚入睡以后的话呢，大脑呢就要处理这些信息，并且产生记忆。你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这种结构和功能，就是我们损坏了这个大脑的这个硬件了。同时呢，就会造成它的这种学习能力的这种下降，就是我们把它就比喻成软件的这种系统的落后。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些临床研究呢，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这种儿童，他的这个学习的这种成绩呢，还是较睡眠时间充足的这种孩子要差一些。他的语言呀、创造力呀、抽象思维能力呢，这方面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他上课的这种注意力、学习的自觉性也是下降的。并且呢，我们睡眠的话呢，它有调节我们免疫的这种作用。
0: 对，
2: 充足的睡眠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这种炎症因子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睡眠不足，其实第二天以后，你体内的这种细胞因子呢，它的炎症指标就会比较高。然后呢，就身体就出现了疲乏呀、困倦呀、打哈欠呀这些问题。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们其实是互相的关联的。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它这种睡眠调节免疫系统的这种能力呢也是下降的，这个小朋友呢就更容易生病。并且呢，睡眠的问题呢还会有成人心血管疾病，就是给成人的心血管疾病呢埋下一些隐患。
0: 所以你看，这个睡眠不好，身体可能就不好，免疫就不好，学习可能也不好。
2: 是的，是的。
0: 那么很多家长关心的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包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睡觉可能打鼾呀，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吴主任。

势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的睡眠问题哈。您家的孩子睡觉好吗？入睡困难吗？有没有这个经常做梦啊，或者说睡眠时间不够，或者睡眠时间太长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晓杰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抛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很多家人很关心，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吧，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啊？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吴主任。
1: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作息呢，一定是从小培养的，一定是家长给予这个孩子一个合理和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呢肯定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这个孩子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就寝的时间和起床的一个时间，才能保证这个孩子他有足够的睡眠。大孩子的话呢，父母可以与儿童一起制定。但是小婴儿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家长的这种习惯的培养。咱们刚才提到的固定的一个睡前程序，每天睡前呢3到4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避免睡前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啊、运动啊，还有就是屏幕暴露。屏幕暴露的话，因为它这个蓝光会对影响我们褪黑素的一些产生，就间接影响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睡觉。
0: 睡前不要刷手机，是吧？
1: 对对对，对于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话呢，就是说他的睡眠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他们上学日的这种因为早晨起来起床的时间是固定的，一般晚上的话呢，就是说作息的时间呢也是相对来说固定的。但是周末的时候，这孩子就容易出现一个这种晚睡晚起的这种情况，造成一个社会时差。对于这种孩子的话呢，就是家长呢尽可能的要让孩子保持一个睡眠的这种规律性。我每天几点睡几点起，无论你是周一还是周日，我都是这样的维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定要避免电子产品。这种一个是这种声光的刺激，还有呢就是蓝光对于这种褪黑素的产生，也是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产生嘛。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你看他关灯了睡觉了，但是他那个手机提示音一直在响。或者说和父母一块儿睡的这种小朋友们的话，这个父母的手机一直还想再看一会儿，他其实这个手机对于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一个睡眠的环境。就是说我要在黑暗的一个环境，我要拉上窗帘，对吧？黑暗的环境才有利于我褪黑素的分泌。
0: 就最好别留那个什么夜灯啥，是吧？
1: 对，就这里边其实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我的小夜灯要不要用的问题。一般呢我们是不提倡用的。只要有光在，它就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床软硬度的问题，以及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不要太高，太热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容易睡着。就是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宜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实在是起不来，那你就拉开窗帘，这个光会自然而然让他醒来。
0: 就不太容易叫孩子起床这件事挺难的，是吧？
1: 是。
0: 这是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哈。这个其实这个是终身受益的，这一定
1: 是
0: 这样
1: 的
0: 一直到他长大成人的，这个对他来说，这种睡眠，有一个好的睡眠，能有个好的身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来具体聊一聊对于儿童睡眠面临的问题哈。实际上很多朋友都会问到一种疾病，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个实际上不光是儿童有，成人也有，
1: 成人也有
0: 啊。您给大家先来解释解释这个病。
1: 就是说咱们什么是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它就是这个孩子在睡眠的过程中呢，频繁的发生了部分或完全的一个上呼吸道、上气道的这样的一个阻塞。从而呢干扰了这个孩子的正常的通气，就是咱们说的呼吸。并且还会干扰他的睡眠结构，而引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这种变化。通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大汗、呼吸暂停，这种成年的男性，有时候肥胖的男性比较多见。
0: 这个能完全划等号吗？就是说您说的我们是这个病和儿童睡觉打鼾这个事儿
1: 不能完全划等号，
0: 也不能完全
1: 打等号。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睡眠的一个结构。家长会说啊，他是在这儿睡觉呢。其实我们如果精细的作为我们的脑电图的话，有一些就是说你的阻塞，你的气道的阻塞，看着这个孩子是在睡觉，但是他大脑是在频繁的去醒。所以这就是说阻塞呢，就是说阻塞上气道的阻塞干扰了这个孩子的一个通气和一个睡眠结构，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一些变化。这个呢任何年龄都可以的。儿童的话呢，就是2到8岁呢，它就是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是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障碍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它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有时候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
1: 比如说有哪些具体的危害？
0: 危害啊，就是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个颌面的一个发育。这个就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腺样体的面容。
1: 对，是。
0: 还有一些孩子会有行为的异常。
1: 行为的异常，
0: 多动，
1: 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
0: 多动，注意力缺陷，会有一些学习的一些障碍。这个孩子学习，老师不能注意力的这种集中的完成这件事儿。
1: 注意力
0: 缺陷，
1: 缺陷，不集中，
0: 神经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这种落后。还有一些呢，会有一些神经呀、认知的这种损害。有些孩子会有一些内分泌的失调。对吧？咱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其实成人有时候会很直观的，就是我没睡好，我脸上长痘了。甚至有一些严重，
1: 儿童也会有这种情况哈。
0: 会的。有一些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高血压和肺动脉高压，就是会引起我们心血管的这些问题。并且呢，这就是增加我们成年期心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嘛。
1: 对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吧，这种相关的这种疾病实际上都有风险。
0: 对，因为他如果一直处于一个阻塞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血压会升高，然后我们的肺动脉高压也会升高，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是说现在研究就证实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之一。并且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有些孩子会有一些漏斗胸，因为他这个呼吸老是不协调嘛，他会有一些漏斗胸。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种症状。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呢一定要去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如果你给他纠正了他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之后的话呢，他的体格的发育也好，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也好，有一些是可以缓解的。
1: 所以说你看，早点发现，我们这个正规的治疗，它是可以缓解而且呢能够避免在长大之后相应的症状、相应的危害再继续发展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0: 是的
1: 那刚才其实我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回复了，就是说实际上儿童睡觉打鼾和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表现好像非常明显，其中之一就是打鼾哈。
0: 是的，就是打鼾呢是咱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但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这个病。我们的打鼾呢就是因为我们上呼吸道狭窄嘛，对吧？上呼吸道狭窄塌陷，然后会造成我们气道鼻子的气流呢就会有一些气流的加速呀，或者形成一些涡流，它就会引发我们上呼吸道周围的这种软组织的震动。所以我们听到的鼾声呢就是软组织震动产生的。比如说来自我们的血红唇呀、软腭呀、舌头啊，这些组织的这些震动。我们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的话呢，他除打鼾之外呢，他会有其他的表现。比方说我会有呼吸的暂停。然后夜间呢会有，你去观察这种孩子，他呼吸是费力的。睡眠不安。有口呼吸，就是咱说的张口呼吸。有些孩子真的是会有遗尿的这种问题。这个孩子并且他出汗还会比较多。对于一个小朋友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我们相对成人的，因为他刚才咱们讲到的睡觉需要氧气嘛，对吧？我们的大脑修复呀、记忆呀、学习呀都需要氧气，他氧供氧是不足的。所以他就会白天的这种嗜睡呀、憋气呀、注意力缺陷的这些问题更明显，学习成绩的这种下降。有些小婴儿会有一些张口呼吸、反复觉醒、情绪行为的这种异常。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孩子他可能潜在的病因是什么。打鼾呢有时候他就是一个，如果他

0: 它不是一个阻塞的话，那它可能是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
1: 对，我刚才想问，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0: 对，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它打鼾，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来界定的，就是它每周超过三晚的这样一个打鼾。
1: 哦，
0: 它偶尔就那么一次打鼾，
1: 那个
0: 大家不用过度紧张。
1: 哦，
0: 对。
1: 嗯，好，这是大家，这个要科学理性的认识这个儿童打鼾这件事儿啊。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分辨不出来，因为刚才说除了打鼾，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啊。如果说自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我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到呼吸科是吧？
0: 对，
1: 哎，到呼吸科啊，尤其是这个儿童医院呼吸科，我们去具体来看一看，问一问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病它这种我们叫做发病原因，或者就常见的一些影响它的一些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0: 这个小朋友打鼾，家长都看到了，家长会说，哎，我这孩子是不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那医生呢，其实会通过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病史啊，来初步的一个判定。比方说我们首先要问一问这个孩子有没有鼻子或者是鼻咽部的这种问题。那这个小朋友既往有没有一个慢性的鼻炎呀，鼻窦炎呀，腺样体的肥大，然后鼻道的狭窄，看过耳鼻喉，发现这孩子有一个鼻中隔的这种偏曲，那我大概知道他是鼻部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这个孩子的一个大鼾。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呢，会有一些口咽部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我是一个慢性的扁桃体肥大，有些孩子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他有巨舌。小下颌，小下颌这件事儿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上下颌他不能精准的对位，这种，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喉部的一些问题，比方他是一个喉软化的一些问题，声带的麻痹，声门下的一些狭窄，颈椎病。颈椎的这种问题，这种成人比较多，小孩颈椎病其实不是特别的多。这是咽喉的问题可以引起这个孩子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这种小朋友用的比较少，比方说我们的麻醉剂呀、镇静剂呀、酒精啊，小朋友基本上不太会接触到这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呢，还是要引起中医的，肥胖。
1: 肥胖，
0: 对，还有呢就是家族遗传，有些人呢确实是有家族的这种问题，还有呢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神经肌肉障碍，这是可以引起这个小朋友的这种打鼾的。所有的这些病因里面呢，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些肥大。
1: 是。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是有的，有的。
1: 我们来分享。
0: 这个大概是2年之前，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他爸爸妈妈带他来看病，他找我看病的原因呢是这个孩子在睡眠过程中，有呼吸暂停，他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有呼吸暂停，并且呢还会有一个遗尿的问题，因为那个孩子已经10多岁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困扰。影响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件事儿了。然后呢，等这个孩子来过来之后呢，一看这个孩子，他就存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容貌。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得比较胖。他是个肥胖的小朋友。然后呢，他还是脖子很短，短颈。然后呢，你看他的面部的表情的话呢，他会有一个落日睁，就是这个脑积水的一个表现。这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这个牙齿呢也有问题，他就长的这个牙颚弓比较高，他就长的颚弓比较高，嘴唇呢比较厚，说话呢这个孩子就说不清楚，就是吐字就不太清晰，但是你这和这个孩子交流，包括和他家长交流，说这个孩子学习很好，然后呢就考虑这个孩子的话呢，他虽然是他妈妈来领他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是有这个问题的，但是这个孩子他还有潜在的原因引起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综合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就因为确实之前没有遇见过这种孩子，就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些临床的表现呀，根据他的容貌呀，我们就去查去，发现这个孩子他其实是一个我们把叫做克鲁东综合征，他就是因为颅面颅骨的这种发育畸形引起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引起他打鼾呀，他的这些睡眠暂停的问题，包括他遗尿的问题。这个孩子呢，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检查，这个孩子已经存在了一个血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
1: 哦，
0: 那这个孩子其实治疗起来还是很麻烦的，这样一件事，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基因的问题引起了他颅面结构的这种问题。
1: 嗯，
0: 这对于一个打鼾的小朋友的话，还是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的。
1: 嗯，对，这是一个其实挺典型，而且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个病例。
0: 对对对
1: 哈，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尤其是广大的家长哈，如果孩子有这种打鼾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到医院来正规的看一看哈。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继续邀请吴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儿童睡眠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

气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睡眠的问题哈。我们也继续来欢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小杰主任。啊，吴主任你好。
1: 主任你好。
0: 这个刚才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说哈，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有这种睡眠打鼾啊，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种不太正常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哈。其实到了医院，可能大家关心的一些就是检查啊，比如说存在一些睡眠障碍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检查。我们做什么检查呢？比如说有人听过叫睡眠呼吸监测，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监测呢？我们请教一下吴主任。
1: 睡眠呼吸监测呢，就是我们评估这个孩子的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的这种类型呀。你是哪一类型？你是阻塞的？你是中枢的？它的严重的程度，它的睡眠的结构有没有受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检测的方法。其中呢，我们有一种有多导的睡眠监测，我们有便携的这种睡眠监测。我们的多导的睡眠监测呢，是诊断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金标准。它呢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非常简单，就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呢，需要就是说在咱们孩子的头部呀、面部呀，我的身体上呢贴上一些传感器，就跟咱们做心电图似的。贴上一些传感器呢，就采集这个孩子身体的各种睡眠的信号。比方说我的脑电图、我的心电图、我的肌肉的一些活动、我的眼睛的这个活动、我的呼吸的运动以及我血氧的水平。我们呢通过专业的分析呢，就会获得一组数据。那我呢就会告诉这个家长，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阻塞性的暂停，还是有一些孩子是一个中枢性的暂停。他对于他病情的这种诊断和评估呢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其实这个就是诊断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标准，是吧？
1: 对，它还有一个，它会帮助我们来分度，因为你涉及后面就涉及到我是轻度的，大夫我是重度的吗？我是中度的吗？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呀？你但凡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需要我有一个分度的，就需要我们的睡眠呼吸监测呢，来给拿出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数据，比方说我们的阻塞性的呼吸暂停的低通气的这种指数，如果它大于一啊，那我就可以诊断了。他在一到五之间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轻度的，在五到十呢就是一个中度的，如果大于十的话他就是一个重度的。根据你的分度来决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就是家长很关心的哈。诊断了之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我们把它分成了轻中重之后，那么这个病现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1: 就是还是提到咱们刚才讲的早诊断、早治疗。早期的我们解除上气道梗堵的这种因素，预防和治疗它的一些并发症。刚才咱们也讲到了我的颌面发育畸形呀，我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每天的这种临床工作中呢，也会遇见家长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呢会说，你看大夫，我的腺样体肥大，我这个小朋友他十岁之后他不就自然萎缩，我从手机上查到的，十岁之后他就自然萎缩了，不需要管他了，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给我开药啊？你还要建议我手术呀？你还要建议我这些治疗呢？他萎缩了他不就好了吗？这就是家长的疑问。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处于哪一个阶段。如果他是一个11岁的孩子了，他阻塞的程度又不是特别重，那我们完全不需要手术呀。对不对？如果是一个5岁的小朋友，他阻塞的非常厉害，都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这个生活的质量了。
0: 对，刚才说的危害我们说了一堆呢，是吧？
1: 对，

0: 就是会这个会有一些这个这个鼻子会肥厚呀，上嘴唇会变短呀，这些表现不好看的这些表现。
1: 对，
0: 你想十岁之后他的结构都已经快要定型了，你再去给他干预，再给他去干预这些，就非常的麻烦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强调早诊早治。对于一些轻度或者中度的我们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我们在评估他的表体和腺样体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鼻用的激素呀，或者一些口服的药物治疗。有些孩子经过治疗之后恢复得很好。对于有一些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他也没有手术的禁忌症，并且呢就是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缓解，那我们呢就给他把手术把腺样体呢做一个手术的一些切除。但是呢就在这里面呢就会存在一部分孩子他有手术的禁忌症呀，他没有明显的腺样体肥大，但是他打鼾也是很厉害的，后面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呀，甚至有一些孩子腺样体切除之后他的阻塞性的问题持续存在。或者有一些家长就说，大夫你要给我想法，我现在就是不想做手术。
1: 有这种
0: 有这种
1: 主观的意愿，我就不愿意做。
0: 对，那这种他又是个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无创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无创通气，
0: 对，就给他戴上一个无创的呼吸机，来帮助他这样的一个解决他的问题。
1: 这个要一直戴吗？还是说阶段性的？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
1: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对。
1: 那纠正回来就可以不戴了吗？还是说要一直？
0: 你还是要去治你的原发病。就帮助他缓解他的一些生活影响生活质量的。
1: 戴这个只是说缓解他晚上打鼾的这个症状是吧？
0: 对，可以供氧嘛，对不对？
1: 好。
0: 但是如果你的原发病存在，比方说你的肥胖，你的腺样体肥大一直存在的话，可能也不好，或者有些他就有手术禁忌症，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戴着。然后呢，就是说，接下来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那个孩子，他的颌面部发育的异常，或者他是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他有一些小下颌，或者说他的这个牙的这个牙裂不齐的这些问题
1: 啊，排布的问题。
0: 有些孩子呢不能耐受手术，我也戴不了呼吸机，因为他那个空气比较干燥嘛。那孩子就这小朋友嘛，他不是说你想让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呢？说我戴不了这个，那怎么办啊？可以，咱们口腔科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干预，比方说他的咬合，我们可以诱导他回到一个正常的咬合位，然后口腔肌肉的这种训练。有一些孩子的话，可能需要戴一些口腔的矫治器。甚至有些孩子可能需要颌骨的这种手术。那你这个小朋友到底需要口腔科几岁的时候来干预？我到什么程度来干预？一定是经过口腔科的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评估之后，咱们再决定的。因为你一旦戴上这个口腔矫治器，大家也都知道很难受的。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颜面的这种严重的这种颅面发育畸形的这种孩子啊，颈下颌关节甚至有些人是强直的，可能都需要颅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治疗了。对于一些超重的孩子呀，肥胖的这种孩子，你的行为和饮食的干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先去减重吧。
0: 对，
1: 先科学的管理一下体重。
0: 对。
1: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分着不同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不一样，他这个轻中重啊程度不一样啊，还有一些具体的
0: 病因不一样，
1: 所以呢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会说那如果说孩子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因为刚才您其实也介绍到了，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外科，有一些口腔科，有些耳鼻喉哈，不同的科
0: 对
1: 可能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方法。那对于家长来说，那我首选我应该到哪个科去看呢？到呼吸吗？还是到哪儿？
0: 可以的，可以先到呼吸科。因为那个儿童睡眠门诊嘛，是在我们呼吸科。
1: 对，现在所以叫儿童睡眠门诊是吧？
0: 对对对。在我们呼吸科，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孩子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先有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比方说医生呢很快就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鼻子的问题，那我们呢就进一步的治疗我们的鼻科就可以了。医生呢一看呢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口腔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打鼾，并且他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呢就建议进一步的口腔科就诊。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颅面的问题的话，那需要我们外科来综合的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了。
1: 哎， 这个有针对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不同的科，这个也会有一些合作啊，也会

0: 帮助共同帮助这个家长来给孩子制定一个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1: 对，是这样的。
0: 好，这个看看时间，我们最后啊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很多家长很关心的，就关于哮喘哈。这个哮喘实际上现在发病越来越多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啊，对于大家的这种生活质量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儿童睡眠来说，哮喘又有哪些这种不良的一些影响？
1: 哮喘对儿童睡眠呢还是有影响的，就是说我们国内外的研究目前都发现了儿童哮喘的这种孩子呢普遍存在一个睡眠的障碍，比方说我的入睡困难，我的睡眠的中断，睡眠时间的减少，还有就是睡眠周期和他的睡眠结构是紊乱的，尤其是对于这些重症和没有得到这种良好控制的这种哮喘儿童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就是说哮喘的孩子的话呢，他的这个睡眠障碍起到的这种炎症啊，昼夜节律变化呀是非常有关系的，越到晚上的时候呢可能越重。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的，就是说一个妈妈，因为她已经被这个孩子晚上睡不好，这个妈妈也睡不好，她就身心疲惫。然后呢这个家长就找我来看她的睡眠的问题，然后呢他就是来看睡眠门诊，就来看睡眠的问题，仔细询问他的病史呢，这个孩子已经把腺样体表体都已经切除了，但是术后他的睡眠的问题，足太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依然存在。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足太性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吗？就是鼻炎引起的他的睡眠的问题吗？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的心里的疑问。但是呢我们经过这个孩子的一些把他翻看他之前的病历本，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哮喘的问题，当时第一直觉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睡眠问题应该还是他睡眠问题还应该是他的哮喘引起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这个妈妈就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的睡眠问题是因为他已经看了很多医院了，把石家庄基本上都看遍了，北京也看过，他就会觉得说哎，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告诉我的睡眠的问题是哮喘引起的。然后呢本来睡眠没有看好，然后接下来又有哮喘，妈妈心里的负担更重。但是我们告诉他你一定要去治疗你的原发病去，对不对？这个孩子呢很曲折，经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控制哮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孩子睡眠的问题慢慢就好了，这个家长他也能睡觉了。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病人的话，就是我们很深的一个体会呢，就是在治疗哮喘的同时一定要不能忽视这个哮喘儿童的这种睡眠的健康，这对于改哮喘控制水平的这种提高呀，还有就是患儿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改善呢，还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0: 这一方面是提醒这个有这种儿童睡眠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去考虑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哮喘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于哮喘的患儿也要更加关注他睡眠有没有问题，
1: 是
0: 吧？因为毕竟对整个孩子的这种成长发育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个借着这个机会也再次跟大家呼吁吧，因为确实对于儿童睡眠问题来说，应该是全社会来共同关注哈。因为你看，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很多科一起来使劲儿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从社会的角度呢，我们相信这个从家庭是吧？这个很像您说的，一孩子要睡不好，这一家人谁也睡不好，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共同的来重视这件事儿，还是刚才您说的，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和结果哈。另外呢，大家其实也给大家宽心，也家长们也别太焦虑哈，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方法的，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有可能这个时间上。可能是吧，一时半会儿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只要坚持长期的规范治疗总是好，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只要家长发现他的问题，那我们呢一起呢来给他找他的原因，找到原因给他对症的这样一个治疗，大多数孩子因为小朋友嘛，愈后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0: 对，我们得为了他这个孩子将来的这个是吧身体状况各方面去考虑哈，而不是说有一些实际上就耽误在很多的这种小的或者不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我们去家长反复去看，最后没了信心了，也不愿意来了，实际上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哈。
1: 对，
0: 好，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最后也想请吴主任跟我们再来说两句，做个小小的总结哈，另外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说一下。
1: 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睡眠问题，比如说长期的入睡困难呀，频繁的夜醒呀，打鼾， 这种情况呢，家长一定不要忽视，及时的到孩子带孩子到医院就诊。我们通过专业的评估检查，大多数的孩子是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进行干预的。希望呢，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能让大家重视儿童睡眠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守护孩子的睡眠健康，助力他们茁壮成长。我们呢，就是提到了关注睡眠的小问题，筑牢健康的这样大根基。如果有睡眠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就是挂我们呼吸三科。因为在我们医院的挂号系统里面，就是呼吸三科的医生，我们是一个团队，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儿童睡眠的这些问题。
0: 您是哪天出诊？
1: 我们不是固定的。
0: 那大家
1: 就
0: 上这个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呼吸三科，你可以去找。如果有吴小杰主任，您可以挂他的号，好吧？
1: 好的。
0: 好，这个非常感谢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关于这个儿童睡眠问题的科普的讲座。再次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好，各位，今天的夜照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在脸上。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探河岳山川，
4: 坐聊石海沟沉，
5: 又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贞元2年冬天的时候，韩尤环奏请德宗，要求主动出击吐蕃，拿回不久前被吐蕃人占领的延州、夏州等地，同时要求马遂的河东军能够配合出兵攻打吐蕃人的侧翼。德宗这儿当即奏准呢，让韩尤环、马遂、浑坚、骆元光等人联合行动。12月中旬，马遂率部进至石州，当时河曲六湖州素闻马遂的威名，于是啊望风归降了。尚杰赞这得知唐军数路出兵，他也是非常的忧虑。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一年的冬春之交，吐蕃境内爆发了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养马多病死，粮运不济。尚杰赞这万般无奈，只好是屡屡派遣使者向唐朝求和，咱们别打了行不行啊，我服了这还不行吗？德宗当然知道这哪是吐蕃人服了呀，这是对方的缓兵之计，断然拒绝。没想把你打服了，就想把你打疼了。尚杰赞这一瞧此路不通啊，派人携带了一份非常厚重的礼物和一封言辞极为谦卑的信去见到马遂了，承诺我会把这几年侵占的唐朝的城池和土地完全归还。
7: 这什么情况？
8: 这不是怕了吗？过来送点宝贝，一个盒。
6: 马遂这儿啊就有点心动了。那我们出兵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夺回被敌方占领的城池。现在既然对方愿意主动归还，那又何必动刀动枪，劳师伤财呢？换句话来说，城池你还给我，这份功劳我拿下，这不就行了吗？马遂随即驻兵十州，不再往前走了，同时上奏德宗，极力主张和吐蕃议和，咱们别打了，把城池要回来就行了。这时候啊，朝中文武大臣们吵成一锅粥了，他们分成两派，分别是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派有谁呢？大将李胜、韩尤环，以及不久前刚刚入朝为相的那个韩晃。韩晃在昨天节目当中详细给您介绍过了，李泌用100多口身家性命力保的那个韩晃，他此前担任的是镇江节度使，给这个朝廷啊弄了不少粮食，现在他入朝为相了，他和韩尤环呢、李胜啊都是主战派。而主和派呢，除了前面给您提到的这个马遂，还有另外一个宰相张延赏。马遂和张延赏之所以极力主和，除了自己对局势的判断之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呢都和李胜有过节，私下里边不和，故意跟对方唱反调。当然咱们必须得说，尽管有这个主和派的掣肘，但是一开始啊，主战派还是占上风的。因为李胜他们坚持认为，吐蕃人咱们不了解吗，一向是言而无信的，弱则求盟，强则入寇，此时求和必定有诈。德宗对此呢也是深以为然，而且德宗年轻的时候还被对方侮辱过，一会儿再详细给您说吧。反正德宗也是稍微偏向于主战派，再加上韩晃加强了德宗的信心，人家主动提出来跟吐蕃开战，甭管是军费啊、粮饷啊，我去筹措，不用陛下您和朝廷啊劳神费心的，这事交给我了。那打仗打的是什么呀？就是钱呐，就是综合国力呀。现在粮食和军费都不用发愁了，不打他等啥呢？这时候韩晃仍然兼任着江淮转运使，有了他的财政支持，德宗这儿底气十足，否定了主和派马遂的议和要求，并且敦促他，你继续给我进兵。那转过年来，这就是贞元三年的春天了。正当主战派摩拳擦掌，准备大举出击的时候，形势忽然逆转了。朝廷的钱袋子，德宗当时最倚重的财政大臣，就是咱们前面说这个主战的韩晃啊，他忽然间去世了。这时候主和派呢，趁机反扑，开始从两个方面对德宗施加影响。哪两个方面呢？一个是外交，一个是内政。外交方面，咱们刚才不是提到了吗？德宗和回鹘人呢，那是有旧怨的。想当年他受过对方的侮辱，那主和派呢就抓住这一点对德宗施加心理影响。什么心理影响呢？就是说咱们和吐蕃联手，他要和咱们同盟，咱们就同盟呗。同盟以后干嘛呢？去打回鹘啊，回鹘人想当年侮辱过您呢。而内政方面呢，这主和派呀，他们也瞧出来了，咱们陛下本来就是一个猜忌心非常重的人，现如今大将李胜那是功高望重，皇上对他已经有猜忌之心了，不希望李胜再获得非常大的军功，所以咱们就利用这一点呢，把那个李胜给他扳倒，促成议和。主和派就抓住德宗这两个软肋了。咱们先来说德宗和回鹘人的旧怨啊，这得往前倒上25年。当时呢，那是宝应元年，安史之乱还没有平定呢，使朝议盘踞在东都洛阳，德宗李阔的身份是雍王，是天下兵马元帅。那一年呢，回鹘的登里可汗亲率大军南下，本想着劫掠关中，后来经过仆固怀恩的斡旋，他又答应帮着唐朝去攻打史朝议。雍王李阔当时呢是驻兵陕州，他为了尽地主之谊，就亲自带人到了黄河对岸的回鹘大营去拜见登里可汗。双方见面的时候啊，雍王李阔这儿以平等之礼觐见登里可汗，谁想到对方呢竟然是勃然大怒，强调你李阔呀必须对我行拜武之礼，因为我跟你爹呢结拜为过兄弟。可问题是，当时的李阔您别看只是一个雍王，人家隐隐然那太子的位置就是他的，将来是要登基坐殿的，怎么可能对一个藩邦的可汗行拜武之礼呢？李阔及其手下当然不从了，据理力争，双方就此就闹僵了。回鹘人随即把李阔手下的官员，像什么耀子昂、魏惧、韦少华、李进，把这四个人呢拉出帐外，每人是鞭打100，并且把李阔给轰走了，遣回陕州。结果第二天呢，那个魏惧和韦少华因为伤重不治，双双毙命了。这个事儿对年轻的李阔来说，这是难以忘怀的奇耻大辱。当时李阔就暗暗发誓，你等着，等哪天我当上太子，将来我当上皇帝，我一定要一雪前耻。那现如今呢，吐蕃人千方百计想要求和，再加上韩晃已经去世了，于是主和派的这个马遂啊，亲自陪同吐蕃使者入朝，强烈表示咱们就和吐蕃议和，和他们结盟吧，然后共同对付回鹘人呢。毕竟那回鹘不是东西，想当年侮辱过咱们的圣上，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与此同时呢，
0: 张延赏也是利用德宗对李晟的猜忌之心，在朝中大造舆论，声称去年吐蕃入寇的时候啊，大肆劫掠宾宁等地，却唯独对李晟的辖区凤翔秋毫无犯。那是上节赞的离间之计呀，就想让皇帝对这个李晟呢有猜忌之心，所以去攻打凤翔的时候，对周边老百姓秋毫无犯。现在呀，张延赏就利用这一点呢，就说你看，这足以证明李晟和吐蕃人之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听到这种谣言，但凡是不缺心眼的皇帝，他肯定不会往心里去的。但问题是，德宗李阔这个人呢，猜疑心特别重，而李晟也知道这个圣上猜忌心很强，他万万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近乎于小儿科的反间计，竟然在此刻发挥了可怕的作用。尤其是让他感觉到无奈的是，天子李阔的疑心病那么重，对于这类谣言呢，一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李晟这就有点寝食难安了，我图什么呀？我主战也好，议和也罢，都是为了国家，都是为了朝廷，那都是为了圣上。那现在谣言对自己朕不利怎么办呢？他把他侄子派遣入朝了，而且自己上表请求削发为僧。我不干了行吗？我不带兵打仗了，我不要兵权了，我当和尚就行吧。德宗这儿呢，当然是好言劝慰，驳回了他的请求。这并不意味着德宗对李晟的猜忌已经有所减轻。李晟心里边很清楚，你呀心里边还是对我放心不下，于是就亲自入朝。以什么理由呢？说我脚疼，哎，身患足疾，那个凤翔节度使啊，我坚决不当了，我就守在天子身边。言外之意，您随时能够把我杀了，把我剐了，这总证明我没有什么私心了吧，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了吧。一开始呢，德宗也并没有批准，但是凡事啊，他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张延赏这儿总是在德宗耳边煽阴风点鬼火，说的还是那套话，这个李晟和吐蕃之间是不是有点小秘密呀？李晟不宜久点兵啊。德宗皇帝下定决心解除李晟的兵权，同时啊，要和吐蕃议和了。贞元三年三月，德宗召李晟入朝，当时当然这个脸色还是和颜悦色的啊，说朕为了西北地区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还是想和吐蕃议和呀。你去年呢，曾经和吐蕃交兵，不再适合担任边境节度使了，最好是留在朝中，朝夕辅佐于朕呢。至于那个凤翔节度使的职务，你选一个人来接手吧。李晟在心里边深深的哀叹一声，该来的还真就来了，但是还能说什么呢？黯然神伤的同时，也如释重负了。谁愿意打仗啊？我是为国为朝廷浴血奋战，你现在这么对我是吧？我本将心赴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行吧，我就留在这儿，我对您没有威胁了，你爱咋咋地去。于是三月下旬呢，德宗加授李晟为太尉，仍然兼着中书令，保留原有的勋阶和爵位，但是其余的兼职一概免除了，真正的这个带兵的权力给他没收了。五月初一，德宗任命浑坚为会盟使，兵部尚书崔汉衡为副使，宦官宋凤朝为都监，让他们呢率领着两万人前往清水，这清水就是现在甘肃的清水县，到那儿啊和吐蕃签订和平协议。可我们说这个李晟啊，他真是一个操心的命，整天和吐蕃人打交道，他知道对方特别狡猾，所以在浑坚出发之前呢，李晟就一再告诫他，在会盟地你得加强布防啊，不可轻信吐蕃人的任何一句话。张延赏听到这话以后啊，马上找德宗去打小报告了，说陛下，李晟还是企图阻挠此次会盟，所以他交代浑坚呢严加戒备。陛下，我们得以诚相待对方啊，咱们这边怀疑对方，人家对方也怀疑咱们呢，这不好吧？这样的彼此怀疑还谈什么会盟呢？哎呀，你说让人多生气吧。结果德宗这儿呢就把这个浑坚找过来，严厉地要求他，你别听李晟的啊，你要对吐蕃人呢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不要流露出什么猜忌之心嘛，人家对方也是有和解的诚意嘛。浑坚说，行吧，我听您的。数天以后， 浑奸上奏，说已经和吐蕃商定了，在这年的闰五月十九，我们就正式会盟。德宗马上批复，同意，照准。张延赏呢，随即就召集了文武百官，把浑奸的奏章给众人传阅，嘴里边洋洋得意地说着：“说你们瞧瞧，那李胜、李太尉坚持自己的成见，认为吐蕃人呢包藏祸心，唐吐两国无法达成和议。现在结果怎么着呢？如我所料吧，这是浑世中的奏章，会盟的日期都已经定了，皇上都已经批复了。不知他李太尉对此作何感想？”张延赏的话很快就传到了李胜耳中，李胜是摇头苦笑啊，说我生在西北，长在边陲，熟悉吐蕃的情况，也了解吐蕃人的心思，所以我才一再强调反对议和。我最担心的事儿啊，就是朝廷被吐蕃诓骗，蒙受耻辱，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吧。那么此时此刻呢，上至德宗，下至百官，都认为唐吐会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谁还去理会你李胜的担忧呢？五月初六，浑坚等人按照预定计划离开长安，前往会盟地。可是让人奇怪的是啊，浑坚都走了大半个月了，这已经到了五月二十二了，吐蕃派人忽然赶到长安，说清水那个地方不吉祥啊，请改在元州的土梨树，在那儿会盟。一旦盟约签订，我方即刻归还炎夏二州。德宗说换地方是吧，行啊，也没多想，立刻派快马去追赶浑坚，通告他呀，会盟的地方改了啊，不在清水了，改在土梨树那儿了，你去那儿会盟去吧。这个吐蕃人为什么改变会盟地点呢？这里边啊是有事儿的。当时的满朝文武呢和德宗一样没什么怀疑，只有神策军一个叫马友林的将领向德宗提出来说，陛下，土梨树那个地方我知道啊，地势险恶，吐蕃人呢很容易在那儿设下伏兵，最好还是改在元州的平凉川那儿吧，那块一马平川，地势平坦开阔，比较安全。德宗听完以后也是心里边有点不安，但是也没觉得有什么。为了防备万一呢，德宗还是采纳了马友林的建议，随即派人告诉吐蕃使者，清水那儿不吉祥，咱们地方可以改，但是呢也不能改在你们说的土梨树那儿，要改在平凉川。而此时千里之外的吐蕃宰相尚杰赞，他的嘴角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啊。当然了，这个德宗李阔呀，他也不是一二傻子，仔细分析完以后呢，他也有不祥的预感。他命镇国节度使骆元光进驻攀援，滨宁节度使韩尤环进驻洛口，以备随时援助浑坚。骆元光率部进抵攀援以后，也顾不上休息，马上赶到平凉川，跟这个浑坚就说呀，说陛下派我进驻攀援，但是攀援距离您这儿呢足有七十里，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我怎么样获得信息呢？浑大人，要不然您让我把部队调过来跟您一块联营吧。这个提议非常好。骆元光啊，浑坚呢，这都是领兵打仗的人，他们当然知道一旦联营的话，即便对方包藏祸心呢，也不敢轻举妄动。可是浑坚就想起来了，自己在临出发之前，天子是吝啬地告诉自己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吐蕃人，不能引起对方的怀疑，所以他这儿啊就给拒绝了。骆元光非常生气，你这好心当成驴肝肺了，你不让我来我偏来。他执意把部队开到了离浑坚大营三十里外，并且在那儿呢修筑了一座深沟高垒的营寨。相比之下呀，浑坚的大营修得十分草率，壕沟非常浅，那个栅栏也非常松疏，压根就挡不住骑兵的进攻。但是对于浑坚来说，我是来签字的，咱们这是会盟，又不是来打仗的。骆元光安营扎寨以后还是不放心，他又派了一支部队啊偷偷地埋伏在浑坚大营的西侧。与此同时呢，韩尤环也派了一支五百人的骑兵埋伏在浑坚大营的附近。韩尤环呢就嘱咐这些骑兵说，一旦情况有变，你们就向西去攻击百泉，分散吐蕃的兵力。这些暗中埋伏浑坚这儿当然是不知道的， 如果知道啊，他又不让对方这么做，因为他临行之前呢，天子告诉他了，你要和吐蕃人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嘛。这会盟马上就开始了。贞元三年闰五月十九，就在平凉川这儿，按照事先约定，唐土双方各派武装部队3000人排列在蒙坛的东西两侧，各派文职官员400人随同两国特使抵达蒙坛之下。而就在会盟仪式开始之前，尚杰赞又忽然派人通知浑坚，说建议双方啊各派数十名的骑兵互相搜索双方区域，你搜索我的大营，我搜索你的大营，这表明双方的诚意嘛。浑坚一听，哎，你说的挺有道理，那就搜吧，互相搜。当双方侦察的骑兵进入到对方的区域以后，吐蕃的骑兵在唐军大营当中穿梭自由，把整个的这个地形啊都勘察清楚了。一瞧浑坚这个排兵布阵，这营寨修的豆腐渣工程啊，反正人家在这儿啪啪溜达，就好像在自个儿家后院溜达一样，没人阻拦。而唐军的骑兵刚一进入到吐蕃军营，人家对方啊不由分说从马上踹下来，摁倒捆上，一个不漏的成为对方俘虏了。与此同时啊，吐蕃的数万精锐骑兵早就埋伏在蒙坛西面的山谷当中，蓄势待发，如箭在弦。浑坚对此呢一无所知，这时候吧，他已经是率领着文官们抵达蒙坛之下，正在这个帐幕里边更换礼服呢，穿得漂漂亮亮的，咱们就签字啊。忽然之间，吐蕃大营战鼓响出3声，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像潮水一般漫过平凉川，飞快地向蒙坛冲来。吐蕃的骑兵如箭离弦，转眼间就快到了。
9: 开始进攻！
0: 突来的巨变把唐朝官员吓得是魂飞魄散，这里边啊除了浑坚以外，很多都是文职官员呢。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吐蕃大军已经是杀进帐幕，宦官宋凤朝等一大批官员呢立刻被嘁哩咔嚓砍倒在血泊当中。浑坚这儿毕竟是武将，反应还算快一点，忙不迭的从这个后门就跑了，随便抓过一匹马跳上去，打马扬鞭就想逃。而吐蕃骑兵呢在后面拼命的撵呐。负责在谭蒙警戒的唐军的官兵那也是猝不及防啊，被杀了好几百，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唐军的其他的官兵没被杀的一瞧，快跑吧，好，这大营空了。咱们再来说这个浑坚，骑着快马使劲往回跑，跑进大营一瞧，哎，人儿呢？浑坚也算是征战沙场数十年，他这辈子就没有这么狼狈过，就没有这么沮丧过。就在浑坚近乎于绝望的时候，骆元光安排的伏兵在大营外集结，已经是摆开了阵势。片刻之后呢，吐蕃追兵杀到，一看，哎，怎么有严阵以待的唐军呢？你瞧瞧我，我看看你，你们唐军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应该是都四散奔逃，或者被我们砍死啊。韩游环的那支伏兵也按照原计划向百泉方向运动，吐蕃追兵唯恐后路被截断，赶紧掉头撤退吧。差点被砍死的浑坚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就在唐军在会盟地被人家吐蕃屠杀的同一天，德宗李阔呀正在朝会上庆贺唐土会盟的成功呢。因为那时候没有即时通讯，没有什么现场直播，也没有电话电报什么的，李阔这儿呢满面春风对文武百官就说呀，今日何荣西兵，真乃苍生社稷之福也。马遂这儿赶紧接枪，对对对，确实如此，群臣纷纷附和，德宗脸上笑容更加灿烂了。满朝文武当中只有2个月前刚刚拜相的那个柳浑呢，他是一脸凝重，等到同僚们阿谀奉承完毕了，他才冷冷说道，说吐蕃人犹如豺狼， 并不是一纸盟约就能约束他们的。对于今天会盟这个事儿啊，我一直是深感忧虑的。百官一听，你几个意思啊？这么高兴的场合你怎么唱反调啊？这会盟都签了字了，我们双方友好了，我们和吐蕃以后好哥们儿，互不侵犯，你这人你真不会瞧场合啊。只有那个李胜呢，对这个柳魂投来赞赏的一眼，接了话茬了，说柳魂说的对呀。德宗一听这个火腾就起来了，厉声喝道，说柳魂乃是一介书生，他不知道军国大事，你李胜乃是当朝太尉，你也说出这种不识大体的话吗？一见皇帝动怒，满朝文武赶紧是磕头跪拜呀。李胜和柳魂无奈，也只好是顿首谢罪。退朝以后，这个李阔呀，一天都是闷闷不乐的。啥事儿啊？本来是挺高兴的一天，这俩人给我搞得心情不老好的。你们整天就想打仗吗？跟吐蕃人结盟怎么了？他这万万没想到，真正让他郁闷的消息转天就到了。滨宁节度使韩尤环一道加急战报递进了大明宫，吐蕃结盟，前锋已进抵本镇。德宗一听，这个脑袋砰，五雷轰顶一般，跟个傻驴似的就站在那儿了。我们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做啪啪打脸，这已经不是打脸了，这是左右开弓抽嘴巴子了。拿过战报再仔细一瞧，负责去结盟的那个魂监差点被人给剁了，唐会盟副使兵部尚书崔汉衡已经是被人生擒当俘虏了，另外一名派出的宦官也是使臣呐，当场就被人给剁了。德宗皇帝破口大骂，说这群狗娘养的，为什么如此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呢？您早干嘛去了？那多少人都给您发警告啊，您不听啊。德宗这儿把这个战报啊就送到柳魂手上，第二天上朝的时候呢，德宗非常尴尬，说没想到你对军情判断的是如此精准呐。反正吧，会盟失败了，德宗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吐蕃人再度入侵的消息让他惶惶不可终日，他这又想到一点，他想到什么呢？要不我跑吧，你就这点出息。又是李胜等人瞧出来了，哎，我们这皇帝又想脚底下抹油，又想逃出长安吧，赶紧给他摁住。哎呀，劝了半天，好容易稳住了德宗的心神呐。虽然他这儿被劝住了，但是吐蕃人的威胁还是让他如坐针毡。那德宗会怎么做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月光律师。那岳律师，我们今天来重点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子女之间呢达成了一份对于老人的赡养的协议，但是这个能不能作为免除赡养义务的依据？张某和他的妻子李某是育有长子张某一，还有次子张某二，这是两个儿子。在早年分家的时候，两兄弟呢曾经是口头达成了赡养分工的约定，就是由这个长子张某一来负责赡养母亲，张某二也就是这个小儿子负责赡养父亲。到2020年的时候，李某也就是这个母亲就因病去世了。张某一呢以已经承担了母亲生养死葬的义务为理由，拒绝再承担父亲张某的赡养费还有这个照料的义务，就不管这个父亲了。但是张某呢年老体弱，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所以说现在将两个儿子一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这两个儿子共同承担赡养费。庭审中呢，张某一辩称已经履行了对于母亲的赡养义务，按照约定应该由次子张某二，也就是他的弟弟来承担父亲的赡养义务，张某一呢不应再对父亲张某承担赡养的责任。但是这个小儿子也说了，说现在自己生活也挺困难的，所以说现在拒绝支付这个赡养费。又是因为一个对老人的赡养问题，两兄弟之间虽然说之前达成了一个协议啊，岳律师，但是现在因为母亲的去世，这两兄弟又有不同的意见，又有分歧了，所以说对于父亲的赡养又闹上了法庭。那您觉得这起案件当中两个儿子是不是需要共同承担父亲的赡养的责任，或者说这个赡养费呢？
1: 首先呢，这起案件呢其实主要的争议点在于这个兄弟两个之前是有约定啊，对于这个赡养是有分工的。那么这个张某一呢负责这个赡养母亲，而张某二呢负责赡养父亲。那么双方已经协商的前提下，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张某一来说的话，他认为我已经履行了当时的约定的义务了。那么既然约定了我来赡养母亲，那么对于张某二来说，那你是这个赡养父亲呢是你的义务。
0: 对
1: 啊，但是呢在我国法律来看的话，这个父母的这个赡养义务呢，它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子女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子女之间的这种约定只能是在你内部。那么对外或者说对父母来说的话，这种约定实际上是无效的啊，那么实际上它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的啊。那么既然是无效的话，那么这起案件呢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呢，第一个就是认为他们双方的这种内部的责任分配的约定呢是不能对抗这个父母依法享有赡养的被赡养的这个权利的。也不能这个通过约定呢去拆分或者是免除任何一个子女对父母的这种法定的赡养义务。那么同时呢，这个张某二呢又提出了这个自己收入偏低啊，这个家庭开支比较大，但实际上呢这也不符合免除赡养义务的法定事由。那么法院呢最终呢是判决张某一和张某二呢每人每月呢给付这个张某赡养费300元啊。那么这起案件呢最终双方也没有再上诉
0: 啊，就是说这两个儿子其实还是需要共同去承担父亲的赡养费，包括父亲这个日常的一些生活上的赡养的责任的，是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子女之间，比如说你们之前达成的这种赡养协议，就是说你赡养母亲我赡养父亲，但是最后其实还是两个人都要赡养这两位老人的，对吧？
1: 对
0: 啊啊。那岳律师，你看咱们国家的法律对于赡养的问题，今天就是一个这个关于赡养方面的一个案件嘛，就是对于赡养问题是怎么去规定的呢？
1: 首先呢，在我国的这个民法典的第26条、153条，还有1067条，其实都有规定这个关于赡养的内容。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父母呢对未成年子女的是负有这个抚养和教育保护的义务的。那么，成年子女呢对父母呢是负有这个赡养和辅助还有保护的义务的。所以，这种义务呢其实是双向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于这种违反这个法律或者这个强制性规定的这种约定呢，实际上是无效的。那么这起案件中其实就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双方呢其实内部是协商了赡养了，但是这种内部的协商去确定某一个人去赡养某一位老人或者以这个父母的某一方，那么这种约定呢实际上是违背公序良俗的。那么这个子女他对父母的赡养是不分先后，也不分这个父亲或者母亲的啊，
0: 其实也不分就是说你付出的多或者说我付出的少，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尽的一个义务，对吧？
1: 对，从法律上来说他们这个义务是平等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你们双方内部的一个约定实际上是对父母来说是无效的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谈到了，就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子女成年子女呢他不履行赡养义务，或者说这个父母呢缺乏这种劳动能力生活经济来源的话，他是有权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啊。那么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对于父母来说他是有这个被赡养的这个权利的啊，而对于成年子女来说你是有这个赡养的法定的义务的。
0: 所以说这是对于父母来说也是对于子女来说啊。那这里说，我看有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如果父母已经提前把房屋这些财产过户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父母呢也同意不再由其他的子女赡养了，就由这个小儿子来赡养，这么约定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约定呢？
1: 首先呢这个要看有没有效呢，其实这里边需要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是否立有遗嘱啊。那么刚才这个问题他提到了，就是如果说房屋和其他这些财产已经办理过户了，已经交付了，那么你的这种交付是否是附条件的啊，是否有书面的约定？如果说没有书面的约定的话，未来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撤销的问题，能不能撤销的问题啊。假如说这个小儿子他反悔了，那么你能不能再去撤销这个赠与？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还是回到今天咱们谈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子女对于父母的这个赡养的义务。那么这种赡养义务呢，并不是说这个父母，我说了，我这个自己跟你们谈了之后呢，我就由某一个人来赡养，其他人就你就不用赡养了，
0: 都不用管了。
1: 对。那么事后呢，如果说这个父母说我还是需要你赡养的，那么子女不能以这种之前父母已经放弃了这种需要我们赡养尽赡养义务这种行为以这个作为抗辩理由啊。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上这个子女他还是有赡养的义务的啊。那么对于父母来说，当时不需要你赡养，如果说事后呢又还是需要你来赡养的话，那么你还是要尽这个赡养义务的并不能因为刚才我们谈到的他可能把这个自己的财产房屋啊过户给其他子女了，那么
0: 不能因为这种行为或者说之前的一些约定你就不尽这个赡养的义务了，
1: 对对对。所以呢从这个赡养的这个单纯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个赡养义务它是不跟其他的这些条件相挂钩的它是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必须去履行的一个义务，跟别的其实都没有关系啊。岳律师，也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可能之前我们也是回答过很多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这个想要去规划自己的房产，老年人想要去规划自己的房产，他说听你看有这种买卖，也有赠与这两种方式，这样两种方式都各有什么样的利弊呢？
1: 实际上呢，我建议呢，这个如果说想去提前去规划自己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么你如果说通过买卖这种形式的话，其实更多的其实要考虑到就是税费的问题，
0: 嗯
1: 啊，这个可能是要单独需要去咨询的啊，比如说子女这块儿，涉及到这个二套房产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买卖的话，如果发生在亲属之间，它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房款的支付，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房款呢，你又需要在里边去约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因为在转让的时候呢，其实不动产中心它是有一个限价的啊。那么如果说未来发生争议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以这个未支付房产去要求对方去支付这个房款的。但是如果说你是赠与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在赠与合同里边写清楚这个有没有附相应的条件，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说过，就是这个赠与合同，如果说一旦签订了以后，实际上你办理了房屋过户之后是很难去撤销的。那么你在后悔的时候，恐怕这个房子已经是对方的了，
0: 嗯
1: 啊，或者已经是子女的了，
0: 这就不能挽回了，
1: 对，就很难去挽回。
0: 嗯，
1: 那么除非你在这个撤销赠与，在这个赠与的合同里边去约定一些条件。啊，以这个条件未达成为由去撤销赠与，
0: 这只能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其他的方式其实很难再要回自己的房子了，
1: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呢，通过实物来看的话，其实这两种方式呢各有利弊，
0: 嗯
1: 啊，但是呢，赠与可能风险会更大一些，
0: 哦，
1: 啊，因为你要赠与的话，一旦给出去了，那么你再要不回来了，但是买卖的话，那你约定了这个价格，那么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可能你的子女一般是不给你去付这个房款的，
0: 对，实际的对应的房款的，
1: 对，那么未来如果因为这套房子发生争议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主张去索要这个房款，
0: 这个可能还相对来说更能保证自己的权益，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岳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啊，您说，
2: 你好，是岳律师是吧？
1: 对。
2: 啊，你好。我有个问题，说一下。也不一定能说清楚啊。这个就是，我是合肥保定的。家有两套房产。两套房产啊，这房子是一样的，大小面积啊，什么户型都一样的。两个孩子。孩子老二呢，给我在家伺候成父亲，生病了。老大家在那谋生了，可是老大需要一笔款，咱们是数目不小，也得超过500了。说不想家里头凑钱吧，凑不好，完了就把这两套房子也其中一套吧给卖了。卖了以后，这个卖房的这个全款，都算在里边了。我这要问一下，这个房子算不算？就是给了他一套房，算不算这个问题？
1: 我刚才没太听明白您说的意思，就是您刚才说是老大需要一笔款，然后呢你们就把第二套房子给卖了是吗？卖了之后呢把这笔钱给了老大了是吗？
2: 对
1: 啊。那你想问就是
2: 这算不算给了他一套房？
1: 给了他一套房是吗？首先第一

0: 啊，
1: 自愿的是吧？
0: 那从法律上来说，那你们这种行为是属于是赠与，啊，
2: 赠与是吧？
0: 对，那性质是属于是赠与，相当于把这个房款赠与给老大了。
2: 嗯，对。
0: 啊，您主要的顾虑是什么呢？
2: 就是说，算不算给人家一套房？
0: 这个其实给不给一套房，其实我认为啊意义不是很大，因为本身这两套房子从产权上来说都属于是你们夫妻两个的，跟他也没有关系。
1: 嗯
0: 啊，那么你现在把一套房子卖了，这个转换成钱了，那么你把这个钱给到老大了之后呢，这个是如果说老大知道这个事儿的话，那么从他的角度可能理解就是相当于这个他也知道把这个房子卖了，这个换成这么多钱了，那么他也能理解，相当于给了他一套房子，那么你们未来二老也可以把另外一套房子留给老二，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一直在问您，您这个顾虑是在哪儿？
1: 嗯，
2: 就是说算不算给了他一套房？就是这个问题，他说，没有，光有钱，没有别的，还有其他问题。
0: 这个就像我说的，这是你们之间如何沟通或者沟通清楚，让他有没有可能产生误解的问题了。啊，如果说你跟他说的很清楚，这个钱就是我们把这个房子卖了，这个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啊，因为我不清楚你们之间的事儿，比如说老大需要钱，他跟你们提了，然后呢你们说就是我们把这套房子本来是给你的，然后我们卖了换成钱，然后把这钱全部给了你，那么他有可能会理解。但是如果说你比方说这个一开始他可能不知道，他以为你们是拿的自己的存款给的他这些钱
2: 啊，对对对
0: 啊，他们不知道你卖了这个其中一套房子，那么中间可能就会产生误会啊。所以呢你们最好，如果说像我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的话，那么您如果担心有顾虑别未来这个家庭之间产生纠纷，那么你可以拿着你们当时这个买卖合同，然后给了他多少钱，这个卖这个房子卖了多少钱，把这个事儿呢原封不动的跟他解释清楚。
1: 嗯，
0: 我想他应该是能理解的啊。
2: 嗯，对对，
1: 嗯，这个在沟通方面要注意一下。
0: 对对对，
1: 啊，
2: 行了行了，
1: 好吧，
2: 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
0: 啊。
2: 下边还有
0: 啊，
2: 下边这个
0: 啊，您说
2: 完了以后，这个他们事儿都解决了，老大有点事儿解决了。那个事儿我就不说了啊，有事解决以后，他就把工作都给结束了，结束了他就回家了。
0: 嗯，
2: 回家以后时间不长，他父亲那个糖尿病后来转成尿毒症，就厉害了，就是顺义这边就去世了，特别急，走的特别急，有这个情况。
0: 嗯，
2: 走了以后呢，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我把老奶奶原来说过，把另外一套房子给老二吧。
0: 嗯，
2: 我说咱们去做个公证了。
0: 嗯，
2: 就公证了一下。公证员问为什么这个房子给老二给老大。当时老大说了一句，已经给过了。就是这个情况啊。完了以后呢，公证以后，这个我们就做了过户。因为前几天。我听人讲，我好像是这个能做公证，没有遗嘱，不能过户。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所以我想问问，像我们这个情况，又公证了，公证里头写的是老二单独所有
0: 啊，
2: 后来办过户呢，也没费劲，完了就办了
0: 啊，
2: 办以后呢。也是写的老二单独所有
0: 啊，
2: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按照法定程序，是给老大一笔钱呀，或是怎么着？
0: 不用，不用，不用。首先呢，我给您解释一下，就是您之前我不知道您是可能是没有听清楚这个之间的逻辑。 那么之前可能

0: 而会跟您说到，就是有遗嘱和公证的这个先后顺序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如果说有遗嘱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遗嘱继承，实际上呢，你其他的这些继承人呢，也是要配合，甚至要做公证的。啊，那么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你们实际上对这个房产的归属没有争议的话，实际上你们也是相当于在做一个公证，你们认可这个房子就是给这个老二，那么你这个不动产中心才会给你去办这个过户。所以您现在已经办了这个过户了，不动产中心已经给您这个处理完了，已经按照你们的意愿完成了这个变更登记了，所以就不存在这个其他的问题了。
1: 嗯，
0: 啊，
2: 啊啊
0: 啊！
2: 就不用再走什么时候法律程序，这个几层几级，那个几层几级，是吧？
0: 不涉及，不涉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说明老大肯定也是在现场，他也认可，就是这个当时呢，另外一套房子已经给过他了，所以这套房子就是给老二的，也配合办理了过户了。我想那个在办理过户的时候，他肯定也在相关的这个文件上签字了，比如说放弃继承啊，啊，比如说这个同意过户啊等等这些文件。
2: 办过户的时候他没在。
0: 什么说？
2: 办过户的时候。
0: 啊。
1: 嗯。
0: 那是不是他那个办了公证了呀？
2: 公证的他办了，他说给您给过了。
0: 啊，只要他同意就可以啊，说明你们之间这个对这套房产实际上是没有争议的，对吧？
2: 然后他没在，他没在，我跟王叔我们过户，
1: 您刚刚说什么？我没有听太清，
0: 对，
1: 因为信号有点卡啊。
2: 跟中介我办的过户的时候他没在。好
0: 的，
2: 再回来
0: 了。我不知道你们具体这个中间的流程或者是怎么去办的，但是如果说不动产中心已经给你们受理了，现在已经办理完这个过户登记了，那么我认为这个不动产中心这边一定是按照这个相应的合规的流程去办理的，
1: 嗯，
0: 啊，那么这出问题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会比较小，
1: 嗯，
0: 啊，
2: 行了，
0: 啊，
2: 那第二套房分
1: 就不用再按
2: 这个
1: 法定
2: 程序什么，
1: 嗯，我一
2: 老伴儿一半完了，老伴儿
1: 的
2: 我们
1: 再分三份儿
2: 或者怎么的，
1: 嗯，
2: 就不用再
1: 那
2: 么分了，是吧？
1: 嗯
2: 嗯，啊，
1: 嗯，
2: 好
1: 吧，
2: 嗯，
1: 行，
2: 好嘞，
1: 好，再见啊，哎。那这里是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3: 你好。
1: 啊，您说。
3: 我请问一下。
1: 嗯。
3: 我哥呀办路上说个老伴儿。
0: 嗯。
1: 嗯，您说。
3: 我哥这跟我哥过了十来年。
0: 嗯。
3: 我哥有病啊。
0: 嗯。
3: 这去世了。
0: 嗯。
3: 然后了，我们是在这花钱治的，我们在这发送的。
0: 嗯，
3: 他老娘是那边的，有个儿子，有个闺女。
0: 嗯，
3: 然后我哥这房产呢，
0: 嗯，
3: 这个本儿，
0: 嗯，
3: 然后他这个好儿子，改为他妈的名下了，他是那边连着捡这边的家产。
0: 嗯，
3: 你说他家去了吗？
0: 最后
1: 您问的是什么啊？
3: 我倒是问你这个家产
0: 啊，
3: 他那个好儿子
0: 啊，
3: 能捡着家产不？
0: 怎么着？他儿子怎么着？
3: 他儿子把我哥这个房子本儿
0: 啊，
3: 改为他妈的名下了
0: 啊。
3: 倒是他儿子惦着捡这个家产
0: 啊。惦记这个家产
1: 啊，您就问他儿子能不能得到这个家产，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啊，
0: 首先啊，您说。
3: 他也没上眼的，我哥，发送他没发送，都是我们哥几个发送的。
0: 嗯。
1: 嗯，那原来是这样的事情啊。
0: 嗯。首先呢，第一点就是，如果说他们您说的这个老伴已经 确实是领了结婚证了，登记结婚的这种，那么按照这个法定继承配偶父母子女，那么他的法定继承人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子女是这个未成年的时候跟他一起的，还是说他们再婚的时候这个子女已经成年了啊，但是都不影响，就是这个既然他能
3: 我结婚，他闺女儿子都好几十岁了
0: 啊，都已经成
1: 年
0: 了是吧，
1: 嗯，
0: 如果都已经成年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就只有配偶，所以这个房子就是为什么能够全部登记在这个他的配偶的名下啊。那么既然登记到配偶的名下了，那么如果说他这个妻子未来想把这个房子给到自己的子女的话，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现在目前看，从这个法律上来看的话，这套房产的所有权就是归他的妻子了。现在
3: 他也没赡养住，那
0: 不是赡养不赡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当时他的这套房产呢，这个按照继承，如果他没有遗嘱的话，按照继承，刚才我跟您说了，法定继承是配偶父母子女，那么通过您刚才介绍的话，那么他的法定继承人就只有他的妻子了，那么这套房产呢就由他的妻子继承，所以就是为什么这套房产现在能够登记到他妻子的名下，就是他再婚妻子的名下。
1: 嗯
0: 啊，那么至于未来他的子女能不能获得这套房产，其实跟这个事儿没太大关系，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这套房产从法律上所有权是归他妻子的。您明白这意思吧？至于未来他想不想把这套，比如说他妻子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了这个他儿子了，或者过户给其他子女了，那是他自己去处分他自己财产的问题了，
1: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0: 对
1: 啊。
3: 他自己选择，那跟我们这边通知一下嘞。
0: 跟你们也没有太大关系。
1: 嗯。
0: 啊，因为你们也不属于是继承人。
1: 对。
3: 我们不属于继承人，那我哥那死以后，给他治病、发送，都是我们出的钱呢，他儿子没管过。再说我们跟他要钱要上了不？
0: 如果说你们当时这个对他的这个配偶有过这个你刚才说过，
1: 就是关于这个生养死葬这方面的问题有一些疑义是吧？啊、嗯，
0: 对，如果有尽到这些辅助义务的话，你们可以向他主张啊，提出来、但是我认为呢，如果说你们是提出来去分割他这个房产的份额，或者提出来继承一部分份额，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1: 嗯，这个其实是两码事儿。
0: 对
1: 啊。
3: 我们其实啊，别的要求没有，找他儿子要这房产也中，找我们发了我哥的钱，他应该该我们中，别的要求没有，该中不中。
0: 嗯，你们可以跟这个他的妻子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3: 多少他跟他儿子沟通，到了他儿子身上呢。
0: 首先呢，刚才我跟您解释了，这个他的妻子是他的继承人。
1: 他的妻子是你哥哥的这个继承人，而不是他的儿子。
0: 对
1: 啊、嗯，所以说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去跟这个你哥哥那个这个老伴儿去沟通去啊。这个房子现在也是，如果说要给的话，也是要给到他老伴儿身上的，不是给到他儿子身上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嗯，那确实这个还是要分清这个继承人的一个顺序是吧，于律师？就是说这个情况现在是遇到了，但是你看你哥哥去世之后，他唯一的这个第一顺序的继承人只剩下他的现在的这个妻子了，所以说这个房子只能是给到这个妻子，他头上的这是这样的一个财产或者说遗产，而是给不到他这个妻子儿子的头上的啊。
0: 对，实际上呢、他这个问题的主要的关键就是他们实际上是代付了一笔这个相关的费用。
1: 对，
0: 那么这个到底是你是自愿的、还是说是替他妻子付的，因为妻子对丈夫是有这个辅助义务的。
1: 对，
0: 那么既然你刚才主张了是替他们付的，那么你就要有相关的票据，那么确实发生了这些费用的话，你可以向这个
1: 将来去追偿
0: 妻子去追偿这部分费用、

0: 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德公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岳律师。
0: 那岳律师，今天我们来重点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离婚赠房给自己的女儿，但是没有过户，现在父亲再婚之后去世了，继母现在要争夺这个房产，究竟她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呢？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个案件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康某在婚后是买了一套商品房，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数年后呢，康某准备离婚，和女方刘某在离婚协议书上也明确的约定了，说这套商品房是归于小孩的名下，也就是归自己的女儿小康所有。但是康某考虑孩子现在还没有成年等原因，就一直没有办理房屋过户的手续。之后呢，康某与秦某再婚，又生育了两个孩子。在2025年，康某呢不幸是因病去世。大学毕业之后的小康要求把这套房产过户到自己的名下，但是他的继母秦某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个时候他提出了异议了，认为呢这套房屋属于康某的遗产，作为法定的继承人，他们也应当享有份额，并以此为由拒绝配合办理过户手续。所以说现在小康把他的继母秦某还有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及自己的生母刘某一并诉至法院。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涉及到的人挺多的啊，岳律师。那首先来问问您，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件，法院能不能支持这个他的诉求呢？
1: 实际上呢，从这起案件来看的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听到这个，诉讼参与人、当事人双方呢，其实关系还是比较复杂的，
0: 是
1: 啊，参加的人数也比较多啊，既有这个小康的继母，也有他这个，两个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有他的亲生
0: 的母亲，
1: 对
0: 啊。
1: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的话，会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继承纠纷，但实际上呢，这起案件最主要涉及的是这个，当时这个他的母亲和他父亲离婚时候的那份离婚协议书，那么在这份离婚协议书里边，实际上当时在离婚的时候明确约定了这个涉案的房屋呢是归这个小康所有，
0: 对
1: 啊，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争议呢？争议的点就在于这个康某他一直没有过户给小康啊，因为当时为什么没有过户呢？因为年龄小啊，
0: 未成年的，
1: 对，那么形成这个案件的争议是在于这个康某后来去世了，去世之后呢，那么对于这个他的继母来说，或者说对于这个再婚的这个妻子以及两个妹妹来说的话，那么当然这套房产呢确实是在遗产的范围内，因为遗产是什么？遗产就是这个被继承人去世以后所留下的财产，但是呢我们这里还是要继续的分析，就这套房产呢其实在离婚协议书里边约定的很明确，是这个小康的父母这个通过这个离婚协议这个把这个房屋呢赠予给了小康，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套房屋实际上是康某和他的前妻的夫妻共同财产，
0: 康某和刘某的夫妻共同财产，而不是说和他的继母秦某的一个财产，
1: 对、那么如果说不涉及到这个离婚协议里边赠予的这部分的话，实际上康某他的遗产范围是这套房屋的一半，
0: 是
1: 啊，那所以呢这里边产生争议的点就在这儿，就是康某他再婚的这个妻子以及两个女儿，他想要继承的份额实际上就是康某对这个房产的1/2的份额，
0: 这个他的亲生母亲刘某的1/2其实他们是没有关系的，是吧？
1: 对
0: 啊，
1: 对，但是呢在这起案件中其实忽略了一点，忽略了什么呢？就是这份离婚协议书，那么这份离婚协议书呢法院

0: 在审理的过程中认为呢，是双方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啊，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1: 嗯
0: 啊，那么既然这份离婚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在这份离婚协议书里边约定的将房屋赠予给小康的这个约定，它也是有效的。
1: 哦，
0: 那么既然是有效的话，实际上康某他没有履行他在生前签订的这份协议。
1: 嗯
0: 啊，那么实际上是有一个合同义务的。那么对于继承人来说，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继承人他继承除了这个被继承人的这个财产啊遗产之外，他还要继承他的债务。那么实际上这个债务呢，它也分很多种，可能更多人认为是这种比如说这个金钱之债啊，就是借款、啊、
1: 这个财务上的这个债啊。
0: 对，但实际上呢，这个合同上的这种义务呢，它也是一种形式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那么最终法院呢认为呢，这个康某呢他是要承担这个合同履行的义务的。既然他已经去世了，那么他的继承人啊也要履行这个义务
1: 啊。
0: 所以呢最终呢法院呢判决了这个秦某和这个刘某呢要配合小康完成这个房屋变更登记的手续。
1: 所以说还是支持了小康他的诉求，最后这套房产一个完整的份额都是落在了小康的名下，
0: 对
1: 吧？
0: 啊，
1: 嗯。那岳律师，下面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看这个房产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没有过户的房产，是吧？啊，那为什么这个房产现在还要过户给这个小康呢？啊，
0: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呢，这个房产呢，实际上，你从这个公示效力来看的话，实际上它是登记在没有登记在小康的名下，
1: 是
0: 啊。但是呢，我们说过，就是这个物权，它首先它是基于债权啊。那么这个案件中呢，实际上，这个债权呢是基于当时的这个离婚协议书中约定所产生的啊。所以呢从这个事实来看的话，实际上这个房产它虽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在离婚协议书中呢已经明确约定了这套房产呢是赠予给这个小康的
1: 啊。
0: 那么离婚协议书呢，我们之前说过，就是双方呢已经离婚了，那么这份离婚协议书就已经发生效力了，
1: 嗯，就已经生效了。
0: 对
1: 啊，
0: 那么不能简简单单的认为这个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的，就是把这个房产赠予给小康，它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赠与行为，
1: 嗯
0: 啊，它其实还是要结合这个离婚协议书要看的，
1: 嗯
0: 啊，
1: 这个其实也是今天这个案例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对，
1: 看上去其实是一个关于继承方面的案例，但是它之前有这么一份离婚协议书的存在，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份离婚协议书的存在，所以说让这个案例它的整个的一个这种结果或者说思维逻辑就跟这个继承的案件不一样了，是吧？
0: 对，是这样。而且呢从这个双方当事人来看的话，其实有可能在这个案件中小康可能他也不清楚就是涉案的这些人，而这个事实到底是按照继承还是按照这个离婚协议书，但是呢他的诉求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啊。那么这套
1: 他就是要这套房，是吧？啊，
0: 对。而对于这个被告来说的话，实际上他们是忽略了这个离婚协议书的这个约定，
1: 是
0: 啊。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认为你离婚协议书里边虽然说这套房产给到你了，但是呢，这个康某已经去世了，
1: 嗯，
0: 那么这套房产呢，这个作为遗产的话，至少应该有我们继承的份额，
1: 对
0: 啊。但实际上呢，在康某这个去世之前，他实际上已经把这套房屋呢已经进行了处分，
1: 嗯
0: 啊。换句话说，往前时间更早一点，就是离婚的时候，他在前段婚姻离婚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处分了这套房产了，
1: 嗯。
0: 所以呢这套房产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不是他的遗产了，或者说不在他的遗产范围内了，
1: 嗯。所以说这个作为他的继母 小康的继母，也就是康某他二婚的这个妻子秦某，还有他的两个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是没有权利得到这个房产的份额的，是吧？
0: 对，
1: 嗯。但岳律师，我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个。其实他离婚到病逝，这个也经历了很多年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这个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是不是已经过了诉讼的时效了呢？啊，
0: 实际上这个案件中呢，我们看到这个离婚协议书里边其实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就是给这个小康过户的时间，那么既然没有明确过户的时间的话，那么就看小康他什么时候去提出这个诉求了，那么实际上这个合同的义务呢，一直是持续的履行中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就类似于比如说啊，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甲乙两个人他借款，那么甲借给乙钱之后呢，他在借条里边实际上并没有明确这个乙的还款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乙他是随时都可以主张的，所以呢，同样在这份离婚协议书里边，他并没有明确，比如说这个离婚之后一个月或者三十日之内，把这个房屋呢过户到小康名下，并没有这方面的约定，那么既然没有这个约定的话，那么小康当时又是未成年人，那么他成年之后他发现这套房产了，他去主张实际上是没不存在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的，
1: 所以说这个小康这个事儿，他其实也不存在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的，是吧？那岳律师，我们先来看两个微信平台上朋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是问到了说，立遗嘱把房产留给子女，然后遇到拆迁了，这个是不会会不会影响遗嘱的效力呢？
0: 这个并不影响啊。首先呢，这个在立遗嘱的时候，其实你如果在遗嘱里边已经明确了这个房产了，那并且呢，这个房产呢本身不存在争议啊，比如说我们之前谈到的这个房产，比如说是夫妻共同财产，或者说是这个有一方已经去世了，但是并没有明确这个所有权啊，还存在着另一方的份额的问题啊，没有分清楚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只要在这个遗嘱里边明确了这个房产了以后呢，这个房产它即使它未来转换形式啊，因为它拆迁的话有可能这个变换了形态了，
1: 它的这个标的物就不在了。
0: 对，它有可能，比如说它是一个这个50平米的房子，它有可能拆迁完之后呢，它变成了这个100平啊，或者说是这个还是50平，但是又额外获得一些拆迁的补偿呀等等这些啊，那么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形态的变化，它并没有这个改变它的这个性质啊，所以呢，这个未来继承的时候呢，还是可以依据这个房产啊，比如说这个房产它有甲继承，那么甲呢，还是可以去按照这个遗嘱去继承的。
1: 就是说这个可能拆迁的这个房产，它的形态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这个遗嘱的效力它是一直是有效的，是吧？
0: 对。
1: 那岳律师，好朋友问到啊，说这个结婚之后继承所得的财产，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吗？
0: 这个得看这个夫妻双方有没有特殊的约定。如果说夫妻没有婚前协议，也没有特殊的这种约定的话，那么他们婚后的这种所得的话，一般情况下是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就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约定了，或者说你这个被继承人有没有一个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协定，是吧？就是说我这个钱，我就是或者说我这个财产就是给你的。如果有这样的话，可能也是属于一个个人的财产。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的话，这个就是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了。那岳律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离婚之后，然后赠房给女儿，但是没有过户，现在父亲再婚了，然后又去世了，继母能不能去争夺这个房产呢？ 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案件的一个结果，不只是一个关于继承方面的一个案例，其实更涉及到了他在二婚之前和前妻签署的那个离

0: 婚的协议。这个协议是规定了说房产归自己的女儿所有，也就是小康所有的。所以说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继母还有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是没有这套房屋的份额的。因为在这个案例里面啊，康某是经历了一次离婚，是吧，岳律师？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个康某离婚之后，他还能不能撤销他的赠与呢？
1: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在很多的离婚案件中啊，很多当事人问到的，就是你比如说在离婚的时候呢，可能当时为了离婚啊，那么在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呢，可能会这个有特殊的约定，
0: 就想了一些办法。
1: 对，比如说就像今天这个案件中这个涉及的把这个房子给了子女啊，可能双方当时考虑的就是咱们谁也不争这套房产啊，那么这套房产就留给子女啊。但是呢，可能离了婚之后呢，又考虑到这套房屋比如说它又升值了，或者是价值比较高，又后悔了，那么就会问，那么我在离婚以后能不能撤销当时这个离婚协议里边的这个涉及的赠与。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这个赠与之前在民法典里边也提到过，这个赠与它有任意撤销权，是吧？那么只要我没有把这个房屋过户给子女的话，我应当是享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我可以撤销赠与但实际上呢，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离婚协议的特殊性以及不可撤销性。那么这两个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实际上它有以下几个逻辑。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从性质上来说，这个离婚协议呢，它本身呢在离婚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一揽子协议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离婚协议，它并不仅仅是约定比如说财产如何分割，他还约定了这个离婚的身份的解除，以及这个子女的抚养，这个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并不是说单纯的去约定一个财产赠与给对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赠与合同。所以呢，如果说法院支持了撤销这个赠与的话，实际上呢，对于这个内容来看，实际上是失去了公平了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身份关系优先那么民法典呢，其实是在第464条是明确规定了这个涉及到婚姻、收养等人身关系的协议的时候呢，优先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规定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你赠与合同和这个离婚协议，那么你这个赠与写在了离婚协议里边了，那么是要优先适用这个婚姻家庭编对于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规定换句话说就是离婚协议是优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再适用于刚才我谈到的这个关于合同编的这个任意撤销的赠与的这个权利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本身的这个离婚协议，我们经常说这个离婚协议它的什么时候生效，它的目的实际上就是离婚那么它只要说你签了离婚协议了，并且已经这个登记离了婚了，那么这份离婚协议就已经生效了。那么如果说这个一方呢，他又任意的去撤销这个离婚协议的话，实际上就存在着这种违背诚实信用的这个原则了所以呢，这个也是不能这个撤销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刚才其实也谈到了，就是从实际的案例以及这个最高法关于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来看的话，你除非能够证明这个离婚协议在签订的时候存在这种法定的比如欺诈呀、胁迫呀这种情形那么如果不存在这些情形的话，是无法撤销，
0: 是没有办法去撤销的这个是说到了能不能去撤销之前的一个这样的约定那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事儿啊，岳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小康当时还没未成年嘛所以说这个房子就一直都没有给到他这个房子其实也算是 父母全款出资给当时还未成年的孩子买的房子。
1: 嗯，
0: 那这样的房子父母能卖吗？
1: 只要是这个房产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话，那么这套房产呢，从法律上来说就是未成年人的。
0: 嗯，
1: 除非呢你能够证明，就是你当时并不是说把这套房子给这个未成年人，而是比如说借名买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存在的就是这套房屋呢最终确认到底是不是未成年人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没有这种特殊情形的话，那么这套房子就是未成年人的，那么最作为他的这个法定监护人来说的话，就没有权利去，
0: 你没有权利没有资格去卖这个房子，
1: 随意去处分这套房产。
0: 对
1: 啊，除非是这个你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啊，比如说这个家里边他存在这种重大疾病啊，或者是为了教育啊等等的情况啊，这个为了他的利益去出售这套房屋。
0: 嗯，就是说你想撤销你之前的约定也不是那么好撤销的，你想卖也不是那么好卖的，是吧？啊。那这里是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哎。
1: 嗯。
0: 嗯，您说。嗯。
2: 我是为这点事，那个2004年村里修道里摘了俺们的地来，摘了俺们的地，俺们那地是都是田营的，从那一个往村外村走一个道。道儿占了俺们那地里，是那道儿，旧道在南边里，看到没把这旧道补上给俺们了，补上给俺们了以后，那旧道上头可顶石头，顶个乱石点的呢，不能种。俺们只要今年也没有家种，也没开发，没种。去年冬天俺开发点儿，今年是种了点儿。对，那都是去年种麦子的时候的，俺的奶奶家，他那是承包地，他都一个劲的往俺们这边摘，一个劲的摘，已经摘了俺们1米多了。
1: 嗯。
2: 也是好几斤啊，也没人理他。
1: 嗯。
2: 去年的他在那种麦子，他把那地，他那地错，俺们的地高的，他把那。俺那个他俺的地告那个儿呢，他跳了个沟，跳了个沟还叫一下雨，俺们这边往上面流，他老成了他的地了，都围着。俺说叫大德亚的太太，他不叫大德亚太，不叫大德亚太，俺们都找的方大哥，叫方大哥嘞，方大哥给派来派。
1: 嗯，
2: 退了退，一退他们亲，他已经亲了俺们1.35米了。
1: 嗯，
2: 亲了1.35米了，帮大哥说费以后给退了，他也同意了，定俺回绝了，定俺回绝了，去了一天他不同意了，不同意了，俺这是到开发那地儿把那石头那刀块，开发来一溜。
1: 嗯，
2: 那地儿挨着他那地儿。没开发，把那石头都放到俺的地那个地儿了。这帮大哥配了以后，俺已经知道那地下还有，他那儿地下还有俺1米多，俺把那石头给退下了。
1: 嗯。
2: 退下来，他不同意了，他不同意了，他都一个劲里告，说俺亲了他，俺把石头弄他地了。大队呀的调解，他不服，不服的跟俺也没有家理他。大队呀对俺说维持现状不叫种了，俺说行，一直到这末冬6月6号，俺今年开发同仁这里往上头种了几笼长花生，种了几笼山药。
1: 嗯，
2: 这个割了麦子了，他把那6月6号黑夜，他把那地下那石头跟俺撂人家的花生地或者山药地给俺压了。压来俺报了警了，派出所里为了报了警，又派来派那地，俺没在喊。
0: 来，您现在想问我们什么吧？嗯，
2: 我想问问你，看看人能给他不听，他什么也谁说派出所家的 说他也不听，打电话叫他也不买，他都说是

0: 里的。
1: 嗯，
0: 我家妹妹你，我早上我都弄家把那地推给俺来。
1: 首先我先问一下您，您这个地它这个四制的这个图有没有啊？
0: 啊？
1: 四制图。
0: 四制。
1: 就是你这个地你跟他不是挨着吗？那你怎么去区分你这个你哪块是你的地哪块是他的地啊？总得有四制图吧，或者说
0: 四制图你看，他有土地本，他那是责任片，他那是宅基地吧，生了一个地儿或他那挨着的。
1: 那你那个宅基地证上面应该是有明确的这个标注吧，四制
0: 导游
1: 是吧？
0: 到现在，那还有两家还没开发的，还在那。
2: 您就说有还是没有？刚刚律师问您的这个有没有啊？
0: 标志。
1: 您看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宅基地证和他的宅基地证上都有明确的四制的话，那么如果说他占了您的地的话，那么你可以一个是通过这个答对啊，这个。要求他这个恢复原状，如果说大队或者是村里边不给协商的话，你也可以这个委托你们当地的律师啊，这个要求他排除妨碍啊。那么如果说这个案子最终胜诉了，但是他还是不配合这个恢复的话，那么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啊，通过法院的执行庭。
0: 你说这是这意思。
1: 对，
2: 就是解决这种问题其实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就是如果说协商能协商好的话咱们就协商，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只能去起诉了啊。
0: 你看我俺的意思是说俺也没在啊地，两个石头也没在啊地，也是在俺地方里拆除分离叫他跟俺撂下里。
1: 我知道您说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如果说您起诉到法院之后，肯定双方谁说谁都有理，
2: 嗯
1: 啊，那么还是要拿出证据来。但是呢，刚才我也跟您说了，你们这个案件呢，或者是争议呢，最大的焦点就是你们双方的这个四制是否明确。如果很明确的话，那么实际上是能够区分出来哪些是你的地，哪些是他的地的。那么他有没有占你的地，实际上就一目了然了。所以呢，您咨询我的话，我只能说建议您呢，如果说找大队也好，或者这个你报了警之后，一般这种民事纠纷的话，可能派出所不管。啊，那么最好是通过大队去沟通，因为大队那肯定也有你们的相关的资料，这个宅基地的这个四制图是吧？
2: 嗯，
1: 啊，具体的坐标、具体的位置，
2: 看谁家哪块的地是谁的。
1: 对对对，
2: 这应该很清楚的。
1: 对，如果说他们不给解决的话，那么您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就像我说的，实际上您这个如果说你的四制很明确，这个很明确的标注的话，那么这个案件呢其实并不复杂，啊，那么后续呢？可能就是执行的问题了啊。那么要求他排除妨碍，那么如果他拒绝排除的话，那么他还有可能涉及到这个拒执啊。那么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2: 嗯
1: 啊，所以呢，如果说您这边呢一直跟他掰扯不清楚的话，您可以在您当地。委托律师就按我说的这个途径去试一试。
2: 嗯，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可能哪方都有哪方的道理，最终还是要看咱们出示的证据，这个才能去认定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依次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0: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床收这个，结根可以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0: 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的亩玉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3: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5: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肉鲜鸡不鲜。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4: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在

0: 促进了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1: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3: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3: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4: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5: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6: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5: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7: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5: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8: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0: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9: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0: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9: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

0: 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0: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1: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0: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

0: 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1: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3: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2: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4: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0: 近日，
1: 有学生家长反映，武汉一所中学发通知，要求家长到学校教室轮值延时晚自习，而且必须是学生父母，职责包括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据《新京报》报道，武昌区教育局回应说，确有此事，已经介入调查处理。根据报道，近几年家长给孩子写作业、改试卷、做手工等现象比较普遍，屡屡引发吐槽。教育部门多次明确表态，严禁将学校应该承担的教育教学、安全管理以及行政事务等职责转嫁给家长。管理学生晚自习，这明摆着是学校的事儿啊，不是家长的活儿。涉事学校怎么就发出了这么一张理直气壮的规定呢？要知道，大多数双职工家庭，家长白天要忙工作，下班要赶回家做饭，晚上还得盯着孩子写作业、温习功课、做家务，就每天呀、都像上紧的发条一样忙碌而紧张。如果还要在晚上7:40到9:00赶到学校轮值，那必然更加疲惫不堪，无力应付。学校工作人员说啊，轮值这是自愿参加，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可以申请调整。这表面上看是挺体谅家长的，但还是那个问题啊，学校口中的自愿，有多少家长敢说不呢？所谓的自愿，不还是一种变相强制吗？说白了呀，家校合作不是个框，不能什么都往里装，不能把学校在人力、管理、成本等方面不想承担的东西，统统以家校合作的名义打包甩给家长们。当地教育局表示，启动调查非常有必要。9月25号，知名音乐家刘欢因病去世。刘欢病逝之后，其妻子卢璐曾表示，近日网络有关老刘的临终传闻和后世图片都是造谣，除了朋友圈，老刘和我都没有社交媒体。然而近日社交平台上有人以刘老师老婆为名发布视频，自称是刘欢的妻子卢璐，并称今天坐在镜头前跟大伙儿说话，我的手还发颤，那先跟大伙儿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老刘他走了。视频引用了刘欢生前的表演片段，并讲述其去世前的情形。视频后半段则开始推荐一款名叫黄精五黑粉的产品。记者注意到，视频播放页面有小字标注，内容由 AI 生成，但仍然有不少人信以为真。记者检索发现，除了假冒刘欢妻子之外，该社交平台上还有人自称是刘欢的儿子。视频下方同样挂着小黄车，推荐的也是什么黄精五黑粉。记者联系当事社交平台，客服人员表示需由权利人或者其家人进行举报。10月9号，中青网中青报记者检索发现，涉事的部分视频已被下架或由博主自行删除，但假借如赵丽蓉等已故名人子女身份带货的同类内容仍然大量存在。刘欢去世了，本来是一个令人痛惜的消息却被不良主播当成流量密码，他们用 AI 生成视频，以假乱真，推销来路不明的产品这不仅是对逝者家属的二次伤害，更是对消费者的误导值得警惕的是，类似傍名人的造假行为并非孤立，这类乱象屡禁不止。一方面反映出部分主播唯利是图，为了流量毫无底线，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平台审核机制的缺位。仿冒刘欢妻子、刘欢儿子带货，普通网友都能轻易识破，面对如此明显的侵权造假行为，平台理应及时拦截就算没有识别到，任何普通网友也都有权利举报，并且理应得到平台。

来的及时回应，而不是非要等家属出面，平台才被动处理。目前部分假冒视频已经删除下架，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对这类利用 AI 造假冒充逝者家属带货的不良主播，监管部门应该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让侵权者付出应有的代价。10月9号，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并同步公开征求意见。记者注意到，本次章程更新主要聚焦的是亲友卡接收方，就是副卡实名持有人啊，他们的换绑激活次数限制。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该亲友卡关联的实名身份信息仅能用于激活2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且每次仅能激活1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征求意见期满，如果没有更改，那么新修订的这个会员章程将于今年10月16号正式生效。10月9号，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山姆副卡等关键词，大量商品仍在展示售卖山姆亲友卡的服务，商家标价多在90元到120元区间，销量颇丰啊，部分商家还提供短期次卡。哎，这一下啊，倒卖山姆亲友卡就是副卡这个黄牛啊，那可能要着急了。这就意味着同一个人的实名身份信息，每365天最多只能绑定2张山姆亲友卡，并且同一时间只能绑定1张副卡，啊，不能同时挂在2个主卡下面。而在这个之前呀，山姆会员只需先把旧的亲友卡解绑删除，同一个人的身份信息就可以无限制反复激活不同主卡的亲友卡。哎，这也一度给黄牛倒卖、频繁流转出租亲友卡留下了灰色的操作空间。啊，不过呀，副卡倒卖的灰色交易由来已久啊，山姆能用额度限制封堵漏洞吗？时间会给出答案。近日，沧州一名女子花15.3亿元网购酒精蜜薯后仅退款，商家从聊城驱车来回800公里连夜取回。商家左女士说，她的店铺卖的是烟薯25，属于蜜薯的一个品种。顾客收到货之后啊，却说不是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仅退款。左女士再三解释，卖的是山东烟薯25，并非榴莲蜜薯。沟通退货无果之后，对方调侃，有本事你过来拿，于是他连夜驱车上门取回。左女士告诉记者，最终只拿回了3斤啊，这么做就是为了出一口气。来回800公里的路费油费啊，15块钱的蜜薯，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但是左女士显然算的不是经济账，而是争的一口气。和左女士有同样经历的商家不在少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啊，本来是为了简化售后流程，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可是现在呢，多数平台在售后纠纷中默认秉持着消费者优先的原则，往往无需严格的核验举证，无需界定责任过错，面对小额订单纠纷，通常直接一刀切判定商家全责，同意仅退款。对此啊，制度层面早就已经有了回应了，但是左女士的遭遇说明好政策失灵了。平台不能只做拉偏价的裁决者，更要做公平交易秩序的维护者。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直播处理售后问题的时候啊，一名女性称说男朋友遭遇事故啊，住进了医院 ICU 了，没有办法提车，但是申请退款被驳回了。对此张雪表示可以退车提供经济帮助，还说呢将给涉事大区经理记大过。随后张雪机车售后客服发布相关情况说明，说经过核查，用户连麦前共联系客服7次，其中6次都是她的男朋友，就实际下单人来电。通话中她男朋友声音洪亮，描述清晰，所有来电都没有说住进 ICU。 张雪机车售后客服表示，通过联系门店，该用户为本人提车，实际并没有住院，更没有住进 ICU。说所以非常遗憾，我们无法帮助您，但是同时又很庆幸您一切安好。另外根据极目新闻报道，经过核实，大区经理没有过错，张雪机车不会对其进行处罚。哎，这女子一句男朋友住进 ICU 了啊，诅咒你男朋友得重病啊，声泪俱下的，其实就是在对商家进行道德施压。张雪当时啊当场表态，可以退车，还能帮助你，
啊，甚至一度要处罚下属大区经理。但是后续通报显示，这用户实际并没有住院，更没有住进 ICU， 车也提了。虚构悲情谋取退款，这不是维权，这好像是欺诈吧。他透支了商家的善意，践踏了市场规则，挤占了真正困难者的救助资源。啊，张雪机车明确表示对撒谎零容忍。啊，这并非冷漠，而是守护诚信消费者的共同利益。近日，常德临沂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一组数据令人唏嘘啊。2025年上半年，临沂县应急管理部门和乡镇对山州烟花公司40多次的安全检查，发现的大多是超员和违规摆放的问题，处理的方式几乎都是口头警告、责令整改、从轻处罚。对山州烟花公司假聘注册安全工程师、超范围生产、超药量存放、私搭乱建、改扩建项目未批先建等严重违法违规问题，从来没有发现。啊，现有关部门一次次的浮于表面的检查，并没有挡住风险的累积，最终酿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的悲剧。哎，这起事故也暴露出安全生产监管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以检查到过了代替监管到位了。安全监管的价值啊，从来不在于完成了多少次现场走访，而在于能不能透过表象看清风险、清除隐患。倘若把人到现场等同于责任落地，监管就容易陷入重形式轻时效的误区。所以相关部门必须摒弃到过就算尽责这种形式主义作风啊，杜绝躲猫猫纸老虎式的监管检查执法。面对风险隐患，要敢于亮剑，坚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这才能让监管真正从到过走向到位。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在网络上发布一段宠物上桌视频，引起热议。视频画面显示，在衡阳市乡征区万达广场的优顶优自助小火锅店内啊，一桌正在用餐的顾客将自家一只白色小狗放在桌上，并举起手机自拍。该店店长告诉记者，事发当天所有到店消费的顾客，门店会实行退一赔一处理，全额退还顾客当日的消费款项，再进行二次等额赔付。啊，针对此次暴露出的问题，门店出台新的管理规定，今后无论大小各类宠物一律禁止进入店内。养宠跟消费体验固然是个体自由，但是自由必须有边界，必须遵守公共规则，尊重其他消费者的权益。宠物友好不是让宠物上桌，而是让规则上桌。任性越界的个人自由本质是自私的特权滥用。火锅店的放任，这无疑也是一种失责。河南焦作的袁先生在母亲去世之后啊，情绪抑郁，短时间内瘦了30多斤。原因不仅是丧母之痛，还有一份他全程被蒙在鼓里的遗嘱。母亲将8万元存款留给了孙子啊，就是袁先生的儿子。但是因为担心袁先生挥霍遗产，他只选择让4个女儿在遗嘱上签字，并将钱款交由3女儿保管。哎，这一消息引发网友争议。有人认为儿子有外债，老人怕他不会好好管钱，想把钱留给孙子上大学，也算是用心良苦啊。但是也有人认为，儿子是孙子的监护人呢，这钱你瞒也瞒不住，一家人应该好好沟通，坦诚相见，亲情不该因为钱财纠纷产生隔阂。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啊，老人有权处置自己的财产，遗嘱自由受法律保护啊。这件事问题的核心呢，不在于财产分配，而是沟通缺位。家人之间最忌讳隔阂猜忌，丧母之痛本就令人难以释怀，而被至亲集体隐瞒，也会让人陷入被排斥、不被信任的自我怀疑。如今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提前订立遗嘱、规划遗产，这是社会法治进步的表现啊，既规避了财产纠纷，也守护了晚辈的权益。但是遗产规划从来不只是财产的分割，更是亲情的表达与传承。法律虽然能解决钱归谁的问题，但无法解开心向谁的死结。为了避免法律上的纠纷、情感上的伤害，立遗嘱时啊，不妨引入遗嘱见证甚至调解机制，让财产安排既合法还暖心。那当然，家庭成员也应该充分尊重遗嘱自由，
将遗产当

0: 当成逝者最后的心意与托付，而不是一场你争我抢的利益分配。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10月10号，北京石景山警方通报说，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杨某某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杨某某女19岁，李某女19岁，陶某某女16岁等人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多次辱骂，那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视频，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3名情节较重违法人员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对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批评教育。这份通报应该大家都不会感到意外啊！就在10月6号那天，首钢园赛场通道内，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啊，齐喊“林诗栋上一单”，而且还夹杂着脏话。人家王皓当场拍照取证，然后就报警了。紧接着10月7号，中国乒协就发布声明，明确表示已经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禁止进入啊，进入。从呼吁文明观赛到协助报案、推动进入，治理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呀。第一，性质已经变了，这不是观赛情绪，那就是违法行为。根据自今年1月1号起施行的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围攻裁判员、运动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扰乱体育比赛秩序的，情节严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同时责令其6个月至1年以内不得进入体育场馆观看同类比赛。也就是说，赛场不是情绪宣泄场，教练员更不是可以围攻辱骂的对象。把我喜欢谁变成了你必须让谁上，再用脏话呀、人数和拍摄啊制造压迫感，这已经越过了观赛和言论的边界。第二，法不责众，这不是护身符，责任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这份通报啊，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这20个人笼统的处理，而是区分了主次。3个人情节较重被行政拘留，17个人被批评教育。律师也指出，对群体性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会根据每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挑起负面情绪、诱发群体辱骂的牵头煽动的人是重点。所以这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人多不能免责，起哄也不能免责。同时也要提醒啊，通报中出现女性19岁、16岁这些信息，但是也不能把女性为主、年龄偏小就直接概括为饭圈的典型特征。我觉得饭圈问题的核心不是性别和年龄，而是那套组织化、对立化、用情绪代替判断的运作机制。那么第三，进入名单得进得住啊，关键是在标准和协同。中国乒协提出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方向倒是对的，但是需要清醒的是，协会的进入措施在性质上属于行业自律性惩罚，而不是行政处罚。它的强制执行力依赖于赛事组织者配合跟公安机关的执法支持。所以说，进入的标准是什么，期限有多长，怎么认定，能否申诉，都需要尽快明确。那么与此同时，平台端也不能缺席，那些把辱骂视频二次传播、借对立话题收割流量的账号同样需要被持续处置。治理不能只挡住几个人尽管啊，更要管住线上引流和线下串联的链条。总之啊，用一句话总结，这次依法处理带头者是必要的威慑，但真正要建立的是一套可执行、可复合、可联动的规则，让热爱有温度，让表达有尺度，让赛场有秩序。这句话不能只停留在声明里啊！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儿童装这3个字骗了很多家长啊， 讲一个案例，两岁的孩子血汞每升27.87微克，参考值得是小于10，也就是说严重超标了。临床诊断写着汞中毒，然后住院排汞要做3个疗程。孩子妈妈回溯了8个月的饮食，最后锁定了那盒南极银鳕鱼儿童装，连续吃了8个月，每周2到3次，每次吃一块，累计买了21盒。孩子肝肾功能还行，但脑部神经有没有受损啊？得随访观察。啊，在这先说清楚一件事啊，银鳕鱼本身是没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儿童装这3个字。银鳕鱼学名叫南极犬牙鱼，是深海大型掠食性鱼类，处在海洋食物链的高位。它身体内天然容易富集着甲基汞。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消费提示说得很直接，像鲨鱼啊、剑鱼啊、金枪鱼、银鳕鱼这类大型肉食性鱼类啊，甲基汞含量通常是比较高的，建议是避免长期高频次食用单一品种啊。孕哺期妇女和婴幼儿尤其应注意尽量避免。哎，注意啊，关键词是长期高频次单一品种啊，偶尔吃一次没问题，问题在于这个孩子连续吃了8个月，每周2-3次。而家长之所以敢这么喂，是因为他以为买的是专门给宝宝设计的安全食材，儿童装吗？对吧？那商家怎么解释的？他说儿童装仅指去皮去刺的物理形态，并非婴幼儿的专用食品，把皮把刺给你去了，这叫儿童装了。这话听着好像有点道理，因为皮这刺儿容易卡着孩子，实际上不就是在玩文字游戏吗？啊，你看看那个产品的详情页，这么写的：给宝宝吃的，我们不敢马虎。每袋银鳕鱼蛋白质含量满足3到8岁宝宝每日约85%以上的蛋白所需。包装上大大的写着儿童装，详情页字字句句都在说这是给孩子的。出了事儿了，你转头说我没说这是儿童食品。律师的定性很准确，这是典型的打擦边球，营销意图和消费者认知均明确的指向儿童这个特殊群体。啊，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儿童装这个标签本身它就没有法律依据，我国现行的食品法规中根本就没有儿童食品的专门定义，有强制标准的只有婴幼儿辅食，针对的是0到3岁，执行的是远严于普通水产品的汞限量标准。而什么啊，儿童装、宝宝款、迷你装这些词儿，全是企业自己造出来的营销概念。啊，普通预包装水产品不具备标注儿童装的法定依据，它不符合监管要求。啊，2025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法规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依据的食品标识，不得标称适合未成年人食用，欺骗误导消费者。啊，规定有了，但是执行呢？直到这次出事之前，电商平台上什么儿童装啊、宝宝辅食专用这种银鳕鱼产品一搜一大把，啊，宣传话术高度雷同，几乎没人提甲基汞风险呀。啊，事件发酵之后，平台下架了产品，把儿童装改成了迷你装，改个词儿就拉倒了，就完事儿了。啊，把儿童装换成迷你装，风险提示照样还是没有啊，家长照样不知道这东西不能天天给孩子吃啊。所以啊，问题的根子不在银鳕鱼这儿，在2个地方。第一，儿童装这个标签该管管了，没有依据的儿童、宝宝这些字样不该出现在普通食品的包装上。啊，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标签和电商宣传页面的执法得从事后下架前移到事前审查。啊，那么第二，风险提示的缺位，大型肉食性鱼类的甲基汞富集风险那不是秘密，但是电商页面上只渲染高 DHA 高蛋白，只字不提汞啊。平台作为守门人，对面向母婴群体的产品商品应当强制要求补充风险提示和食用频次的提醒。最后啊，要说给家长，大家别被儿童装这3个字给骗了，给孩子吃鱼啊，选三文鱼、青鱼这类低汞鱼。银鳕鱼不是说不能吃，但是不能当日常辅食，你不能天天吃，周周吃，连着吃8个月。买任何标着儿童、宝宝这类字样的食品，先看一眼配料表和产品标准号，别被包装上的几个字带走了判断力。啊，一个2岁的孩子身体里汞超标近3倍，靠的是3个疗程的驱汞治疗才能拉回来。 对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教育

0: 教育总动员正在直播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又是一年的毕业季，有一批孩子将会升入到高中和大学。那么在九月份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呢，按照常规，孩子们会上开学第一课。那么我们学校呢会讲一下，比如说小升初、初升高的一些适应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啊，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关注，比如说新初三和高三的孩子的学习会多一点，但很少关注他们的心理适应还有家庭教育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初三和高三的孩子的一些内心的需求。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吴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其实从这个暑假开始，或者是说从中高考结束开始，我们的新初三、新高三的这个战役就已经打响了，是吧，吴老师？
1: 是的。其实从这个中考、高考结束，然后我们这个新初三，我们就原来的初二
0: ，
1: 哎，原来的高二，马上变成了，已经变成了这种新初三、新高三的这种身份。
0: 那么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在孩子进入到，初三或者是说高三的这个阶段，可能表现出来的比孩子可能还会更加的紧张或者是焦虑一点，是不是？
1: 其实从我们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可能初一初二或者是高一高二的时候不太关注孩子的学习状态呀，或者是说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成绩，更多的是作业写完了没有。现在我们开始关注他的学习效率高不高，他的状态好不好，这样其实孩子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区别或者说不同。
0: 我们这一代父母，其实现在的初中的孩子的父母应该也是八零尾吧吧，应该是
1: 对。
0: 然后高中的孩子应该是属于这个80头，反正就是80后的这一代哈。
1: 是的，
0: 我们这一代父母，我们特别容易陷入一个我们自己认为很通的逻辑，就是说我为孩子付出了很多，那我就得看到这其中的一些回报，对吧？比如说你无论是学习的成绩也好，或者说你学习的状态也好，你要呈现出一种好像我作为父母我期待的一个样子，但其实这是家长的一个很错误的执念，是吗？
1: 是的，就是其实我们或者说我们八零这一代吧，我们是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一代，可能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啊，我们考上了大学，我们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比较好小康的这种生活。我们会拿自己的这种例子去跟孩子举例，说你看，我从一个农村，或者说我从一个不太繁华的地方，
0: 会有一个普通家庭，对吧？
1: 对，
0: 我考出来了。
1: 对，是的，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我逆天改命，可以这么说哈。我们想要这样去激励孩子，但是我们好像发现这个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0: 我们很多的家长是这样说，我跟孩子说半天，然后发现对牛弹琴。就有的孩子可能态度还行，但是家长觉得是支应是敷衍，那有的孩子就是一下就不愿意听就起来了，就从这个谈话当中离开了，是吧？
1: 因为这些好像离孩子就是现在目前这个初高中阶段、中学阶段的孩子比较遥远，他看不到我们所谓的好好学习之后有了多么多么好的怎样怎样的一个生活，他可能也想象不到。
0: 我们有很多家长在孩子进入高中的时候会讲这些，其实可能在孩子小的时候家长会说，你看他还有点小，我跟他说这他不懂，就是这孩子都进入高中了，怎么感觉学习也没有那么的努力或认真，或者是状态很积极，是吧？说他都那么大了，他这个事儿想不明白吗？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嘛，他真的没有办法在我们看来他还挺大的年纪能想得那么长远，是吧？
1: 是的，尤其现在的小孩们，
0: 是我们有很多家长挺不服气的，说你看我比孩子还努力呢，我在他的每一步给他的这种规划也好，或者是说我陪他学习也好，我比他还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甚至我还牺牲了我自己很多，比如说我想做的事情，是吧？我想做某些事情的时间，
1: 我的爱好，
0: 对，我的爱好，我就是陪着他，但是这孩子他怎么，哎呀，就这么气人
1: 这我们的逻辑就是我付出了 我在你身上付出了，那你就应该有回报。我给你花了钱了，花了精力了，花了时间了，我陪你熬了夜了，就应该有一个满意的分数。这个逻辑在教育孩子上真的不太行。

0: 的痛，不太管用。可能在我们的工作上非常管用。孩子不是机器，就是我输入什么他就输出什么，他有他的节奏啊，天赋，我们说因材施教哈，有他的这种运气或者说命运。我们把所有的资源都堆上去，也不能保证他就真的按我们想象的那个方向去走。
1: 哎，还真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想让孩子有一个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生剧本，但是我们会发现孩子通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完全没有按照我们的剧本走。
0: 是的，我们安排好的反而不太不是他的路。
1: 对，
0: 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前途。
1: 那就是说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就像今天您表达的这个主题是我们要做一名陪跑者，我们要目送孩子冲向目标，就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的沟通或者说日常的相处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判断出来说我究竟是在陪跑还是说我在催着孩子跑，我们有没有家长的一些比如说自测的清单什么的？
0: 我们给家长提供一个这样的就是清单嘛，
1: 自测的一个环节是吧？
0: 自测的环节，
1: 您跟大家说说，我们家长现在可以就是我们对号入座做是吧？看看我们究竟是陪跑更多，还是我们的孩子不愿意跑，我们在催他跑更多？
0: 好，比如说啊，我们第一点就是我每天都追问孩子，你好好学习了没有？你考了多少分儿？而不是说我关心孩子的身体状况，我关心孩子的情绪状态。第二点就是在孩子表达他压力很大，他很无助，他焦虑的时候我就否定他，而且我是马上的否定他，你想的不对，别想太多了，有啥好焦虑的
1: 啊？这句话是一个否定的言语吗？我们有很多家长会这样，孩子表达说，哎呀，我最近这个学习状态不太好，是吧？家长说，哎呀，你这么点小孩，你有什么烦心的呀？就脱口而出这个话，但其实孩子接收到的是否定。
0: 是的，是否定。你好比说，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我跟您讲哈，我说，哎呦，我跟你说，我今天可太倒霉了，我在来的路上怎样怎样，然后你如果跟我讲，我们就是设身处地的去讲，你如果跟我讲，哎呦，这路这么好走，你还能这个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怎么回事啊？我其实心里想表达的是，我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突发的状况。我心里想要你去回应我的是，啊，真的呀？哎，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那孩子在表达自己的无助的时候，他其实想让爸爸妈妈跟自己表达的意思是，你怎么个无助法啊？你具体的是难过是一个什么样子，遇到什么具体事儿了呢？你展开去讲一讲。而不是说
1: 你别难过，
0: 哎，对，你有啥可焦虑的。可能这个话是需要说，我们想它是对的一句话。
1: 对，
0: 你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别那么焦虑，
1: 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劝。
0: 对，它是对的，但它是在孩子充分表达完之后说的那个话，或者说孩子充分表达完之后，这个话他自己能悟出来，不用我们讲。
1: 我们家长
0: 结果。
1: 我们家长这个其实就是这个跟孩子沟通的话语，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家长会说，比如说在孩子初高中的时候，家长有的时候会很怎么说，他会很纳闷儿，就说我究竟说什么了呀？我的孩子怎么就一点就着了
0: 啊？对，就。
1: 我没说什么呀，我今天跟他的谈话，我觉得我态度很好啊，我觉得我也是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啊，这孩子怎么了？家长就特纳闷儿是吧？但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无意间说出来的话，就是否定了孩子。
0: 是的，而且在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也非常的敏感，就是我们真的无法感同身受他，我们觉得没事儿，甚至我可能跟别的家长讲一讲，你说这个话说的正常吗？他也说
1: 正常啊，是这样，
0: 但是可能就会伤害到孩子。就是他，咱们真的无法完全共情。因为他很，他可能这个点他很爆发得很快，他的燃点很低。
1: 明白。所以孩子给我们表达焦虑或者无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先别劝，我们先听孩子怎么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对，
1: 好，我们家长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哈。好，还有其他的一些自查的方式，我们可能做的也不太恰当。
0: 比如说跟 别人家的孩子比，我们说这个别人家的孩子永远那么好。
1: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有的时候吧，我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是属于说者无意的，其实好像就是像闲聊天似的聊起来，比如谁家孩子中考高考又考得很好，是吧？我们没有说针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好或不好，我们其实就是闲聊天，但我们孩子接收到的是哼，你又拿我跟他比。
0: 是的。在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开一个小玩笑啊，就是如果爱人说你看人别人家老公怎样怎样，你看人别人家媳妇怎样怎样的时候，
1: 我们也不愿意
0: 啊。对，我听到的是那你跟他过去吧。
1: 对，孩子可能也会这么想，那你让他当你的孩子吧，但又没有办法。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的这种对比不仅仅是说我们好像坐下来我们这样就好像很严肃的在讲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可能在炒菜的时候就突然说，哎呀，这个中高考的成绩出来之后，你看谁谁家孩子考了多少多少分。
0: 对。
1: 然后你的孩子可能他在这个时候 get 到就是，哎呀，我在我妈妈心中不够好，
0: 那我反正不如他。
1: 好，所以这个话我们也尽量别在孩子面前说，我们可以悄咪咪的说。好，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我当年要是有你这样的条件，我早就怎么怎么着了。其实这个虽然是现实，但孩子不接受，
1: 不愿意听
0: 啊，都不愿意听。你只要好好学习，能考上哪个哪个学校，我爸爸妈妈付出多少，做什么都愿意，我们倾尽全家之力，怎么怎么样。孩子其实挺怕听到这样的话。曾经有小孩跟我说过，说我妈一跟我说，我花了多少多少钱，我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对不起所有人。就是这个孩子当时其实是一个很低落的一个那种状态跟我说。
1: 能够感受到他可能觉得说考不好或者是说学习状态不好这件事情就很对不起全家人。
0: 对的。
1: 他会有特别大的心理压力。
0: 对的。他会有那种愧疚感。再有就是比如说家庭聚餐的时候，跟亲戚或者跟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说啊，我们的目标学校是哪里哪里哪里。所以这个时候孩子也很有压力。就是如果孩子他自己说，我想考哪哪哪，这种情况和我们从我们大人的嘴里说出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还有一点就是，那我们少说吧。好多那个家长就说，说我们少说，我们不说话，
1: 我们行动
0: 啊，对，
1: 我们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0: 对，是的。你说孩子学习的时候，我们给他切点水果送过去，是吧？或者是那个我们晚上了，我们给他热一杯奶。就这种以关心的这种名义啊，一会儿进去了，一会儿进去了。我们虽然不说话，但每次一开门，我们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孩子身体僵一下，或者是，哎呀，就是叹一口气。
1: 对对对，会有会有。
0: 你怎么又来了？
1: 对。那就刚才我们家长做的这些说的这些，哇，说真的我感觉好像就是家家户户都会出现这个情况呀。那我们就是有这种行为和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变成了催跑吗？
0: 比如说有以上的，我们刚才其实说了有六点。有一半及以上。就是不是说我出现一个孩子就会感觉怎样怎样，我们可能叠加的因素过去之后，孩子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1: 这就是我们给孩子的一种无形的压力。
0: 对的。
1: OK，
0: 对的。
1: 如果你有以上六种行为中的三种，那就要及时的调整一下自己的行为，当然越少越好啊。我们除了就是家长的这种语言啊行为啊，我们有一些这种清单，那么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情绪吧，或者说一种表现的形式，那就是他感受到了我们的压力，感受到了我们可能是在催跑，我们需要调整一下。
0: 比如说我们一提考试孩子就烦，要么他就不讲话。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住校的比较多，我们跟孩子通话的时候，我们总会去问，那问的时候孩子直接把电话给挂掉了。这样就有这种信号传递出来。就是我们可能做的有点 多了。再有就是原本可能很脾气很好很开朗的小孩啊，变得易怒敏感了。像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就马上他就爆炸了，一点小事他就要爆炸啊，这种也是一个信号。
1: 家长这时候别先无辜，别先说我怎么了，我发生我说什么了，先别这么想，先想，哎呦，我是。

0: 让是不是就能管用呢？
1: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多种方式，大家可以试试。
0: 哎，对，我们去尝试，结合我们孩子这种情况。
1: 对，还有的家长其实自己是属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就比如说明明我知道孩子的状态不好，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相处，是吧？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想给大家提供一些方式方法，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帮助孩子，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度过这个我们觉得压力比较大的一个这种初三和高三的阶段哈。好，我们接着说说孩子的情绪反应。
0: 孩子比如说他的这个学习效率下降了，或者说成绩明显的下降了，而且总是在否定自己。就是明明自己很努力了，就是做的很多了，却总是说，哎，我不行，我考不好，哎，我这次肯定又不行了，又考不好了，我又要退步了。他有这种自我否定的时候，那一定是发生了某一件事情给牵扯出来了，不然的话，我们你想一想，我们在这个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其实一直在给孩子鼓劲儿的，
1: 对，
0: 他应该是比较有信心的，或者说，哎呀，我反正我得努力，
1: 对，
0: 就我起码我如果现在不太好，我起码我再努力，那我可能会越来越好，
1: 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哎，是的，是的，
1: 如果他一直处在这种消极的状态，那就是有点不太正常的状态了哈。
0: 对，如果总在否定自己，那一定是有哪些小事儿，就哪怕是小事儿触发了他了。再有就是这种生活上的这种信号啊，就失眠了，食欲不好了，头疼，或者是就这种不明原因的，或者说他找不到某一个具体部位的这种疼，
1: 不明原因的不舒服。
0: 对，
1: 有的孩子就是我就是不舒服
0: 啊，我不舒服，再有就是我就是疼，
1: 对，
0: 然后说哪疼，哎，好像也说不清楚，就串着疼，这个也是一种，其实是一种信号。
1: OK，
0: 那再有就是，很敷衍。刚才我们主持人就已经很生动的说这个例子，是是是，后边没有了，我就很敷衍，或者说我抵触，再不就，哎呀，别管了。哎呀，别说了，其实他是有这种抵触的情绪了，社交的活动减少其实也算一个信号，就是本来挺爱玩挺爱打篮球的孩子，没有这个兴趣了，就好长时间都不打球，说好长时间他休息，他也不找他的这个好朋友，或者说这个玩伴哈去玩了，这个原本的这种兴趣爱好也提不起精神了，那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状态比较低迷，这也是告诉我们的，传递给我们的这个信号。
1: 如果孩子出现了这些信号的话，我们家长要知道，这是孩子发出的其实是求救信号，就是我们不要忽视掉，我们反而应该更加重视孩子的这些反应哈。那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的哪些行为，或者是说哪些场景，哪些时刻，就是把我们本来应该是陪跑，或者是说我们助力孩子跑的这个角色，就一下子变成了这种催跑的状态呢，就给到了孩子一些压力呢。
0: 比如说在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通过说话哈，沟通的时候，我们这种高频率的这种追问，就是其实挺给孩子这种压力的。
1: 您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家长容易说什么？
0: 比如说这是我们进入初三或者进入高三的第一次月考啊。
1: 你可得重视啊。
0: 你复习怎么样了？本来他心里就惴惴不安的，他也挺大压力，他也想考好，
1: 对啊，
0: 他更觉得害怕了，他更觉得哎呀，这个焦虑了。
1: 我们家长会觉得说，这不是我在关心孩子吗？家长通常会觉得说，我关心他呀，我就问问他的情况呀。但实际上，我们给到了孩子压力。
0: 是的。反而什么时候孩子可能会，既然我们说到这儿哈，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孩子可能会觉得，哎呀，不行，我得加把劲儿了。就是有一个小孩跟我讲过，初中的孩子跟我讲过，说，哎，突然有一天，我妈就没有唠叨我。
1: 我妈像变了一个妈妈一样
0: 啊，对，哎，
1: 不像以前那样了。
0: 我觉得她是不是我妈妈呀？哎呦，我就觉得，哎呀，不行，我今天晚上我要不好好写这个作业，我都有点我自己过不去了。
1: 这个妈妈一定是学习了，成长了。
0: 对，那天可能是遇到高人点拨了，是吧？那我如果妈妈问， 他那这小孩当时

0: 就跟我说，说我妈每天都会跟我说，哎，你学的怎么样了？你今天这个都学会了没有？哪儿没学会啊？咱们一起想想办法，怎么怎么样哈？那天没有说。哎呦，我觉得我今天晚上不行，我要不然我对不起我妈妈今天的沉默。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唠叨反而是让孩子没有学习的动力。
0: 其实我们在想，我们说这个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自己心里着急？
1: 嗯，是的。
0: 不说点什么，我就觉得我没有做好家长的职责。
1: 嗯，是，有的时候真是这样。
0: 我说出来之后，我起码就不那么焦虑了。
1: 嗯，
0: 这个焦虑没有跑啊，
1: 转移了，
0: 对，转到孩子那儿去了。
1: 哎，真的是这样。我们妈妈的焦虑好像通常是通过唠叨转移到孩子身上的哈。而我们家长通常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我们看见孩子的行为，我们老给孩子判断说他不努力。就是你看你都快考试了，或者你看你都进入高三了，你都进入初三了，你怎么还在那玩手机呢？就是家长总觉得说好像孩子还不够努力，好像通过我们的这个言语我们就能让孩子努力，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就是大家不要这样做，你的言语他真的不会让你的孩子努力，可能有的时候还起到了一个反作用。
0: 是的。
1: 哦，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在沟通上有一个误区。我们别用我们的唠叨好像传达我们在关心，我们真正的关心是一个什么呢？一会儿吴老师跟大家说哈。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呀？
0: 这种目标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对标，像我们刚才说的跟别人家的孩子去对比。你同学进步了多少名啊？隔壁咱们邻居家的小孩儿可考到重点去了。就是用他人的那种已经收获的那种结果去审判我们还在努力的孩子的这种行为。
1: 家长会说，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激励一下我的孩子。
0: 是的。但是反正我觉得，我去想一想，我不太喜欢这种激励。如果我的领导跟我说，你看人家某位老师夺得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
1: 我们感受到的其实不是激励。
0: 嗯，
1: 就是家长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是吧？就是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说想激励我们的孩子。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接收者，你接收到了这样的对比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感受不到你言语当中的激励。
0: 对。我觉得我感受到的是，那你觉得我不好。反正我起码不如他好。
1: 对对对，孩子也是会这样的感受。
0: 对的。
1: OK。
0: 就是这种暗示就会内化成我不够好。我就会
1: 怀疑自己
0: 啊，是，然后我就不断的去强化我不好，我不好，我不好。
1: 明白。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有的小孩为什么会一直处在这种，比如说没自信也好，或者说否定自己也好，他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这种心理在作怪，是吧？然后他就形成了这样的行为和想法。好，我们的对比的这件事情啊，家长不要说我没在对比啊，我就是其实就是说说人家孩子考成啥样。你其实这个话一说就是在对比，我们就尽量不在孩子面前说这个话哈。
0: 对，
1: 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一个不太恰当的方式吗？
0: 我们其实刚才提到过这一点，就是我爸爸妈妈或者说我们全家，你看为了你我们牺牲了多少。我们省吃俭用，为了怎么怎么样，为了把你供成才哈。然后我们整个家庭，我们都比如说我们都不看电视，我给你一个安静的环境。
1: 我瞬间感受到了压力，我带入了自己是那个孩子，我一下子我就感觉到，哎呀，突然有点窒息，喘不上气儿。
0: 是，就特别想长出一口气。
1: 对，对，
0: 是那样的感觉。我刚才也是，我在说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那何况孩子他真的是那个角色，我们好歹还就是我们不在他、那个、
1: 我们是带入了一下自己，
0: 对，我们不在他那个角色上，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好歹还觉得轻松一点。那孩子他总是那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你想一下，他又心智并不成熟。
1: 对，
0: 这种我们叫情感绑架
1: 啊、哦，情感绑架。是的，就是打着我很爱你，我很关心你，然后其实是在绑架一些东西哈。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0: 放大焦虑。像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说，哎，你怎么不努力呀？ 你都高三了，
1: 对，
0: 你怎么还看手机呢？
1: 哎呦，这我们太多初高三的家长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其实妈妈在一起容易聊孩子，一聊孩子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吐槽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家孩子这个假期本来他就要上初三了，上高三了，那还抱着个手机停不下来。”他其实就是这种焦虑，是吧？
0: 是的，是的，就是，那我们想，我们得紧张成什么样子，才能一眼手机、一眼电视都不看？我们。就是高三或者是初三，哪怕是这样的高三初三的情况下，至于一眼都不看吗？
1: 也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哈。
0: 其实我们在诉说自己的这种焦虑，我们把它放大化。
1: 我们的话语会让孩子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比如说，如我刚才在带入我自己说，如果我是孩子，我的家长这样说的话，我会觉得我一休息我特罪恶
0: 啊。对。对，
1: 我不能休息，我也不能好像说除了学习干点别的事儿。
0: 对的，
1: 孩子也会是这种感受，
0: 就是完全没有空间。我们曾经跟孩子们聊哈，我们就做一个小组，几个小孩一起，我们去讨论。我说，哎，这个放假回家哈，我们周末休息。你回家你什么心情？就是这个孩子就
1: 迟疑了，
0: 迟疑。我又想回又不想回。
1: 好纠结，
0: 想回咱们都能理解哈，
1: 不想回呢，
0: 我说那为什么不想回？我就想啊，我回家我就直接就是我都不过客厅，
1: 直接进到我那屋，
0: 对，屋门就锁上，没有人跟我讲话
1: 啊。
0: 就是其实他在表达一个他非常矛盾的情绪，因为这个事情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孩子在表达对父母的对父母那种矛盾的感情，我又想爸爸妈妈，我又愿意跟他们一起说说话吃吃饭，我又害怕他说话，
1: 因为我跟他一说话可能他又要说我的学习，或者是我不爱听的那些话，是吧？
0: 对，就是他，就小孩们说他不说我都可紧张。
1: 能懂，它其实是一种像条件反射一样了。就是我们以前会有一个段子说，就是妈妈说的那些话，妈妈在前面说我们像眼霜黄似的，孩子在后边其实都背过了哈，就是有点夸张。但是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我们跟孩子有的时候那个相处模式真是那样，我们那个话都来来回回可能说了得有几百上千遍，
0: 对，
1: 孩子真的就背过了。他其实接收到的不是我们对他的关心，而是我们传达的一个焦虑。
0: 是的，是的，就是完全起了反作用，一点正向的作用也没有。孩子这种，他总在这种环境和压力之下，他可能不敢反抗，或者说他这一次忍住了，但是总积累的话，他是会爆发的。
1: 是的，是的，我们通常会用我们的言语我们自己感觉是说我们在关心孩子，但是这种关心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还觉得说我是在鞭策孩子，是吧？但是其实这种真的有的时候给孩子传达的更多的是一种压力。好，我们家长自查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情况哈，如果你有，我们可以来改掉。那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掉？稍后吴老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调整。
2: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新初三和新高三的这个群体，我们关注孩子，同时也关注家长。家长呢要调整好自己的定位，我们不要一直在催跑啊，我们要陪跑。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陪跑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那在跟孩子陪跑的过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可能会有言行啊，或者是言语啊，或者是行为上的一些不太恰当的地方。其实家长的不恰当，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析出来之后，不是在指责大家，也不是让大家陷入到一种自责当中哈，说哎呀我这个又没做好，而是我们在自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能够及时的找到方法来进行解决。刚才我们说到了言语上，我们跟孩子的沟通有一些误区，我们可能用我们的追问让孩子感受到了压力，我们可能无意间的一个聊天让孩子感觉到了好像在对比，或者是我们觉得对孩子是关心，但其实对孩子是一种情感的绑架。那除了言语上有一些不太恰当的地方，我们哪些行为可能也越界了我们自己其实不自知呢？吴老师，
1: 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就谈到了这个话题，就是看手机的话题。你怎么一回来就看手机？就是孩子可能周一到周五或者周一到周六都在上学，
0: 对，
1: 周日我们这个回家休息，然后那个就拿手机。那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话题，就是那我们孩子初三或者是高三一整年都已经忙到
0: 忙到起飞，
1: 对，都已经一眼手机都不能看吗？他如果看手机，是不是他还在调整？就是他还有想要关心的东西。那我们想，那一周没有看，可能回来之后看一下，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吧，也可以理解，也情有可原。
0: 对，其实这可能也是孩子调整自己的一个方式。
1: 对，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做的是，哎，你注意好度，你控制好这个时间，或者说可能我们不用去催他，没一会儿他自己，因为他要写作业，
0: 对，
1: 过一会儿他自己他就要着急忙慌的去写作业了。
0: 是的，我们家长这时候其实更多的需要沉住点气，
1: 对，
0: 别着急，
1: 对，就是再有就是我们像我们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了哈，不是说在批评家长，而是我们要去找原因。我们家长有自己的课题，孩子有他的课题，孩子的课题就是他调整好状态，他怎么样的去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我们家长的课题是我如何把我无处安放的这种焦虑给他去把它释放，或者说去把它成功的去表达去宣泄。我们就找我们的同龄人，比如说跟我们的爱人，跟我们的好朋友、好闺蜜，跟我们的同事，我们去探讨这样的话题，而不是说我看着他玩手机我心里就开始着急。我心里着急的这种想法，我可以跟我的同龄人去交流，我们怎样去把它去克服掉，或者说去改正，或者是说我们怎样的去更好的去疏解它。
0: 好，这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调整的。那我们在跟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减少我们之间冲突的这种言语也好，或者是说行为也好，我们可以怎么沟通，我们的沟通才能够更顺畅，孩子也没感受到说好像我妈又开始指责我了之类的。
1: 我觉得有一个这个公式吧，是一个比较有效的。表达诉求。就是在对方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一般都是孩子先说哈。孩子说我怎样怎样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什么什么，表达诉求。就是有的时候孩子说一句话，比如说哎呀我今天觉得特别烦，他并不知道怎么了。那我们再让孩子说，那你具体讲一讲呢，就是他表达情绪哈，然后表达诉求，就是哦，那你说你这么烦这一句话，你是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引发他去往自己的这种目标或者说目的去思考， 因为我们大人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可烦呢，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在烦啥，
0: 对，
1: 我也不知道我想说啥，
0: 是，
1: 但我说着说着，我好像哦，我清楚了，因为发生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这件事儿我没解决掉，我对自己的否定或者我对自己的评价很低，我感觉到我烦，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你看我们刚才说我对自己的否定和对自己的评价很低，这个是不是就是孩子他要表达出来的真正的东西？
0: 嗯，我们让孩子说出来他的感受吧，更多的是吧，那除了我们可以这样跟孩子沟通和引导之外，我们可以怎么样让孩子感受到说，我作为爸爸，我作为妈妈，我其实很理解你，我也很支持你，我也给你一定的这种自主空间，而不是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回到这个家我就觉得就浑身不自在的感觉。
1: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开这家庭会议，比如说哈、我们说到某一个词，比如我们现在特别流行那个举牌，一个对号一个叉号、
0: 对，
1: 我们比如说做某一个动作，做一个双手交叉，就是叉号这个动作，这就是不行，我不想让你说了，就是无论大人和孩子都可以哈、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不说了，这是我们约定好的、再有就是我们开会，我们说到什么一个程度我们就不说了，比如说我作为妈妈，我真的很焦虑。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让我的焦虑表达完？那孩子可能说可以啊。那我把我的焦虑表达完，我说，十句话。我就数着这十句，反正说没说完，我就
0: 说十句。
1: 对，我就这么十句的量。既让我们能有一个出口，或者说我要不然我不说的话，我就浑身难受。又不至于让孩子，就是我们在去商量这个十句这个量的时候，其实给了孩子一个缓冲，就不直接的去把这个焦虑咵一下全都给他。
0: 哦，明白，是以一种我们在聊天的方式，我来说一说我内心的担心点和我的焦虑点，而不是好像是我是一个高位者，我是妈妈，然后我在跟你说我的焦虑，然后好像孩子接收到的是我在指责你没做好。
1: 是的，就是在我们规定这个量的时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告诉孩子，妈妈也需要表达焦虑。
0: 妈妈也有焦虑，
1: 对对，就像你需要表达一样，我并不是想传递给你，就是让孩子潜意识里有这种感受，就是其实我们如果不说这个事情，我们如果不说开，孩子就会觉得，你看我妈又说我了，你看我妈又觉得我不好了，你看我又没做好，我又对不起他们了。
0: 对，孩子会这样想，
1: 就是我们说。一个词儿叫课题分离，我表达焦虑并不一定非得伤害对方，或者说非得影响到对方，你表达你的焦虑，我表达我的焦虑，我们各自努力，就是妈妈也需要有成长的地方，孩子当然他有他的这个课要需要去完成，孩子有他要成长的地方，我们各自去完成各自的课题。
0: 明白，这个方式挺好的，这个方式会因为孩子在初高中初三和高三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挺大了，是吧，他能够理解你的很多事情，
1: 对，
0: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式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妈妈不是说好像一点就着，或者说他情绪他就是不稳定，有的孩子就是跟同学之间聊天的时候说，我妈就是情绪特不稳定，就这个话是吧，
1: 特别暴躁，
0: 对对，我妈动不动她就你就不知道她怎么她就发火了，因为孩子他感受到的不是你的焦虑，他是感受到你的情绪特别无常，但其实我们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通过发火可能我们就是在传达我们的焦虑。
1: 是的，就是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有一个好的点，就怎么样呢，避免误伤对方。我又表达了焦虑又没有误伤，
0: 对对对，那孩子其实会通过家长处理焦虑 焦虑情绪的方式，他也学到。
1: 是的，
0: 就我焦虑的时候，我可能也找我的好朋友说说，就完了。
1: 对对，
0: 我这个方式挺好。
1: 对，我就把它说出来。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方式，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家长就是很关心孩子嘛，我们通常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词，就叫做家长的过度控制，是吧？一说到这过度控制，家长就觉得特别委屈，我怎么就控制了？那我们都是在关心啊，我们都是因为爱这个孩子呀，就是这种过度的这种关心，会让孩子感受到不舒服。那我们怎么调整一下？也是我们爱孩子，我们关心孩子，但是我们不让孩子感觉到不舒服。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最初的初心，就是我们一直谈家庭教育，这个初心是什么？是让家长自身成长。包括我们在聊，我们说让家长回归到让妈妈回归到自己，而不是她只是一个妈妈。回归到自己，她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兴趣爱好。那她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克服了对于想控制孩子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他其实就成长了。我们说孩子他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一定是这个家庭的问题，那么好，家长的这种自我成长才是我们的这个终极目标。你说为什么那个妈妈她就那么稳定，或者说为什么那个爸爸他就把这个家庭关系融合的那么的好？
0: 对，
1: 是因为他经历了这种风风雨雨，
0: 他从这个风雨当中走出来了，是吧？
1: 已经走出来了，然后他成长了之后他才会稳定的。不是说我劝一劝你，你稳定一点你就稳定了。
0: 对，这个真的是
1: 经历过痛苦之后才会稳定。就是我们一直脑子里要有一根弦儿，在这个痛苦我们是要经历的，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完善了自我，就是这是我的课题。你比如说我总是想控制孩子，这是我的课题。我要去克服它，我要痛到一定的程度我才能去冲破它之后我就稳定了下来。
0: 是的，这个吴老师说的这个过程虽然我们觉得很痛苦，但是其实突破之后的那份蜕变和成长其实还真的是挺难得的哈。
1: 那就不仅仅是在跟孩子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了。我们有这个沙龙当中的这个好多家长也好，或者说朋友也好，说哎，我发现我把孩子搞定了之后，或者说我孩子搞定我之后，我这个工作上都顺利了
0: 啊。那我相通的
1: 啊，对，是的，我都突破了。其实这个点它只不过是通过孩子表现了出来而已。这个点它就是我的课题。它不停地反复地折磨我和磨砺我，
0: 是的，
1: 就是要让我成长。就是我们在借助孩子的这个机会去成长。
0: 最后一个问题哈，吴老师，就是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发出了一些求救的信号，求助的信号，比如他心情不好啊，我压力很大呀，或者怎样怎样怎样。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家长要怎么接一下呢？我们就说好吧，那你就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是我们要怎么说？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家长会一上来就劝，这个方式其实不太可取。那我们可以怎么接一下孩子的这个求助的信号？
1: 我们说一个万能的公式。
0: 好，万能的公式需要。
1: 对，万能的公式就是比如说三点吧。第一点我们其实刚才提到过，这个就是表达情绪。第二点表达诉求。第三点你希望我怎样。其实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第三点，你希望我怎样。
0: 你希望妈妈做点什么。
1: 对，你希望我做些什么。这个可以不再比如说我这一次提出问题，或者说这一次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去说，可能这一次问题过后我们没解决好，或者说解决好了，我们有一个对他的讨论。

0: 下一次的时候你希望我怎样，比如你暴怒的时候你希望我怎样，
1: 哦，
0: 你就希望我不吱声，或者你希望我做一个手势，这个比如说握拳的手势，意思就是我看到了，我想关心你，但是我不说，因为我一说你可能要爆炸，我不说，但是我用这个手势告诉你我关心你，你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可以去干。
1: 哦，好，大家试一试这个方法啊，
0: 对，
1: 接住孩子的情绪，有一些小小的技巧在里面，当然也需要我们作为家长跟孩子更多的磨合吧，是吧？也不是我们提供的这个方法你一用就万能，非常好用，但是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我们有很多家长很困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看看哪个更适合你跟孩子来相处。谢谢吴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吴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夯实算力产业硬核底座，河北加快算力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一条自主可控的算力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1: 王正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强调，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
0: 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1: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0: 国管住房公积金窗口正式落地雄安。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
0: 国庆假期后机票平均价格下降超30%，多条航线票价低于高铁票价。
1: 俄美两国总统通电话，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0: 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核心生产力。我省加快算力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硬核底座。从雄安新区的服务器整机制造，到石家庄的光芯片检测设备研发，一条自主可控的算力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2: 一边是河钢，一边是中芯，在雄安新区呢，两家正跨界联手，让河北算力呢迈出从用到造的关键一步。
0: 如果把算力系统比作一台超级计算机，服务器就相当于算力的躯体，是承载算力输出的核心硬件底座。在雄安新区工业控制及计算技术创新中心，雄安微赛博服务器智能制造产线正是为生产这一核心硬件而建。产线长63米，配备6台高精度工业机器人、10个视觉工作站和300多套智能传感器，能够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7月2号，该产线首台服务器正式下线。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亚东：
3: 服务器柔性自动化装配产线实现了从原材料、智能线编仓、智能装配、智能测试到智能包装下线的全流程的自主生产。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通算和智算服务器的配置要求，可以实现一机一换型、一台一换线定制化生产。
0: 这场跨界合作的核心价值不只是把服务器造出来，更是把工业场景嵌进去。河钢拥有丰富的工业场景、海量产线数据和自研工业大模型能力，中兴具备全球领先的 ICT 技术，全站供应链与算力研发优势，两者深度结合，做出来的就是懂工业的智算装备。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鑫：
4: 聚焦在智算设备、智算一体机以及 AI 边缘终端设备方面，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量的一个输出，不局限于工业场景的一个落地。
0: 过去提起河北算力，大家更多想到张家口廊坊的数据中心集中在存核算的下游应用环节，高端智算服务器的制造始终是上游产业链短板。微赛博自主服务器品牌的落地，等于把产业链从下游应用往上游制造补上了一环。王鑫：
4: 我们这个基地既然落在雄安、扎根雄安，其实我是辐射整个的京津冀地区。那么对于供应链的本土化供应是一个安全性的保障，也是弥补了北方在算力布局整个的闭环产业链当中的这一环。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基于我们自主品牌微赛博做一个全国全行业全市场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输出。
0: 依托省内数据存储与算力应用的深厚基础，河北持续引入大数据产业上下游企业，机柜来自沧州，配电柜来自石家庄，一件件河北造正在为全省算力底座添砖加瓦，而这条产业链还在向着更核心的细分领域突破。
2: 从雄安一路向南，跨越近200公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河北盛浩光电。如果说雄安微赛博解决的是服务器的整机制造，那么盛浩光电干的事儿就更细了。他们呢，是给光芯片做体检。
0: 光芯片是什么？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需要 GPU， 需要存储芯片，更需要高速光模块来传输。而光模块里最核心、最精细的就是光芯片。它有多小？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总经理杨子琪。
5: 举个例子，我们的客户经常形容我们的产品就是在绣花针里面绣花。我们的这个芯片呢，其实是比头发丝还要细小的，在实现这种在脆性的材料上面进行相对应的切割工作，实现解理难度是非常大的。
0: 作为 AI 算力基建的核心配套环节，光芯片检测装备牢牢守住了光芯片生产的良率关口。此前这一领域的核心设备长期被国外垄断，检测工序完全依赖人工肉眼逐一筛查，而如今企业靠着自主研发的硬本领将检测效率提升了3倍。杨子琪。
5: 那我们的光芯片放到我们的设备里面放进去，再拍照，加上算法，再到输出结果，一共只需要5秒钟的时间，并且的检测的效率呢，现在实现的比人工提升了300%，检测的准确率高达99.5%。
0: 从底层算法到核心部件，盛浩光电牢牢攥住了全链条自主研发的主动权，目前已形成7大类38款产品的完整布局。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光模块、光芯片全产业链驶入增长快车道。盛浩光电也乘着行业东风，订单量迎来大幅突破。杨子琪。
5: 那我们全套装备、全套产线的出货量也是居高不下，从2025年以来，我们每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都是220%以上。
0: 进阶的不只是单个企业，更是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到556.1亿 FLOPS，在用机架规模250.4万标准机架，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依托庞大的需求侧优势，河北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算力产业支持政策，推动服务器、机柜、电源、光模块等装备制造环节就近配套。截至目前，已集聚上游龙头企业30多家，初步形成数据存储加算力调度加装备制造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条。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6: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接和产业链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方式，因为正是我们通过需求侧，那么河北构建大量的算力中心，我们调动到供给侧，那么把大量的包括芯片的制造商，包括新创的企业，包括甚至我们上下游加工链的企业能够在河北充分的聚集，那么就发挥了我们与需求侧牵引产业链在河北聚集的这样一个目的，将是下一波非常好的 AI 和具身发展的机遇。
1: 近日，省长王正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王正普来到永年区锦固件博览中心、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武安市清风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沙河市迎新玻璃集团、新力玻璃有限公司、宁晋县裕丰集团、一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揽新高岛河北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产业大脑建设、企业数字化改造等情况。他强调，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思维，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核心，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手，以节能降本、降耗减污、提质增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要建好用好产业大脑，健全全链条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壁垒，拓展原料采集、生产工艺、物流仓储、信贷金融等场景服务，让更多企业共享数字红利。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 加强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推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提高产业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企业探索创新节能减排技术，运用数字技术做好能耗管理，提升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产业链向新向绿发展。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要素保障和指导推动，增强产业大脑服务效能，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构建多方共赢可持续发展格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稳定提升，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上月增长0.6个百分点，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5%和50.8%，业务规模稳中有升。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7: 一方面呢，宏观环境回暖，旺季效应显现，九月全国制造业 PMI 回升，前期受季节性影响被抑制的运输需求加快释放；另一方面呢，我省的工业基本盘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如装备制造、汽车、医药等增长较快的行业带来大量的运输需求。除此之外，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备货与消费也拉动了业务量的持续增长。
0: 从物流效率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平均库存量指数和设备利用率指数分别为52.6%、53.7%，较上月均有增加。这说明，九月全省物流企业仓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物流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进一步释放。从行业预期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9%，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持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反映出行业内生动力和扩张意愿正在积累，未来三个月的物流活动将持续活跃。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8: 九月份全省物流业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业务规模稳步扩张，运行质量持续提升，建议企业顺应产业升级趋势，聚焦供应链物流、冷链物流等高附加值领域，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行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1: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题和召开时间。会议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11月下旬召开，会期预计2天。将审议《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10部条例以及决定草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报告，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依法治理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等多项报告，审查批准多部社区的事法规等。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0: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昨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1: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通知，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 受援范围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优先选派骨干教师，鼓励组团式支教模式，支教服务期为一年。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0月20号到11月3号进行。考生原则上应在户籍所在地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应届考生也可以在学籍所在地报名。拟报考国家、地方、高校三个专项计划，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和享受少数民族加分资格的考生需在户籍地报名。
1: 省工信厅近日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我省加快工业领域全流程绿色发展，以打造绿色工厂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工厂国家省市三级培育机制，发挥标杆引领作用，激发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青崖寨坐落于太行山脉南段邯郸武安市深山，这里保存着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原毛太行花、中华斑羚等珍稀动植物的家园。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11: 我现在是来到了河北邯郸武安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0里太行的生态秘境就藏在我身后的这片深山里。今天啊，我领到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这儿的保护物种。我呢，特意找来了咱们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立国。

0: 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也让这里成为珍稀物种的天堂。
1: 在这儿的崖壁上呢，有一种花被称作是绝壁奇花，需要望远镜才能够看清，那就是圆毛太行花。那么王老师，这个圆毛太行花它究竟是奇在哪儿呢？
2: 它的样子像草，却没有草本植物的充盈球枯，它有着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点，却没有那么强劲的茎干。
0: 圆毛太行花含有原始二倍体基因，对于研究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们自然种群过小，疏散孤立分布，一度处于濒危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为了给它们一个安全生长的家园，青崖寨增设护林员，不间断对重点区域进行管护，同时建立病虫害定期预报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强有力的保护管理网络。
3: 主要是这个跑山林的话，它就说一天就转一圈，春天主要就是防火，主要就是保护山上的一草一木。
0: 好消息，在保护区坚持不懈的守护下，曾经的濒危物种圆毛太行花的野外种群持续扩大，已从全国极小种群物种名单中调出。如今保护区还深化与高校的珍稀植物繁育合作，既保护野生种群，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它。在青崖寨，杜鹃兰、野大豆、软藻猕猴桃、黄柏和紫段五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深叶茂。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木丛、灌草丛和草甸六个植被型和26个群系垂直分布，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了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中南部森林分布的自然风貌，也为这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天然参照。豹猫、猪獾、野猪，感谢高科技，红外相机监测到了这些野生动物的重要影像。山林里的生灵们只要一冒头，就别想躲过这些生态哨兵的追踪记录。黑鹳身姿优雅，游隼、金雕云霄展翼，赤狐、花面狸自在安然，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为这片乐土添上了最生动的注脚。青崖寨现有野生脊椎动物201种，完整的生态链让这片深山成为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作为太行山保护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崖寨肩负着阻隔沙源、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基因的重要使命。2022年出台的总体规划总投资1.12亿元，全面推进生态修复、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项目，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级示范保护区。目前保护区自然植被覆盖率从68.6%提升到72.8%，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02公顷，区域降雨量增加6.9%，生态保护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4: 昨天第35届中国电视飞天奖颁奖典礼举行，我省参与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王仁君凭借剧中毛泽东一角荣获优秀男演员奖。《浴血荣光》以党的建军路线和人民就是江山为叙事主线，艺术再现了以南昌起义揭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5: 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扎实开展反假货币主题宣传活动，一方面以营业网点厅堂为主阵地，工作人员重点面向老年客户群体等，细致讲解新版人民币防伪特征、实用变假技巧，普及假币收缴鉴定相关常识。另一方面，深入周边乡镇集市开展集中宣传，结合真实生活案例讲解假币危害与诈骗套路。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 西南收获70.5%，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

0: 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一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2.51亿、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0: 今年一到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1: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围绕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商家品质创优、消费主体品质择优等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通知还提到，将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促进各方共赢发展。
0: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今天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1: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法通网聚焦走出去企业和公民的实际需求，设置了法律法规查询、专业问题咨询等务实的功能，帮助企业公民提升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0: 工信部等四部门今天印发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等管理。征求意见稿提出，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识。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或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
1: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今天到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超过了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到300元左右。
0: 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不易。
1: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当地时间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强安全防范。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上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声明说，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能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此前，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
0: 据乌克兰方面今天消息，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有关会谈提前结束，原定第二天举行的谈判将不再进行。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三方当天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俄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的途径进行了建设性讨论。
1: 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能源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 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 1.08 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当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共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
1: 最后是体育方面消息，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0: 在今天进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事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击败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了冠军。女单比赛当中，王曼玉4-1战胜了张本美和，将和佐藤桐在决赛中一拼高下。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打今儿起又要给您开启一个不大不小的系列，想跟您这儿系统的说说航空母舰。其实这个话题呢早就想跟您聊了，但是受限于讲故事的人他没有这个本事。我呀就一直盼望着能有这么一本书的出现，就是曾经在喜马拉雅，在这个音频 APP 上，我关注了这么一个专辑，叫科学史评话。这是一个带有科普性质的音频专辑，主讲人吴京平，这是一位著名的科普作家。其实之前在节目里边就给您说过，我最喜欢的两位科普人士，一个是卓老板，就是卓克，另外一位就是这位吴京平。强烈给您推荐这个音频专辑，也包括他出版的图书。可是有这么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系列呢，我始终在等待着他这个图书的出版，最好是带有插图版的。哎呦，溜溜的等了2年了，从2022年的7月份我就在盼着，但是直到现在呢也没盼来。那就是吴老师主讲的航空母舰系列，这属于是我把兜里钱都准备好了，迟迟买不到纸质书的正版，这给我急得抓耳挠腮的，但是也没辙。我在日常的生活里边也是经常买书，因为小时候对这方面啊有点欠缺，所以长大了在买书方面实现自由以后就有点贪婪了，气着康昌买一堆，家里边都搁不下了。可关键问题是您倒是仔细看呢也没时间看。但是有这么三位作家，他们只要出了书我是必买的。一位就是贾行家，他现在在得到 APP 开了很多的专栏，最著名的是文化参考系列，现在出了3季了。另外一位呢就是张伟老师的历史的温度，出一本买一本，每年还盼着。我这都有点粉丝心态了，买到过一次签名版的，特别高兴。第三位就是吴京平老师出版的图书。当然作为一个文科生呢，有的时候买来他的书啊，质量过硬，内容也硬核，看不懂呢我就看里边的故事。但是最最喜欢的还是他所编辑他所主讲的航空母舰系列。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矮子看戏何所见，只是随人论短长。这个系列就跟李炳书那个系列一样，您说对京剧我这是一门外汉，对于航空母舰呢真正懂行的是我前面的节目主持人重阳老师，我更是门外汉。而我这儿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把这内容呢给您转述一番，但是挑的是里边的故事。好，打今儿开始我们给您说这个百年航母。说错了那算是我的，因为我是门外汉，说对了那是吴京平老师有水平，所以咱这故事节目在近期啊就转成帮助科普了。如果您对这个系列感兴趣，而且是比较心急的那种，您可以直接去找正版，到喜马拉雅呀，或者是到什么微信公众号啊，去搜索科学史评话。行，闲言略去不说，咱们正式开聊。
4: 工业革命之前的战舰，为什么必须靠得很近才能打中敌舰？19世纪中期蒸汽铁甲舰凭借哪些优势取代了风帆战舰独霸一方？北洋水师的军舰究竟卡在了什么技术上，从而导致清朝的海军力量衰落了100多年？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战列舰发展到底有多快？英国人想用划时代的无畏舰保持自己的海上霸主地位，却为何适得其反了呢？是什么的出现打破了大炮巨舰越多国家就越强的局面？老郭老故事即将讲述百年航母之大炮巨舰。
3: 虽然咱们这个系列叫百年航母，是因为航母从萌芽开始到现在呢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可是真正聊的话不能从1920几年说起，我们先得说航母的雏形，或者说航母之所以产生它的原因。 当然了，真正的细究起来，我们得从大炮巨舰时代讲起。划时代的无畏级战列舰其实跟这个航空母舰它是前后脚的，差了没有几年。当时啊，工业革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工业革命之前，这战舰通常就是木头做的，靠着风帆做动力。那时候啊，大炮的射程不算太远，必须在船舷排布密密麻麻的好几层的火炮，才能形成足够的火力。大家伙可以去看像什么怒海争锋啊，哎，那就是风帆时代的真实写照。当然您去看加勒比海盗也可以啊，两边对射的时候，那都是这个船舷上肚子对肚子，真正开炮的时候一块 fire， 场面也是蔚为壮观。
5: 船舵一放手，直接来了个急转弯，双方狭路相逢，面对面架起大炮，近距离来了一场坚船利炮的对决。
6: 开炮！
3: 反正总之吧，那时候的火炮几乎就没法调整方向，必须依靠你离得近才能够打中敌舰。所以说这么多军舰，你必须排列成某种队形，这才便于作战。这就是所谓的战列舰，军舰嘛，也就被称为叫战列舰了。等到19世纪，蒸汽机快速发展，极大刺激了欧洲的工业发展。1853年的时候，土耳其和俄国为了争夺克里米亚的控制权大打出手，结果呢，双方就爆发了一场希诺普海战。当然那时候双方用的还是风帆战舰，但是俄国人用的这个炮弹是开花弹，土耳其用的是实心的死弹的炮弹。那土耳其这就吃了亏了，因为你哪怕最结实的木头帆船也架不住开花弹的轰击，所以奥斯曼土耳其人一天之内就相当于全军覆没了。可是土耳其人自己打不过，人家会摇人啊，找大哥呀，人家把英法给找来了。英法的舰队那可是蒸汽船，大批军舰冒着烟就开到黑海。俄国人的风帆战舰是打不过英法的蒸汽船的，俄国人甭管是在海上还是陆地上都吃了大亏，到了1856年的时候只能是认输了。这就是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其实这是19世纪列强争夺小亚细亚所爆发的战争。俄国呀，把它称为叫东方战争，因为它最漫长和最重要的战役是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所以后来呢是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这场战争是兵力和兵器、军事学术和海军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对火炮、枪械和水雷武器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里边呢，有一个英国女护士叫南丁格尔，她在战争里边赴前线护理伤员，使得伤病员死亡率直线下降，由此让战场医疗改善，也促成了南丁格尔护理制度的诞生。这个系列还是给您推荐吴京平老师所写的，就叫《戏很多的医学史》。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此前给您聊过像什么荒诞医学史、八卦医学史，但即便如此还是向您推荐这本书。好，咱们拉回来接着说，希诺普海战是最后一场风帆战舰之间的海战，打那以后啊，那可就是蒸汽铁甲舰的天下了。您像那时候法国呢，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19世纪法国在海军方面发明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有这么六个，比方说开花弹火炮就宣告了木质战列舰要凉凉了，蒸汽风帆联合动力战列舰对风帆战列舰进行了彻底洗牌，这个一会儿会给您说到。还有装甲浮动炮台证明了军舰一样可以干翻岸炮。此外，铁甲舰永远改写了世界海军的历史。分舰队铁甲舰，英国把这个称为叫水线带巡洋舰，这也改变了远离欧洲海岸各大洋的作战模式。最后一个呢，就是装甲巡洋舰成了列强海军不可或缺的重要舰种。六个最有影响的发明里边，其中第二项、三项、四项、五项都是拿破仑三世时期搞出来的。且说吧，1859年的时候，第一艘全铁壳结构的法国光荣号战列舰就出现了。这艘船的排水量达到5630吨。不过这艘军舰不是纯铁壳的，还是木质船壳外边钉上铁甲。这艘船同时还保有着风帆，相当于是一个混合动力的，混合的航速为13节， 后来呢，装备了8门239毫米的火炮和6门190毫米的火炮。转过年来，到了1860年的时候，英国建造出了9137吨的勇士号。其实勇士号也是这种模式。这两艘军舰一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两艘蒸汽装甲舰，因为那时候蒸汽机啊，它不太靠谱，所以大家伙普遍还留存着风帆以备万一。要不然你这个蒸汽机坏了，失去动力了，没有风帆的话，原地打转吗？您等到时间来到1866年，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进行的利萨海战，这是人类第一次以蒸汽铁甲主力舰之间的对决。在这次海战当中，奥匈帝国采用了 V 字型舰队冲击意大利的一字型舰队，而且还把意大利的旗舰意大利号给撞沉了。最后呢，他是取得胜利。您像后来的甲午海战也是这样啊，有样学样，队列形式差不多，当然咱们管那个叫雁行阵，其实就是 V 字阵型嘛。邓世昌的致远号到了最后也想采用撞击战术，其实这个是有先例的。

0: 好，拉回主线，咱们接着说。当时英国人一瞧，这风帆慢慢的成了累赘了，而且呢，还会造成整艘战舰的中心过高，容易倾倒。所以，在他1873年服役的蹂躏号上，完全取消了风帆。风帆的桅杆很重，如果不要风帆，那么船的重心就可以降低。蹂躏号的满载吨位是9500吨，最大航速13.8节。这艘军舰布置了两座炮塔，各配备了两门口径是305毫米的大炮。同年开工建造的定远号铁甲舰，其实就是参考了英国的不屈号和德国的萨克森号。咱们定远号的排水量达到了7670吨，算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战舰。定远号和后来的镇远号设计都是一样的，船上的305毫米大炮的确也是让日本人非常的头疼，因为当时的日本的军舰是受不了这种重炮的轰击的，而且日本人的舰炮当时也对付不了定远和镇远这两艘船的装甲。可问题是，定远和镇远这种船呢，恰好就处在了海军剧烈变革的时代。这两艘船虽然大炮威力强大，但是射速太慢了，隔很久才能咚开这么一炮。定远舰的305毫米炮发射起来要多麻烦有多麻烦，需要用人力把这个炮弹呢从仓库调送到炮塔，然后把这个炮弹呢再给塞进炮膛。它常用的弹种包括穿甲弹和榴弹，一颗穿甲弹650斤，一颗榴弹也将近600斤。好，你用人力把这个炮弹从仓库调送到炮塔，然后把它塞进炮膛了是吧，再根据目标的远近选择发射药的药包。其实那发射药包啊，就是一布口袋，里边装着发射药，把这个布包塞进炮膛，这就可以发炮了。咣的一声巨响，这个炮弹总算打出去了，结果发现打歪了，啥也没打着，赶紧吧，再换下一发吧。这一顿折腾5-6分钟都过去了。你厉害是厉害，可是靠着几门大口径主炮，这已经是远远不够用了。当时最有效的策略就是主炮加速射炮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快速不间断地向敌人倾泻炮弹。速射炮的炮管肯定不能太大，炮弹的威力不如主炮，而且呢，它的炮弹这种速射炮未必就能够一炮致命，可是它射速快呀，能打得对方抬不起脑袋来，不给对方留出足够的时间的空隙。而从物理学上来讲，战争其实就是在规定时间内你能够把足够多的能量精准地扔到对方的头上。于是问题来了，到底是5分钟大炮开一炮能量大呢，还是乒乒乓乓没完没了的速射炮倾泻的炮弹的总能量更多呢？这么一比较的话，小炮未必吃亏。当然了，一般情况下呢，都是大炮小炮相结合，主炮也有，速射炮也有。您像英国在1889年建造的军权号战舰，这就是典型代表。这类军舰在历史上被称为叫前无畏舰。这艘船的特点就是干舷比较高，海浪不容易打到甲板上，蒸汽机的马力也大，在满载排水量1.4万吨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跑到17节的速度。而且英国这艘军权号战舰前后各有一座双联装343毫米的炮塔，两侧呢布置了10门152毫米的速射炮，6门47毫米的速射炮，6门57毫米的速射炮。而且这艘船呢装甲也很厚，中部达到457毫米，就是45公分还多，足有1.5尺的厚度了。所以说这艘船呢是代表了当时的特点，军舰不但更大，装甲更为坚固，而且射速更快，航速也高。这种理念很快就被其他国家接受了。您像日本1892年从英国采购的吉野号就汲取了这种理念，装备了4门152毫米的主炮，8门120毫米的速射炮，22门47毫米的速射炮，航速达到22节以上，机动性非常好。所以说您看，咱们北洋水师的军舰恰好就卡在了技术升级的分界线上，刚买回来没多久，这个船呢就落后了，相当于是把兜里边所有钱呢买了一个顶配旗舰版的诺基亚，结果苹果手机这种智能手机就出来了， 说那我给他改造一番吧。那时候大清政府兜里边也没银子了，所以在甲午海战的时候他就各种掉链子。不管怎么说，甲午惨败，定远号被击沉，镇远号被日本人拖走，就此清朝的海军力量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然后就一蹶不振了。这一衰落可就是100多年的时间呢。当咱们中国再次拥有超过7000吨的主力战舰的时候，那都是千禧年前后了，2000年左右，而且是从俄罗斯引进的4艘现代级入列。但是想一想就令人感慨，直到10年以前，052D型驱逐舰正式入列，咱们中国才拥有了国产的超过7000吨满载排水量的军舰。而那时候呢，距离甲午海战都过去120年了。当然最近10年呢，咱们这个军舰呢就跟下饺子似的，连造了260多条军舰，其中还包括1万吨大驱，包括什么2栖攻击舰呢，包括航母啊，算是把这100多年的遗憾一下全给补回来了。所以聊到这儿，您就能够理解2017年海军节的时候，当时65岁的张召忠谈到海军发展的时候失声痛哭。
1: 因为海军太吃钱，就那么点军费，一个弹高让你海军一弄全没了，所以海军在那段时间连一艘护卫舰都弄不出来。就是我们那一段时间海军忍耐，忍耐了10几年，我真是说不下去了，就 忍耐了10几年，
2: 都非常
1: 我们受了多少窝囊气才有了今天。这个窝囊气真的是，
3: 人民海军向前进。
2: 局座别难过，别难过，我们大家都非常理解。
0: 好，咱们接着前面的说，甲午海战算是蒸汽铁甲舰之间的一场重要战争，各个国家也都从这场战争里边寻找可借鉴之处，为日后自己军舰的设计研发获取宝贵的经验，或者是获取惨痛的教训。英国人又在军权级铁甲舰的基础上开发了满载排水量1.6万吨的威严级战列舰，而日本那边从咱们中国，从清朝那儿捞了2亿2白银作为战争赔款，一下兜里有钱了，可就抖起来了。不但是有资金发展他们自己的造船工业，同时也有钱向英国人订购最新的军舰。您像1896年的时候，日本从英国购买了4艘的新战舰，都是威严级的升级版，叫做福岛级，不是排核废水的那个福岛啊，这里边这个夫啊是敷衍的夫。这种级别的舰船都拥有4门305毫米的主炮，14门152毫米的速射炮，20门76毫米的速射炮，8门47毫米的速射炮。而且每艘军舰还配备了4座鱼雷发射器，可以发射直径为457毫米的鱼雷。当时碳化钢的出现也让装甲的防护大为增强，200毫米的碳化钢装甲就可以实现比铁甲舰400毫米装甲还强的防护力。那这么一来呢，装甲就可以做得薄一点，然后整体重量就轻一点，在发动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它就能够跑得更快。这4艘船仅靠2台蒸汽机就能跑到18节的这种高速航行。对了，给您解释一下，一节的航速其实就是每小时航行1海里，再转换呢是1.852公里每小时。且说当时日本的假想敌已经转换为俄国，伴随着1902年3利号服役，那这是4艘福岛级战列舰的最后一艘，这艘船就成了联合舰队指挥官东乡平八郎的旗舰了。所以在此10年之前还让日本人望而生畏的中国镇远号铁甲舰，那到了10年以后就已经沦落为了海防舰。毕竟这个镇远号呢被他们拉走了嘛，而且7600吨的大小完全进入不到日本人的法眼。当时的战列舰发展它就是这么快，每10年呢就上一个大台阶。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对马海战之中，东乡平八郎是以逸待劳，把远道而来的俄国人打得全军覆灭。这一下日本人就成了东亚地区的扛把子，同时可就引起美国人的警觉了。您像那时候美国刚刚打赢了美西战争，拿到了菲律宾、关岛以及波多黎各，所以美国人的手已经伸到了亚太地区，他们当然不希望日本做大做强。 当时啊，老罗斯福总统就出面调停了日俄之间的这场战争。日本人为了打这场战争，向欧洲借了一屁股饥荒。他们本打算就像打赢了甲午战争一样，赢了以后呢，就能获得巨额赔款。谁知道俄国人呢，他不讲武德，铁公鸡，一毛不拔。我虽然输了，但有本事咱们再来呀，你再打呀。可当时的日本人已经是油尽灯枯，也撑不下去了，干脆见好就收吧。于是

双方签订了合约。日本人虽然没捞到战争赔款，可是他也获得了在咱们中国东北的利益，他也不算亏。当时美国的俄亥俄号战列舰正好停在日本，既然战争结束了，日本天皇举办庆祝酒会，就邀请了美国战列舰上的军官出席，但是军官们没什么兴趣，就派了6个年轻的见习军官，你们去那点个卯，应酬一下吧。然后这六个年轻的见习军官就去了，酒会呢顺顺利利，很快也结束了。其中有这么一个年轻人一瞧，哦，东乡平八郎就在前边呢。他们几个人一合计，就一块啊鼓起勇气到跟前呢去敬一杯酒。日本人等级森严，没有人有这个胆子，但是美国人呢不讲这一套，我们讲究的是自由，是吧，不管不顾的端着酒杯就过来了。东乡平八郎这倒也不见外，还用英语呢跟他们聊了几句，跟他们一一的碰杯，来口深点啊。那这几个年轻人都是兴奋的不行。领头的那个年轻的见习军官叫切斯特尼米兹，而且后来东乡平八郎去世的时候，正好这个尼米兹啊指挥一支舰队在日本访问呢，一听说啊东乡平八郎死了，那我去瞧瞧去吧，还参加了东乡的葬礼。当然当时的时候谁也没想到，未来就是这个尼米兹葬送了整个日本帝国的海军，再当然那是后话，咱们到时候再说。1907年的时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派遣以康涅狄格级战列舰为旗舰，包括16艘主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举行了一次环球航行。那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实力，顺便也吓唬吓唬日本人。当然了，美国人的军舰在秀肌肉的时候呢，把那个漆啊给换成白色，也叫做大白舰队，这是和平时代的配色。除了16艘主力战舰，还包括大量的辅助船只。那这支舰队浩浩荡荡地开出来，其实就是向全世界宣告，美国人已经建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海军力量。您想，他成为老二，最难受的是谁？当然是老大了。这一下就引起了英国人的警觉。英国就觉得，干啥呢？我对付一个德国，我还忙不过来呢，咱们屁股后边又冒出一个美国来呀。好在当时英国的海军力量在那个时代啊依旧是独步天下的。美国的舰队虽然是威武气派，但是都已经过时了。1906年无畏号战列舰下水，宣告了无畏舰时代的开启。这艘战列舰一诞生，就意味着你其他的军舰都已经过时了。你像这艘军舰排水量达到 2.1 万吨，船速达到21节，拥有5座双联装305毫米主炮炮塔，所有的主炮都统一规格了，所有的副炮也都统一规格了。以无畏号为代表的战列舰的火力和机动性，以及它的装甲防护，可是都有了质的飞升。从此，世界进入到了无畏舰的时代。英国人呢，想利用这种划时代的战舰，保持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可是适得其反。反而激起了其他国家拼命追赶的决心，无论是德国、法国、美国，还是其他的强国，大家伙儿啊都憋着一股劲呢。结果呢，在世界范围内就掀起了造舰狂潮了。到最后，全世界无畏舰加起来得有150艘还多，就连无畏舰也内卷了。所以呀，当时世界正是进入到大炮巨舰的时代。哪个国家的军舰大、炮多、航速快、装甲厚，那你这国的军舰就算是厉害。这种大炮巨舰越多，国家就越强大，所以大炮巨舰成了大家伙关注的焦点。可是一种新发明的出现又打破了这种局面，这个新发明就是飞机。1903年莱特兄弟的飞行者号首飞成功，人类从此跨入到航空时代。后来他们又做出了飞行者2号和飞行者3号，飞机的留空时间也越来越长。飞行者3号是有实用性的飞机，可以装载俩人，在空中能飞一个多点。那么哥哥威尔伯莱特去了法国，他弟弟奥威尔留在美国。1908年8月份，威尔伯在法国的一个赛马场上做展示，虽然第一次飞离地面只有1分多钟，但是威尔伯还是在法国人面前展示出了高超的操控技巧，在法国呢也掀起了一大阵儿的飞行热，无数人到赛马场这儿来看他的飞行表演，很多人呢都成了他的粉丝了。

0: 他弟弟在美国那边也没闲着。1908年的9月3号和9月9号，他为美国陆军做了成功的展示，特别是9月9号那一回，奥威尔担任驾驶员，同时搭载着一名乘客，在空中足足转悠了62分钟。这事儿在当时啊引起了巨大轰动。可好久不长，9月17号，弟弟奥威尔带着美国陆军的一名中尉驾机升空，结果刚起飞没多久，这个螺旋桨就碎了，俩人从30米的空中栽下来，这可是10层楼那么高啊，摔成重伤了。奥威尔呢捡回了一条命，但是那个陆军中尉没抢救回来，不幸离世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难。当时莱特兄弟有一个妹妹呀，到了美国，因为他哥哥这摔伤了，他这个妹妹呢就代表哥哥和美国军方协商延长合同的期限，处理杂七杂八的事务。好在莱特兄弟所签署的各类合同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美国陆军还向他们订购了一架飞机，让他们帮助美国军方来培训飞行员，因为飞机这种新生事物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兴趣了。而问题是，飞机能不能用于战争呢？当时飞机的性能不算好，它也就是侦察一下敌情，也可以帮助火炮校准弹道，在陆地上帮忙作战还算可以，但是用于海战就不行了，因为当时飞机的航程太短，最多呀你在海边上溜达溜达，所以在当时看起来对于海战它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可是有这么一个法国人认为说，这个飞机对海军还是很有用的，飞机将来呀一定能够在军舰上起飞和降落。哎，这位是谁呢？他后来又做了点什么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我这儿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是给您简单说了战列舰它大致的历史脉络，也就是从甲午战争开始，战列舰每过10年就会登上一个新的台阶，船越来越大，装甲越来越厚，那个炮也越来越粗，总体火力越来越强，这就是大炮巨舰的黄金时代。而就在大炮巨舰成为海战绝对核心的时代，另外的一支力量也在悄悄地生长发育，它就是航空技术。莱特兄弟的飞机获得了军方的重视，当时的军队明白一个道理，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不知道，但是它绝对能成为战斗力。可是这飞机到底能给军队带来什么好处呢？显然你可以派飞机执行侦察任务，毕竟飞在天上看的范围更广，看得更清楚。可问题是没飞机也行啊，当时大家伙都是用气球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啊。
3: 热气球在军事侦察方面存在哪些弊端？法国人阿德尔提出了怎样惊人的预见？是怎样一个小道消息让美国人忽然重视起了飞机？莱特兄弟法布尔科蒂斯为了操控飞机分别做了哪些实验？这些航空业先驱者之间又存在哪些小矛盾？美国飞机成功从军舰上起飞之后，又是如何解决飞机在军舰上降落这一难题的？随后，法国在军舰搭载飞机的相关技术方面又进行了哪些探索？老郭老故事正在讲述《百年航母之从军舰上起飞》。
0: 早在1783年的时候，蒙德格菲尔兄弟就发明了大型的载人热气球，很快这热气球就用于军事侦察了。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气球得到广泛的应用，特别是用来观测和指挥火炮的攻击。平时啊，也用这个气球呢来观测地形，绘制地图。特别是摄影技术发明以后，在气球上拍摄照片可帮了大家伙不少忙。另外一方面呢，这气球也成了一种新奇的娱乐体验。 您像一八七

1878年的巴黎世博会期间，咱们中国大清也派了官员前去参加。黎树昌是以大清官员的身份登上热气球了，在上边忽忽悠悠的转了一大圈，当然这不能白坐啊，得花10法郎。可这10块钱让他成了第一个乘坐热气球的中国人。这黎树昌后来还把这次飞行的飞行员给挖回到国内了，给李中堂、李鸿章表演气球飞行。因为那时候李鸿章正搞洋务运动呢。1887年的时候，天津武备学堂落成，中国从法国订购的气球也从马赛港发货了。当时中国是订了一大一小俩气球，全都是由法国人负责驾驶。而且当时以华恒方为首的几个中国人也在实验咱们自己的气球，只不过咱自个儿那个直径只有5尺多，1米多，不到2米，这就是一个模型了。还有人说呀，说什么丁汝昌啊、刘步蟾呢、曾经乘坐这个小气球飞行过，这就有点不太靠谱了。因为那气球太小了，直径只有1米多，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劲儿。而法国人的气球比较大，你像咱们买的小的容积是600立方米，大的容积3000立方米，当时用的是氢气，完了还专门从上海运了大量的硫酸和铁块用来制造氢气。当时进行的是载人飞行，飞到200米的高度以后就不敢往高飞了，然后呢慢慢的降落，这是中国本土的第一次气球载人飞行。北洋水师用没用气球，这个没有资料可查，但是后来日俄战争，这战争双方啊都大量的使用气球侦察，这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的北洋军倒是装备了侦察用的气球，毕竟他是新式陆军嘛，还是比较洋气的。可问题是，这个气球的局限性也很大，体积那么庞大，飞行速度也不快，所以说容易被攻击。更要了亲命的是，这气球的使用维护也麻烦呢。陆军士兵得拉着2大罐的硫酸上战场，后边再跟着2车的金属，甭管是锌呢还是大铁坨子，您琢磨琢磨多费劲吧。好，你要想起飞是吧，先充2个钟头的气，战场上瞬息万变，您这2钟点过去，黄花菜都凉了。所以陆军是看上了飞机的机动灵活，飞机没有这么麻烦，未来的潜力也比气球大。可我们刚才重音放到陆军上边，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飞机对海军没什么用，你飞机的航程太短了，充其量你在海边那儿哆嗦一下巡逻一下是吧。那气球可以在军舰上起飞，毕竟它是垂直起降嘛。您像1861年的时候，美国的北方军曾经改造了一艘驳船，从驳船上起飞了热气球，侦察了南方的首都李士满的阵地，气球呢也成了海军常用的侦察装备。可飞机没这个本事，无法深入深海大洋，你飞机没法从船上起飞嘛。可但是有一个法国人呢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的名字叫克莱芒·阿德尔，他在1909年的时候就出版了一本书叫《军事飞行》，他可是有着惊人的预见力的。在这个书里边他就提出啊，说未来军舰上要想起降飞机，那必须要有平坦的起降甲板，为了把这个飞机从军舰肚子里边掏出来，肯定还要配备升降机。反正这样的预见性的话他列举了很多，未来的发展呢还真就成了他想象的那种了。当然当时他的想法没有受到重视，有这种念头的人呢不在少数，但嘴上说说是一码事儿，能动手去实现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而且当时呢大家伙普遍没有什么急迫感，这事儿八字没一撇呢，还是大炮巨舰吧。可是就在这个期间，有这么一个小道消息让美国人就紧张起来了。当时有一篇报道就说呀，说德国人好像正在准备一项实验，就是从一艘来往于德美之间的船上起飞一架小型的飞机，这架小飞机呀把这个信件能送到岸上，这样就能够加快寄信的速度。毕竟你船进港太慢了，排队排老长时间，干脆靠近岸边的时候让这飞机从船上起飞直接到岸边降落，这不就快多了吗？确实当时你这飞机上坐人啊坐不了几个人，拉货呢也拉不了多少货，可是运送信件尤其是运送情

红帽之类的，就再合适不过了。可说来说去，这只是一个小道消息啊，而美国海军对这事儿很重视。当时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双方开始了造舰竞赛。德国当时的海军元帅提尔皮茨一次又一次地提交新的造舰计划，那钱花得跟流水似的，弄得德国财政大臣都有点扛不住了，直接递交了辞呈，你自个儿玩去吧，没这么多钱。即便如此，公海舰队也没能超过英国的皇家海军，因为英国的皇家海军奉行两强标准，就是主力舰要超过第二名和第三名海军强国的总和。而美国呢，是隔岸观火，但是他也感觉到了，未来英德准打起来，准出事儿。美国那边远隔大西洋，德国海军无法进攻自己，可万一你德国把飞机给装到船上，那你这攻击半径可就大了。所以他们就分析这个情报，哦，你说是船上有小飞机，那是运信的，谁也不敢保障这是笑里藏刀，你想研究一种偷袭美国的战术啊？你这是打掩护呢，这事儿我们得防着。所以美国的海军也赶紧忙活起来了。他们评估以后发现，与其验证这事儿是真是假，还不如自己也掌握这种技术，咱们到时候以毒攻毒。可是那时候美国陆军只买了一架莱特飞机，海军这边一架飞机也没有，到底该从哪入手呢？当时摆在美军方面有两条路，一种方法是让飞机下水，另外一种方法是让飞机上船。到底哪种更划算更靠谱呢？谁也没把握，那两条道都走走试试吧，往前趟一趟。就在1910年的3月份，法国的亨利·法布尔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就这架飞机啊，跟莱特的飞机有点像，也是压式布局，也就是说呢，那个升降舵摆在最前边，驾驶员屁股后边是主机翼和发动机，最后边呢是一个推进的螺旋桨。只不过他这架飞机啊没有轮子，下边装了三个大浮筒，然后呢把它给放到水里边，这家伙开足马力在水上漂浮着就往前跑啊，水面上没有障碍物，就见他没起来，大家伙在岸边瞧着，白浪费感情了。好在第二次的时候终于从这个水上飞起来了，成功了，飞机离开水面飞了500多米，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架水上飞机的第一次飞行。而就在法布尔飞行成功以后不到一年，柯蒂斯的新式水上飞机也获得成功了。柯蒂斯的水上飞机性能比法布尔这个可好很多呀，操纵更为便捷，而且柯蒂斯本人他的驾驶技术高超，后来呢他还开办过飞行学校，专门培养飞行员。这个柯蒂斯他也是航空业的先驱之一，这人可了不得呀。他最开始啊是醉心于自行车运动，这一点呢和莱特兄弟一样。说实话，飞机跟自行车行业早期能够结缘，主要是因为对飞机操控方式的探索。因为人类最开始从研究滑翔机开始，它主要模仿的还是鸟类，那时候呢主要是靠改变重心来实现转弯。后来莱特兄弟发现这样不行，所以他们就把船的那个尾舵给抄到飞机上来了，这就是垂直尾翼。可是飞机想要转弯，仅仅靠方向舵它是不够的，效果不好，所以莱特兄弟就想到了自行车转弯。因为自行车急速转弯的时候啊，它那个车身是稍微倾斜的，飞机转弯呢那个机身也微微的倾斜。怎么实现呢？莱特兄弟发明的方法就是把那个机翼扭转一下，也就是让一边机翼仰角大一点，一边的仰角小一点，这不就产生升力不平衡了吗？飞机就会向一边歪。机翼扭转和方向舵相互配合，就可以实现有效的操纵转弯了。哎，这个飞控系统才是莱特兄弟的最大的秘密，他们对这种操控技术还注册了专利。但是会骑自行车的又不止你们哥俩，人家柯蒂斯也是搞自行车起家的，只不过他觉得这玩意儿不过瘾，所以他就把汽油发动机给装到自行车上了。也就是说，这个柯蒂斯本人呢，他不但是航空的先驱，也是摩托车的先驱，还是早期的极限运动的爱好者。他研发的摩托车曾经多次打破世界纪录，
最快的时速能达到1小时219公里。他本人呢，也是驾驶摩托车的一把好手，开摩托车都这么厉害，驾驶飞机也就不在话下了，因为那年头的飞机还没有摩托车跑得快呢。如此一来，有关于飞机操控的这点事儿，你想瞒住真正的行家，瞒过柯蒂斯，那是根本瞒不了的。他很早就明白了飞机操控的奥秘，在他看来，你莱特兄弟制造的飞机还是有缺陷的。咱们节目前半时段不是给您说到，莱特兄弟里边那个弟弟奥威尔莱特给美军进行演示飞行吗？结果出了事故，飞机一脑袋栽下来。当时柯蒂斯就在现场观看呢。摔死的那个中尉还是柯蒂斯的好朋友，他眼睁睁地瞧着这飞机从天上栽下来，所以他对莱特兄弟呀意见很大。柯蒂斯和莱特的关系非常差。有朋友说，那飞机摔下来也不是故意的，那是意外，你至于这么恨得慌吗？其实他这种恨呢，于公于私都有。莱特兄弟呀非常小气，生怕别人抢了他们的飞机发明权。柯蒂斯发明了副翼，就是给机翼装两片活动的装置，就能够操控飞机的姿态了，不需要把整个的机翼扭来扭去的。列位，这种技术一直到了今天还是飞机的标配呢。而这种副翼的操控技术就和莱特的专利发生了冲突，人家柯蒂斯这个更高级，可莱特不干。他们注册申请的这个专利呀，管得太宽了，只要这玩意儿能飞起来，这个飞机能操控姿态都算你侵权。所以他们呢跟柯蒂斯的官司打起来是没完没了，这可就阻止了美国航空业的发展。后来呀，是那个汽车大亨，就是亨利福特，告诉了柯蒂斯一个办法，你呀不断升级改造你的飞机，莱特兄弟委派的律师就能被你活活累死。因为柯蒂斯每做出一个小的改进，律师们就得告他一回，柯蒂斯那边没完没了的改进，律师们就得没完没了的重新起诉，这侵权案子永远打不完。这就是亨利福特想当年面对专利流氓的时候采用的战术。当然了，莱特兄弟呀，他没有在欧洲那儿注册专利，所以欧洲人是不受这种限制的。欧洲飞机的发展反而比美国进行得快，特别是法国那边，所以柯蒂斯呢经常就往欧洲跑。当时间来到1909年的时候，法国飞行俱乐部举办了全球首次航空比赛大会，柯蒂斯开着自个儿的飞机，以平均时速75公里跑完了全程，获得了冠军。您现在觉得每小时75公里不算快，但是在当时那就已经够可以的了。第二名呢是法国的布莱里奥比，他比这个柯蒂斯啊慢了6秒。到了转过年来1910年5月29号，柯蒂斯受邀开着飞机在纽约沿着哈德逊河进行飞行表演。那时候大多数人没见过飞机呢，所以柯蒂斯的飞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家在天上一共飞了2.5小时，而且绕着自由女神像盘旋了很久，总里程加起来那也是200多公里呢。报业大王普利策一高兴啊，就给了他$10,000，这算是你的奖金了。当时媒体对飞机炒作得很厉害，还喜欢玩各种的噱头，世界报和纽约时报都在大肆渲染，说飞机是对海上战舰最大的威胁。世界报甚至在水里边用漂浮物勾勒出一个战列舰大小的范围，让柯蒂斯带着一根铅管，你就把它理解成一个手榴弹吧，哎，往目标上面扔。柯蒂斯还真就给扔过去了，海军观察员可是搁边上看着呢，他们当时扑哧就笑了，就这玩意儿，这飞机飞得太慢了。哦，你这飞机慢悠悠的飞过来，噪声那么大，你当我们是聋子还是瞎子啊？等你嗡嗡嗡的跟苍蝇似的飞过来，还想歪歪斜斜的扔炸弹，我们那船上的速射炮是干啥用的呀？早把你给掀翻了。再说就算你真扔着了一破手榴弹那样的东西，能把我们的大炮巨舰炸成什么样啊？剐蹭伤都算不上，那我们海军的战列舰皮糙肉厚的，根本就不怕飞机，甚至我们都不用速射炮，拿机关枪就把你打下来了。而就在这年的9月份，美国哈佛大学航空学会和波士顿环球报组织了一场民间比赛，
各路飞行家都带着自个儿的飞机来参加了。

你对战列舰也没什么威胁嘛。好，说来说去，美国海军那边那帮年轻的小伙子坐不住了，他们不想被人赶超。当时海军呢，仅有一架柯蒂斯飞机，就先用这架凑合着实验吧。他们在伯明翰号轻型的巡洋舰的船头搭建了一个木质跑道，这跑道啊只有26米，而且这个跑道呢还是略微往下的，就是一个下坡。咱们看现代的航母，像咱们中国的辽宁号啊、山东号啊，那起飞那个船头都是往上翘的，但是最早的这艘伯明翰号，哎，给它设置的跑道是往下倾斜的。柯蒂斯当时那架小飞机呢是水陆两用的，把浮筒拆了能当成普通飞机来用，把浮筒装上它就是水上飞机。那么当时为了以防万一，是带着浮筒的，飞行员是海军的尤金·伊利。伯明翰号可就出海了，做实验当然要远离岸边嘛。这一天是1910年11月14号下午3点15分，伊利顺利的启动飞机，从临时跑道上滑跑起飞。26米的长度根本就不够啊，本来想呢这个跑道是下坡，哎，加快一点速度，事实证明这是一大的昏招啊。飞机离开甲板马上就往下掉，你起飞速度不够吗？海浪也很高，飞机的轮子都擦着海面了，就连驾驶员伊利浑身都被海浪给拍透了，所有人呢都捏了一把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飞机终于够了起飞速度，在这个速度之下，升力大于重力，飞机贴着海平面慢慢的就爬升起来了，飞行了4公里，在海边一个广场上成功的降落下来了。人类驾驶飞机从军舰上首次起飞就获得成功了。而下一个问题可就来了，你这是在岸边做的实验，如果是在深海上，你飞机得回到这个军舰上降落呀，那怎么落下去呢？这个还得需要进行测试，只不过这回测试用的船呢就换成了排水量1.4万吨的宾夕法尼亚号重巡洋舰。宾夕法尼亚号尺寸比较大，后甲板也长一点，因为后甲板上还有什么大炮啊，反正乱七八糟的设备吧，所以要想铺设飞机跑道，等同于在上边啊搭一个棚子，然后在这个棚子顶上降落飞机。跑道也是倾斜的，船尾那一段还特别的斜，它搭这个跑道的坡度啊跟上回伯明翰号差不多，都是往船尾那个方向下坡，只不过飞机你这回降落的时候就相当于是上坡了。就见宾夕法尼亚号尾端铺设的这个大棚子，就是飞机跑道啊，有37米长，宽呢不到10米，然后在上边挂了22道拦阻索，前边又加上缓冲网。说实话，降落的难度比起飞要大很多，起飞啊就相当于是跳悬崖，前面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唯一的难点是飞机落水之前你得速度够了能够爬起来。降落则是恰恰相反，飞行员驾驶着飞机奔着军舰的上层建筑直接飞过去，就跟要撞了山差不多，你得克服那种心理恐惧。完了，这次飞机呢选用的还是那架寇蒂斯小飞机，哎，海军就这么一架，不用他用谁呀？当时啊，把那个底下附带的浮筒就给装上了，就是万一降落不到船上，可以选择在水面上降落。飞行员呢也没换人，还是选择的伊利，上回就是他从船上起飞的，这事儿他熟。实验的地点选择了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的近海，实验的时间是1911年1月18号，当天的天气不咋地，风浪很大，这对飞机其实是很不利的。好在驾驶员伊利这技术真不错，他对准了军舰的屁股，奔着这个棚子就降下来。飞机的轮子一接触木质的跑道，他马上关闭发动机，同时拉舵，抬起飞机的机头，这样的话滑跑的距离就能够短一点。但因为他降落的时候是顺风，操作有点难度，好歹呢前边有拦阻索，连挂了11道拦阻索，这才终于停下来了。那时候的所谓的拦阻索呀，其实就是一根绳子，两头挂上沉重的沙袋，它不像现在航母上那种拦阻索，那是特种钢制成的。而且现在这个拦阻索的工作不是简简单单一根钢绳那么简单啊，像现在蒸汽弹射的美国航母，包括咱们中国辽宁舰和山东舰，都是机械系统的拦阻索。

0: 组所，涉及到机械、电气、液压等很多的高科技，也包括主液压缸、定长冲跑控制系统。等到上了电磁系统以后呢，在系统上更加智能化，也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机械系统。同等条件下，拦阻索就能达到更高的性能了。那是2012年的时候，咱们国产航母拦阻索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最后的应用阶段。那年的11月25号，中国的歼15舰载机成功的在辽宁舰上起飞，并且完成了着舰实验。歼15放下的尾钩勾住了拦阻索。
1: 你们原地不动，
0: 仅仅用3秒就稳稳停在甲板上。您别小看这3秒，中国自主研发的航母拦阻索成功就实现了3秒驻停。
2: 总指挥，
3: 挂锁成功了。
2: 这一撞恰好说明了我们的阻拦索在这种速度量级下扛住了，它没有崩溃啊。
0: 那一刻呢，也标志着中国成为继英美俄之后世界上第四个拥有自主生产航母拦阻索能力的国家。反正当时这个飞机能够降到这个船上，所有的实验人员都非常的兴奋，军舰的舰长还在军官餐厅请大家伙狠狠地搓了一顿。致祝酒词的时候，这个舰长认为啊，说咱们这次实验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伟大的时刻。第一伟大是谁啊？就是根据他们的传说，那个鸽子叼着橄榄枝飞回诺亚方舟，说那是 number one。 总之大家伙高高兴兴的吃完饭呢，伊利从宾夕法尼亚号上起飞，把飞机开回了岸上的飞机场。可是刚才咱们提到了，美国的海军呢，它走的是两条技术途径，一条路是飞机上船，另外一条路呢是飞机下水。就在这次成功降落一个月之后，柯蒂斯本人驾驶着一架水上飞机从北岛起飞，在宾夕法尼亚号旁边的水域成功的降落了。你看，这两次实验都成功了。当时美国众议院就决定拨款$25万扶植海军的航空事业。列位，您别听着$25,000少啊，当年的美元很值钱的，这些钱呢都够买3架飞机了。只不过在1911年的10月19号，传来了一个噩耗，驾驶技术特别娴熟的这位伊利在一次飞行事故当中丧生。当时伊利死的时候才25岁。且说其他国家看到美国成功了，也都开始研究军舰搭载飞机的相关技术。英国人、法国人都挺着急的，英国海军连一架飞机都没有，马上找上级领导申请经费去了，要做实验。法国那边啊也挺热心，马上就开始动手修建水上飞机母舰。其实也不是全新的建造，就是把一艘旧的鱼雷艇供应舰给改造了一下。这艘舰船本名叫闪电号，是专门用来给鱼雷艇送补给的，所以上边还带着大吊车呢。法国人把这船呢拉到了海军的船厂，在船头铺了一块跑道，水上飞机就可以在船头上起飞，回来的时候你降落到水里，再用吊车把这个水里的飞机给它吊到船上，这样就比较省事了。列位，这就是世界上第一艘水上飞机母舰闪电号。到了1912年的时候，法国人又配备了几架新的水上飞机，包括法曼的、纽波特的，各家厂商的飞机都上几架他都试试。然后他们在地中海呢就进行航空战术演练，水上飞机在几次演习当中都挫败了敌军的来袭。飞机飞在天上，早早就看到了偷袭的演习船只，这也说明法国人是非常明智的。那英国那边怎么样呢？今儿肯定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节目当中，百年航母再继续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宣布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放宽对俄制裁，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到明年4月。当天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失落之情，称特朗普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允许其出口柴油的决定既不公平也不诚实。泽连斯基沮丧地说，你知道吗，这看起来就像是送给普京的生日礼物，看起来糟透了。报道称，特朗普在与普京通话之后宣布了这一消息，震惊了乌克兰和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并在美国与其西方盟友之间引发了新的危机。在媒体长达15分钟的采访中，泽连斯基听起来既恼怒又沮丧，甚至流露出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报道指出，特朗普宣布与普京达成协议时，他的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女婿加里德·库什纳正在迈阿密与乌克兰谈判代表团进行会谈，德国、法国、英国、欧盟以及北约的高级外交官也参与了会谈，讨论美国提出的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
3: 普京的生日10月7号吧，特朗普当时就说，我给他打个电话，我祝他生日快乐，就说了。你看人特朗普说话是算数的，就是通了电话。而且按泽连斯基的说法，

就是给了普京生日礼物。当然这个国家之间领导人这生日礼物，尤其是美俄之间的，不是简单的通个电话弄个蛋糕吹个蜡烛，可不是，是有实际的利益在呢。而美俄之间如果讲实际的利益上的交换，那么欧洲和乌克兰必然会感到失望沮丧，感到受伤害，就这么个事儿。那目前你看这新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俄的能源合作，首先就是柴油，一方面就是美国财政部要放宽对俄罗斯制裁，进口俄罗斯柴油到明年四月份，柴油荒嘛。另一方面俄罗斯就是承诺立即向美国和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这个愿意要那个愿意给，这不就成了吗？那这个事儿让乌克兰感到非常的失望，泽连斯基感到很沮丧。但是问题就在这，泽连斯基一方面感到愤怒，这可以理解，他真的是很生气哈。那美国不拿他当回事儿吗？不拿乌克兰当回事儿啊？就该出卖就出卖，他是一个被交易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你敢跟美国人翻脸吗？真的讲尊严讲自尊，你一刀两断你又不敢，这是泽连斯基目前的困境。可我们还要说一句，实际情况可能比他表达出来的啊证实的这些还要糟。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讲的是特朗普普京之间通了个电话，那美俄之间沟通的渠道达成的协议可不止这一件事儿啊，还有，那就是美国媒体爆料说特朗普政府正在悄悄地和俄罗斯缓和关系，放松制裁，有生意要谈嘛，主要是能源和稀有金属，在这个领域要合作，甚至还要把俄罗斯重新拉回全球经济体系，那就是重回斯威夫特系统嘛。而且特朗普早就说想重新搞那个 G8， 现在不有个 G7 嘛，想把俄罗斯再拉回来成为 G8， 关键俄罗斯还拿着我不去我不感兴趣还讲这个呢。实际情况就是刚才我们讲除了普京特朗普之间通了个电话，还有两个人一直在沟通，一个是德米特里耶夫，这是普京的特别代表，另一方面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在纽约在莫斯科都见了面，谈的不是停火条款，你要对外公开说就是停火之后双方的合作，实际上就是真金白银的生意了。目前媒体爆料是这样啊，一个事儿就是北溪天然气管道，这个我们知道原来是俄罗斯和欧洲尤其和德国他们共同建设的，原来有一个北溪一号，但是不够用，所以在默克尔做德国总理的时候呢就敲定再搞一条，就北溪二号。北溪二号已经建成了，就是在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但特朗普本身呢要表达一个态度，就是我制裁，所以最终呢参与北溪二号的一些欧洲企业就退了，不敢再干了。那俄罗斯呢他自己的企业他不怕制裁嘛，就把这事做成了，做成之后没有通气儿，因为德国又顾忌美国人的态度没敢通气儿，但实际上具备通气儿条件了，只是说这个手续没有办完，那物理上已经没有问题了，可关键时刻欧之间的冲突爆发，这时候拜登做美国总统了啊，没多久北溪管线被炸，那被谁炸的到现在呢说法不一啊，莫衷一是吧。你比如美国那个著名的调查记者赫什，他就说这就拜登政府干的，这种事儿你除了政府啊军队情报机构还有谁能干啊，你炸一个试试，那是个人就能炸吗？当然还有个说法，就是乌克兰爱国者，当然背后呢是乌克兰的情报机构，那西方肯定是相信后者而不是前者了。总之北溪管线被炸，在这之后呢也传来消息，比如美国企业说这咱能不能修修接着用啊，我愿意参与啊，要不我当破烂买了吧，我收了它吧，一直有这样的声音。那现在有新的说法说什么呢？美俄两边说是在商量美国投资者是不是可以接盘。再就是俄罗斯一个能源巨头就是卢克石油啊，他在欧洲和很多地方他有一堆资产吧，炼油厂加油站呢盘根错节，当然这个西方是制裁的。目前呢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官方背景的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来牵头，再拉上卡塔尔阿联酋的一些钱凑一个财团，能不能把这些资产买下来，因为被制裁了嘛，就死在那儿了嘛，那现在人家把这个盘下来那就活了嘛，而且美国可以解除对卢克石油的制裁，就大家都获利嘛。至于佩斯科夫就在8号承认说俄美正在谈一系列互利的经济合作的项目，当然白宫那边补充说啊，这是战后啊，冲突结束之后双方能源合作啊，我们有想法。那这个事儿把泽连斯基把乌克兰把欧洲又整个抛在门外，根本就没上桌，美俄之间就在谈。那你说为什么他们这时候谈这个呢？几个因素吧，一个呢我们说美国恐怕又是和什么呢，

和中期选举有关。特朗普需要成绩单的，美国经济不是没有问题啊，而且对乌克兰的援助这是个无底洞啊，俄乌只要还打着仗，这个援助就没法停啊。你美国如果不援助，那你就要背道义上的这个责任上的这个污名。那你要援助，援助真金白银你投吗？特朗普可舍不得啊。所以这事儿如果能够冷处理，能停下来是最好，这也是和平啊。那特朗普前两天刚说，哎呀，诺贝尔和平奖应该轮到我了吧，你看我干这么多事儿是吧。另外最关键的，美俄展开能源合作，俄罗斯柴油能够提供给美国乃至全球市场，对大家都是好消息嘛。至于说欧洲的利益，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那个东西完全是可以用来交易的嘛。因为特朗普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个态度，和拜登还真不一样。你说那拜登是装的，人家装不装不说，这边是不装，来真的。而且对美国人来讲呢，你看一个是能源，还有一个稀有金属啊，俄罗斯这方面的矿非常多，另外还涉及到北极的利益。如果美俄合作，从美国来讲确实这个成绩单是拿得出手的，那俄罗斯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之前坊间不是有一个分析说什么呢，说俄罗斯之所以这仗啊不愿意停下来，它有一个麻烦是一旦停下来战后这怎么处理是个大麻烦。因为俄罗斯现在进入了一种实际上是战时的状态，军工企业是开足马力的，甚至连失业率都几乎没有了，这叫战时状态。那么如果战争停下来，从战时状态切换到和平状态，那经济怎么办？在战时状态，那经济是在一种特殊的啊一种环境一种秩序，它开足马力能够运行。如果回到和平状态，那战时状态这发动机就没了，你怎么驱动？而且打仗花了不少钱呢，这窟窿怎么补？这本来就是问题。况且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不是上万项吗？你打不下去了，打不下去我趁你命要你命啊。这个制裁一旦延续，那俄罗斯油还是卖不出去啊，所以他也不能轻易停下来。但是如果美俄展开一系列合作，包括在经济上放松乃至取消制裁，那俄罗斯眼看着能回血啊，石油、柴油、天然气还有美国工业急需的稀有金属，俄罗斯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没有。一个呢，西方制裁嘛，把你憋住你出不去；再一个呢，乌克兰一直在攻击俄罗斯境内一些基础设施，导致它这个能源开采生产也有问题。如果仗停下来了，那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打出来我卖就是了，正常卖我就能活。而且现在如果美国愿意，那至于欧洲和乌克兰想什么无所谓。而且啊，我们就说如果他回了血，你就说仗停下来进入一个和平状态，战后重建，我有钱就好说话。就算我接着打，我卖柴油卖天然气卖稀有金属，我挣这个钱可以做炮弹呢，两边不亏嘛。所以美俄这个大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可是问题在于，那欧洲怎么办？乌克兰怎么办啊？这接近五年了吧，西方对俄罗斯是有统一战线的，制裁孤立援助乌克兰本来是绑在一起的。现在人家美国不但是退出了，因为特朗普一上台就要退出嘛，现在干脆翻回来和曾经的敌人握手言欢，人家合作了。那你想欧洲乃至乌克兰就会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那你说接着跟俄罗斯打，那美国翻回来跟俄罗斯合作了，这仗还怎么打？而且拿欧洲来讲，继续援助乌克兰，继续和俄罗斯干，那美国愿不愿意？如果美国不愿意给你加关税，你也受不了。那你说不干就这样了，那么之前所有的一切那就真打水漂了。如果俄罗斯和美国搭上话能合作，那欧洲就上不了桌，没有话语权啊。或者换句话说，从普京那儿来讲，早就算计好是和特朗普勾肩搭背，人家俩合作就是把你欧洲踢出局，没你的事儿，你说不上话。这个局面对欧洲对乌克兰是非常难受的。而这个恰恰难道不正是普京要的吗？至于特朗普，他要的是利益，他不必对欧洲和乌克兰负责任的，他很轻松。所以最后感慨几句，一个呢还是那句老话，就是你要想挑起战争相对是容易的，你开枪开炮好了，关键你要结束战争，这是不是由得了你？咱现在说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就是双方的领导人都是一样的，你要看准时机，你要辨别是不是时机，如果是该停下来果断停下来，这是本事，这其实很难做到，因为由不得你啊。再有一个就说俄罗斯啊，这仗打了五年，他在2022年开展特别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公开的理由就是说乌克兰你不能加入北约，你得中立，你得去军人化去纳粹化等等等等。说到底北约不能接纳乌克兰啊，如果乌克兰是北约成员，我俄罗斯威仪。可仗打到现在，乌克兰本身啊，他
他不是北约成员，而且按我们的理解，他不应该加入北约。你跟俄罗斯打仗有领土的纠纷，你怎么加入啊？甚至欧盟你都不应该加入，你经济一团糟，你加入不了，你不及格呀。按目前这个局面打下去呢，乌克兰实际上还是东乌西乌嘛，至少俄罗斯和西乌之间隔着东乌，俄罗斯和西方和北约之间隔着东乌，他可能会感到某种安全。可另一方面，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了，那俄罗斯和北约其实已经接壤了，那整体这个态势比2022年之前，咱要说的话，俄罗斯目前的这个战略的格局比2022年之前其实是更危险了，那俄罗斯势必要得到某些东西来对冲这个风险，如果得不到那不就输了吗？他在国内也没有办法交代，那俄罗斯必须从乌克兰这儿找补，或者说从欧洲从美国这边找补，他没有更多的退路。那至于乌克兰其实输得更惨，那么战争开始我们就讲，乌克兰如果下决心抵抗，而且把抵抗啊寄托在自身的力量上，那还好说，如果你是靠外援，那会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个外援就像一个水龙头嘛，那个龙头没在你手里，人家说紧一紧你就接不到水了，人家说放开你一盆两盆的你就接不住，那你就等于把自己命运交给了西方。关键这不是对等交易啊，你把命运交给西方，西方保你的命运也行，那眼看着他们不保，不可能真心实意全心全意的保。是啊，你又不是北约成员，不是欧盟成员，你又不是美国的一个州，人家为什么要彻底的去保你呢？把这个想明白，可能有助于自己做出一个理智的判断。那话说到这儿呢，就又想起一件事儿，应该说一说，就是俄乌冲突以来吧，这五年了嘛，美国拉着欧洲对俄罗斯进行了上万项制裁，你不能说这些制裁无效，应该讲有效，对俄罗斯经济也造成了相当的打击。那俄罗斯因应这个制裁呢，他肯定要做动作，该规避的规避，该反制的反制，但是有一些核心的东西，大家知道俄罗斯是卖油的，你制裁俄罗斯，你要防止他通过卖油再挣钱接着打仗，所以像西方甚至给俄罗斯规定了他这个油气最高的限价。至于美国，就特朗普政府今年吧，针对俄罗斯是卖油的是吧，我制裁俄罗斯已经没什么好制裁的了，谁买俄罗斯油我制裁谁，这招应该讲很彻底，应该很有效，但在现实世界你会发现不是那么个事儿。美国一打伊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全球油价波动，美国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就是允许大家去买俄罗斯油气。那轮风潮过去之后，说重启制裁吧，谁买俄罗斯油我们制裁谁，又是这态度。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俄罗斯把自己柴油投送到国际市场，这美国人呢拍巴掌欢呼，还得感谢俄罗斯，那就是说你这个制裁的逻辑是出问题了，你是在和自己较劲，和现实世界较劲，你这个招数不但不灵，反而适得其反。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那我们实话实说，什么制裁啊、打击啊、博弈，这不可避免。但是美国这个招数不行，不对，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对于类似的大国，掌握着类似的啊全球经济的命脉，你再用这样一个招数，不管是制裁他手里的牌，还是制裁买他的资源的那些经济体，明说了吧，不灵。不知道美国人会不会汲取相关的教训。

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双方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议题开展对等、专业、建设性会谈，全面盘点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的磋商情况以及各项进展，并形成了共识成果。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了解读。关于中欧经贸关系方面，首先，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探讨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第二，双方一致认为机制运行畅通高效，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

0: 充分表明中欧有意愿也有智慧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和妥善处理分歧，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第三，双方均认为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不仅惠及中欧企业和民众，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展望下阶段工作，双方将继续围绕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进一步加紧工作，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达成的成果共识落地。双方还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在此之前双方各层级将保持密切沟通，包括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
1: 来，这个事儿当然需要关注一下，这是商务部，就是官方嘛，比较权威的啊。负责人解读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的成果。因为10月8号9号那之前，欧洲欧盟就放话这个歇瞧不起要来要谈，甚至欧盟那边呢还做了很多动作，在这见面之前，在双方会晤之前呢，就是磋商之前啊，做了大量的动作，各种姿态啊，各种虚张声势，甚至还准备了这个所谓切断开关呢，中欧贸易谈不拢切断啊。因为之前我们讲过，它有一个所谓核弹核武器啊，就是那个反贸易胁迫那工具，但那玩意儿用起来不太好用，走流程时间比较长，这个切断呢比较简单。而且前两天我们也关注欧洲嘛，40多家行业协会，这是敦促欧盟对华强硬下手，台湾游行的都有嘛。但最终目前我们看啊，没那么邪乎，双方还是能坐下来谈，而且呢能达成一定的共识。这当然不容易，对双方来讲，首先这是个好消息。你说什么好消息？就是对话比对抗强啊，能坐下来谈，能彼此倾听一下对方的诉求。咱讲理啊，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中国老话讲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各有各的道道，咱彼此听一听，看看能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能不能找到共识。中国人先来讲互利共赢嘛，如果能找到互利共赢的路，你有收益我也不吃亏，这事儿就挺好。这实际上要看大家的智慧，另外有一个前提，要看大家的诚意。那如果说现在大家能谈，甚至能达成一些共识，那我们就得说彼此之间有诚意有智慧，这是个人一个直接的一个判断啊。当然这事儿可没完，一个是呢这个对话这个磋商还会继续，因为机制毕竟是在嘛。另外呢，欧盟那边，你欧委会那边什么态度，我们还需要等等看，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啊。你看有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在中国表现好着呢，回国马上一抹脸就全变了，也有这样的呀。所以呢双方之间的这个，你说磋商也好，说博弈也好，它是一个过程。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对乐观的态势，能坐下来谈，能商量就好，对话比对抗强嘛。但是将来怎么样，那咱们走一步看一步。不过总的来说，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双方都有诚意，都愿意坐下来谈，另外还有什么呢？恐怕还是和实力和智慧有关，缺一不可呀。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在这次这个磋商对话之前呢，欧洲方面做了很多动作，咄咄逼人，以至于我们要质疑对方有没有诚意，对吧？当然因为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就是对话或者叫磋商啊，或者叫谈判或者叫博弈，因为有这个时间节点，在这个节点之前对方的很多动作，我们就把它看作是博弈的一部分，那就是计策呀，就是谋略呀，就是方式啊，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行动给你压力，逼你低头啊，逼你做让步啊。那如果我有实力，我就可以不在乎，如果我没有，那我就上你当找你道啊，就这么个事儿嘛。那你说中国有没有实力呢？个人以为是有的，这不是说作为中国人自吹自擂，你参考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博弈就很清晰了，中国的牌是什么，其实欧洲人也清楚。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结果像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就像围棋，这你要不会下围棋，这说还说不清了。下围棋呢，你看一开始大家呢并不是直接就短兵相接就贴身肉搏，他要取势，势就是那个势力的势，甚至有的时候呢你这个取势取得好，给人感觉啊那就是山雨欲来，极尽压迫感。但是如果到贴身肉搏，真的短兵相接了，你那个势啊也不一定就能有绝对的作用，你没有近战格斗的能力，你没有足够的体力和智慧， 你那个事可能都白搭。所以说到中欧之间，你说对话也好，谈判也好，中国有自己的牌啊，对美国有效，对欧洲其实更有效。美国毕竟是单一国家呀，欧洲是27国凑在一块儿的，它松散呢。所以从我们这儿看啊，我们做一个预估，就是你中国都没有必要拿出对美国的那个100%的力道，对欧盟就够了，因为它不是统一国家呀。关键是中国人的这些招数也好，手里的牌也好，欧洲人是清楚的，所以在谈判前取势，尽可能的给对方压力，逼对方低头，这是必做的功课。真到短兵相接了，真坐上谈判桌了，真到掰手腕了，俩手握在一块儿了，你那些东西就不灵了。那还是要看对方真正的实力几何，应用实力的这个智慧和决心几何，实际上还是这么个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出现目前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吧，之前很多人并不乐观，但是现在看贸易战没有打起来，双方还在谈，还有的谈，还能谈，那恐怕就是实力在起作用。而且中美之间的博弈那个结果，整个这个流程，欧洲人很清楚，这个东西在起作用，我们恐怕会做这样一个判断。但是这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接下来会怎么样，那走着瞧。实际上啊，个人理解呢，就尤其说我们自己啊，欧洲人也一样，我们恐怕要习惯一种新的状态，新的阶段，就这种博弈是持续的，不是说双方谈出一个结果来，这事儿就完事大吉，就翻篇了，不那么简单。这个博弈的过程是一直要持续下去的。比如你的实力忽然断崖式的下跌了，那咱俩再谈和现在状态就不一样。比如说你棋错一招，你走错了，你被我吃了一块棋，那咱们俩原来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这叫步步惊心。我们现在进入的是这样一个阶段。你看，我记得之前和大家也聊过，这个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啊，99、81难，一难也少不了。每一个考验都有这个考验的意义和价值，你就只管往前，一路过关斩将就是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济商史记。济商史记，我说的这个济商史记不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它也不是简单的关于河北的商业贸易史。一说到济商啊，河北有一大批研究济商的组织和社团，都在为济商的文化在尽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省委省政府也为全球济商组织搞过若干次全球济商大会，其中呢，在第一届全球济商大会上还邀请我做了20分钟的主旨演讲。我们今天要说的济商，不仅包括近代以来那些叱咤风云的河北的商帮和杰出的商人，还要追溯3000多年前中国最早的商人和商帮。我们也要追溯1000多年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的那些粟特人，这些商帮落籍到我们河北，直到今天他们的后裔他已经是河北人了，甚至他们今天在河北填汉字。他们加入到济商的行列，曾经为中国的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还有文化传播之路做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呢，说到济商的史记，我们还要说那些在永济渠、大运河、京杭大运河那些历史上杰出的河北的商人，还有那些商事、商帮。同时我还要给大家讲到马克思书里写到的我们中国茶叶是如何经过河北香河的白河运到张家口，再运销到俄罗斯，那些河北的商帮和商人。所以说济商，那我们就从哪说起呢？我们就从济说起。济是我们河北的简称啊，包括我们的车牌子都是济。济是一个美好的词儿，它是希冀、希望的意思。相传呢，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说河北属于冀州。经过在我们历史学界考证哈，大禹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九州，因为他当时说涉及的范围也不包括今天中国的地盘这么大，所以大禹治九州，包括《尚书禹贡》里写的大禹那些事儿，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们托古的作品，形成于战国时期。中国真正有州这个词儿、这个建制，它是始于汉代。汉武帝的时候，在全国设置13州刺史部，河北有冀州刺史部，有幽州刺史部。但是那个州，它不是真正的行政区，它是朝廷派出去的监察大员，相当于。从东汉这个州才真正的是一级行政区划，把它设置在郡和国之上，它能够管郡、国、管国相、管2000石以上的官员，所以它就正式成了行政区了，而且有治所，就是有办公室、有办公的地方。那时候我们河北就属于冀州和幽州，所以呢，说济商，我们先明白我们河北这个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我就要说济商。我说的济商啊，是指河北的区域内我们那些商人、商业、商事、商道、商帮，而不仅限于哈、衡水、济州区他们说的济商。所以济商这个词儿，它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别，不仅仅是地域上有狭义广义，它在说包括的内涵也大不相同。狭义的说济商，就是指河北籍从事经营活动的那些商事和商人，而广义的济商，它是指历史上河北这个地域上各个民族各地的工商业者在河北从事生产经营工商商事活动这么一个综合的内容。我要写的这本《济商史记》这本书，广是说的广义的济商，它是以广义济商作为基底的，不仅包括了河北的商人、商帮、商事活动，它也包括河北地域上各种产业的生产和经营者。我还特意把这些年我写的关于中国丝绸之路、万里茶路、瓷器之路、
包括海盐之路、文化传播之路，他们在河北历史上所涉及到的河北商人曾经为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海盐之路，包括漕运之路等等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在河北从事商业贸易生产经营活动的这个群体，它是在不断变化的。所有的人群、河北人的家族群体，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它是在不断的迁徙，群体、种群、人口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冀商是从历史走来，不是某一个时间段，说近代这个乐亭人在外边做生意有了摊商，张家口人搞这个口外的贸易有了张库帮，不仅仅如此。因为历史很悠久，这些人他们的人员结构族群很复杂，所以从历史走来的冀商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的群体。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商人群体在这里做贸易，时间长了他们就落籍到这地方，甚至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粟特人从南北朝时期就大量的落籍到河北。到了蒙古、汗国和元朝的时候，来自西域的色目

其中他们来自大食国，就是今天的伊朗，甚至东北、西北、西南、华东各地的工商业者都融入到冀商的群体当中。直到今天，我们河北各地姓安的、姓史的、姓康的、姓何的、姓毕的、姓石的，有一批这样的人，追溯1000年前，他们的祖先就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的，他们是粟特人。这个我在后边要详细的给大家讲的。而今天呢，他们已经成为河北人，甚至他们自己说是河北的原住民、天民族、汉族。但是在1000多年的历史传承当中，人类的只有一种东西的遗传基因呢很顽强，就是虹膜。老百姓说他的黑眼珠还是黄色的。因此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随着朝代的更替，其中一些伟大的河北商人跟着赵佗迁到了岭南的广东、广西，为岭南的开发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呢，从涿州、衡州、定州有一批士族大家，他们既是工商业者也是商人，贩马、贩粮，他们南迁到福建、浙江。在清朝开发东北过程当中，闯关东有相当一批是河北人，在这其中诞生了很多名门望族，商业巨亨，其中包括冯巩，他外公家京东刘氏，在东北大商人、大商家，还出现了新中国之前和建国初期被称为伟大的商人，黑龙江的五百祥，历史上一位完人。所以冀商它和徽商、浙商、闽商、晋商一样，其实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商帮，而不是某一伙人。由于河北这个政区名称它在历史上几经变化，所以冀商呢作为商帮的概念，在历史上我们比晋商和闽商应该说得到共识更晚。那么河北这名怎么界定界商呢？因为唐太宗贞观十年的时候开始治河北道，就是河北真正成为一个相对的行政区，是从唐朝李世民、唐太宗的时候贞观十年开始的。河北道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其实唐高宗李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不能因为他最后把皇位被他老婆武则天篡了位改成武周，就否定唐高宗李治的历史贡献。唐高宗李治整个平定东北高句丽的分裂，把中国的疆土一直扩大到海参崴，所以那时候整个辽东地区一直到海参崴都属于河北道。唐王朝曾经在那里治过6个都护府，就是由中国的军队来管理那些地方。到了北宋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的雄安新区包括保定大帽山以北就被辽国占领了，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北面呢属于辽国，大清河汴阳殿以南属于北宋。那么北宋呢在这设置过河北两路，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到了元朝统一之后，今天的京津冀这个区域范围当时至中书省，也称为腹里，腹里是肚子这个位置，与当年元王朝心腹之地叫腹里。明成祖朱棣从他的侄子手里夺得政权之后，建都北京，治北直隶。说为什么治北直隶？因为他爹朱元璋呢在南京啊周边设置过南直隶，所以他在北京就把我们河北京津冀设置北直隶。到了清朝入关以后，我们都知道北京是唯一的首都，南京就不再作为陪都了，所以把南直隶这个行政区就给抹掉了，把南直隶呢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两个省，北直隶也就不用再叫北了，所以我们就改成了直隶省。清代一说直隶，直隶总督署在保定，所以京津冀就叫直隶省。到了1928年，民国政府又建都南京，南京又成了中国
民国政府唯一的首都。那么北京它就不直接归中央政府直隶了，所以叫直隶省它不合适，就改成了河北省。这就是河北省这个行政区，它在中国漫漫历史长河当中不断的改名变化的历史。所以说纪商，我们绝对不是说清代以来才有的，纪商史记，我写这本书绝不割断历史，所以纪商的历史非常悠久，文脉深厚。说深厚到什么程度呢？陆续我们都要给大家讲到。河北啊，是中国商市唯一的发祥地，全世界和全中国所有的学者，你要写中国的商业活动，第一笔都要从河北写起。什么事儿？在《山海经》《世本》《诸书纪年》这些历史文献当中都记载，说商他的高祖叫王亥，到游邑市，就是我们今天河北雄安新区古邑水流域，跟游邑市来进行贸易，他就算是中国商业贸易开启首篇。所以中国商业史从哪写？就从这儿写起。因此这王亥也就被称为中华商业的鼻祖和始祖。所以说纪商的故事一百集讲不完，而且有很多是中国第一，可以称为叫写满了煌煌的篇章。中国最早的商事活动，中国最早的因商事发生的战争，还有中国最会玩政治的商人吕不韦，造出来了一个秦始皇，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战国时期的能工巧匠和巨商大贾，被秦始皇迁到四川成都，他们在那里就成为那个地区杰出的工匠和商人。甚至在西汉历史上，中国能够叫上名来的制造最华美的丝织品的，也是河北商人和河北的工匠陈宝光妻，最后被霍光征调到了长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有姓的能够达到百炼钢，能够斩断十几层钢板的能工巧匠加商人，叫齐木怀文，他也是纪商。还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从卖茶叶的商人华丽转身成为一代帝王的周世宗柴荣，邢台商人等等等等吧。精彩的故事我们可以说不胜枚举，后边一点一点的说。所以中国纪商留下了几千年辉煌的历史篇章。纪商呢，是以工匠的智慧和匠心精神生产经营的一个群体，不光是做小买卖的，生产经营。那么纪商它为什么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呢？我们得从河北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说起。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纪商之所以称为纪商，乃是我们河北这个水土所使然。这地方这个水土叫地灵人杰。在商代，在河北这片土地上有有松氏、游邑氏、追荣氏，战国时期有记载的各个民族，有白狄族，有鲜鱼族，乌珠国、东湖，这都是河北古代的北方少数民族。魏晋以来呢，北方的匈奴、乌桓、羯族、羌族、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到河北。甚至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尤其是从魏晋时期啊，北朝大量的西亚来的粟特人，还有元代从西域来的色目人，还有全国各地的闪闪来的秦晋人，他们兴商到了河北，入籍到纪商的群体当中，甚至各种多元的文化浸染了纪商的精神，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水土地脉使然。所以纪商史记，顺便我也得说说我们河北的地脉文化。在燕子春秋曾经他有一句名言，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接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太行八行，自古它就是中国古代东西向的商道、兵道、驿道、赤道啊，所以这个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而渤海呢，自古就是海盐输出的地方，从这里通往四面八方，千年的盐道留下了很多记上的血泪史和他们的辉煌的业绩。渤海是中国最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一点我在全国的若干次会上非常自信地说，中国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它肯定不是东南沿海，因为他们开发和起步都晚得多。中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缔造者是秦始皇时候的方士徐福，徐福齐人也，就是齐国人。徐福东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源头，大家这个在史学界是公认的。而徐福呢，从哪里出发的呢？全国有五个地方都说，徐福是从我们这儿走的，从广东的徐闻一直到江苏的连云港。我说你们这都不是，说为什么？徐福五次都没走成，走了遇见台风回来了。最后他在河北集中训练了百工和3000童男女，他是从河北，我们今天的黄淮，历史上叫盐山县，从这里出发，最后到达了日本，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汉书地理志》里有明确的记载，不是假的，不是传说。徐福东渡16年以后，汉高祖刘邦，因为秦朝历史很短，徐福走了以后，秦始皇就死了，所以秦王朝很快灭亡。汉高祖刘邦统一全国以后，为了纪念徐福东渡这个事儿，他在河北的渤海郡设置千童县，千真万确。写入《汉书地理志》的，所以如今在河北沧州盐山有千童镇，在黄淮考古发现两座古城遗址，都是秦汉时期的。更重要的是，在黄淮市考古发掘出来了100多具8岁到10岁左右的儿童的瓮棺集中埋葬区，8岁到12岁100多儿童，岁数都非常接近。这确凿的证明，徐福当年在这里搞3000童男女的集中营进行培训，绝对是有证据的。不是一个村儿，一个村儿要是得传染病死孩子的话，他会有3岁、5岁、8岁、20岁。这一群用瓮棺埋葬的孩子，全都是8岁到10岁的儿童，证明徐福当年就是在这里搞3000童男女的集中营，而且后来驾着船东渡日本，所以在这设置千通县，千真万确，在全中国只是唯一最不可争议的事实。因此，河北的百工就坐着船到了日本，他们成为日本很多行业的鼻祖。因此啊，河北是因大河之北而得名。我们的黄河在古代一直称河水，也称大河，所以河水以北就叫河北。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都知道，你说河北，我们自称燕赵，其实燕赵这个词儿它狭隘了，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河北呢分属燕、赵、中山、代和齐5个诸侯的地方都在河北，因为燕国和齐国的边境就在我们今天雄安新区荣成县的燕南长城，这个都有考古证据。所以今天的沧州市全部和衡水市的一部分在历史上都属于齐国，所以他们没有燕和赵的文化，完全都是齐国的文化。张家口属于代国，今天禹县的代王城那就是代国的首都。中山国它的首都有3处，从唐县的中仁城，还有中间经过了固，然后迁到了灵寿，就是今天河北省平山县3级中山国故国遗址。因此，河北省在战国时期，燕、赵、中山、代和齐5个诸侯国的地方，所以它有多元文化的在这里杂陈。
而且呢

河北这个地方，它是我们中国地理版图当中唯一兼具高原、山岳、盆地、平原、海洋、滨海大陆架等等这样的一个省份，所以它叫全地貌类型的省份，就是中国所有的地貌类型在河北全有，而且是全中国唯一的。多元的地貌类型呢，北边有霸山高原，中部有燕山，西部太行，所以东部有渤海，所以这个地方还有两大湖，白洋淀衡水湖的湿地，万里长城横贯东西，因此河北的燕山太行山自古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不断融合的地方，而且大运河从东部穿过，所以中国最古老的茶马互市的贸易和茶马古道是从河北开始的。这个我专门写了一本书《万里茶道河北印记》，即将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用大量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最早的茶马贸易是从河北和山西开始的，远比与吐蕃的茶叶贸易要早。河北呢，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且区位比较优越，在1000多年前，很多政治家学者们就称我们河北叫天府之国。参与编纂《新唐书》的北宋文学家范镇在《幽州赋》当中，他有原话是这么说的，说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镇居庸，南进河济，成天府之国，说的就是河北。所以晋商的历史它跟河北的地脉有着密切的关系，千古商道，晋商文脉，河北的历史其实都离不开啊，就是京津冀文化一脉，这个事儿不能分开。京津冀本来在历史上就没有彼此，我们就是一家的。老子《道德经》25章当中有名言说得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说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根本。古人行走比较多的在太行山，我们都知道有太行八行，其中河北占了三行，所以这个河北在历史上《吕氏春秋》吕不韦写的，而且把河北的景星列入天下九塞之一。所以随着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这太行八行啊，它在中国历史上是中国东部东西交通的咽喉。秦始皇统一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六国的统治，所以凿太行、开赤道、修直道，曾经五次东巡，多次经过太行、衡山、大禹碣石，这都有明确的记载。汉唐以来，所以太行八行就成为从华北、江淮、江南一直到西域、中亚、欧亚丝绸之路、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海盐之路的通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当中描写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都是为了获利、做生意、做贸易，皆是如此。所以甚至不仅有西亚来的、中亚来的粟特人、西域来的色目人，还有欧洲来的俄罗斯人，甚至马可波罗的家族的意大利人，都曾经从世界各地来到过河北。还有在唐宋时期，大量的东亚的新罗人，就是今天朝鲜半岛的新罗人、日本人，和东南亚的很多商旅，甚至包括菲律宾的国王、日本的遣唐使，都经过河北，所以在河北都留下了他们的重要印记。其实这里边都有相关的贸易和商业的元素。当代人们一说到晋商，总是把商业的概念界定为兴商作贾，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古代啊，商业不仅包括贸易本身，而且商人大多数都是生产者，甚至是技艺高超的工匠、手艺人，因此他们既售卖也生产加工，比如说屠夫、杀猪、卖肉，所以他既是工匠，他也是商人。陶瓷、铁器、皮革、古乐等等
都是生产加工售卖于一体。我的好朋友，我们河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戴建兵教授编了一本《府县百工》，专门说禹县下元关帝庙的壁画。他把它总结，他说我国商周就开始划分行当，春秋战国以来呢，出现了私人的手工业。《论语》当中就说过，说百工居四，一成其事，就是说工匠，百工就是工匠，而且要开商业门脸儿，就叫四。所以东汉东方朔传当中也说，他说异类之物不可胜远，此百工之取己，说百工来做的，那万民说养足矣，也就是说把百工和最终消费者连起来，就要进行商贸。因此唐代就开始分36行，所以在文献当中有记载，到了唐后期呢，发展成72行，北宋以后这行当就更多了，所以到了元杂剧文人当中弄出了戏词说120行，因此这个360行呢是明代开始有的，说360行形容行当之多，商业贸易之发达。因此随着商业文化的繁荣，河北的冀商也就得到了发展。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好冀商的历史，弘扬冀商文化，传承冀商的精神，要打响冀商的品牌。今天就说到这儿。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给大家说记商。昨天呢，我们的记商史记算是一个开篇的话，说说什么是记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是记商的起源。说中国商人什么时候才有的呢？记商的源头在哪里啊？在史学界其实没有公论，因为古代封建士大夫们秉承的都是重本抑末，把农业视为本，把商业视为末，所以他们痛斥这些商人叫做桥，叫偷鸡。尤其是古代的正统的史学，他们都主张盐铁官营，盐和酒铁都要官营，打击什么盗铸钱币，加强中央集权，所以对商人商民商事商业在正史当中记载的很少。那么商呢，我们知道现代汉语当中指的是商人商业，从事商贸活动为商。但是从汉语的语言说啊，商它本来是一个部落，说什么部落，就是建立商朝的商汤他的祖先的部落叫商。因为商汤的祖先王亥在中国最早称为商贸的鼻祖，而且他居于商，就是今天河南商丘，所以他们叫商族，叫商人。而且商人和商族又是中国最早从事贸易活动的这么一个族群，因此商人也就被引

身为从事商贸的人，这才是中国的商字，它的语源就是这个话语语词的源头是这么来的啊。说河南商丘跟河北商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着说，商族的祖先从哪来呢？商族的发现地从哪里来呢？随着现在学术研究和考古学的深入，我写了好几篇论文，而且在我主持编的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石家庄城市史古代卷、石家庄城市发展史古代卷，还有一系列河北地方史，我都把它写入石家庄滹沱河流域是商民族的发祥地。说这不是随便上下嘴唇一碰就能写的，我们有大量的证据，得引经据典，考证这件事的历史的可信度。我们要写信史，不是东拼西抄的那些人随便弄不明白就瞎说。我们这个言必有据。古代典籍当中记载的说，在尧舜时代，商族起源于北方。说商族怎么来的呢？世本当中记载说，商的始祖叫契，契约的契。他的母亲呢叫简狄，是有松氏的女儿。有松氏是北方少数民族戎人的一支。那么戎人从哪里来呢？我们就得考证它的源头。以往学者们都说，在很多讲《诗经》的人都说，《诗经》最早的篇章诗歌产生于西周，所以他们把《诗经》定为西周到春秋时期中国诗歌总集。我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驳他，我说这完全是不符合历史的主观臆断。说为什么呢？因为《诗经》当中有一大篇叫《商颂》，是专门歌颂商王朝先王的这种诗歌。那歌颂商朝先王的诗歌能是西周人造出来的吗？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商颂是孔子收录的商王朝为歌颂他们先王写的诗歌，所以《诗经》是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总集。日后谁再跟你说《诗经》的起源始于西周，你说你说错了，因为《诗经》《商颂》专门写着商族的起源，说有松方讲，帝立子生商，就是说什么有松氏生了商族的先族气，这应该是商王朝这个取得共识的对他们祖先的信使，证明他的母亲当年应该是母系氏族社会，所以他没有父亲，不知道他爹是谁。后来我们的史学家为了让商王朝的祖先有个正统，给他找了一个爹，说他是帝喾的儿子，其实这都是后人的附会。王东岳老先生经常在抖音微视里边讲中国古代的历史，说中国的古史啊，因为记载太简单，所以后人呢就在上面附加了很多想象，因此历史的真相需要历史学家用严谨的学术态度去考证，往往有些推测都是假的，没有考古学的证据。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起来一位我们近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他呢就主张对中国古代的文献不但要进行考据，而且要做大量的野外考察，不能光听那些民俗传播的一些传说，要辨伪，要通过历史的考古、野外的调查和文献的对照，才能够还原历史的真相。所以顾颉刚先生的这个史学的观点和遗古学的论说就成为中国史学、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堪称学界规章，所以他给我们奠定的这个基础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回到说，商族契是他们的始祖啊，商汤的始祖叫契，他的母亲叫有松氏之女叫简狄。说简狄从哪来的呢？所以我们奔着顾颉刚

先生的这种学术精神来说说商的源头。1985年，在石家庄市新乐征集到了一段商代的青铜器，这上面写着很重要的铭文，其中就有松钉，就是有松是重要的物证，有甲绒、女绒这两个字，就是有松氏。所以在河北新乐无极出土的这些带有甲绒和女绒这些族会的商代青铜器，证明呢在商代确实有一个氏族就叫有松氏或者是甲绒氏，曾经生活在这一带。而且在定州也发现了跟这个类似的某些陶器，这上面也有类似先商时期的文化特征。那么与先商有松氏还有一个比较有关的一件重要的青铜器，虽然它是在西周时期发现的，但是也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旁证，证明有松氏这些绒、甲绒、锥绒、女绒曾经生活在我们滹沱河的北面的大沙河流域，包括寇水，就是唐河流域。其中在元氏县南张村发掘出了两座西周直国贵族的大墓，这里边出土了好多青铜器，其中有重要的铭文，其中有一个呢叫书冠赋的青铜簋，青铜簋就是吃饭的一个大铜盆子，底下可以加热，还有一个青铜油，就是一个提梁壶装酒的。这个铭文上都写得很明白，说锥绒大出于底，锥绒是有松氏、甲绒、锥绒都是属于绒部落，他们的大兵出现在指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淮河，古代称为止水，就是高邑、临城、赞皇、元氏这个地方呢都叫止水。而邢侯呢出兵去抵御锥绒，于是派了一个叫书冠赋率领他的亚旅抵达了这地方，亚旅就相当于他的一个主力军的后备军，一支重要的部队住在了这地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住这个青铜器呢，是因为他老了，把这个军权交给他的弟弟，是这样的，证明呢当年锥绒就在这一带的北面。所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驻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他把这个事儿给我们分析清楚了，说记载的这个锥绒和甲绒和女绒，他们当年就生活在滹沱河北面这个地区，所以滹沱河流域它就是商民族祖先的气，以及他的母亲有松氏他们聚集的这个地带。那商民族呢是一个崇尚玄鸟的部族，史记当中包括诗经当中都有这样的词儿，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这个故事是怎么个意思呢，史记把这个故事解了，说简狄啊，就是有松氏的这个小美女叫简狄，她呢在河边游泳戏水，突然发现天上飞来一个玄鸟落在了一个石头上，她就好奇就要看这玄鸟，玄鸟就是燕子，结果燕子一飞留在那儿一个五彩缤纷的一个卵，这个简狄就把这个卵吃了，吃了回去就怀孕，怀孕然后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商族的第一祖先叫契。所以商民族最经典的在中国最重要的一个代表就是他们崇尚的图腾是玄鸟，所以我们在殷墟在邢台发现的商代的很多重要青铜器当中都有玄鸟这样的一个造型，而且商民族这样的一个传承一直延续到战国。所以司马迁啊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他就特别强调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也就是说石家庄这一带悠悠沙丘隐昼地于民，特别强调了这个地方是悠悠沙丘隐昼地于民，就是商民族的后裔他们住在这个地方，说因此在我们中山国很多地方出土的那些个文物当中都有玄鸟很多造型，说明什么呀，这些人曾经是商王朝的后代。
那么讲了半天还没有说商族的气到底是在哪儿。说商族的气啊，传说曾经被尧帝封为司徒，根据他的记载，他的部落应该有个首都叫契居于亳。亳，那么如今亳在哪儿呢？哎呀，在中国史学界啊，多少年写了很多论文，大概我总结了一下，有至少有五种说法，争论不休。有的说商族最早的他们的亳应该在陕西省境内延安这一带，而近代的我们史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认为亳应该在山东的亳县，今天叫山东滕县，因为历史上曾经用过这个字儿叫亳。也有人说了，商族起源于河南的北部。我们河北有三派，一派说是保定，有一派说是邯郸，一派说是石家庄。那么在东北呢，也有人写过文章说赤峰朝阳那一带的红山文化是商民族最早的居住地，叫亳。但是这些论断其实你发现他们的论文当中就有很多缺陷，文献、野外调查、考古证据不能够相互印证，不能，就是你自己很难自圆其说。只有一种说法，我们从文献记载，而且从考古学的证据还有地名都能证明唯一，所以你们就没有资格再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们把这个事儿作为一种铁证说明白。所以我们史学家丁山先生说亳可以，后来我们有很多通假字写成亳，写成蒲，写成曹操老家亳州的亳，都跟这个字通假。那么他说又说了，亳这个地方应该在常山郡蒲武县，古称亳武，战国时期之亳武是汉以来蒲武曾经至蒲武县。你看他把这个事说得很明白了，说他就是引气所聚之亳，无可疑也。那么汉代常山郡的亳武县在哪呢？它的位置在今天滹沱河南岸。1958年我们修筑黄庙庄水库的时候把它淹到水底下了。当年居住在这个蒲武古城的移民们呢，搬到了平山县县城附近，仍然叫蒲武。所以今天在平山县，我们沿着平山北外环路走的时候有个村叫蒲武，但是此蒲武非彼蒲武，就是原来的蒲武也叫亳武，它已经淹到黄庙庄水库里边了。还有另外一位大师级的我们这个史学界的邹恒先生说，河北平山县北临滹沱河，那里正是先商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仅就契居于亳的地望来说，他赞成丁山先生说的是可信的。这几个老先生都说可信了，那么我们给他还有证据吗？啊，证据太多了。因为什么？因为在石家庄市从鹿泉平山一直到赞化这沿线有大量关于叫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址。其实从新中国刚刚建立50年代，在石家庄就发现了很多类似商文化的遗址，但是那个时候这个考古学界他们不懂什么是先商，什么是契，所以就都把它化成了商代的文化。其实现在来看呢，它比商代要早，应该叫先商文化。那么文献当中还记载说契的儿子叫昭明，继承了他父亲契的位置，协助大禹治过水。世本当中说昭明居于滴石，那么滴石在哪呢？郭沫若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证据，他说滴石啊应该是在河北原始高邑一带的止水和石济水流域，所以今天在河北的临城专门发现了很多先商时期的文化遗址，说明这个地方就是昭明的部落从滹沱河向南迁徙过程当中到达的地方，曾经在这一带生活过，叫止水和石济水流域。在临城县有个村子就叫昭明，或许与纪念昭明有关。
在1955年的时候，在石家庄市区的市庄遗址，如今我们河北省文化厅西院和平路路北，这是一个重要的遗址，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在那院里头了。当年考古界公认这是一个先商文化的遗址，而且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所以它也证明先商时期的商民族的祖先契。他的儿子为了治水，从滹沱河黄庙庄水库开始往南迁徙，然后居住在怀路、鹿泉，后来呢又迁到了临城、原始这一带。尤其重要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2010年，河北省和石家庄市考古工作者在鹿泉北湖庄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遗址，正好的年代呢就是契和昭明这个时代，大概距今有3700年到3600年。而且我在我负责撰稿的叫《滹沱沧桑》这部央视拍的大型纪录片当中，我们曾经专门到这地方去拍过现场。而且从出土的器物正好就是先商时期以农牧业为主，兼具狩猎，而且它有了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聚落，是构成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同时在赞皇县马村发现了大规模的先商遗址，这总面积上万平米啊，也是先商时期的。所以这一系列考古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商民族从这里走来，他们从滹沱河向南一路迁移，大约到了公元前的21世纪，大禹的儿子以河南为中心建立了夏朝，而这黄河以北的这个地域呢，它就成为先商这个部族不断壮大的一个区域。他们经过8次迁徙，从滹沱河南迁，经过鹿泉、原始、高邑、临城、赞皇，到了他的第3代先祖叫相土的时候继续南迁，到了第7代就是王亥，迁到了商，就是今天河南的商丘。之后呢，他们又经历了8代商汤，最后灭了夏朝，就建立了商王朝。商朝他们的祖先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契是商部族的祖先，汤建立的王朝呢就叫商。那么与商贾、商业他们之间说怎么就成了一个必然的联系呢？这个啊，就涉及到一个他们商族的第7代祖宗叫王亥，这个人非常重要，他不仅是中国商业的开山鼻祖，也是中国王姓的始祖，而且他也是中国最早进行贸易的有记载的有名有姓的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也是我们中国商业贸易史的第一笔的代表性人物。在世本当中记载说，王亥之父相土做乘马，就是在相土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开始驯服了马，而王亥呢驯服了牛，所以畜牧业就得到了发展，使得商部落呢迅速强大起来。由于他们养的牲畜多了，产品有了剩余，因此王亥就带着他的部落和四周的其他的部落进行贸易。贸易的易，最早这个易是换的意思，就是易货，因此他就被后世尊为华商始祖。如今呢在河南的商丘有一个巨大的王亥的造像，下面写的就是华商始祖。这个在中国所有的商业界都承认他是真正的中国商业的鼻祖。那么他怎么成商业？结果他在这个重要的贸易过程当中来到了河北，第一单是给河北的有意识在这里进行的贸易。所以朱书纪年里边记载说，帝谢12年，寅后王亥宾于游邑，游邑杀而放横。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王亥和他弟弟和王恒在公元前的1810年赶着牛羊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易水流域，跟游邑氏进行贸易。结果呢
游义氏部落的首领叫绵臣，他呢见财生歹意，于是把王亥给杀了，抢了人家的，叫杀人越货，抢了人家的牛和马。结果他的弟弟王亨呢日夜兼程就跑回到商，这时候王亥的儿子尚贾威率领他们的部族就从河南商丘一路杀来，消灭了游义氏，所以把游义氏的酋长绵臣干掉了。那么从此之后，在河北和河南之间，也就是黄河沿线，这商人就沿着王亥开辟的这条商道在河北地区进行贸易，逐渐形成了专门从事远途贩运的商贾。那么他们这些部落的人就被称为商人。商汤灭了夏以后，建立了新的朝代，就称之为叫商朝。河北呢也就成为商朝奴隶族贵族分封居住的一个地方。到了商朝的第十三代君主，他叫祖乙，建都于邢，迁到了邢，就是我们今天河北省邢台市的邢，这地方发现了很多祖乙的商代的遗址。而且中国呢姓邢的有两个祖宗，一个叫子姓邢氏，就是商王朝封的邢侯，曾经在这里，后来商朝的后代他们的君主迁到了殷，就是后来的殷墟，安阳殷墟，那又拜邢台的地方呢封了他们子姓的一个侯国叫邢侯，他的后裔就姓邢，所以这是子姓邢侯。到了西周的时候，西周王朝姓姬，对吧，他们的国王姓姬，姬发姬满，他们在邢台也封了一个邢侯，这些姬姓邢氏，所以全国的姓邢的都是起源于邢台，他们有两个祖宗。现在每年中华邢氏到邢台去来祭祖，都有盛大的祭祀活动，而且他们还专门出了一款酒叫邢酒。因此王亥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商业贸易的鼻祖，华商始祖就从这里开始，所以中国第一笔贸易从河北走来，中国历史的商业贸易史就从王亥到河北的游义氏进行贸易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0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前638年10月10号，洪水之战，这是宋国与楚国为争夺霸权而发生的一次战斗。洪水之役发生于洪水，楚以优势的兵力、旺盛的士气、有利的地理条件大败宋国，获得全胜。今天是10月10号，我们还会说到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爆发。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辛亥革命，再说一说黎元洪。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0号啊，公元前638年的10月10号，有件事叫洪水之战。洪呢是三点水加上一个那个弘扬正气的洪，洪水之战。这次战役呢，楚国击败了宋国，成为霸主。其实说洪水之战啊，你不一定特别清楚，但是我要说这事儿，你马上就明白了。就所谓仁义之师一说吧，就是宋襄公啊。这故事从哪说起呢？春秋五霸的首霸是齐桓公，对吧？但是人终有一死啊，齐桓公死得还挺惨，在周襄公9年，就是公元前643年的春秋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死了，之后就是齐国的内乱。你注意，这就说到宋了啊。宋襄公当时率了4国的兵马打到齐国去，齐的一批大臣一见4国兵马打来，降了呗，降了。然后呢，就迎接公子昭继位，这叫齐孝公。你看啊，齐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但是呢，齐孝公是靠了宋国的帮助取得了君位。那你看人家宋的这个位置怎么说？那显然要提高嘛，就宋的地位提高。而宋呢，当时君主就是宋襄公，他也是野心勃勃一个人吧，要继承齐桓公的那个霸主事业。哎，这又轮到我了，我要会盟啊，约会诸侯。但是当时有3个国家小国听了他的号令，中原大国基本上都不搭理他。但是想当霸主是真想当啊。那后来宋襄公有一个什么想法呀？他想联络楚国，楚国块头比较大啊，如果楚能跟我合作的话，哎，这事儿就能成。因为楚国那个势力范围之下也有一些国家，他能影响一些国家，楚要跟我合作，那些国家不就过来了吗？那这么想对不对，好不好呢？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跟大家商量吗？跟大臣们就说这个事儿。那有大臣就是公子穆仪是不赞成这么办，就说宋啊本身就我们不大，我们是小国，你要做盟主啊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好处。但宋襄公不听这个话，就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咱开个会吧，商量咱们还得是会盟，大家一块定个盟约。楚成王齐孝公还同意。这会在哪儿开呢？就在宋国，是在公元前639年的7月，就各国啊咱来开会。可是到了宋襄公要驾车要去就开这个会的时候呢，公子穆仪又说，万一楚军不怀好意呢怎么办呀？主公你得多带点人马去，你做准备啊。其实这好话呀。这宋襄公说，那不行啊，我们是为了不打仗啊才开这个会的，我自己带兵马去那不合适，不合适啊。对方劝他又不听，哎，怎么着吧，最后这个公子穆仪是咱空着手跟着去吧，就去了。哎，真的是在开会的时候，楚成王啊宋襄公啊争起来了，都要当盟主啊，就争起来。争起来楚国势力比较大，依附楚国的国家又比较多，所以宋襄公要当那个盟主就不好当，生气就争。这时候楚国的一帮随从官员啊外套脱了，那什么意思？里边是盔甲呀， 一身亮堂堂的铠甲，怎么着？打吗？把宋襄公抓了个活的，抓了。哎呀，旁边很多人劝嘛，鲁国呀、齐国，大家调解，不要打嘛。我们本来是为了不打仗才开这个会的，放了，放了，放了。最后这么着啊，楚成王你做盟主，把宋襄公给人家放回去，这好不好啊？哎，这会就开成这个样子。那你说宋襄公什么心情回的家呀？盟主没能当上，一肚子的不服气。邻居是郑国，郑国的国君呢，那依附楚成王，一起反对他。哎呀，这很怒。那怎么办？为了出这口气，先讨伐郑国吧。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就打郑国，郑国打不过，打不过向楚国求救吧。楚成王人家不是做了盟主老大吗？这得罩着呀。他是不去救郑国，反倒是直接派大将带大队人马，我直接打宋国。宋襄公没想这么一手啊，这手忙脚乱，赶快撤回来。这就到了哪儿？洪水，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洪阳的洪家三点水啊。他是在河南的啊。那么宋军呢，在洪水的南岸就驻扎下来。那楚军呢，北岸呢，两军隔岸对阵。楚军这就要渡河呀、要进攻啊。公子木一一看，哟，楚人渡河，就对宋襄公说：“哎，他们仗着人多势众，这可得杀过来。大白天就渡河啊，咱们现在来个半渡而击。”什么叫半渡而击？他不是渡河没有渡完呢？我们迎头痛击，一定打个胜仗。宋襄公说：“哎，不行不行，那不合规矩。那么君子呢，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呢，也不要趁人之危啊。敌人陷于困境，我们不要落井下石。敌人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当然不能偷袭了。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们就发起攻击，不仁义啊！等楚军全部过河，列好阵，咱再来一仗。那就等嘛，等他真的渡河，渡河完了之后打吧。不，人家还没列好阵呢，咱着什么急？列完阵，咱再开兵见仗。等人家楚军列好阵，真打起来，哎，宋军是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是受了重伤。这逃回自己的国都，在商丘啊，宋人是议论纷纷，埋怨他：哎呀，不应该跟楚国人打仗吗？你这打法也不对啊，这叫什么吗？公子木仪呢，把大家的议论就汇报给宋襄公。哎，宋襄公揉着自己的大腿受伤了，说啊，依我说呀，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你比如说，见到已经受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对头发斑白的人就不要捉他当俘虏。叨叨叨又来了。这位公子木仪确实是耐不住了，就说：打仗就是打仗，打仗是为了战胜敌人嘛，你要怕伤害敌人，打什么仗啊？你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你抓人家，你让人家抓走不就完了吗？没办法，宋襄公是不是受伤嘛，过了一年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太子说：楚国是我们的仇人啊，你要报这个仇。我看这个晋国都城在山西吧，山西翼城东南那儿的公子重耳是个有志气的人，将来一定是个霸主。你有困难的时候啊，你找他应该没错。其实不管怎么说，这个宋襄公你说仁义之师搞得天下耻笑吧，但是看对了重耳这个人，这还是好眼光。那我们翻回来再说这个事儿哈，时至今日，因为舆论场很活跃哈，宋襄公一直是大家嘲讽的对象，就是这人是个呆子嘛，这怎么这么打仗哈？打仗的目的不是赢啊，而是要讲规矩，那恐怕就没办法了，那打输就在所难免。关键是你要真有这个操守，你有底线，那你就别打仗，还争什么霸嘛？又想争霸，你有一套规矩，别人不按规矩办，你说这咋整是吧？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宋襄公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他不是骂名，大家就笑话他。可是我说了，时至今日舆论场很活跃，很多人又开始为他张目，就说什么呢？这是真正的贵族精神啊，人家虽然输了，人家捍卫了自己心中的道德和底线呢。这怎么说呢？你看这事儿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但是我们坦率说，当年啊是讲究个贵族礼，讲这套东西的。战争有战争的礼啊，礼是无处不在的呀。当年就春秋时候打仗是以战车为主，当然是由马来拉的哈。他会选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有一个大片的空地吧，开阔一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就同时抵达，列好阵，然后就是擂鼓，上阵厮杀，就驱车冲向敌阵嘛。这是当年的那个打仗的一个形式吧，这叫节日定地，咱约个时间地点，各据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是规矩，确实有这个规矩啊。有人说这哪儿是打仗，这不体育比赛吗？你也可以这么说啊。话说当年有件事儿，是就是宋的公子成和华豹之间有一战，就双方的战车呢相遇的时候，那个叫华豹的张弓搭箭就给了公子成一箭，但是呢没射中。那华豹啪蹬出第二支箭又要射，这时候公子成就不干了，就说哎，咱得讲规矩，你给我来了一箭我得还你一箭啊，你凭什么再射第二箭呢？当然这话就喊出去了，跟对方就喊，就说你要不守规矩那你太卑鄙，你小人，那怎么办啊？好吧好吧，所以华豹第二箭就没有射，老老实实的就挨人家一箭，结果公子成一箭把他给射死了，死了就华豹就这么完了。但是怎么说呢，人家是遵守规则啊，维护了秩序，作为一个武人吧，总得有尊严吧，哎，人家是拿自己的生命算是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吧，不卑鄙嘛，不做小人嘛，结果死掉了。那有人就解释说，当年就春秋时代嘛，真正军队的主体还就是贵族，因为贵族打仗升迁这是他们的特权嘛，从某种意义上讲，所以实际上参战人数也不会很多，而且时间也不会很长，一般就一天吧，因为你想后勤你也跟不上，战车有几百辆就不错了，甚至几百辆有人都觉得这不太现实，哪儿那么大地儿啊，而且战车呢，它毕竟宽大嘛，真正作战的时候你出个城门都得一辆一辆的过，不可能大规模作战哈，条件有限制，所以有人说这简直就是大规模的绅士之间的贵族嘛，是他们之间的决斗，大家当然要有比这个自己的武功啊，比实力比勇气，但是呢也比诚信比人格啊，你要是偷袭啊欺诈啊趁人之危啊，这都不地道，大家要耻笑你的，这叫礼啊，要讲承诺啊，轻生死但是要重信义，不能玩什么狡诈呀、阴谋啊，靠这个取胜大家是看不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宋襄公也谈不上多高尚，只是按规矩办事而已。所以现在就有人说，哎，你要笑话宋襄公那说明你不懂贵族精神哈。这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只能说时代进步吧。你看对比一下西方，西方不有所谓骑士吗，有骑士精神骑士道德，他们在某一个阶段也是讲究这个的，也有一套行为准则，尊重妇女啊，什么不伤害俘虏啊，披挂不整齐的骑士你就不要攻击啊，非战争人员你不能打啊，等等等等，妇孺啊，什么商人，什么农民教士都不能攻击等等，也有一系列这方面的规矩吧。但是我们也知道怎么说，一方面你得说人类文明在进步，另一方面你说这些规矩这些礼早已经被抛诸脑后了，你从大的这个范围讲，春秋就无义战，你说一次大战那就帝国主义战争，你就算讲这些规矩又怎样，也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嘛。不过话说回来，在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读到这些所谓的这个你说贵族精神也好啊，

些战争的规则也好，你心中可能也还有一洞。这还毕竟是人类对文明的一种认识，对人性的一种尊敬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0号，1911年10月10号，辛亥革命爆发。这当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儿啊，帝制，整个的帝制由此就终结了呀。那么辛亥革命呢，一般说就指啊发生在中国农历的辛亥年，就是宣统三年吧，清朝那个宣统皇帝宣统三年啊，就是公元1911年到1912年初，就是要推翻清朝的专制的帝制，建立共和政体，这样一次全国性的革命。这是宏观上讲这个辛亥革命啊。如果咱们狭义的说辛亥革命，特指的是什么呢？1911年10月10号，农历是8月19，就是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元旦，孙文，就孙中山啊，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这么一段时间，中国发生的这个革命事件。你注意，这事儿可不只是在武昌啊，你查历史京津冀咱这儿也有啊。甚至还有人说，真正广义的辛亥革命那得从哪算起？19世纪末，甚至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开始，或者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从那个时候开始到成功推翻清朝统治，就这一段的时间，这个革命运动都可以叫辛亥革命。咱从哪说呢？你看1911年的夏天吧，湘鄂粤川就各省爆发保路运动，它是在四川最为激烈。到9月25号的时候呢，四川的荣县独立，这成了全中国第一个脱离了清王朝统治的一个政权，这算是保路运动的高潮。10月10号晚上，当时的新军，就区别于以前的那个八旗啊，就新军的工程第八营那儿的革命党啊，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汉阳汉口革命党呢，就在10月11号夜12号攻占汉阳和汉口，起义军呢就掌控了武汉三镇，湖北军政府随之成立。当时黎元洪被推举做都督，就改了国号叫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之后，短短两个月时间，什么广东啊、湖南啊等等嘛，15个省纷纷就宣布脱离了清政府的统治，就我独立了。1912年的2月12号，清廷发布退位诏书，所以到此为止吧。2132年的中国的帝制历史就宣告终结，哎，这是风起云涌啊，风云际会啊！你看，咱从哪儿说呀？说道光20年到22年，就1840到42年吧，鸦片战争，以此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吧，也是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鸦片战争包括之后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吧，让中国社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你自己领土主权的完整都被破坏了，开始丧失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然后还有太平天国，朝廷有新有政变，最终清廷在19世纪60年代逐渐稳定下来。我们也聊过，从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之间正好30年，还是有些起色，甚至被称作中兴啊。但是到了1895年，就是甲午战争之后，英、俄、美、日、法、德这些国家先后又开始夺取侵华的利益，就形成瓜分中国的狂潮。那么与此同时，在民间，就说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就搞了兴中会，到了1896年就有广州起义，当然失败了，孙中山因此被通缉，就流亡海外。那清政府当然要追杀呀，所以最后他就孙中山在伦敦还被抓住，清政府想把他弄回来啊，说他是疯子。好在孙中山是联络到自己的老师，他四下活动，最后是英国的首相直接是要求中国使馆释放孙中山，这样算是虎口脱险啊。这老师还真不错，还赞助了孙中山其实50英镑，当时啊出了本书《伦敦蒙难记》。所以孙中山这次伦敦蒙难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政治迫害案呢，他也从之前默默无闻吧，到一跃成为世界级的一个就是政治流亡人士，在反清的革命阵营里，没有任何人的威望能够超过孙中山了。而翻回来说，当时中国国内吧，因为兴建铁路近代化嘛，洋务运动啊，当时国内一方面铁路大发展，另一方面确实有好多公司举步维艰啊，清政府当时

0: 织，就哥老会的领导之下，就组织起围攻省城。我们刚才讲，荣县就独立了，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那你说清王朝怎么办？派军队镇压，就调兵去，大量的军队，特别是湖北新军啊，三分之一，取到宜昌进入四川，这下武昌就空虚了，这给武昌的革命党就创造了机会。所以革命党人借机在10月10号发动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消息传出来，四川清朝的势力就土崩瓦解了。到了11月8号，保路同志会就搞了个什么大汉，汉族的汉，大汉四川军政府。这由此开始，很多地方就宣布响应武昌起义，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那说到武昌起义，其实也有很多戏剧性的东西在啊。我们就说清军当时驻武昌城内外有20个营，9000人左右，相继起义的就有3000-4000。那我们说比如像黎元洪这样的人，当时对起义的态度是什么？你看，就是41标、31标，留守300人吧。黎元洪是严防士兵起事，说当时有一个外营的士兵来通知起义呢，黎元洪把人给杀了，还有一个士兵要出门响应，也被黎元洪杀了。而这时候蛇山炮响，黎元洪发现不对就跑了，41标这才参加的起义。所以你看黎元洪这个态度啊，到10月11号上午，枪声基本上停下来。当时革命党人就商量怎么办，得搞这个军政机构啊，想推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而且这个人应该是全国共知啊，做领袖。找来找去，找到当时一个叫做汤化龙，这位是议长啊。汤化龙说：“哎呀，革命事业必人素表赞成啊，就是我是支持你们的啊。”但是呢，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啊。就是你看现在得打仗了，我又不懂，我不来了，我不来，你找别人吧。这就推举了黎元洪。黎元洪这时候我们说都换了便衣了，是藏在一个部下叫刘文吉的家里边。找到他的时候，他以为要清算呢，浑身打颤啊。结果他是被胁迫送到了咨议局，大家鼓掌欢呼啊。我怎么着，你当都督啊。他当时面色惨白，就说：“我不能胜任啊，休要害我。”大家是软硬兼施，黎元洪还一度是坚拒不受啊，满座哗然。大家就逼着黎元洪在一份安民告示上签字，黎元洪也不签。最后有人就怒了，就是不答应我毙了你。哎，好吧好吧，那我签吧。哎，这签了个黎字。那这位革命领袖是这么来的。这到了10月12号早晨的6点，武昌的电讯就已经恢复。革命党人是用黎元洪的名义，就促什么居正啊、黄兴啊、宋教仁啊赶快来，而且电转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另外通电全国，告以武昌光复，请即同时响应。结果确实是应者云集啊。至于黎元洪这位，当时说木偶一样，不言不语，不吃不喝，盘膝闭目。后来听说武汉三镇全部克复啊，大家踊跃参军呢。这时候哎，态度有所转变，大家劝他，哎，把那辫子剪了吧啊。黎元洪想想，好吧好吧，说剪了之后呢，有人摸他脑袋，哎呀，都督好像个罗汉哎。黎元洪说，嗯，有点像弥勒佛。到了13号下午，黎元洪当众宣布说，前天我未决心，昨天也未决心，今日上午还未决心，这时已是决心了。无论如何，我总算是军政府的人了，成败立顿，死生已知。这就我这回我是要革命了。这是黎元洪。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
2: 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我来看您了，我昨晚梦见您回来了，还给我和哥哥买了很多礼物，我真高兴啊！您头扎进您的怀里，可奶奶把我喊醒了，说我哭得好大声，妈妈。 您再来我的梦里吧，您再抱抱我，亲亲我，再爱我一次吧。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韩朝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0: 大娘您好，我是中爱公益餐厅的关芝芝啊。
1: 哦，是小关呐。
0: 前几天啊给您打过电话的嘛，说好今天接年年和彤彤去市里参加妇联的活动，我现在啊快到村里了。
1: 哎呦小关呀小关，彤彤啊，彤彤她不见了。
0: 啊，彤彤不见了，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年年下午放学去接彤彤，老师说彤彤打球的时候把脚给崴了，上午就请假回家了。
0: 啊，
1: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回家，你看看这都六个多小时了也不见人影。哎呦，可真是急死人了。
0: 大娘您别着急啊，我马上就到。

0: 婶儿，村头的小野河我们往下找了七八里，水深的洼子都找了，没人呐。
1: 大娘，找到彤彤了吗？
2: 没有。
1: 哎呦，
3: 奶奶，您又头晕了。您刚吃的降压药，不能着急。
1: 大娘，您是孩子们的主心骨，您千万不能出事儿。
2: 是啊，我是得撑住。
4: 哎，是不是孩子自己躲起来了？前天有人要领养彤彤，都说好了，人过来接孩子，结果这兄妹俩人一声不吭躲了，这大伙急得不行。哎，第二天他们自己冒出来了，
1: 没准真是自己躲起来了。
2: 哎，年年，年年，你们是不是又在捣鬼呀？
3: 奶奶，不是，郭阿姨上次说清楚了，人家不是领养，彤彤一听要去石家庄玩，可乐意呢，她不会故意躲起来。
2: 那，哎呦，那她咋就不见人影了呢？
1: 大娘，别急，公路上有监控，可以调下监控，看看是什么情况。
2: 村支书说呀，他已经去公安局查看监控了。
5: 哎，婶儿，我看了，孩子出了学校没进村，往那个村后啊山坡地走了。
1: 山坡地？去那儿干啥？
3: 哦，我知道了。
2: 年年，年年，你去哪儿啊？
3: 奶奶，我知道彤彤在哪儿了，
4: 快跟上。真可怜呐！
2: 哎，孩子呀，这是想妈妈了。
4: 哎，
2: 跑坟上来，
4: 孩子在这睡着了。
2: 没妈的孩子呀，可怜呐！
3: 彤彤，彤彤，快醒醒！
6: 哥，
3: 你这孩子，大家找你找疯了，奶奶急得头晕都犯了，站都站不住，你不能懂点事儿啊！
6: 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1: 彤彤。年年，咱们啊先回家，奶奶还等着呢。今天谢谢大家了啊，孩子找到了，虚惊一场，大伙儿也散了吧。
4: 走了走了。哎呀，年年，你好好跟你妹妹说说，别吓唬她。
1: 来，彤彤，咱们先穿上鞋啊。呀，这脚太肿了，咱不穿了，让哥哥拎着鞋，阿姨背你回家好不好？彤彤。不想让郭阿姨背，是不是想让哥哥背呀？年年，来，背妹妹回家。
3: 嗯。

0: 你这孩子，你是受啥委屈了？你看看，一声不吭的就跑到你妈坟上去，哎呦，可吓死奶奶了。
1: 奶奶，我没事，就是没去过省会，心里高兴，给妈念叨念叨，不小心睡着了。
0: 你呀，快来过来，让奶奶看看。哎呦，你瞧瞧，这脚肿得这么厉害。
2: 待会儿啊，到了市里，我带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儿。哎，大娘，您也跟我们一起去吧，给您也检查一下身体。
0: 哎呀，不用，我这头晕呐，已经是个老毛病了，吃点降压药，哎，就没事儿了。现在乡里的卫生院呐，有家庭医生，有哪儿不舒服的，一个电话，医生就过来了，你们就放心吧。
2: 嗯，行，那行吧。哎呦，看我这记性，东西还没卸下来。哎，来，念念，给阿姨搭把手。
3: 嗯，关阿姨，我来搬。
2: 大娘，我们餐厅的爱心团队啊，给您买了电磁炉，还有微波炉，您以后做饭热饭就方便了。还有这个电动轮椅，您不是腿脚不方便吗？有了这个轮椅啊，您自个儿想出门就出门，到小广场上晒晒太阳，唠唠嗑，对身体啊有好处。现在彤彤脚崴了，先让他用几天。
0: 哎呀，你看看你们想的太周到了。上次你和妇联的同志过来给我们带了慰问金，买了米面还有油，还说呀，孩子以后上学的费用你们志愿者也全都给包了，每个季度还要给孩子生活费，这已经是帮我们大忙了。这又给我们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2: 大娘，咱们结了爱心对子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日子长着呢，您不用跟我客气。
0: 是啊，这俩孩子呀是有福气呀，碰到你这个善心人，我现在就是闭眼也放心了。
2: 大娘，您说啥呢？您还要好好守着孩子长大呢。
0: 好，我这俩孩子呀就交给你了。
2: 大娘，您回吧，放心啊。

0: 睡觉去。
1: 媳妇儿，
0: 嗯，
1: 孩子们都安顿好了。
0: 嗯，我刚才啊，按医生吩咐的，给彤彤拿冰袋敷了会儿脚腕。
1: 哎，不是要陪彤彤睡吗？怎么着，被拒了？
0: 孩子认生嘛，这已经不错了。上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兄妹俩低着脑袋一声不吭，我都看不到孩子的脸。当时妹妹给我端杯水，我一喝，齁咸。这小姑娘还偷偷说：“阿姨，你别领我走，我养不熟。”
1: 哎呦，这是误会你要领养她，明里暗里啊，给你点颜色看看呢。
0: 嗯，
1: 这小丫头还挺有鬼主意的。不过啊，日久见人心，我相信孩子会慢慢亲近你的。
0: 嗯，这次妇联搞活动啊，就是给爱心爸妈们创造机会，和结对的孩子们多接触，加深感情。你不知道，今天看到彤彤光着脚丫围在他妈妈坟头，我心里这个难受啊。
1: 哎，
0: 给孩子穿鞋的时候，那鞋明显小了，孩子肯定是心里委屈，
1: 嗯，
0: 跑到妈妈坟头上哭着睡着了。哎，你不知道，他还怕老人担心，说是自己要来石家庄，心里高兴，才跑到坟上和妈妈分享。
1: 这孩子真是懂事儿啊。
0: 我当时一下就想起我妈了。
2: 妈，我参加县里的歌唱比赛拿奖了，老师要带我去照相，照片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3: 哟，我闺女真争气。
2: 老师让我回家收拾一下自己。
4: 对，咱得精神点，梳梳头发，换身衣服，妈给你找。这件，
0: 这件有补丁。
4: 哎，这件袖子烂了。
0: 妮儿，妈对不起你了，让你跟着琼妈受委屈了。
2: 妈，别哭。
1: 哎呀呀，媳妇儿，别难受了，别难受了啊。
0: 嗯，我妈去得早，临终都还念叨着对不起我，照相还让娃穿着补丁衣裳。当妈的自己受多大委屈都没事儿，就是见不得孩子受委屈。你说彤彤妈妈要是还在，那得多心疼啊。
1: 哎呀，好了好了，这不孩子碰到你了吗？咱们以后啊，好好的照顾他们。
0: 这俩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妈，爸爸出门打工就没了音信，俩孩子跟着奶奶相依为命。
1: 嗯，
0: 孩子也是争气，我去他们家一眼就看到满墙的奖状，可鲜亮了。
1: 这么好的孩子，咱们现在拉上一把，改变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生啊。
0: 是啊，我就是想着尽一份力帮帮孩子。老公，也多亏你支持我。
1: 哎呦，瞧你说的，我不支持谁支持啊。
0: 嗨，这两年一心做爱心公益免费早餐，忙得顾不着家。老公，你辛苦了。
1: 哎，我不辛苦，倒是你得悠着点身体啊。
0: 嗯，
1: 天天的起大早去店里忙活，身体吃不消啊。
0: 我也没想到我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你知道的，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我穿过最好的衣服是好心人捐赠的，也是好心人资助我上完了中专。
1: 嗯，
0: 后来遇见你，咱俩一起吃苦受累把生意做了起来，攒下点家底儿，朋友喊上我去做公益餐厅，免费给孤寡老人和环卫工人提供早餐。我觉得这也算是报答当年的好心人吧。
1: 你呀，人家是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你倒好，把公益啊做成了主业，咱家的生意全都扔给我了。
0: 一开始我们想的挺简单，几个人凑了几万块钱就把店开起来了。我们当时啊打算这钱花完了就把店撤了。哎，但没想到能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
1: 嗯，
0: 一些警行零售线的志愿者凌晨3点开车出发来店里帮忙，
5: 还有刘奶奶，78了，省吃俭用买鸡蛋送到店里面。
1: 哎呦，
5: 我每天啊心里都是热乎乎的，人是累得直不起腰，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有干劲儿。
1: 哎，这不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5: 嗯，我们也没想到这公益早餐越做越大，现在志愿者都300多人了。我就觉得力所能及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儿，才能收获真正的快乐。
1: 哎呦，我媳妇儿现在思想境界这么高啊。
5: 嗯，
1: 所以我也不能掉队呀。
5: 行了，睡吧睡吧。哎，我对一下表，明天一早啊先去朋友店里给彤彤年年拿2双新鞋。
1: 好，快睡吧睡吧。
5: 嗯。

0: 年年，扫地呢？
1: 嗯，关阿姨走。
0: 谢谢你啊，来，先歇会儿。阿姨呀、啊，有礼物送你。
1: 啊，阿姨，我有鞋穿，您快退了吧，不用给我们花钱。
0: 拿着，男孩子穿鞋费，快去试试。哎，还有彤彤的，彤彤的鞋啊，穿着都挤脚了。你要是不要，彤彤也不会要的。
1: 嗯，谢谢关姨。
2: 甜甜，歇会儿啊，叔叔准备早饭，马上就好啊。
0: 彤彤，醒了吗？阿姨可以进来吗？
3: 阿姨进来吧，我正穿鞋呢。
0: 彤彤，来，咱们试试新鞋。
3: 阿姨，这鞋是给我的吗？
0: 对呀，都是给你的。来，咱们试试，怎么样？喜欢吗？
3: 喜欢。
0: 哎呦，彤彤不哭啊，来，阿姨抱抱。你放心，以后啊，你的鞋阿姨全包了，再也不让我们的小脚丫受委屈了。
3: 好，
2: 开饭喽！
0: 来，咱们这几天啊，先穿拖鞋，等脚好了再穿新鞋啊。来，阿姨扶着你，咱们去吃饭，然后啊，开开心心出门。
3: 嗯。

0: 我们现在在省科技馆机器人展区科学兽表演现场，小朋友们可以与机器人零距离亲密互动，一起踢足球和智能对话啊！哎，小朋友们，来，快过来！现在在省博物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汉代青铜器长信宫。
1: 小朋友们，跟紧队伍啊！
0: 来，快跟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河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2: 这里好大啊！还有钢琴，还有舞蹈教室，还有乒乓球室。
3: 我脚崴了，打不成球，太可惜了。
4: 等你恢复好了，阿姨再带你来玩。
2: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有趣的游戏，首先要请在场的小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也可以来一段才艺展示。来看看哪位小朋友第一个举手。
2: 老师，我。
0: 好，大家掌声鼓励。
3: 大家好，我叫郝佳彤，我的生日是六一儿童节，小名就叫彤彤，我十岁了，上四年级，我喜欢打乒乓球，下面我给大家表演颠球。
5: 终于到家了。
6: 你们三个今天玩的开心吗？
7: 太开心了。
5: 彤彤，你真牛，你刚才一分钟颠球100多个，还是球拍正反面交替。我们老师说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是200个，你太厉害了。
3: 当然，打乒乓球颠球是基本功，我拍子从来不离身，一有空我就练上，不光练颠球还练挥拍。
5: 你要是在我们学校，我们教练得把你当成宝。
3: 我们老师也把我当成宝，我是我们学校乒乓球队的老大，全校没人能打赢我，我们乡里小学也没人能打赢我，他们都叫我小孙颖莎。
5: 孙颖莎是我们的大师姐，她小学就是在我们和平西路小学上的呢。
3: 哎呀，乐乐哥，你好幸福啊！孙颖莎是我偶像，我做梦都想成为她那样的高手。
5: 有志气，不过未来高手，咱还是先把拍子换了吧，太旧了，配不上你的球技，赶紧扔了。我送你一只红双喜的拍子。
3: 我才不稀罕呢，就我这旧拍子打你小菜一碟。
5: 你不稀罕我还不乐意送呢，牛什么牛，还真当自己是孙颖莎了呀。
3: 你
8: 彤彤，就你话多。
4: 乐乐，怎么跟彤彤说话呢？
9: 开饭了。
10: 哎，你们这大眼瞪小眼的干嘛呢？
5: 爸，我不吃了。
10: 嘿，这小子脾气还挺大，谁惹他？
4: 没事儿，闹了点小别扭。
8: 关姨，彤彤的拍子是我妈妈买给我的，妈妈去世，彤彤才4岁多，她哭着要妈妈，我就拿拍子哄她，说是妈妈给她的礼物。彤彤平常不识小性子，您别介意。
4: 阿姨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没事儿，他们一会儿就和好了。
10: 关女士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考验你智慧的时候啊到了。
4: 去，彤彤、年年，你们先吃啊，我去看看乐乐。
5: 你进来干啥？要批评我？
4: 和小朋友闹别扭，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吧？
5: 我送他情话是我好心，他不领情，说甩脸就甩脸，好心当成驴肝肺。
4: 乐乐，不是说你是好心别人就非得接受，那邻居王奶奶要送你一只小泰迪，你为什么不要？
5: 我有毛团了呀，毛团是我捡回来的，我养了3年了，我就喜欢毛团。
4: 那彤彤的球拍是他妈妈留下来的礼物，你非要人家扔了，还嫌人家不接受你好心？
5: 我又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咱家一直都围着他俩转，给他们买礼物，陪着他们玩，他们俩还爱答不理的。
4: 得有个熟悉的过程嘛，你这两天啊一直帮妈妈招呼年年和彤彤，妈妈很感谢你。那我也给你网购了礼物，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的嘛，你看。
5: 哇，齐天大圣终极变形机甲，今年的新款。妈妈你真好。
4: 哎呀，快坐下来。乐乐， 你过来，妈妈跟你说，昨天呢，彤彤脚崴了，她心里委屈，就跑到她妈妈坟头上哭。我见到了，真的很心疼她。妈妈想好好的照顾彤彤和年年，给他们母亲一样的关爱，但是妈妈也更加珍惜你呀。
5: 妈妈，我跟你永远是天下第一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您放心吧。
4: 嗯。
5: 彤彤，我跟你道歉，是我说话不过脑子，我不该嫌弃你的拍子。
3: 乐乐哥哥，没事，你也不知道嘛。
5: 那你原谅我了？
3: 嗯，你还是乐乐哥。
10: 雨过天晴了，来吃饭。
7: 真香。
5: 年年哥，彤彤，马上就国庆了，放了假你们还过来玩啊？
3: 好啊，你也可以去我们那儿玩啊，我们南漳城可美呢，村边就是小野河，我带你玩水，逮小螃蟹。
5: 太棒了，我放了假就找你们去。彤彤，我的乒乓球拍送给你。
3: 我不要。
5: 你还生我的气的？
3: 没有，我明年六一要参加我们县里的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我们老师说了，只要拿了奖牌就奖励我一副新球拍，我要靠自己拿到奖励。
5: 那行吧，那你下次来，我带你去我们学校参观，我们学校有孙颖莎的展板。对了，我们学校寒假还有乒乓球特训营，你可以来练球啊。
3: 真的？我不是你们学校的也可以吗？
5: 应该可以吧。
4: 没事，阿姨想想办法。
3: 太好了，谢谢关阿姨。
4: 不用跟关阿姨这么客气。来，哎，年年，这是给你的 iPad。
8: 阿姨，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4: 拿着。我呀问你奶奶了，你成绩啊特别好，就是英语口语和听力有点弱，阿姨呀给你报了个线上的辅导班，这个呀是让你上课用的，这次啊把你们送回去，我就给你们接上网。你呢，努把力，明年也该中考了，一中二中这些省级的重点高中啊，咱们也可以拼一拼嘛。
3: 必须的，我哥可是学霸。
5: 年年哥，拼了。
8: 嗯，拼了。
10: 乐乐，你啥时候也当一次学霸呀，让老爸也骄傲骄傲。
5: 我也没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关芝芝，由王欣演播；彤彤，由肖婉慧演播；年年，由郭承泽演播；乐乐，由王仲玉演播；乐乐爸，由吴小飞演播；奶奶，由吴文香演播；教练，由李明泽演播；童年关芝芝，由王子林演播；关芝芝妈妈，由张玉娟演播；主持人，由王欣演播；讲解员，由张博演播。参加演出的还有马浩源、赵建飞、苗月、月娜、张志超。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韩朝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1: 年年哥，彤彤，
2: 乐乐，你来啦！
3: 关阿姨好。
4: 哎，
3: 哎，乐乐，又见面了。
1: 年年哥，彤彤，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参加我们学校的寒假特训营了。
2: 真的？
4: 真的。市妇联啊，帮咱们联系了学校，教练说国庆节后啊要见见你，阿姨到时候来接你。
2: 哇，太好了！
3: 关阿姨，太感谢你了。
5: 没事儿，小关，亲妈也不过如此啊。
4: 大娘，您别这么说，是咱们孩子啊自己争气。
5: 彤彤，你看关阿姨对你多好啊，我看以后啊就不要叫姨了，改口叫妈吧。
2: 奶奶，
4: 彤彤，没事儿，不用喊妈，就喊姨，喊姨呀、啊、也亲得很。
1: 奶奶，彤彤说带我去逮螃蟹，我们去玩啦。年年哥，彤彤，快点啊！
2: 嗯，我们来了，
3: 来了。
5: 彤彤，彤彤，你的脚刚好。

0: 慢点儿，慢点儿跑。
1: 哥，我睡不着。
2: 咋了？太兴奋了？
1: 哎呀，不是，今天奶奶让我改口喊关姨妈，可我愣喊不出来。哥，你说关姨会生我气吗？
2: 哎，不会，关姨不是小心眼的人，你别瞎想了。
1: 哥，我上次打球崴脚是因为鞋小了，挤得脚疼。
2: 哎，你怎么不说呀？
1: 奶奶连药都舍不得吃，我张不开口。
2: 是哥没本事，你再等等，等哥能赚钱了，就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1: 没事儿，哥，关姨给买鞋了，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他抱我的时候，我都哭了，我觉得他就像妈妈。哥，我想咱妈了。
2: 嗯，我也想。好了，想点开心的事儿。过几天关姨来接你见教练，你要争气。
1: 嗯，我会努力的。
3: 彤彤加油！
4: 彤彤加油！
5: 彤彤加油！
6: 彤彤加油！彤彤加油！
3: 彤彤加油啊！
5: 加油，彤彤。
7: 嗯，不错，这个孩子呀，反应速度、协调性、爆发力还有柔韧性都不错，的确是个好苗子。
8: 11-9，好彤彤同学4-3赢得比赛。
3: 彤彤，你真牛！他是我们学校乒乓球校队的，
1: 他也很厉害，我差点就输了。
2: 来，哥给你擦擦汗。
7: 小朋友表现不错嘛，你寒假呀可以来我们训练营，平时要是学习不紧张，周末休息你也可以过来找我训练。
1: 好，我学习不紧张，我愿意过来学。
9: 好，没问题，我呀每周负责接送，我忙不过来了也有志愿者帮忙接送。教练，谢谢你给孩子开绿灯。
7: 不用谢，这么好的苗子我们也要帮忙培养。小朋友，听说你明年要打比赛，我送你一副球拍，祝你比赛取得好成绩。
1: 教练，我还是想用自己的拍子。
7: 哎，这专业的比赛就得用专业的拍子，你看你这块板子胶皮老化，海绵脱落，你看还有这几个地方是你随便找点胶水自己粘的吧？这粘板子呀就得用专业的胶水，不然它就毁了。
1: 啊，教练，那怎么办呀？
7: 没事，这新拍子呀你就先收下，抓紧用它练球，找找手感。这老拍子就先放我这儿，我给你好好修修，再配上适合你打法的海绵还有胶皮。放心，等修好了呀，它就是你趁手的备用球拍，照样陪着你打比赛，怎么样？
1: 行，谢谢教练，我一定好好练球。
7: 嗯，行，你先熟悉一下新拍子吧，找找手感。
1: 好。
7: 你交给我送球拍的任务，我完成了啊。
9: 谢谢教练。

0: 年，腊八粥。
1: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这组结束，休息一下。
2: 哎，累死我了。妈，寒假呢，让我喘口气儿吧。
3: 乐乐哥，关姨给你放水了，你动作都走形了。
2: 是你要训练，我干嘛要陪练啊？立定跳远、跳绳、深蹲，还要夜跑，年年哥太鸡贼了，怪不得他不敢过来住。
4: 你呀，明年小升初得测体能，先练上。你看人家彤彤都没喊过一声累。
5: 卤鸡腿来喽！
2: 咱家啥条件啊？天天吃鸡腿。彤彤，我沾你光了。
3: 乐乐哥，我给你加鸡腿。你把关姨分我一点儿。
2: 都给你，让他练你一个就行了。
5: 腊八粥来喽！
4: 这腊八粥一喝啊，年就越。

0: 来越近了。
1: 哎，对了，媳妇儿，
0: 嗯，
1: 给彤彤家的年货准备齐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后天彤彤节课啊，我就一起送过去。
2: 关姨，我哥跟我说了，不让您再给家里添东西了。
0: 甭听你哥的，跟关姨客气啥呀？彤彤，节课了呀，回家你也得坚持体能锻炼啊，尤其是这个下肢力量。你们那个张教练啊，特意嘱咐的，一定得坚持，听见了吗？
2: 行，关姨您放心，我都记住了。

0: 三更半夜的，这谁的电话呀？
1: 呀，是大娘。喂，
2: 关姨，我奶奶晕倒了。
1: 啊？
2: 我怕奶奶会不会有事啊？
1: 彤彤，彤彤，别慌啊，哥哥呢？打120了吗？
2: 打了，救护车把奶奶拉到县医院了。
1: 嗯。彤彤，彤彤，先别哭啊！你听阿姨说，你就待在家里，阿姨现在就出发啊！乖，别怕啊！

0: 大娘，您醒了。
1: 是小关呐，哎，我正想着呢，这俩孩子命苦啊！
0: 我知道，
1: 我要是一闭眼，他们就再也没有亲人了。来，彤彤，彤彤，大关系，我厚着脸皮。这俩孩子托付给你了，
2: 奶奶。
3: 哎呦，大娘，您现在可不能激动啊，您得稳住，有我们在，您就放心吧。
0: 是啊，年年、彤彤，来，你们啊先陪着奶奶，我们呢去找医生了解一下情况啊，不哭了。
4: 彤彤，是你给关姨打的电话？
5: 我一个人害怕。
4: 以后不要老麻烦关姨。
5: 嗯。
0: 奶奶睡了？
6: 刚睡着。
0: 奶奶呀，是急性心肌缺血，而且有房颤，好在发现及时。现在呢，先给她输上液。如果这个急性期过了没发展，过一段时间啊，就能出院了。
4: 嗯。谢谢关姨，彤彤不懂事儿，大半夜把你们折腾过来，现在奶奶睡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3: 哎，年年啊，你跟彤彤才该回去休息，照顾病人是大人操心的事儿。
0: 对呀、
3: 媳妇儿，你带孩子们回市里，这儿我盯着吧。
0: 行，哎，回头啊，我在我们爱心群上说一声，让大家啊接一下龙，排个值班表，把住院这段时间呢给他盯下来。哦，对了。还得找个专业的护工。
3: 对，
0: 我找师妇联吧，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联系一下景行县的妇联，给找找。
4: 关姨，
0: 嗯，
4: 你先带彤彤回去就行，我都15了，不是小孩子了。你现在带我回去，我也不安心，我就留在医院吧。
3: 那也行，小伙子有担当。那这样，我们爷俩在医院，你带彤彤先回去。
0: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啊，彤彤，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1: 已经住院了。你们俩呀，抓紧时间去睡会儿啊。
2: 关姨，
1: 嗯，
2: 您能陪着我吗？
1: 行啊，关姨陪着你啊。
2: 关姨，奶奶没事吧？
1: 嗯，奶奶呀会没事的，放心吧啊。
2: 我妈去世那天也是半夜，他们以为我年纪小，不记事。
1: 嗯，
2: 可我记得，家里来了老多人，救护车来了，人又一下全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0: 害怕。
1: 孩子，没事儿啊，没事儿了，关姨陪着你呢啊。
0: 我后来就特别怕黑，怕一个人待着，我跟谁也没说过。我来你们家，晚上开着灯才敢睡。
1: 我知道，以后啊，关姨陪你睡啊，再也不让我们彤彤害怕了，好不好？
0: 关姨，我喜欢您抱着我，跟妈妈一样。关姨，您能当我妈妈吗？
1: 能，关姨呀，早就当你是自己的孩子了。
0: 妈，
1: 哎，
0: 妈，
1: 哎，好孩子，好孩子啊，妈妈在呢，妈妈在呢。来，彤彤，妈妈抱着，咱不哭了啊。妈妈给你唱歌，哄宝宝睡觉。来，睡吧，睡吧。

0: 娘，我看看，气色不错。
1: 哎，我都住七天院了，咱们出院吧。你看看，这都快过年了，我还给大伙儿添麻烦。
0: 您放心，年前啊肯定能出院。医生说您不光是心肌缺血，贫血也很严重，趁着这次住院，咱们啊好好调理一下身体。哎，年年呢？哎，
1: 年年，年年刚才还在呢。
0: 我去喊他吃饭
1: 啊。行。
0: 年年，怎么角落里待着呢？
2: 关姨，我决定了，高中就在我们学校接着上，这样离家近，我们能照顾奶奶和彤彤。
0: 年年，奶奶和彤彤有我们呢，你的任务啊就是好好读书。
2: 阿姨，您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您和我们非亲非故的，我们不能一直拖累您。
0: 你，
2: 我都想好了，再上三年学我就十八了，我能去打工了，可以靠自己养活奶奶，让妹妹好好读书。
0: 孩子，你听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就凭彤彤喊我一声妈，我也不能撒手不管你们啊。
2: 关姨，我们家就是个无底洞，会把您拖垮的，我不想您以后后悔。关姨，以前也有做公益的来我们家，给带东西也有给钱的，拍完照人就走了，再也没来过。说句没良心的话，受了人家的好，我觉得自己矮了半截儿。我宁可我没吃过没用过人家的东西。
0: 年年，你不能这么想。
2: 关姨，您待我们更好，帮我们更多，您为我们做的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很感激你。可我也怕呀，万一您哪天烦了后悔了，我们怎么办？我一想到这个，我宁愿再也不接受您的好。
0: 年年，你现在是钻了牛角尖了。你觉得关姨帮了你们很多是吗？
2: 是啊。
0: 那你也帮关姨做点事儿，这不快过年了吗？我们爱心早餐店啊人力挺紧张的，奶奶这边现在情况也稳定了，你呀帮阿姨几天忙行不行？
2: 关姨，你是不是想法开解我？不用这么麻烦的。
0: 你就说你去不去？
2: 去，关姨，我去。

0: 年年，你负责盛饭。
1: 好。
0: 各位啊，开饭了啊。先打菜，再打粥，再领馒头。没有餐盒的呢，我们有免费的一次性餐盒用啊。
2: 大爷，小心粥烫。
3: 大爷，您够吗？我再给您加一勺。哎呦，
4: 谢谢小兄弟啊！你起这么早，困不困啊？哎，
3: 不困。哟，
5: 你看看这小脸都冻红了。
3: 没事，我不冷。大妈，我给您舀菜，您端好。
6: 哎，小关，春节咱们店还开门吗？
0: 开门。你们不休息，我们就不关门。
4: 太好了。
0: 大伙儿啊，都放开吃啊，咱们啊管饱。
7: 来让一让啊。
8: 哎，上菜了，小心烫。
9: 后边排队的别着急啊，还有好几盘菜和粥呢。

0: 死我了，
1: 干这点活就累了。
0: 老妈，洗菜、切菜、烤米，来回搬东西，还得洗碗扫地，您管这叫这点活？
1: 忙起来你就只感觉到累呀、啊？
2: 关姨，我不觉得累。
1: 你看，
2: 我看到这里每个人都这么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
0: 好，年年哥，恭喜你，你也被我妈成功的洗脑了。
2: 关姨没给我洗脑，这是无形的感染。
3: 哥，我发现你今天话多了呀，比你以前一个星期说的话都要多。
1: 行了，你们啊，今天表现的都不错，奖励你们玩会儿游戏。来，乐乐，拿着手机带妹妹玩去吧。耶！年年，你给这些环卫工人打饭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很可怜吗？
2: 没有，关姨，是我想错了。
1: 那你愿意一直帮他们吗？
2: 愿意，关姨，我帮助到他们，我很高兴，大爷大娘也高兴。
1: 对呀，
2: 老师讲过，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现在明白了，帮助别人是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接受别人善意也可以开心。善良是可以传递的，我愿意做一个能帮助到别人的人。
1: 现在想通了。
2: 想通了，关姨，您不会扔下我们的。
1: 那关姨给你提个小要求吧。
2: 行，关姨您随便提，我肯定答应。

0: 来，大娘，您啊是长辈，您坐首位。
1: 哎呀，好，好。年年和彤彤说，你给他们布置了任务，要我们一家子呀，来你们家过年。
0: 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0: 您这话呀，就见外了。年年和彤彤在我心里就跟自家孩子一样，咱们啊就是一家人。大娘，您这身体啊还是需要调养，老家那房子冬天太冷，这个寒冷的刺激啊对血压对心脏都不好，咱们呢还是得预防着点儿，等天暖和了咱们再回去不也放心吗？
2: 奶，您就听关姨的安排吧。
1: 行。
3: 哥，我都改口了，你也该改口了。
1: 对对，要改口。
4: 那我喊您关妈妈吧。关妈妈。
0: 哎，
5: 生日蛋糕来喽。

0: 呀，好开心，好开心！今天除夕，咱们啊给年年过生日。
1: 我还没过过生日呢。
2: 哎呀，生日得过，得有仪式感。

0: 奶奶没事儿，这么多年也就今天她最高兴了。小关，我呀得好好的感谢你呀。
1: 大娘，您别这么说。哎，
0: 你看这俩兄妹啊，年年呢她心思重，有啥事都闷在心里。彤彤呢，你看着是大大咧咧的，其实啊她胆子小，怕黑，睡觉是老惊醒。 没妈的孩子心里头凄慌啊！哎，自打认识了你，你又操心孩子吃，又操心孩子穿，还操心他们的学习，还费心给彤彤找教练。孩子们眼瞧着一天是比一天的精神。是，小关呀，嗯，你们一家和我们是非亲非故的，可大娘觉得。 咱们两家啊，都是心贴着心呐。
2: 大娘，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啊就是贴着心的，咱就是一家人。
3: 是，我提议啊，以后过年咱们就一起过。
0: 好，好，那就祝咱们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4: 好。

0: 童童，放轻松，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
1: 彤彤加油，冠军是你的。
2: 彤彤，你看，爱心团队啊来了好多叔叔阿姨给你加油。比赛完了呢，大家要给你过生日。你呀，要相信自己啊！看，我把张教练啊都给你请来压阵啦。
3: 对呀，彤彤，好好打，拿下冠军就当送自己的生日礼物了。
1: 好。
3: 彤彤，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4: 我把你的训练视频发给我的老朋友，他现在可是新街二中的乒乓球教练，他们看完你的视频，觉得你非常有发展潜力，主动邀请你去他们那儿读初中，而且学费全免。
1: 他们学校可拿过全国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彤彤，你以后要当专业运动员了。
4: 哎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苗苗，可要长成大树了。
1: 放心。
5: 我拼了！彤彤加油！彤彤加油！好球！彤彤加油！彤彤加油！哎，好球！好球！赢了！彤彤赢了！太厉害了！我赢了！我是冠军了！
1: 是冠军，好孩子，赢了，妈妈替你高兴。

妈，您在天上看到了吗？我得冠军了，我以后还有机会当专业运动员。妈妈，自从您走了，我的心就空了一块，可现在它被填满了。妈妈，关妈妈像您一样爱着我们，我再也不害怕了。妈妈，您放心吧，我和哥哥会好好的长大。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失眠症呢，作为现代社会当中常见的睡眠障碍之一，可以说是严重影响了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中医作为我们的传统医学，对失眠症有着独特的认识和治疗方法。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静胡主任，来给大家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胡主任来给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嗯，朋友们好，我们又见面了。
0: 再一次请到胡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哈。也希望胡主任把这个治疗失眠的这种方法跟大家来讲一讲。首先也是想请胡主任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中医对于失眠的基本认识是什么样的。
1: 对，这个失眠症是在我们门诊，是门诊量很多的一个患者。然后从此是，我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因为，据中国睡眠大数据报道呢，失眠症在咱们国家的发病率也很高嘛，据说有5亿多，这是指的是长期失眠。其实出现一些失眠症状的人也很多，所以我就说，因为咱们中医治疗失眠，它就是从根本上调体质来治，对身体很好，而且就是。就是说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想再借着这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不光是这个年轻人哈，很多年轻人熬夜，或者说有一些年轻人精神压力太大，或者是生活压力啊，工作压力啊，导致的经常会有一些晚上觉得睡不着，有的时候躺在床上就是各种方法都用尽了，觉得这一宿就是数着秒来过，听着钟表的滴答声过，
1: 对，
0: 就觉得这样就是更难熬。身边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的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晚上睡上1-2个小时，后边就睡不着了。就是老年人也经常会发生这种，就是醒得比较早哈。您觉得在中医看来，这种都属于哪方面的问题呢？
1: 对对对，你看主持人就说的特别好。首先是失眠症，它的发病那个年龄段是非常宽的，就是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各种各样的原因哈。然后咱们现在呢，就先清楚一下，就啥叫失眠？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个是睡眠，就是睡不着哈，还有就是多梦易醒，就是浅睡眠，还有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半夜1点到3点或3点到5点醒后，醒了就又睡不着。
0: 对，
1: 有的人是入睡还可以，醒了以后又睡不着。
0: 对，
1: 实际上这样人很多。
0: 经常也会听到身边的这个朋友们会说到哈，尤其这个老年朋友们，有的会说这个半夜1-2点醒了之后就发现睡不着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这样。
1: 对，
0: 他可能就是后边，但你要说熬上3-4个小时，到早上起来6-7点钟又困了，
1: 哎
0: 再睡一会儿，但这一天呢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哎，对对对，
0: 还有一些老年人，他就是睡了半夜醒了，他整个这一天就不再困。我觉得这种长期保持一天就睡2-3个小时3-4个小时是不是也不太好呢？虽然一天不困。
1: 对，这都叫失眠，就是它影响了我们第二天的白天的工作。
0: 这是远期来看对身体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1: 非常大非常大，时间长了以后可以导致什么，就是倦怠啊，就每天都没有精神，甚至还有那个就是记忆力降低，这些症状都会有，头晕脑胀啊，工作效率肯定就会低了。
0: 我还陪家里的老人也去医院看过哈，看过这个神经内科，就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入手的话，看神经内科，看完之后就说有焦虑症，因为他就是属于这种晚上睡眠很少，因为感觉他自己认为的这个深度睡眠大概也就只有1-2个小时，睡醒了之后就这一天就不用再睡了，因为他也睡不着了。西医来说就是给开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让他吃完之后就是困，然后就可能就会睡觉。但是咱们中医来说，这是跟我们一般说到什么肾阳虚肾阴虚有关系吗？
1: 失眠就是您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 有很大一部分失眠的患者最主要的一个比例，它确实就是说的焦虑和抑郁跟情志有关系。
0: 嗯，
1: 它也跟对，它也跟我们的不仅仅是跟肾脏，就跟我们五脏、心肝脾
0: 都是互相关联的。
1: 肾对它们的功能失调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0: 那用咱们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失眠症的呢？就像这个病因病机又是什么呢？
1: 好，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咱们首先就认识这个失眠，就刚才我们聊了，失眠就是包括入睡困难、浅睡眠等等，醒后不易入睡啊，这些影响了第二天的生活质量，这叫失眠。那我们讲讲这是失眠。那我们中医从中医的角度，咱们首先认识的是睡眠。那什么叫睡眠呢？中医认为睡眠就是人体阴阳平衡的一个表现。晚上呢就是阴气，要说起来这个又说起来了阴阳和五行。因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呢是咱们中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从这儿讲的话，晚上中医讲晚上是阴气主导的时间，白天呢是阳气主导的时间。白天阳气活跃于体外，夜晚阳气呢就要归到体内与阴气相会，阴阳交汇以后，这就是睡眠状态，进入了睡眠状态。为什么要进入这个呢？是为了通过夜间的睡眠来补充能量，修复我们白天的消耗，进一步达到了我们阴阳平衡，第二天的完成第二天的高质量的生活哈。是这样，这就是叫睡眠。那顾名思义，所以这中医就讲有一句话叫阳入阴则寐，这个寐就指着睡觉的意思。阳出阴则寐。就好听起来啊，对，有点抽象。我给大家讲一个咱们最常见的一个现象是什么？阳入阴则寐，就是哎，我们闭上眼睛了，睡觉了吧？所以我们睡觉都是闭眼睛的。
0: 对
1: 啊，阳出阴则寐，就醒了，那就是啪一睁眼，哦，天亮了。天亮了，一睁眼，我们该活动了，这就是睡眠的最直接的一个表现。
0: 就我个人来说哈，我发现就像我家孩子跟我爱人，他们两人就属于入睡特别容易的那一类人，就你可能躺到床上，你感觉他们脑子里不想什么事儿，三秒钟就开始打呼噜了，或者说已经听着呼吸已经非常均匀了。但我就属于躺到床上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入睡，就是会脑子里边翻来覆去浮现很多事儿。很多朋友可能有失眠情况的朋友应该跟我有差不多的经验，就是越躺越觉得心烦，干脆拿起手机来再看一会儿，越看越精神，然后很快俩小时就过去了。
1: 对，这个过程就是咱们讲的失眠。刚才是正常的生理功能是睡眠嘛，现在就

0: 呢，我们九点十点或者十一点还睡不了的话，那就是了，阴阳不交接，其实就叫失眠。
1: 哦，是这样啊，原来自己也属于，我也属于失眠的一种。
0: 对，应该属于失眠有这种症状。
1: 我原来给自己下的症状是，我觉得自己属于入睡困难，没想到已经属于到失眠了哈。
0: 对，这就是中医对失眠的认识。
1: 那像您，咱们就再往下说，这个中医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失眠的？您刚刚也说到了情志失调哈，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就是，怎么说呢？情志活动不太那个符合规律了，但是饮食方面有影响吗？
0: 对，这就是咱们中医，咱们总结一下，失眠的有几个病因，这是病因哈。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情志，就是刚才您说的，他失眠的朋友们经常患者吧，他经常会存在着焦虑或者是抑郁，有情志上很大的反应。这是最主要的，因为确实是您说，就是咱们说工作压力呀、生活习惯呀，这么多年下来，难就是各种因素导致的情绪上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吃得太饱，饮食不节。很多朋友咱们现在喜欢是那个熬夜，熬夜就会很累，他就想吃，在睡前吃得太饱了，他也会睡不好。
1: 这熬夜对睡觉也有影响。
0: 对，不仅仅是一个阳不入阴的过程哈，他熬的阴液没有了。中医这个熬字其实是特别的形象，他熬啊，这小火慢慢熬啊，熬着熬着阴液就没了呀。所以啊，
1: 下面还有四点水是吧？
0: 对，
1: 有点耗水耗阴。
0: 对，耗阴。所以他这个熬夜，一个是本身就耗阴，还有一个就吃饭嘛，还有一个就是太累的话，这就涉及到我们脏腑上多思伤脾嘛，脾虚的人他也会失眠，就心脾就经常有一个，我们在临床上面有一个熟悉的症型叫心脾两伤的那种人哈，平常费心费力啊，晚上啊就很疲惫了，到晚上了，哎，还要再琢磨琢磨呀，琢磨琢磨就睡不着了，这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1: 我还有这种情况，我就到了晚上之后，我觉得，哎呀，这白天忙忙叨叨一天，忙了工作，忙家里，忙了家里，忙孩子，然后晚上了，好不容易有点时间了，应该看看手机吧，娱乐娱乐是吧？这一娱乐就不甘于9点钟、10点钟就入睡，就觉得应该熬到12点。但是其实很多朋友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情况，就是不甘于太早去睡哈。就你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其实在小时候的时候，像90年代啊，或者这个零几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其实是晚上没有熬夜习惯的，大家基本上都是9点多就睡了哈。跟现在整体来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最直观的一个影响，我看之前有网上有朋友拉帖子说，现在人的发量远远不如之前人们的发量多了。
0: 对，
1: 这跟熬夜也有关系吧？
0: 对，熬夜是这脱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熬夜。对，
1: 熬着最深的夜，脱着最多的发。
0: 是，
1: 其实还有很多的原因，也是我们说到这个可能会导致失眠这种情况的。像您刚刚说到了这个饮食不节，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过度的劳累是不是也会影响呢？有一些朋友说，如果晚上睡不着了，就想去运动运动，但是运动完之后反而更精神了。这个有影响吗？
0: 有影响，就是您刚才说的，咱们有一个，就是这是我后面要提，就是说给大家提一些小建议，有一个不良习惯。就刚您说的这两个都是属于失眠症的常见的不良习惯，一个是拿着手机，你看着看着你就精气神就来了，也把阴液给熬没了，因为你要看嘛，伤阴的，伤肝血，因为你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去听嘛，伤肝血，伤肾阴。还有一个就是晚上过度的运动。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失眠的一个主要的病机，就是阳不入阴，或者是阳盛不入阴，或者是阴虚不敛阳，是这样的一两个方面。您想咱这个就过度的运动把阳气鼓舞起来了啊，然后阳就相对的偏盛了，它更不好入阴了。所以晚上是还是建议9点以前不要再如果特别想运动，在9点以前运动，9点以后是不要再运动的。
1: 让自己安静下来哈。
0: 对，
1: 整个情志都放松下来。
0: 对，可以适当的睡前打打坐。这个是可以，因为它是静，它是静心啊。
1: 就让整个人都静下来。
0: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胡主任刚刚给我们的建议。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之后。

0: 后继续来讨论关于失眠症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来去解决。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6: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5: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6: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5: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6: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7: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呢，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静胡主任，来给朋友们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那其实我们刚刚也问到胡主任了哈，就是关于这个失眠的一些基本的症状哈。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中医对于失眠症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吧？
8: 好，就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下失眠，你看失眠有很多症状，它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入睡困难，有的是浅睡眠，实际上它是如果要从中医的讲到中医角度讲的会有很多，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从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的功能失调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要打个比方，你看中医它有些时候的它的理念它是比较有的时候比较抽象，但大家你想，你比如说这个熬，我刚才说熬夜的熬哈，它熬的你阴液没有了，因为你边熬夜你就边动心神吧，这时候你就要会耗心的阴气的时候，然后心阴不足了，就是表现的是什么？就是入睡困难。但是你看，这是它的阴虚吧？我们刚才不是说阴不敛阳吗？它还有一个痰火，还有一个阳不入阴的机理呢。那比如说，你有些咱们有些时候平常白天有一些事情，着急上火了，上心火了哈，这叫它会导致咱睡觉前也在想这个事儿，或者是说一直上着心火呢，口苦的时候他也睡不着，它就叫痰火扰心了。它的这种睡眠呢，就是浅睡眠啊。所以咱们失眠的不同的症状体验的脏器的不同，就是心肝脾肺肾五脏的阴阳的平衡，阴阳的不平衡，是这样讲。所以我想就是给大家这么简单讲一下，就是介绍一下从五脏的角度考虑，首先是心阴，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心阴不足，它就是大多数就是睡不着，因为阴不敛阳嘛，还有一个痰火扰心，它就是睡可能还好吧，但是呢它会睡得浅睡眠，因为它痰火有火呀，它导致你的症状是浅睡眠，梦多有的甚至时候还是噩梦啊，跟谁吵架了就那种心情不好的梦哈。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买一些这个安神的药，上面会写的

0: 指什么失眠多梦，一般好像失眠跟多梦就在一块紧密相连的。哎，
1: 对，实际上、哦、对，他有很有的是挺开心的梦，有的就是生气的梦，这就是实证、
0: 哦、有的梦还跟电视连续剧一样、
1: 对对对，
0: 就是连着做。
1: 对，这就是涉及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五脏，这心是藏神的、嗯、您说那个连篇那个就是魂，就是、嗯，肝藏魂，经常失眠的人、嗯、他肝血不足，魂不入肝了、嗯、那魂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又觉得比较抽象、嗯、我们见那个词儿，有些词儿叫失魂落魄呀，是吧、嗯、神魂颠倒啦、嗯、他这个魂就是人的，就是中医，从中医的角度上，他是人的一些思维活动、嗯、就是本能的思维活动。因为我们五脏，中医的五志，五脏里头都藏着五志，就叫神魂魄一志、嗯、我现在讲的是魂，就一开始是最基本的活动是魄、嗯、啊，它比如说我们生下来就会吃会喝，这叫魄，它是最基本的活动。其次呢，还有一个就生下来的活动，就是它会有一些思考，这就是魂主的。嗯啊，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就是魂入肝嘛，它会到、嗯、它如果是老失眠的话，肝血不足的话，它就有的时候会影响第二天，会就有点晕嘚嘚的，记忆力下降啊、或者是这种浅睡眠、嗯、也是浅睡眠。
0: 其实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听上去好像分的还是很细的哈。
1: 对对，
0: 因为在西医来说一般就会给大家归结于就是说失眠了、睡不太好。
1: 对，
0: 但是中医好像您刚刚也说了，可能有心方面的或者是肝方面的哈，脾啊肾呐、都会影响。
1: 对，
0: 那您说像这个心火大了，咱们说睡不好、肝气郁结了、也睡不太好。还有这个，但朋友们怎么来去鉴别说自己到底是哪一块引起的呢？就必须来到这个专业的医生面前来去拿脉就诊吗？
1: 大多数会最好是到专业的中医这儿来看一看。因为中医
0: 他有没有一些就是比方说自己在家简单能判定的，说我可能是因为最近脾不好呀，肺不好呀，或者是肾不太好，来调整调整。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心火了哈，就是熬嘛，包括肝藏血，这个也是偏熬，就是这个阴虚的结果。然后还有就是再讲一下脾，因为我们的患者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朋友，他就是脑力劳动者晚上没有运动量，因为平常工作的时间比较紧凑，没有运动量，晚上又是个脑力劳动者，他多思伤脾。所以这样的人他习惯于动脑筋了所以这样的人他也有睡不着，但这样的人他多半有什么呀？乏力。因为他特别爱累，就是可能干一点活他就会，别人不觉得累他就会累了，因为他伤了脾气了。对，
0: 那这种有办法调整吗？
1: 有，这个咱们就是说后面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处方啊什么的，或者是您来正规的医院来看一看，去我们那看看也行。
0: 我们也听说过哈，有一些朋友可能比方说肺不太好，
1: 对，
0: 他可能因为我们说肺不太好，好多朋友习惯于半夜咳嗽，因为肺的这个发病时间哈，很多朋友就是半夜两三点呀、三四点啊，坐起来像什么老慢支或者甚至哮喘这一类的朋友，他就是晚上睡不太好，他强迫的他就得起来咳嗽或者呼吸道不太舒服。那像这种也属于睡眠被打断了哈，这种是不是也需要来稍微调整一下？
1: 对呢，就刚才说了是魄，我们的五志中魄归肺，肺藏魄，所以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能吃能喝能听，还有这个呼吸嘛，这是它最基本的那个意识。所以这个是前两天这种人很多，前两天感冒了他咳嗽，他经常就是咳，晚上就睡不好。而且在子午流注，中医讲的话，3点到5点是肺经在走行嘛，所以这个肺热的人经常是3点到5点咳醒。
0: 就是半夜就咳醒了。
1: 对，晚上口干，他会伴着口干。
0: 那我们往下说一说吧，就是给朋友们，比方说咱们中医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来治疗失眠，先说治疗失眠吧，一般都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1: 因为中医把这个失眠它分得很细嘛，所以咱们治起来也很方便。因为中医讲究的是整体宽，那内治外调，首选的是口服，调体质， 调阴阳，让它阴阳平衡了，它就好了。所以首选是口服药，通过五脏的辨识来，就是比如说你滋阴啦、去火啦，啊，就这样的调。还有一个就是在内治，因为长期失眠的患者，尤其他服了一些西药以后呢，他在吃中药的时候，他效果就会稍微慢一点。对这种患者，我们就要外调，比如说针灸。因为中医它有12条经脉，还有7经8脉，它把这人从头到脚就联络到一起了。它扎上针灸来调经、调肝经、调心经，效果也很好。
0: 针灸吃药。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去按摩店去按摩按摩，那到咱们中医来说就是推拿。
1: 哎，对，推拿，有的朋友怕针呐，他就说那我选择推拿吧。对，推拿也是通过这个经络学说和脏腑学说来调理人体的阴阳，效果也很好，而且它会舒服一些。对，
0: 那推拿是不是，我觉得像针灸它是直接扎到身体里，直接刺激到穴位，推拿它就在我们身体的表皮来进行按摩，是不是不如针灸效果好呢？
1: 对，它我们的治疗也要求一定深度。它也是通过穴位的刺激。但是就是看患者的选，他的选择，推拿也好，针灸也好，针灸是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他就是说调理的效果会更好，
0: 更深一些，更好一些。
1: 对，推拿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调理，它很舒服，这样它能让你身体能放松下来，
0: 对，
1: 肌肉紧张它就能放松下来，也很舒服的话，那慢慢的慢慢调理，它效果也会很好。
0: 您说的这种推拿是我们去街边的，比方说去一家按摩店，还是说按摩店就可以呢，还是说必须得到医院来去推拿科来做呢？
1: 最好是专业的医院，专业的科室去做，因为他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嘛，因为我们把失眠分得很细，你看摸，通过他的望闻问切，通过他的辨证判断他到底是虚还是实，哪儿虚哪儿实，我们会针对性的去做一些推拿，不是说得一个人过来就哪儿都给他揉一遍就好了，不是那样子啊，还是去专业的地方，医院里更好一些。
0: 那医院一般做这个推拿的话，想治疗失眠，每一次得推拿多长时间呢？或者说整个疗程下来需要去多少次呢？
1: 推拿的话其实是就是内治外调，在口服药的情况下推拿30分钟40分钟其实就可以。而你长期推拿就看患者的情况，
0: 有时间可以就来。
1: 对啊，对，
0: 一般喝药的情况，喝药来调理大概多久就能见到一些效果呢？
1: 要如何辨证准确的话，像这个失眠症不是很长时间，吃上七副就应该立竿见影。你像我们给朋友过来都跟他说，哎，你吃了你这个药，因为他多多少少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他跟情志有很大关系，跟咱们的饮食不节也有很大关系。跟这个生活节奏，所以我们在调他住宿都有虚症有实症，在调理他的时候你要给他一步一步来，所以有人说我的患者过来，我都会跟他说，哎，你这步我能让你睡眠质量好一些就行。首先嘛，要宽他的心，多少他都会有一些焦虑，让你的睡眠质量好一些，这个能让你多睡一个小时有所改善就叫好。他一放松下来，一有的时候就吃上第一个七副就有明显的改善。但是他长期吃药，一吃上十几年，像这种吃安定吃十几年20年30年的人也很多。他就需要慢慢调，
0: 时间就要再长一点。
1: 对，因为它有西药的这个作用。
0: 我觉得对于像您说的吃很长时间这个安定一类的这种朋友哈，他可能就是岁数稍微大一点了。
1: 对，
0: 那对于这种年轻的朋友来说，很多时候他这种熬夜也跟自己的心理有习惯，就是熬夜也好或者失眠也好，跟自己心理上有很大的关联。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没有看见说失眠对自己身体造成太多的实质性的气质损害哈，他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这种危害，所以就会熬夜也好呀，或者说失眠之后每天在持续这种状态也好，没有太多的重视。
1: 对，
0: 但是今 天胡主任刚刚跟我们说到了，其实对我们身体影响还是挺大的。
1: 对，
0: 大家也应该趁着年轻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意识给提高起来哈，重视一下，稍微的调整改善一下。那我们接下来。

0: 再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来跟胡主任探讨，就是我们中医上面有没有一些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妙方小方子哈，可以分享给大家来听一听。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7: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成年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呢，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省直属机关第二门诊部中医科主任胡静胡主任，来给朋友们分享对于中医治疗失眠症的见解和实践经验。刚刚跟胡主任也说到了，我们治疗中医治疗失眠哈，一般都是采用这个喝药呀，或者是针灸这按摩这一类的哈。还有不少朋友说，晚上睡前喝袋牛奶或者是泡泡脚，也是对于失眠有帮助的。咱们中医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呢？
8: 对，咱们泡脚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习惯，就是我们在春天说，上一期我们就说了要泡脚，
0: 泡脚，
8: 对，上着春天来了要补阳，
0: 对，
8: 通过热水泡脚，煮点中药艾叶什么的哈，其实那个泡脚对失眠也特别管用，因为我们脚上有60多个穴位嘛，完是胆经、肾经、肝经、脾经啊、胃经，它都在脚这地方交，
0: 也是一种舒筋活血的好的方法哈。
8: 对对对，你泡完脚以后，你一是有穴位刺激，二是那个有一种放松的状态。
0: 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朋友说，您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典型的失眠症的患者呢？他们比方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失眠症状表现都是什么样的呢？
8: 我们门诊失眠的患者很多，因为他这个西药有一些药哈，他刚开始吃的管用，后面就有一些副作用，他就后来他就寻来中医来治疗。中医通过辩证治疗效果还不错，就大多数的尤其是这种老年人，他多少都有点焦虑的症状，特别典型，就是睡不着，哎呀，我明天咋办呀？这种人特别特别的多，所以首先我们见到他以后，我们就是给他放宽心，就一定要告诉他没事儿，你要放宽心啊，然后就是听完他倾诉，然后我们再给他治，
9: 再给他开药。
8: 对，开药，通过望闻问切摸脉呀，这个聊。就是要聊他的生活习惯，完了再给他治疗，辩证治疗。
9: 一般我们说到这个治疗身体失眠这方面哈，您刚刚也说到了，像中医还是有它独到的优势的，因为它可能就是一个全身调理的一个过程哈。那一般像在中医治疗的过程当中，都会常用一些哪些药呢？就我们的中药，我知道有这个酸枣仁可以帮助睡眠，还有没有其他您常用的这种帮助大家睡眠的药物呢？
8: 对，一提起来失眠，咱们首选就是酸枣仁。
9: 对，
8: 因为它失眠，它叫熬夜嘛，所以它这个心阴不足，酸枣仁是代表药。但实际上中医它经过辩证，论辩证以后，我因为现在酸枣仁可能用的太多了吧，它价格也很高，所以我在我的看病的过程中尽量的少用或者是不用，就通过咱们前头讲的五脏的辩证，比如说心阴不足，痰火扰心，比如说肝火旺，肝阴不足，比如说肺热啊，像这些我给它辩完证以后，我就会调，就是采取一些方子来给它调理，就该去火去火，该补阴补阴，该去痰火，该化痰化痰，是这样的，给他治，少佐一点酸枣仁，效果也很好。
9: 就是不光用这个酸枣仁了，因为像家里的老人经常会喝这种酸枣仁，甚至现在有一些中成药，它可能就是以酸枣仁为主哈。
8: 对，
9: 确实反馈过来的就是说喝了之后效果也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明显，所以就他比方喝了这个药觉得没有效果之后，他就会给自己心里一个暗示说，哎呀，我这个药不管用，而且我这个失眠就是不好治，
8: 很厉害。
9: 对，就自己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心理的暗示了。
8: 对，所以情绪上他就开始焦虑，
9: 更焦虑了。
8: 对，所以这会儿的时候，我们一是放宽他心，二是给他，比如说你泡点玫瑰花，你泡点那个荷花花，这种这种宽胸的，就是那个让他行气的，让他开心的，这样的药给他代茶饮也可以。
9: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也是需要到咱们这个专业的医生这儿来找一些治病的信心哈。他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个病吃这个药不管用之后，吃一个药吃两个药不太管用之后，他就会自己给自己下一个结论，觉得自己的这个症状属于比较重的那一类，不太好治。医生如果拿出一般的常见的药，他就觉得应该也不行。所以可能就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大夫给他们像您说的这种辩证来治了，有针对性的哈。
8: 对，
9: 就有类似于我们说的私人定制，我们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开出这种具体的药方来说，可能调理效果就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知道西医常用的有一些像褪黑素啊，还有一些朋友吃到的谷维素啊，您觉得这些药有帮助吗？
8: 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现代医学啊，它是真的是很科学，它会，它因为它的方法是什么？它就是拮抗。比如说您看啊，我睡不着，我就会用一些抗，比如说我焦虑睡不着吧，我抗焦虑药，我抑郁睡不着吧，我抗抑郁药，然后我兴奋吧，我给你拮抗，我让你不兴奋，这么就睡着了吗？而且它服用起来很方便，就是说一天就吃一片，睡前吃，所以它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但是有一些药长期吃了以后，它会有那个成瘾性，
9: 依赖性。
8: 对，但咱就是说，但因为它服用很方便，见效也很快，而且现在的医学它发展也很快，它的速度，所以它会尽量的去生产一些副作用小的药，所以在治失眠的时候，很多患者都过来，他都曾经服了很多西药，还是以很多人都是以西药
9: 为
8: 首，对，他先去弄，但吃着吃着他就发现了，因为西医它是拮抗。

0: 西药它是拮抗，
1: 嗯
0: 啊，他就发现他有一些不舒服，他就来找咱们中医来，咱中医是来调理，这就是中医跟西医的区别。
1: 嗯，
0: 所以我就刚才就说的，他很科学，是因为他就是我一天吃一次，他我连我把你这个失眠的机理我全给你研究通了啊，然后我来拮抗你的这个不正常哈。
1: 嗯，
0: 是这样。但中医的特科学在于哪儿呢？就像刚才您说的是私人定制，
1: 嗯，
0: 我要辨证论治，我一个人一个体质一个症型，通过我来望闻问切，问诊望诊和切脉都问出来以后，我来给你出方子，是来给你给咱患者朋友是调身体，所以他吃完以后他很舒服，他不仅失眠好了，你看我的好多好多朋友过来了就说，我那个过来找我看失眠，我一摸脉，我说你肝火旺，这段时间不要老着急，因为你能摸出来吗？你就跟他说这个，他就乐，他你怎么知道我脾气急啊，我说我摸出来了，我说你不要着急啊，完了我再给他清一清肝火，再给他疏疏肝，再揉揉肝，第二次来他，哎，我睡眠好多了，而且我不着急生气了，因为他会这么说，就是你把他体质调了，他会很舒服，他也不想着急生气，
2: 对
0: 啊，
2: 谁也想有一个好的情绪，
0: 对，这就是中医的科学性啊。
2: 对，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说哈，说这个怀孕的时候导致的自己有了失眠的这种症状，那比方在哺乳期的时候可以喝中药吗？
0: 可以喝，我们辩证走，因为在这个期间我们都会一是就是做一些类似于药食同源的药，对，可以就把他身体阴阳平衡调好了，他自然就能睡好了。
2: 另外有朋友留言说，在网上看到有卖这种安神助眠疏肝解郁的这种香囊，说让挂到身上，您觉得这种香囊有用吗？
0: 它会有一定作用，因为它
2: 辅助，
0: 对对对，通过气味你吸进去以后，药的味性会吸进去，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2: 但是可能这个效果还是跟我们说针对体质来调，肯定是会比较有差距的哈。另外还有朋友说这个，因为换了一份工作，早上不用早起了，然后晚上就睡得很晚，甚至有一段时间就睡不着觉了。这种的情况下，可以去来调理吗？属于失眠吗？
0: 属于失眠，就是我们刚才说了，白天做白天的事儿，晚上做晚上的事儿嘛。刚才讲的是这个，如果他是白天睡觉，或者睡得很晚，晚上去做，其实是属于黑白颠倒，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是需要调理的。
2: 还有一个朋友说，我是晚上10:30睡觉，入睡时间其实挺早的哈，然后2点醒一次，4点醒一次，5点或者7点醒了就睡不着了，频繁夜醒。
0: 对，
2: 这种情况，它是属于睡眠质量不太好吧？
0: 对，它也属于失眠，叫易醒。
2: 失眠易
0: 醒，
2: 醒
0: 后不易入睡，
2: 对，
0: 也属于失眠的一种。
2: 另外有一个朋友说，强制早起，一整天都没有精神。如果是晚睡的话，我又能睡到中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0: 这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他黑白颠倒了。
2: 也属于黑白颠倒。
0: 对，尤其好多年轻人，他们的工作性质，他就晚上干到1点2点，
2: 对，
0: 晚上他第二天干到睡到中午，他说，哎，我睡眠时间够，经常有这样的人去问我，实际上是不好的，因为他就是，就我们讲的嘛，人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他要随着白天活动，晚上休息的这个规律在做，这样是最好，他是反着的。
2: 另外一个朋友说，他是晚上10点就躺床上了，但是会一直睡不着，翻来覆去到1-2点才睡着，这种应该怎么办？他这种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入睡困难哈。
0: 对，
2: 从10点躺床上一直到1-2点，大概3-4个小时才能睡着。这种的，一般像胡主任来说，您一般先会给他解决什么情况？
0: 首先我给他放宽心，就是因为失眠真的是他跟情绪有很大关系，所以
2: 越焦虑越睡不着。
0: 对，首先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起来稍走一两步，喝口水，别喝太多啊，喝口水完缓解一下情绪，深呼吸2下，完了他再躺下，千万不要在床上来回跟烙饼一样来回转，越那样的越睡不着，
2: 越躺越煎熬。
0: 对，不如起来喝一口水，走一下，走一两步，
2: 活动，
0: 对，稍微活动一下，
2: 不能活动太激烈。 了。啊，
0: 对，完是深呼吸几下，完再躺下。
2: 嗯，
0: 或者是说像这种他自己不能控制的，他还是需要来我们这儿去看一看，给他用点药辅助他睡眠。
2: 我觉得留言的很多都是年轻的朋友哈，你看有一个朋友说放寒假前，这应该是学生，要不然放寒假前，他说放寒假前到现在我一直就在熬夜，所以呢，我今天早睡了，10点多就睡了，结果凌晨2点多就自然醒了，已经习惯了，基本都是在凌晨4点到凌晨5点之间睡觉，有的时候直接通宵。
0: 嗯，
2: 这年轻的朋友应该是有这个熬夜或者熬通宵的习惯哈。
0: 嗯，
2: 这种也不太好吧，就我听上去我都觉得不太好。
0: 对，我这样的年轻的朋友挺多的，我都劝他们不要这样。
2: 嗯，
0: 对，因为他4点到5点是肺经在走行，
2: 嗯，
0: 他长期这样做的话，像他的免疫力就会差了。
2: 嗯
0: 嗯。
2: 另外一个朋友说，白天安排的满满的，倒是早睡了，但是半夜2点就醒了，这种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可以操作的这种小妙方呢？
0: 嗯，他这个2点钟的话，1点到3点，他是那个胆经那个肝经在走行吗？
2: 肝经，
0: 这个，对，他大多数都是，你看他可能是工作比较紧张，属于长期紧张状态。
2: 嗯，白天安排的满，他说。
0: 嗯。对，是，所以他容易这样。一是还是建议他口服一些药，辅助他把生物钟形成。因为你看，这失眠有一个特点是什么？1点到3点醒，这以后的日子都是1点到3点醒。3点到5点醒，以后的日子都是3点到5点醒。他有一定的睡眠嘛？有，对，有一定的生物钟，有一定的规律。
2: 嗯，
0: 啊，这个先用药把它辅助的，把它。纠正过来，然后就是自己平时再多喝点水啊，什么养养，养养他的那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疏疏肝，喝点酸的东西，对，
2: 还有的朋友说敲胆经管用吗？
0: 管用，
2: 敲大腿的胆经。
0: 对，因为这个，也是，你看熬夜嘛，凌晨11点到1点是胆经在走行吧，这会儿经常是入睡困难的患者朋友们啊，
2: 嗯，
0: 这会儿要是他要是睡不着的话，他会影响他的情绪，往往这种就胆气瘀滞的人，他的情绪是多思多虑的，他会想的比较多，他是这种体质啊，就是比如说碰见一件事儿，咱们可能就放下了，他会想，哎，对不对，哎，他就比较犹豫，我这样做对呗，哎，不合适吧，哎呀，我还想这样做，他会来回犹豫，所以
2: 反复去思考，
0: 对，他就比较耗他的那个精气神儿，就是晚上如果睡不着了，他拿个小锤子啊干嘛的敲敲胆经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2: 我看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个叫什么艾草锤，
0: 哎，对，
2: 几块钱一根，
0: 几块钱一个，
2: 可以买回来自己敲一敲，
0: 对对对，就是两个腿的外侧，外侧正中间，他那么上上下下敲一敲还是有一定效果。
2: 敲多长时间呢？敲多少下呢？或者说这个还是随自己的身体接受程度就可以呢？
0: 接受程度吧，大概怎么也得10来分钟。你得让你的胆经通的话，敲几下是够呛啊，
2: 或者说让自己觉得有点疼吗？这个程度就是敲的力度。
0: 疼一下也没事儿，他因为他这个腿上的肌肉比较丰富，稍微有一点点疼度还可以。
2: 另外有朋友说失眠真的是太痛苦了哈，说1年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经常是刚有一点睡意就不停的上厕所，白天就会整个人都没有精神，这也是很多失眠朋友的一种现状哈。
0: 对，
2: 另外有朋友说听老人说吃点灵芝孢子粉对失眠睡眠有帮助，灵芝孢子粉有这方面的功效吗？
0: 灵芝这个药是补脾肺气的，所以它对心脾两虚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效果。那什么样是这样？什么类型的人呢？他的表现就是容易累，有的时候容易出汗，脸是黄黄的，人那个老是经常的没精神，这样的人吃点这个还是有一定效果。
2: 其实我们今天也说了很多这个关于失眠的症状啊，包括一些方法啊，我们接下来请胡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没有一些良好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有这个失眠困扰的朋友们。
0: 好，这个失眠啊，它就是因为我们各种原因导致的身体不平衡，它是一个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它会失眠，所以我们首先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就像刚才我们聊的这个，就是尤其是睡前不要吃得太饱，这个好，这个二是睡前不要有
2: 太
0: 激烈
2: 的
0: 运动啊、运动也是尽量的在九点以前啊、别说减肥，我要一直在跑那是不合适啊、对，完事还有一个睡前不要看太长时间的
2: 手机
0: 对，
2: 越看越开心越

0: 越开心越睡不着。
1: 对，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就拿着手机我在那听，我不看了，我就听，我听着听着我睡着了。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它还是在扰乱你，它有声音嘛。
2: 嗯
1: 啊，你的心神还是静不下来的。
2: 嗯
1: 嗯，是。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睡前不要喝一些茶呀、咖啡哈、这种东西，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
2: 嗯，
1: 太油腻、太辣的东西，这种重口味的，
2: 嗯，
1: 它会让你胃不舒服，胃不和则卧不安嘛。
2: 嗯、
1: 啊，对，嗯，还有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刚才。

0: 我们又快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那我们接下来让胡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个食疗的方子吧。
1: 好，
0: 跟大家说说有没有这种在家里好操作的。
1: 好，这个特别简单，就尤其是咱们现在很多人他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过于劳累伤着脾胃了哈，就长得特别好的小米，把它倒水熬得烂烂的，但不要喝太多晚上喝上一小碗，睡前喝，这样的它能安神。
0: 熬点小米。
1: 对，
0: 还需要放什么其他的材料吗？
1: 有的人呢，他就是单纯放这个就行。如果还睡不着，放点半夏。我们去药店买一点点半夏，10克就行。一起熬完了，半夏挑出来，我们吃小米。这个有些好多顽固性失眠的，就吃这个都能好。
0: 像您说的这个，比方脾胃比较虚、气血也虚的，一般用什么呢？
1: 就用这个小米。还有的人他脾气比较急的哈，就我们就代茶饮吧，咱就不熬粥喝了，
0: 泡水喝。
1: 对。对，就是用小麦，小麦放点，放上多放点30克，甘草放上10克，再放点枣，还是让我们上次说的那样，枣一定要，或者是您蒸过的，或者是劈开，煮水还挺好喝。这种人就对那种啊老生闷气，我都自己想哭。有好多人来了说这个哈，对他很合适，他喝点这个。
0: 胡主任其实今天跟我们也讲了很多关于失眠的知识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了失眠这种症状发生的时候，也不用太焦虑。我们最关键的是来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找到医生给您进行一个这个全身的诊治哈。像我们中医一般就是给您望闻问切，
1: 对，
0: 然后呢根据您的情况来说，开一些方子也好，或者食疗的小方也好，我觉得这种失眠的问题应该也是很好调节的。
1: 对，
0: 也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来分享这么一期精彩的节目哈。也希望您今后有机会继续经常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来跟朋友们进行更多的这个深入的交流。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呢也只能到这儿了。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也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明天再会吧。
2: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是一个小时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感谢大家关注守候。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直播的，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陆景涵老师。陆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晨曦老师。
0: 陆老师，我们有些家长啊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不是不努力学习，而是孩子他有点学不进去。家长就会说，比如说就总觉得说自己的孩子如果再专心一点可能会更好啊，但是孩子他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做思想工作他就有点学不进去。那我们在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家长通常会比较着急比较焦虑，但是其实想给大家提的一个醒，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其实不是在关注孩子的一个学习状态，我们其实需要更多的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是不是陆老师？
1: 是的。
0: 那跟我们的这个家庭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可能是跟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出了一点点小问题有关哈，我们会说可能是我们的家庭系统失调了。一说到家庭系统这个词儿，就觉得特别的专业。您先跟我们来解释解释，就什么是家庭系统。
1: 好的，那在心理学当中呢，有家庭系统疗法，在这个疗法中呢，把家庭成员之间的复杂的关系称为家庭系统。那这里呢，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咱们大家都骑过自行车，然后自行车的运转呢，需要车轮、车链子、脚蹬子等一些一起运转。那这个就他们就是一个系统。那在咱们家庭中也是，我们每个家庭中的成员都影响着这个系统的运转。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比如说他在情绪上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爸爸妈妈之间比如说出了点小问题，孩子他也会受到影响，是吧？
1: 对的。
0: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会有哪些情况比如说影响到了我们家庭成员当中的这个情绪呢？
1: 他是有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呢是单一的成员引发的家庭问题。还是拿这个自行车举例子，比如说自行车中其中的一个部位，比如说车链子，他闹情绪了，不干了，掉链子了。那这个车子呢他就没办法正常的运行。那带入到咱们的家庭系统中呢，假如家庭中有一个焦虑的或者是控制的妈妈，那同样呢，孩子整天被妈妈的焦虑控制所影响，肯定会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呢会出现躯体化，然后总生病呀、头疼啊、不舒服啊。那丈夫呢也会感觉不舒服，就是家庭氛围不好，不敢回家呀，从而影响咱们整个家庭的正常运转，引发家庭系统失调。
0: 能明白。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理解不太了，说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老是不太开心，或者说总是会头疼脑热的，这儿难受那儿难受，是吧？
1: 是的。
0: 你带他上医院好像他也没有什么就是这种器质性的这个病变，有可能是因为情绪的影响。
1: 对，这个就是单一成员引发的家庭问题。
0: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会说妈妈会有点焦虑，其实说真的每一个妈妈可能都会处在这个焦虑的状态哈。我们不是说妈妈不可以焦虑，而是说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我们会有这个焦虑的情绪，但是我们不自知，我们可能会通过叨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焦虑的情绪传染到其他的家庭成员身上，这个也会比如说引起孩子的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感觉哈。那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爸爸的情绪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孩子？
1: 对，同样就是假如家里有一个情绪暴躁的父亲，就是经常在家里发脾气啊、摔东西啊，那孩子呢受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呢，他比较胆小懦弱，然后妈妈的情绪也会不好，然后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单一成员会引起的家庭系统失调。孩子会因为父母的这个 情绪，然后他自己的情绪也受影响。那除了这种单一的，还有其他的类型吗？
1: 还有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二种，就是家庭问题引发的单一或多成员的情绪问题。
0: 这又是什么？您跟我们还是举个例子来说说。
1: 好，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家庭中常见的矛盾，像婆媳矛盾呀，或者夫妻感情不和呀，然后咱们家里每天因为各种问题引发争吵，那在这样家庭中就是生活的孩子可能会出现自卑等心理问题。这是家庭问题引发的孩子的心理问题。
0: 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会怎么说呢，比如说家里就很热闹，比如夫妻
1: 鸡飞狗跳，
0: 鸡飞狗跳，对，比如说像您说的这个婆媳矛盾啊，或者是夫妻之间吵架呀，是吧，这个每个家庭都没法避免。然后我们家长就会说你去，你上里屋学习去，或者这事儿跟你没关系，是吧，这大人之间的事儿。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他其实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我们大人总是处在争吵的时候，孩子他也没法专心的学习，
1: 是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
0: 所以说我们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情绪的问题也会成为孩子的情绪问题。
1: 是的，
0: 又回到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最近学习的状态没那么好，那我们不仅仅要关心说是不是学习的内容有点难，或者学习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其实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哈，就是看看这个阶段是不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或者说我自己的这个情绪也没那么好，然后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孩子。那如果这个我们说的家庭系统它有点失调了，那出现问题我们又该怎么调整呢？因为我们其实作为家庭成员，我们有的时候会很无助，说知道，我们知道家里这个情绪不太好，我也不愿意回家，是吧，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我该怎么样来积极的调整现有的情况呢？
1: 好，那咱们那个先清楚一点，就是咱们的家庭环境呢好比一块土壤，那土壤有营养呢，上面的这个种子或者小苗就能被滋养长得很好。那假如这块土壤是干枯的甚至干裂的，那小苗的成长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0: 同时我们家庭系统其实也特像一个巨大的机器，是吧，
1: 是的，对，机器的运转呢，就是假如它形成了不良的习惯后呢，必须由某一个零部件先停下来，才能改变整个系统的运转。那这个呢，我们把家庭系统是这里比喻成一个机器呢，那这个机器是由很多零部件组成的，然后呢它这个会有很多的齿轮带动着这个机器的运行。假如这个运行的机器刚出厂时设置的是一个幸福的国度，就好像我们就是抱着很多的美好还有就是向往进入到咱们的婚姻家庭中，但是在运行过程中呢，发现他们的齿轮之间有了不好的这个互动摩擦，甚至出现对抗了，那这个零件之间这种不好的互动呢，就是会让咱们这个机器慢慢的发生偏离原来的这个轨道。
0: 对，
1: 走着走着目的地就开始跑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调整了。我们就是得想要这个机器先停下来，就必须让其中的某个零部件先停下来。
0: 那我们家庭成员当中呢，你比如说会有爸爸，会有妈妈，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是吧？那当我们发现了，比如说我们两口子老吵架，或者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氛围总是一回到家，这个就气压很低，是吧？因为有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发现，开始跑偏的时候，我们怎么调整？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调整自己？那孩子他有点小，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作为家长要先调整啊？
1: 是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谁先停下来呢？这个零部件里是有主动意愿想改变的那个人，那他就代表着他发现了问题。当他有意愿去学习去改变的时候呢，不管是为了孩子也好呀，为了自己也好呀，那他就是这个家庭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又很大影响的那个零件，那他的改变学习就会影响齿轮间的互动的方式，这个系统呢才能发生改变，才能回到原来的这个正轨了。
0: 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这个人，其实在这儿我们就要特别提出表扬了，是吧？
1: 对，
0: 因为当我们有意识发现了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需要主动的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有的妈妈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有的妈妈就很困惑，比如到了孩子初中阶段就说 为什么我发现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都能接受，他也能好好说，是吧？怎么就是我跟他一说话他就要跟我吵架啊？就是有的妈妈就很纠结这个问题。那其实当你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说单要求孩子你要跟我好好说话要调整，我们作为妈妈来说，我们首先要调整的是自己，是吗？
1: 是的。
0: 那您跟我们再来分享分享啊，就是我知道心理学当中还有一个词儿叫家庭模型，那家庭模型又是什么？又是很专业的一个词儿。
1: 那家庭模型呢，它分两种，有父母间的关系的这个模型，还有亲子间的关系模型。
0: 我们也分别说说，举个例子跟我们讲讲。
1: 好，那咱们先看父母间的关系模型。那父母间的关系模型常见的有控制型、逃跑型，还有互相对抗型、焦虑型，甚至还有冷漠型等等。那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样好明白一些。比如说父母间假如妈妈对爸爸是控制的，这个控制呢就是妈妈每天要求爸爸必须按她说的做，必须几天几点回家，几点去遛狗，几点去拿快递，晚点都不行，必须就是按照妈妈说的这个让她干啥得干啥。
0: 这时候我们会说有一个强势的妈妈，是吧？我们会发现是这样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她就这家庭的模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呢？
1: 对，那一般的人呢就是感受到这个控制之后呢都会有压迫感，甚至不舒服的感觉。
0: 对，
1: 然后会本能的产生一种逃跑回避的行为。然后比如说有的爸爸就每天找理由跑出去，然后或者晚回家加班什么的。
0: 反正就是在家待的时间短，是吧？就是你没有办法正面反抗的时候就通过各种各样其他的方法。这个其实是很多家庭会遇到的情况。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呢发现比如说爸爸不回家，或者回家特晚，或者老有应酬，然后他就会一直叨叨，是吧？
1: 对，更加去那不停的打电话去追，去问。
0: 对，
1: 这就是咱们这个父母间常见的控制型和逃跑型，母亲一直在追，父亲一直在跑在逃。
0: 这是一种家庭模型。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控制型和逃跑型。那就是冷漠型，我们知道就比较好理解，就是互相就各自管自己这一摊事儿，是吧？
1: 看起来是在一个家，回家了谁也不理谁，各回各屋，每天不交流。
0: 这是冷漠型的互不关心。那这是我们父母之间的一种家庭模型哈。那亲子之间呢，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呢？
1: 那亲子间最常见的就是控制和对抗型。就是一般就是父母对孩子一般是控制型的，每天要求孩子必须听自己的，按自己的想法来，不能违背我们父母的意愿。
0: 我都是为你好，今天你得穿秋裤，是吧？我都是为你好，今天你得多吃菜。我都是为你好，你今天不能熬夜。这都是我们父母其实我们经常就是这么说这么干，但其实是一种控制的类型。
1: 是的。对，
0: 孩子呢那自然而然就是要反抗咯。
1: 对，他不舒服他就会对抗。就是青春期就更加明显。比如说叛逆期青春期就会用一些极端的语言和行为来对抗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可能他就对抗你一个人，是吧？或者他可能就是对抗家庭里面给他控制更多的人。我们会发现为什么孩子跟妈妈对抗的比较多，可能就是妈妈一个是管的相对来说多一点，一个是可能管的时长也要长一点，相处的时间会更多一点，然后妈妈也会不自觉的就变成这种控制型的妈妈，然后孩子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跟我们对抗。所以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家遇到的问题，可能或多或少的，如果你是一个强势的或控制型的妈妈，可能你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吧？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自己的这个家庭的模型是属于哪一种。那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妈妈确实他在控制孩子，但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妈妈是不自知的，我不觉得我在控制孩子呀，我这不都是为他好吗？那当我们发现了原来我这样是控制孩子的时候，孩子也跟我们产生了对抗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谁来先改变？是妈妈吗？
1: 是主动者先改变，谁是主动者谁就先改变。那在控制型跟逃跑型或者是对抗型里面，这个控制型是主动者，也就是母亲她就是主动者，孩子是被动者。
0: 那这个时候就是母亲要 先改变。随着我们母亲的改变，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他也会慢慢的改变，是吧？就拿这个好好说话来说，当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急着去指责或者是急着怎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跟我们说话也会平和很多，因为他在接受指责的时候，他本能的他就是要反抗你，对吧？
1: 是的。
0: 如果我们跟他有商有量，好说好商量的时候，孩子他也自然而然的会更好的接受我们。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白丝带心理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陆景涵老师。我们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会有一些不太正确的想法也好、认知也好，或者说行为也好，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进行慢慢的调整，让我们的家庭关系更和谐，同时也让我们的孩子方方面面的能力得到增长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我们家庭模型当中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模型，比如说父母之间的模型啊，爸爸跟妈妈相处的模型可能会有控制型的，妈妈是属于控制型的，然后爸爸是属于逃避型的。那可能跟孩子之间呢，可能就是父母是控制型的，孩子是属于对抗型的会更多一点。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当我们发现了有问题，当我们意识到有问题，其实这件事情我们就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父母来点赞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跟孩子之间相处出了一点问题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需要调整的时候。但其实说到调整，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并不知道该怎么样调整。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和妈妈是主动者，我们发现了问题，孩子是被动者的时候，刚才陆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作为主动者，我们需要优先来改变。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改变呢？主动者和被动者之间出现了矛盾的话，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变呢？陆老师。
1: 好，咱们看一下哈，咱们这个是主动者优先改变原则。
0: 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主动者优先改变，那你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因为在关系中呢，就是孩子不管面对的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个被动的存在。除非这个孩子就是长大独立了，或者是有自己家庭了，否则呢，就是咱们的孩子在家庭中往往都是被动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些环境，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呢，很难改变他们的家庭系统。比如说当孩子面对父亲的指责不认可的时候呢，大部分就是被动的听或者是不听，那孩子对父母的话影响很小很弱，然后他说的话呢就是未必得到父母的认同。就是我们经常父母听到这个父母，咱们父母经常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哎，你小孩子家家的，你懂什么，上一边去。
0: 哎，是的，就当孩子想参与意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说这样的话。
1: 对，所以呢，主动者在家庭中呢是最重要的那个齿轮，他们的改变呢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我们的这个改变就是，你比如说，如果爸爸妈妈他们两个之间意见也不合的时候，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个，比如说妈妈是控制型的，然后爸爸就是回避型的，对吧？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这个父母他都是属于控制型的，那这个时候那谁也不服谁，那谁是主动者，那谁又要改变？
1: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个父母双方都是对抗型的。那对抗型的话，父母双方是都需要去改变的，不管他们双方都是冷漠型的也好呀，对抗型的也好呀，父母同时要去改变的。
0: 那这两个人如果都是这种冷漠的这种类型呢？
1: 也是，他们两个一样，同样是需要共同去改变的。
0: 所以说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主动者先改变、优先改变的这个原则， 是吧？那当我们家庭我们发现了有这种小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父母要先学习和先改变。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需要先反思一下，说自己在这个关系当中是不是处在了比如说控制的状态，处在了回避的状态，是吧？因为那家长就会说了，那我们改变，那孩子不需要改变吗？
1: 首先呢，就是第一，孩子在家庭中这个力量很弱，一般呢是被父母控制，上面咱们刚才也讲了。第二呢，孩子的进步是缓慢的，不容易被父母看见。就比如说像我们的青少年来访，好多孩子呢，他已经可能是一个 休学的一个状态，整天在家里躺着玩手机啊，不出门啊，不社交呀，然后通过咨询和成长可能是正常社交了，从一个每天消极的状态呢过渡到可能一周偶尔一两次的这个去躺平一下的状态，
0: 那其实就是已经有进步了。
1: 是这个，对，整个过程中孩子有很大的进步，那我们是能观察和觉察到的，但是家长很难发现，就是大部分家长会说，哎，他怎么一不开心又躺下去了呀？
0: 只能看到孩子其实好像就我们觉得不太好的那一面，是吧？
1: 对，没有看见孩子的成长，孩子从一周就是每天的躺平到一周偶尔一次，
0: 其实已经在进步，这是我们家长需要观察孩子的角度需要改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主动者要先改变，是吧？我们不要老说，哎，你怎么又躺到床上，你怎么又这样，因为看到说他比之前已经在进步，这是我们角度的一个调整哈。那我们很多家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家长特别希望我说一次，或者是说我跟你说了，然后你就马上你就变成我说的那个样子，但不太可能，是吧？
1: 对，就是很多家长都是希望孩子一下子好像就中了魔法一样，一下完全变了一个人
0: 啊！对，从这样一下变成了那样，那怎么可能呢？
1: 对，所以他们不接受孩子需要缓慢的进步的，这个所以是就是孩子的改变，不太能影响家庭系统。还有就是当孩子没有达到父母的期待的时候，就是父母感觉会没进展，还会打击孩子的信心，就比如说那个好多家长看见之后，接着又去说孩子，指责孩子，那孩子就觉得，哎，我的成长没被看见，好像我的努力也没啥用，所以呢，他的自信心和积极性也就打击的没有了。
0: 这个也是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有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家长会对孩子有那么一个期待，然后孩子其实也在努力的冲着那个期待走，但是通常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出现父母期待的那个期待值，是吧？家长就会觉得说你又没努力，
1: 是的，
0: 你又没好好学习，你是不是上课又没有认真听讲？但其实我们会发现，可能孩子在做题上他会比之前要稍稍顺利那么一点，学的要比之前要那么轻松一点点，家长没看到，只是看到说你还是那个样子，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孩子的自信心就遭到了打击，那我们家长就需要调整了，就是我们跟孩子无论是说话也好，或者是说跟他的相处也好，我们更多的要发现孩子的那个微小的进步。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后面的一些您要跟我们家长说的吗？
1: 对，还有就是家庭环境没有变化时呢，就是孩子仍然无法解决环境带来的这个无助感和绝望感。
0: 这是怎么说，你跟我们解释解释。
1: 比如说家庭环境里又包括认知环境、沟通环境、爱的环境、相互支持理解的环境。当这些环境没有发生改变呢，父母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改变的时候，只有孩子自己去学习去改变，那他就会发现，哎，不管我怎么努力，我使劲学，我使劲改，就周围的环境都不会变，我的爸爸还是那个天天发脾气的爸爸，我的妈妈还是天天指责我，他们俩还天天吵架，所以呢，就是孩子觉得我做啥都没有用，就会带来强烈的无助感和无望感。
0: 所以孩子不是没在改变，他其实也在改变，但是可能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他的改变对整个家庭系统的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
1: 对，很微弱。
0: 那我们主动者，比如说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先做出改变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家庭系统它就整个会出现变化。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家长不要一味的说只求我的孩子你要怎样做怎样做，你怎么样改变，不是说孩子不改变哈，当然孩子也在慢慢改变，那如果我们先主动的来调整我们自己，其实孩子他可能慢慢的他就已经开始改变了，而不是说是在一个强求的环境下改变，是吗？
1: 对。
0: 那我们知道了，父母在我们家庭系统当中太重要了，当我们发现家庭关系当中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反思自己，看看自己能做出哪些调整。那我们家长该学习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跟孩子相处？比如说啊，我们有很多家长说，我明明知道孩子那么做他是不对的，但是我有的时候我真就是没法眼睁睁的看着他往那个 那个南墙上撞是吧？但是这孩子他你怎么拽他，他就是要撞到那个南墙上，他就是要受这个挫折。那这时候我还要让他去撞吗？我还要放任他吗？这样说我可不忍心啊！但是你又拉不回来他，你说可怎么办？
1: 好，那我们先看看啊，关于这个受挫，我们常常有几个误区，就是一般我们会认为受挫它就等于错误，或者是等于意外，或者等于结束
0: 啊。是，
1: 那咱们先看看受挫等于错误啊，这些都是一些那个偏差性认知。
0: 嗯，
1: 比如说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0: 受到挫折了，咱们就会认为就是很自责，就觉得哎呀都是自己的错
1: 啊，对，哎呀我没弄好就错了，就是等于错误了，是吧？那不是错误吗？
0: 其实受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咱们每个人都会受挫的。对，所以呢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受挫呢还等于意外，也是一个偏差性认知。比如做一件事情失败了，我会认为它是一个意外，那下次肯定就不这样了。那假如咱们就这样忽略，不去正视这次受挫的话，不去从中吸取这个经验的话呢，下次可能还会重蹈覆辙。
1: 这是受挫等于意外的一个情况。
0: 是。
1: 那还有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受挫等于结束，这又是什么？
0: 比如说咱们一次考试，某次考试考砸了，然后就会觉得意味着完了啊，以后我可能就考不上大学了，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1: 这个是太多孩子心里的想法，因为我们家长也会这样想，说你看你小升初啊，你不好好学习，没有升到一个好的初中。那你就初中，对，你完了，你初中升高中你就选择性受限，那你这未来你考大学你更受限，那完了，家长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并不是这样，是吗？
0: 对，其实呢他受挫就等于选择行动后的一个可能性结果，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获得经验，了解自我，优化下次选择。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好理解了。比如说呢，小孩子刚学会走路，刚学会走路那会儿呢，他前面有一个坑，就第一次走过去，摔倒了，在坑里摔倒了。然后呢，他就从这次受挫中呢，获得了经验，知道自己就是目前我的能力可能迈不过去这个坑，那他第二次自然而然的就绕过这个坑去了。他就是从这次行动中呢，吸取了经验，了解了自我，然后优化了下次选择。所以挫折呢是生命的体验和自我发展的一个很正常的过程。那如果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平顺的，从未经历过挣扎和难事，那这种平顺本身就是一种挫折，就会把咱们变成一个无趣的一个肤浅的人了。
1: 哎呀，真的是，我听到陆老师这么一讲，我觉得也解开了我们很多家长的心结。就家长会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去摔倒，是吧？不希望我的孩子去掉到这个坑里。但其实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这个坑可能当下对他来说，他可能确实受到一些挫折，确实他会可能情绪上也受影响，但是其实当他走过去之后会发现，哎呦，这其实是我人生当中太宝贵的一个经验了。
0: 是的
1: 我只有就是那样做了我才不会这样，是吧？如果我要是这样做了，那我注定我就是要掉到这个坑里。所以家长不要说看见孩子说他要撞南墙了，我们拉不回来我们就很着急，那我们该拉其实还是要拉，但是那让他就往前撞一下，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0: 了解一下自我。
1: 是的是的。 OK， 好，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啊，我们就来说一说，那孩子受挫必须是人生当中必经的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从挫折当中然后获得成长？因为有的家长会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受挫之后，他要不然他就是一蹶不振，是吧？就觉得哎呀自我怀疑，要不然就是他也不当回事儿啊，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摔了好几次他还是那样。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在挫折当中成长？
0: 好，那咱们就是帮助孩子在挫折中成长呢有三大妙招。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放手。放手呢就是在孩子有能力做出决定的事情上呢，咱们家长不去指手画脚。就是孩子几岁你就让他做几岁的选择，比如说4岁了孩子可以去选自己喜欢的衣服了，你就让他自己选啊，他今天想穿啥明天想穿啥，你给他这个自主选择的权利，这样呢他才能发展出自我主体性，那他以后呢就是人格才会更健全。
1: 这些在孩子当下的那个年龄的一些我们说的叫小事儿，
0: 是吧？
1: 适合他的就让他自己来做选择。好，这是放手。哎呦，说真的放手听起来就很容易，也就说哎该放手了该放手了，但是我们会发现妈妈就很难放手，是吧？妈妈会觉得说什么呢，我如果要是不替你做这件事儿，你就做不好，是不是这个想法？
0: 就是那个说起来简单，好多家长也是说，哎，我那个放手了呀。但是呢，就是好多事情上，咱们家长都是觉察不出来的。其实咱们一直在替孩子做主。打着还是我为你好的旗号，
1: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自己没感觉说我们控制孩子，是吧？我们也没感觉说我们没有给孩子空间，然后我们就觉得是因为我爱你啊，我为你好啊。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我们没放手。
0: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去烘焙店里有一次去买东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家长会带着孩子也进去挑，第一句话就是说，哎，你看看你吃啥呀？然后孩子就说，哎，我吃这个。然后家长说不行，太甜了，啊，然后家长又挑了一个说，哎，我吃这个。家长说不行，那个不好吃。家长那个孩子又说哪个都不行，最后就孩子不知道选哪个了。家长还急了，说你快点挑呀。
1: 这个场景太鲜活了。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哎呦，真的很常见。
0: 对，
1: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是我们家长察觉不出来的，替孩子做主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对，对，其实呢就是好多咱们家长就是那个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就是开始去控制孩子呀，就是其实说放手其实根本就没有放手。
1: 那家长会说，那确实啊，那个对身体不好啊，吃太多了，比如说那我就得给他控制控制这个量是吧，我得让他知道说这个就吃多了不好或者是怎样的，那我应该怎么说或者怎么做呀？
0: 比如说哈，就是也是那个甜品蛋糕呀，好多家长确实是担心孩子吃这个对身体不好，但是呢咱们就是既然说了让孩子去选择，那咱们呢就可以去规避这个风险，比如说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去买一次，让孩子给孩子这个权利，让他去挑自己喜欢的，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咱也不是说天天让孩子天天吃那个，让孩子体验一下，给自己做主，体验一下我可以选择我喜欢的那个漂亮的小蛋糕啊，让他有这种自我主体性的一个体现。
1: OK， 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提醒我们现在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听友哈，就是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陷入到了刚才的那个场景。其实通常我们妈妈是真的在这刚才您说的这个场景，妈妈是真的是不自知的。
0: 是的，
1: 就是我们没觉得怎样，但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体会到了说，哎，我没有办法自己选择。然后等到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啊，就是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还会问妈妈，是吧？
0: 对。
1: 然后妈妈就会说，你都这么大了，这事儿你还不能自己做主吗？孩子就很纠结，就说那我到底我应该怎么做主。他其实不是说那件事他不能做主，而是说他从小他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做主过，或者说没有一件事情他自己做主过的时候，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他也做不了主，是吧？
0: 他就像咱们经常说的妈宝男呀，妈宝女呀，他就习惯性的干啥都要去问妈妈。
1: 对，其实他心里可能也想那么干，但是他会觉得说，哎呀，我还是问一下我妈妈会更好一点，是吧？好，所以我们家长如果不想让我们的孩子就是未来是那个样子的话，那其实从现在要小一点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有这种自主意识。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我们要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其实就是不要一说吃糖好像就谈糖色变，是吧？他只要不天天吃，又不是说大剂量的吃，让孩子挑一个他喜欢的其实很重要。就这个我也身边有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给孩子买衣服，我们大人和孩子眼光是不一样的嘛，我们带孩子去买衣服其实就是为了开心嘛，然后也让孩子很舒服很开心，但是通常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买衣服的过程当中孩子撅着嘴，是吧？
0: 很常见。
1: 对，就是你老觉得说这个衣服好看，但是孩子就喜欢那个，然后你就会说这衣服不好看怎样怎样，你要听我的，然后孩子其实他也不是很开心，然后家长也不太开心，说你这孩子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对，有的甚至就直接吵起来，不买了，直接走了。
1: 哎，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妈妈如果意识到了你也有同样的情况，那我们就像刚才陆老师说的这样，我们调整一下我们自己。当我们调整了我们的方式方法，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他自然而然的他也就调整了，不需要做这种特别主动的改变孩子，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家长先调整哈。好，那我们再说一说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放手的情况，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
0: 然后咱们接着呢，放手之后，然后就是护航。护航是什么呢？就是在孩子提出解决方案以后呢，咱们参与进来陪伴孩子就好。比如说呢，就是让孩子在咱们通过放手之后呢，那孩子在这个自己自主选择呀，或者自己干事情的时候遇见一些问题，那孩子呢就是会咱们就引导孩子给出自己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咱们不管孩子提什么方案呢，咱们大人首先呢要去理解，然后呢就表示支持，哎，你可以去试试啊，然后咱们再引导孩子，咱们这样做的话会结果会是怎么样子的呢，引导孩子去思考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放手让孩子去做，然后咱们家长呢在整个过程中去陪伴去护航，那个护航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护航啊，
1: 而不是说 一上来就说你那个做的不对，是吧？

0: 你得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做可能更好。哎，可能确实就是按照我们大人说的会更好一点，但是孩子他首先感到的就是，哎呀，我做这决定又不行，是吧？
1: 你做吧，
0: 啊，要不就你做吧，好像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放手的环节了啊。我们先支持，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孩子自己去承担一下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咱们在一边陪伴着孩子去做就可以了。
0: OK， 即使出现了不好的结果，你也不要说，你看你当初要是听我的，就是家长容易这样，是吧？你看当初你要听我的，咱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孩子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很沮丧了，我们就别说这个话了，是吧？
1: 对，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体验的这个过程，让孩子有自主体验的一个过程。
0: 对，孩子就知道说，哦，下回遇到这事儿，我不能这么干了，这么干那结果也不太好，是吧？
1: 对，
0: 比我们讲100次道理其实要管用很多。
1: 是的。
0: OK，好，下一个环节
1: 接着呢就是护航之后接就是闭环。闭环就是刚才咱们陈曦老师也提到了，让孩子承担选择后的结果，让他形成一个闭环的体验。就是好多家长呢就是不让孩子做选择，就是害怕负向的不好的结果。
0: 对呀，家长说你不能那么干，那么干你就错了，你得一直不能错，是吧？
1: 对，其实我们家长要在孩子会犯错的年龄允许他犯错。其实小时候小孩子就是一个会犯错的年龄。咱们就要允许他去犯错，允许他比如说有时候写不完作业呀，那写不完作业有的家长就很着急，害怕第二天被叫老师啊，就被老师叫呀，或者老师批评，
0: 是会的。
1: 然后就是我身边有好多好多朋友吧，家长朋友们，他们就直接拿起作业替孩子写，说要不然明天你老师该给我打电话了。然后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替孩子承担了这个后果。那孩子下次的他得到奖赏之后，发现哎我不写没关系，我妈着急，我妈就替我写了，他以后就不写了。
0: 作业是我妈妈的事儿。
1: 对，
0: 老师说你为啥今天就英语作业没带呀？我妈妈没给我装。
1: 对。
0: 他始终就不觉得说这件事是他的。
1: 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会得到奖赏。第二个是没有承担自己的后果。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咱们要学会让他去承担自己的这个后果，要不然的话，他小时候不让他犯错，长大之后他会犯大错的。
0: 哎呦，真的是这样。就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小的时候可能偷针，长大以后可能会偷鸡，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来说，虽然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孩子没完成作业这点小事儿也好，或者说什么什么其他的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儿也好，可能最后带来的结果我们其实已经预料到了，是吧？但是该让孩子承担的还是要让孩子承担，这样他就知道说我这样干是不行的，那下次孩子也是很聪明的，下次我绝对就不这么干了，是吧？
1: 也是培养他一个担当感呀，责任感的一个过程。
0: 哎，是的，好，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啊，就别跟孩子纠结了，说你赶紧写作业，然后气得血压都高了，就是让孩子该承担的时候要承担。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家长的这些改变，其实呢我们都非常希望孩子有方方面面能力的一个提升，那我们需要重点培养孩子什么样的能力？
1: 好，那这里咱们看一下啊，咱们需要就是有三大能力可以去培养孩子。首先呢是正向暗示的思维模式。然后还有人际关系中的期待管理。然后第三个是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
0: 咱们分别说说啊，就是正向暗示的思维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模式？
1: 好，那正向的暗示呢，它是积极的、安宁的、有希望的。那负面的暗示呢，它就是悲观的、沮丧的、抱怨的。然后就是比如说总是用担心负面的暗示来说孩子，那孩子长大之后呢就很容易焦虑，遇见事情呢就养成了这个负向思维的模式了，就是长大之后不管遇见啥事都往不好的方向想。他就是
0: 这个会受到我们家长就是跟他在沟通和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个思维模式的影响。
1: 是的，是的。
0: 如果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你长大以后你就考不上大学，就是这就是一个就是负向的一个
1: 暗示。对，对，以后就找不到好的工作，以后你就扫大街。
0: 对对对，那孩子就很焦虑。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1: 对，就是其实咱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就是咱们一般我经常跟我的学员说的一句话就是提醒远离灾祸，不如提醒发现幸福。比如说咱们经常去在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叮嘱他，就是说过马路时就是怎么着那个别让车撞了呀什么的，
0: 对，要小心，别撞了。 那这个
1: 这就
0: 是
1: 一个
0: 负
1: 向的。
0: 哦，负向的。
1: 对，孩子听后呢，就是想想就是孩子那个听后一过马路他就会担心提心吊胆的，就是说会不会别被车撞了。
0: 对对对，他就很有的妈妈就说我的孩子很胆小。就是也没怎么着，他怎么就不敢呢，是吧？
1: 对，那咱们就是可以换成一个正向的暗示，比如说哎，妈妈相信你会很安全的到达学校，妈妈相信你可以很安全的过那个马路的。
0: 这样说，我们正向的说，不要负向的说。好，这个是我们说话方式的改变。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不接受我们说话的这种内容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说话方式的问题哈。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容易负向的，容易指责性的这种说法。好，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正向暗示的一个思维模式，我们慢慢调整我们自己啊，也不是说要求大家就一下子也像中了魔法一样就是从负向的变成正向的，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调整。我们再说说第二个，刚才您提到的就叫人际关系当中的期待管理，这是什么？
1: 对，人际关系这个期待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很容易受伤的地方。那在我们心理学中呢，把人际关系分为三个圈层，首先呢是利益层，然后是情感层，还有知己层。咱们好多人呢把这三个圈层混在一起了，就是当我们的期待没有被满足的时候呢，就会受伤害。
0: 比如说呢？
1: 对，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情感层，情感层一般都是家人，然后呢就是给我们情感上的支持。那利益层呢，它就是比如说工作中的同事啊、客户啊，然后好多人呢他就希望从同事客户的那个圈层里面呢，利益层里面得到一些情感支持。期待让同事关心自己的情绪啊，期待领导多理解我呀。那我们的期待就有时候会落空。
0: 对，
1: 其实因为就是咱们这个利益层的这个圈层里面，他没有必要理解我们，就是给咱们情感上的一个支持。他们的核心圈层就是关系，他们核心圈层的关系呢就是利益方面的，没有权利去承担情感上面的要求。
0: 好，还有一个叫知己层。
1: 对，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那这个一般这个圈层里的人很少，有的人呢就是有的孩子也是必须要求自己的家长懂自己呀。其实像我们小时候也是，但是呢就是咱们这时候学会区分之后，那咱们的家人呢他是情感层并不是知己层。所以不是每个家人都必须是能懂我的，懂我心里想什么的。
0: 当我们就是厘清了这个不同的圈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个情感就比较好安放了。
1: 是的，咱们就也没有那么多的一些期待啊，还有一些认知上的偏差呀。
0: 是的是的，调整认知了。最后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刚才我们说到的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简单说说哈。
1: 好，有效的自我评价体系呢，它首先第一个是自我觉察，然后是纵向比较。这里面纵向比较呢，就是说咱们不跟别人比，只跟昨天的自己比，哪怕
0: 自己的进步。
1: 对，哪怕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可以。
0: OK。
1: 第三个是剥离惯性啊，第四个是挑战恐惧，第五个呢？对，第五个就是
0: 我们有目标我们就要去执行，是吧？
1: 对，
0: 我们可以拆解一下我们的小目标，不是说一下子我从小学我就要考一个什么大学，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拆解。
1: 对，把大目标拆解成小目标。
0: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1: 自我认同，就是多去看见自己的成长和自己优秀的擅长的地方。
0: 哎，是的，这个特别想跟所有的家长来说，我们也多要看到孩子的成长和孩子比较优秀擅长的地方，对吧？
1: 是的，
0: 不要老盯着孩子的缺点看。好的，谢谢陆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大家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再见陆老师。
1: 好，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16:00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继续通过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

0: 邀请到石家庄高新区实验小学的教学主任、数学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严淑玲老师来分享。他在小学数学教育领域呢，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到的教育理念。在他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跳跃的精灵，是生活的智慧。欢迎严老师，严老师下午好。
1: 哎，您好，晨曦。
0: 说到您的这个日常教学上数学课的过程当中哈，就是孩子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畏难情绪？
1: 在这么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呀，我发现很多孩子对数学的这种畏惧呀，根源在于他们觉得数学是脱离现实的，是抽象的，是比较死的知识。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比如说是冷冰冰的公式啊，
1: 对，
0: 还有就是枯燥的计算呀。
1: 孩子们只是在机械的背诵，他却不知道这些知识到底有什么用。
0: 是的，
1: 他没有办法将它与真实的生活联系起来，这么着久而久之呢，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甚至呢能够产生抵触的心理。
0: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让数学活起来，是吧？说到这个活，就是怎么才能让它活起来呀？
1: 那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是让数学真正的动起来，让它成为孩子们手中的工具、眼中的风景、脑中的思考方式。其实这就意味着我们要让数学学习呢回归生活，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去发现数学、运用数学，从而真正的去理解数学、喜爱数学。那孩子们要是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在生活中悟，那这样的数学学习呢才是有生命力的，才能真正的点亮他们的数学智慧。
0: 真的，这样我们就不觉得说数学是冷冰冰的公式了，也不需要我们死记硬背，而是觉得说数学就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请严老师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着这个过程当中让它活起来。比如说从很重要的这个小学阶段开始，我们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您在上课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
1: 数学呢其实来源于生活，也服务于生活。那我们说的是让数学活起来，其实就要把数学的学习呀和咱们的生活场景呢紧密结合起来。您看现在春节的这种余味啊还在持续着，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春节聊一聊咱们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在年味中去学数学、悟数学，让孩子们也觉得数学其实很好玩。
0: 哎，很好，那我们就分年龄段来说一说哈。我们说的低年级的孩子是一二年级吗？
1: 对，对。那低年级的孩子呢，其实他的这个思维呢以形象记忆为主，那对于形象啊生动的事物呢比较感兴趣。那低年级的时候咱们绝对的不能急于让孩子去刷题啊，那兴趣呢其实是第一位的。那我们刚刚过去的春节呢其实就是最好的数学游乐场。那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包括厨房呀、超市呀这些天然的数学宝库，那日常的衣食住行其实处处都有数学，其实不用刻意教这些复杂的知识，那让孩子们能够在动手体验中去感知数、量、形、时间等等这些基础概念就好。
0: 这个也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孩子在低年级的阶段我们不要破坏掉孩子学数学的兴趣，是吧，杨老师？
1: 对。
0: 我们如果要是让孩子比如说一直做题、一直刷题，孩子就会觉得特别的枯燥，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学数学变成了他的负担。而我们更多的要引导孩子数学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工具，它很有意思，所以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就要把数学渗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您比如说您跟我们家长说说，我们怎么样跟就咱们这个春节怎么样结合起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知识用到的就是数学的知识。
1: 那其实咱们家里的春节布置包括厨房的柴米油盐中啊，其实全部藏着数学的奥秘。那其中呢能教孩子数数呀、认图形呀、辨认数量啊、认识时间、认识单位等等啊。你看首先咱们家里边如果贴春联福字的时候，那我们完全可以让孩子们数一数，那到底一共贴了几个福字啊，那每个福字呢都是贴的什么形状的呀，边长是多少呀， 那春联儿

0: 又是什么形状的，包括它的长和宽各是多少厘米
1: 啊，这些都是我们低年级数学其实会涉及到的一些数学知识，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让孩子帮着我们一起贴，孩子其实是很喜欢就是大人跟他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家里的这个一些活就是让孩子说你别干了，你干不好，因为我们要引导孩子更多的在一起，我们来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事情，让孩子也知道说我学的知识是可以在我生活当中运用起来的，是吧？
0: 对，那其次呢，其实让孩子参与我们的生活过程，这样对孩子学习数学非常有帮助。那我们除了家里贴春联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参与，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去让孩子参与年货的购买过程，让孩子认识一下钱，学会简单的计算，这也是孩子们在低年级的一个知识的难点。但是我们结合生活的话他会很快乐。
1: 哎，真是这样，虽然说现在我们电子支付特别的方便哈，但是我们家长其实可以准备一些这种纸币，是吧？
0: 对，
1: 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他花了多少钱，然后又找回来多少钱，然后圆是什么，角是什么，分是什么，这样他就会有一个实际的一个概念，而不是说在学数学的时候孩子脑袋里他都是一团浆糊，他是懵的，是吧？
0: 对，甚至还可以跟家长们一起列一列购物清单，我们先预估一下可能会花多少钱。比如说牛奶可能30块钱，面包5元，鸡蛋20，等等啊，这些让孩子们大概算一算需要多少钱，估算一下。那结账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们帮忙数钱，理解找零是什么意思。
1: 对
0: 啊，这样的话把数量的认知融入日常，这一些可比孩子们在本上算算加减法有趣的多。
1: 哎，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其实非常乐在其中，就是帮忙算这个，是吧？还有的小朋友还会帮着算打折哪个更便宜。
0: 对，
1: 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是学数学吗？这做题才是学数学啊，其实不是。刚才那个过程真的比在本子上算这个加多少减多少，就是让孩子觉得快乐很多哈。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吗？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引导？
0: 那我们其实在买年货的时候，包括平时购买物品的时候，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来采购。那你采购的时候，除了我们能够理解价格，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孩子看一看平时吃的饼干呀、薯片呀、牛奶呀，这些包装上标的这些重量，感受一下克和毫升的概念。
1: 这个也是我们低年级数学会学到的这个单位，是吗？
0: 对。
1: 所以这个克呀、毫克呀，还有就是多少，比如说有我们喝的那个大的那种可乐，是吧？
0: 对，
1: 1.几升的那种，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多少单位，它大概对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有形状的东西，这样是加助于孩子理解的。
0: 对，因为孩子们在这儿其实确实是一个难点，但是他经过日常的这些一些这个质量单位一看，然后通过平时的这些物品呀，然后看了之后，他对这个克和毫升这个多少就
1: 他会有概念
0: 啊。对，有概念。
1: 因为我们小朋友在学数学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家长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说这孩子怎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反不过味儿来，是吧？那我们小朋友可能确实他跟我们大人的思维首先不太一样，其次就是我们大人有很丰富的经验，我们一说多少毫升我们大概就知道说哦是多大的一个瓶子装的，但是孩子他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引导着孩子有这样的概念，他在学的时候他。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今天继续来给您讲述晚明七十年。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万历十五年，这是万历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来说呀，这是大明朝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关于万历十五年发生的那些事儿，昨天留了一个小尾巴。咱们说到万历十五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于后世产生严重影响的事儿。万历皇帝动用私人武装，也就是用场卫呀，去干涉司法。尽管在封建帝制时代，皇帝说话呢，金口玉言，谁也阻挡不了。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来没有公开的宣称过说朕即法律。在大明朝，具体的司法审判还是很讲究程序的。我们在明清大案当中详细给您说过，皇帝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干涉个案，那皇帝办事儿就很不方便了。碰到那些较真的官员，给这个皇帝讲程序讲规矩，皇帝还就真没辙。你像朱元璋、朱棣这爷儿俩，就给自个儿开了一个后门，先后组建了锦衣卫和东厂，派自己的私人，比方说太监管理厂卫。
3: 挑选几百个干才，必须要年轻、忠诚、胆大心狠，把他们组编成一支秘密队伍，就叫锦衣卫吧。
4: 锦衣卫，
3: 严训之后派往各处充当探子和眼线，专门监视那些三品以上的文武大臣，包括皇亲国戚、边关大吏，甚至连咱的儿子都可暗中监视。
2: 这些人呢，只听命于皇帝本人，可以自行的侦缉逮捕犯人，也不用把犯人送到监狱里边，毕竟监狱还是由刑部控制的嘛。但是往往呢，锦卫所处理的案子一般比较特殊，大多数的案子还得交给刑部等司法部门进行处理，锦衣卫和东厂呢不得干涉。话说在万历十五年的十一月份，大兴县的县令叫王协得罪了太常寺了。我们说明朝的大兴县跟现在北京大兴呢，虽然说县名是一样的，但是管辖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明朝的北京城城内啊有两个县来管辖，就是大兴和宛平。大兴县的县衙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北京的东城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式儿的，几个官方的歌舞团的演员，也就是那时候的乐舞生啊，他们大胆放肆，被王协王县令命人给抽了几鞭子。当时的这个伶人呢地位是很低的，可问题是王县令您打狗那还得看主人呢。这些伶人归太常寺管辖，太常寺主管的是朝廷的祭祀礼乐，主官太常寺卿呢正三品的高官，你王县令一个小小的七品的小芝麻官，你这板子抽到伶人的屁股蛋子上，那不相当于是打了太常寺老爷们的脸面吗？那还了得，你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敢藐视朝廷大员吗？地方上的县令，你那叫百姓的父母官，还叫百里侯，在京城这儿一个县令那算什么呀？于是太常寺就控告王县令，罪名呢很好找，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说他呀破坏了朝廷的祭祀大典，这大帽子给扣的啊。倒霉的王县令被抓到吏部进行审讯。
5: 小县令如何引发万历皇帝和群臣的对立，朝中官员群起进谏，乐此不疲，更有甚者大骂皇帝，万历皇帝将如何反击？否定李世民和魏征，他的用意又是什么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任性的万历。
2: 很小很小的一个案子，但是万历皇帝听说以后呢，派了两名锦衣卫的校尉去当堂听审了，而且要求啊做详细的记录。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皇帝不放心刑部的审理啊，要派人干涉司法了。刑部的文官们当然是不干了，但是你公开来撅皇帝的面子嘛，那也不太好。于是当时的刑部尚书呢叫李世达，他就找理由啊给推辞了，说你看现在人犯证人呢还没有到齐呢，我们呢明天再审理，您二位回去吧。李尚书琢磨着，我这么一折腾呢，皇帝就不好意思再派锦衣卫的人来听审了。可他没想到万历皇帝这是一倔脾气，第二天呢又让这俩校尉来了，还是要听审，还是要记录。刑部巡封主事叫孙承荣，人家马上就表示说，组织里边没听说过锦衣卫的校尉要听刑部审案，没有这种先例，干脆直接给拒绝了，撅回去了。校尉大怒，回去以后啊跟皇帝这添枝加叶就进行了禀报。万历皇帝很生气，说这么着，这个案子你们刑部别审了，交给锦衣卫的镇抚司来审吧。而且呢责问刑部说，如果你们是秉公审案没有私弊的话，为什么怕别人听怕别人记呢？你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刑部官员人家争的不是说我们判的公平不公平，而是说我们要维护独立的审判制度。孙承荣这儿被罚俸了，尚书李世达上奏折谢罪，我们错了，我们改行吧。皇帝呢也就不再坚持了，行吧，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事情本来呢就可以平息了，可是刑部的都给事中人家认为呀，我们那个孙主事孙承荣被处罚这是不公平的，他又上了奏折了，说锦衣卫的校尉自行的侦缉是不可以施于部院的，你们爱上哪儿放肆上哪儿放肆去，别想说到刑部这儿还平汤。锦衣卫的校尉在刑部大堂上又是听审又是记录，祖宗的祖制里边是没有这条的。万历皇帝说怎么没有啊，想当时刑部的那个严尚书他就允许校尉听审，你凭什么说没有啊？人这个刑部的都给事中啊马上怼回去了，说那时候啊是校尉押送犯人到刑部庭审的时候呢，他站在一旁，不是听审记录。用现在话来说呀，那时候他们只是几个法警，跟这个听审记录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这一下可就把万历皇帝那个暴脾气给引起来了，坚持说我就让校尉听记。其他的言官一听凭什么呀，一窝蜂的涌上来了，跟皇帝争辩，就是请万岁您尊重祖制。说辩驳以后谁赢了呢？当然是万历皇帝赢了，因为这个皇帝你要真的想不讲祖制，就真的不守法，就真的想落实一个事儿，这大臣们呢也得掂量掂量。所以到了万历后期以及到了明熹宗期间，锦衣卫和东厂派人监控刑部的审判，干涉司法已经成了惯例了。魏忠贤呢也是因此才能够很方便地害死很多东林党人。
6: 卑职查到这个顾县城召集门下，自称是东林党人，平时大放厥词，攻击朝政，这干人等狼子野心，这些乱臣贼子妖言惑众，诋毁皇上，卑职绝不会对他们心慈手软。
2: 这个万历皇帝跟文臣集团对立以后啊，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否定魏征。有朋友说不对，魏征是唐朝人呢。没错，咱们中国人呢喜欢夸耀汉唐的气魄，说唐代的强盛啊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呢善于纳谏，开创了贞观之治。唐太宗在位的时候政治为何如此清明呢？国力为何如此强大呢？有人就得出结论了，就说这个唐太宗手底下有一个敢于犯言直谏的魏征，把魏征比喻成一面镜子。这个典故啊咱们大家伙也都知道。
7: 陛下可是在惦记着魏征大人？
8: 以铜为鉴，可证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如今卫青去世了，朕身边从此少了一鉴。
2: 唐太宗和魏征之间的这种纳谏和直谏的关系，这是帝制时代 君臣的典范。唐朝以后，所有的王朝当中呢，读书人动不动的就拿出

0: 唐太宗和魏征来提醒皇帝，要求皇帝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良药苦口利于病啊，你有病得治啊。那么这个皇帝呢，你别管他心里乐意不乐意，他嘴里边还得承认这个唐太宗的功业，魏征的品行，你不能否定。你要否定了他俩了，那就是否定了儒家的价值观了。可是万历皇帝则不然，他耍了个小聪明，在万历16年的2月，他从道德的高度就否定了李世民，也否定了魏征了。他先是让太监张成拿着记载着唐太宗和众贤臣对话的贞观政要去问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了，说皇上让我问你，魏征何许人也？申时行呢，肯定是按照传统的标准答案来回答，说魏征是唐太宗，能够范言见征，补过时宜，他是一个贤臣呐。太监张成听完回答呢，颠颠的回到后宫里边去给万历皇帝转述。万历这儿就开始就辩论了，他说魏征这个人呢，之前呢他的主子是李密，后来呢又伺候李建成，再后来呢又侍奉唐太宗李世民，他是一个忘君弑仇之人，他算什么贤臣呢？去问那个申时行去，让他回答。这太监张成颠颠颠的又找到申时行了，你说你想跟人辩论，你把申时行把内阁首辅叫到跟前来，当面锣对面鼓的辩论不行吗？不，就隔着一个太监，让太监传话。这太监找到这个申时行了，说陛下说了是这么着这么着。申时行这儿呢，当然得给魏征辩护了。申时行何许人也呢？这是一个状元宰相，饱读经史，他从历史里边啊找论据。人就说了，说如果用君臣大义来责备魏征，陛下您说的是不错的。哎，我先肯定你。这个申时行呢，话锋一转，他说魏征最后对唐太宗呢能够弑主以忠，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可不少啊。想当年春秋时期那个管仲，他最早侍奉的是谁呢？是公子纠，后来伺候的是谁呢？公子小白呀，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啊。你能说他不是贤臣吗？连孔老夫子都说了，说管仲仁，仁这可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呢。
1: 寡人等候多时了，请管师父受小白一拜。
2: 寡人尊相公为仲父，恩礼在高国之上，凡有国政需先禀告仲父，后给予寡人。
0: 另外人这申时行呢又举一例子，说咱们这个明太祖开国的时候，刘伯温这些人那都是元朝的旧臣呢，人家侍奉太祖朱元璋不照样也是忠臣贤臣吗？
3: 刘先生这回为何自个儿来了？
4: 以前我对朝廷是一片愚忠啊，但朝廷却拿我的人头去招抚方国珍，这件事让我彻底清楚了，这样的朝廷必亡，非但必亡，而且末日不远。大帅，伯温以为一支队伍能否成大业，从许多细微末节处都能看出来。
0: 这番话把这个万历皇帝给变得就无话可说了，人家是状元宰相，你跟他来辩论这些事儿，这不是关公面前耍的刀吗？这不是裘千丈的面前你玩水上漂吗？于是万历皇帝这儿就不说魏征了，他开始说这个唐太宗。他说李世民挟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哎，他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唐代的玄武门之变。申时行这怎么辩解呢？他说唐太宗干这些事儿与伦理的确是有亏的，但是您别忘了，唐太宗虚心纳谏，这可是帝王的圣美之事啊，所以为后人所称赞。他顺便呢拿了一顶大高帽子就递给万历了，给万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家法是最为完美的，传之圣子神孙遵守，可保万代基业。皇上呢，您应当以尧舜禹汤文武王为师，唐太宗何足道哉？这大高帽子里边藏着紧箍咒呢，你不是瞧不起李世民吗？你不说李世民的身上有污点吗？你做一个比他还好的皇帝，这不就齐活了吗？李世民能够虚心纳谏， 您做的比他强，我们瞧着，我们等着，我看好你哟。

0: 这时候万历皇帝怎么反驳呢？没法反驳呀，因为申时行打比方的时候提到了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人家说了，你的祖上已经把家法祖制制定得很好了，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那样的事儿。你现在只需要做的遵从祖法，效仿尧舜之君，你青出于蓝胜于蓝，坐下吧。您瞧瞧这套话啊，真不愧是状元宰相，怼的这个万历皇帝哑口无言了。到最后啊，万历皇帝呢还是坚持己见，我就不认同唐太宗，我也更不认同那个魏征。现在啊，给官员们讲那个贞观政要是吧，讲经的时候不要再讲这本书了。有朋友说，这万历皇帝你吃饱了撑的呀，你也不好好上朝了，天天的否定古人，你去骂那个魏征干嘛呢？这可不是普通的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辩论，万历皇帝否定的这个样板的君臣，这是大有文章大有深意的。魏征被群臣当作榜样，这些官员们都把魏征呢当成偶像，我也要直言犯贱，好嘛，蜂拥而至，把这万历皇帝给搞得焦头烂额的。你们这些文官都以当代魏征来自居，非得让我学什么李世民，让我虚心纳谏，我干脆从道德上把这俩人啊彻底给否定了，把你们的偶像给你们推倒了，省得整天你们这个了那个了，跟我扯半天的立根楞。可是不管你万历皇帝怎么样的隐居深宫，怎么样躲着重臣，也不管你如何从道德上把这个李世民啊魏征啊给扳倒，朝中的诸位文臣依然是不怕被罢官，不怕被打板子，也不怕杀头，依然是上书直谏皇帝。这个言辞呢越来越激烈。明朝的时候，海瑞骂皇帝，海瑞骂的是万历的爷爷，也就是嘉靖皇帝，说这个嘉靖啊，嘉靖嘉靖，家家干净，这何等刻薄的话呀！
1: 天下因其陛下改元之好而誉之曰嘉靖者，言家家洁净而无才用也。
2: 反了！
0: 而在万历十七年的时候，马上就要到喜庆的大年了，又有一个官员呢，给这个万历添堵，把万历皇帝是一通臭骂，骂的这个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海瑞。这位胆儿肥的老兄，名字叫骆玉仁，这是一个大理寺的评事，大理寺掌管刑事案件的最后审核。评事呢，只是一个七品官，按理说你做好案件的复核工作就行了，给皇帝提意见，这是给事中啊、御史啊这些言官的分内事儿。平氏上书谴责皇帝，这就有出位的嫌疑了，就说有点多管闲事。可是这个骆玉仁呢不管这一套，我们要帮皇帝进步啊，我上个奏书你们瞧瞧吧。这份奏书的名字叫恭进四真书，真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竹字头，下边一个咸鱼的咸，就是咸盐的咸呢。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劝告归戒，四真书呢就是我跟你提四方面的意见吧。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皇帝的病根是由酒色财气四个方面。他说万历皇帝啊，嗜酒恋色贪财上气。这个骆玉仁就说了，说外间传闻陛下您呢身体有恙，而我知道您的病根是哪儿呢。他就分析了，我听说呀，人嗜酒呢就会腐肠，就是肠子腐烂的意思，恋色则会乏性，性就是性情的性啊，贪财则会丧志，上气更会侵害身体。陛下您每天呢面前摆的都是美味佳肴，沉迷于美酒当中，白天喝呀还不满足，一喝到酒就喝到三更半夜的，这就是病态的嗜酒了。您呢又宠爱时俊这类的太监以开启忘性之门，又逆宠郑贵妃，不听逆耳忠言，摒弃忠直之事，太子那个位置久悬不决，这是不是嗜酒恋色呢？再说这个贪财，您呢传旨索要财宝，搜取钱帛，别人不给你无所进献呢你就怒斥，有一个小太监被你拷打的到现在伤还没好呢，然后那个张京给您进献的这个贿赂您又接受了，这个病啊就是病在贪财了。而且您这人呢 还特别爱生气，今天拷打宫女，明天鞭挞宦官，罪状不明，立刻就死在帐下了。心里边还痛恨着直言敢谏的大臣，像什么范俊呐、江应麟呐、孙儒法呀，都给罢黜了。这个病就叫上气，四种病缠绕身心，哪是药石可以医治的呀？我的天哪，比海瑞骂嘉靖那还要言辞激烈呢，这简直就是把这万历皇帝说成是一无是处的王八蛋了。最后这个落鱼人呢，还搬出了祖宗社稷来警示皇帝，说这些忠直之臣呢，说的那些话，办的那些事儿呢，好像是与你不利，但是这是有利于祖宗社稷的。最后落鱼人表了一个态，说我自己呢是为了大明朝，为了皇帝您，才敢说出逆耳忠言的。我现在把这个奏书呢呈现给您，如果您肯用我这个言辞，肯听我这个意见，即便是立刻把我宰了，我虽死犹生啊。你这话多矛盾呢，皇帝要是能听进去还至于杀你吗？要是杀你的话，那肯定是没听进去啊。不管，我先给你摆一 pose， 听不听？但凡是人，他都爱听好话，谁说闻过则喜那是胡说八道呢，整天指责你这个了那个了，完了你心里特高兴，哎呦，你指出我的缺点了，我感谢你，我心里感激你，我呀特别高兴，你神经病啊。人是有人性弱点的，谁听见表扬的拜年科心里边都高兴，谁听到有人指责自己啊，心里边都不舒服，更何况是这样的指责呀。咱就别说万历皇帝了，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单位的小领导，听属下好家指着鼻子痛骂你，贪财，你好色，你荒淫，你打人不分理由，赏罚不分明，哎，我骂你是为了你好啊，你听我的，这个业绩才有所增长，谁也受不了。更何况他骂的是皇帝了。落鱼人这份火药味十足的奏书，这个大盒武器送进宫里边了。皇帝这儿正高高兴兴的等着过年呢，一瞧，哇，这新年礼物，这把万历皇帝给气的，你忒会给我添堵了。万历皇帝这儿也知道大过年的呀，不便于处罚他，先压下，压十天再说，等过完年咱们再说。刚过完年，万历皇帝给这个大臣呢回赠了一份新年礼物，破五过完了，该我给你拜年了。他召见了那些内阁辅臣，把这个落鱼人的奏章给他们看完，然后表了一个态，说我要重惩这个放肆的臣子，他把我说成什么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孰可忍，婶儿也忍不了。这些内阁的辅臣们正在看这个奏折呢，万历皇帝呀向他们诉苦了，说他落于人，说朕好酒，谁不喝酒啊，又说朕好色，说我偏宠贵妃正室，我就是因为这个正室啊侍奉我的比较勤快，所以说我每到一处呢我愿意带着他。他说我贪财，我贪什么财呀，啊，朕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所有的财都是我的，而且他说我爱生气，那你们说说谁不生气呀，你们家里边也都有仆人，也都有童子，这些仆人犯了错了，你们难道不生气吗？是，我偶尔呢也会让人责打宫女，杖责太监，怎么就说都把他们给打死了呢？你们给我拟一个意见，往重里边给我罚。哎呦，把这万历皇帝给委屈的呀。这时候最难做的就是内阁首辅了，你不能够跟皇帝对着干吧，但是呢你如果不给这个直臣求情，这事儿传扬出去，大家伙也得说你呀，你是干嘛的呀。于是乎啊，他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说这个奏章啊咱就别往外发了，否则呀这个话还让别人信以为真了呢，愿陛下您呢对这个落玉人呢宽容一点，我呀传谕给大理寺的四卿，让落玉人辞职，让他滚蛋得了。万历说这要是滚蛋了，行了，别让我再看见他了。不久之后，落玉人呢借病就辞职了。首辅大臣这个和稀泥的办法引起后人的责备，说你这是开了一个比较恶劣的先例呀。在此之前，甭管上书的内容如何的狂悖，甭管皇帝气得肝都炸了，但是奏折的内容呢必须是发给大家伙看看，大家伙议论议论，因为公道自在人心呢，这对皇帝呢也是一个约束。 哦，打这以后，但凡是骂皇帝的、劝谏皇帝的，全都留众不发了，无限期的扣押了，这不行啊！如果朝廷里边多一些骆玉人这样的臣子，甭管皇帝怎么处罚他，后继还会有人继续给提意见。哦，皇帝一生气，折子就不往外发了。申首府，您这么做不合适吧？申时行心里讲话，你们是没在跟前啊，那皇帝气成什么样了，都委屈成什么样了。咱们再来说这个万历皇帝。万历皇帝啊，之前跟这些朝臣们经常是生这种气，慢慢的他开始修炼了，这本事可厉害了。我油盐不进了，你说什么我也不生气，我就当你放了个屁。万历这当皇帝多年以后呢，每当看到有人上了条陈了，就看两眼就说了，都是老套子。然后有这个臣子呢直言指责，指着鼻子就说皇帝的不好，万历皇帝还是很平静，说你们只不过想沽名钓誉罢了，我犯不着跟你们生气，我也不会处罚你们，下去吧。有人就赞叹说，万历皇帝啊真是宽宏大量了，改脾气了。但是有人就说了，哪儿啊，皇帝对任何事儿都是置之不理了，这已经是无药可医了。这话是对的。咱们就说骂万历皇帝这个骆鱼人吧，他当官一年多，他是一个七品官啊，见过万历皇帝三回，他认为啊这个频率太低了。您等到万历后来，别说七品官了，三品大员一年到头都见不着一回皇上，万历谁也不见了。而且万历皇帝到了晚年了，再有这样的奏书啊也激怒不了他了。哎呀，万历皇帝跟他所统治的这个帝国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了。在这个坎节上啊，关于国本之争还没结束呢，咱们得书接前文，继续来说把万历烦死的这个事儿。
3: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
0: 晚明七十年已经给您说到万历十六年了，那么在之前呢给您说到过，在万历十四年的时候，江应麟他曾经上书要求皇帝呢，您尽快册立长子作为东宫太子，这是一个国本问题啊，您得早早的立皇储啊。结果江应麟呢被贬斥了，很多朝廷的官员呢上书替这个江应麟说情，其中就包括礼部尚书沈礼。当时的万历皇帝一瞧朝野的舆论对自个儿非常不利，于是啊就敷衍了两句，他说皇长子年纪还挺小呢，身体呢又特别羸弱，等两三年他长大一点再说吧。
6: 与各臣商议此事，拟定稳妥办法定夺。
0: 首先来说这样的托辞呢，其实看得出来皇帝非常偏心，那时候医学技术不发达，即使是皇家呢也未必让子孙能够保证他们健康的成长不夭折。但是如果您把这个作为一个理由来推迟册立东宫，这个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难道说过个两三年就能够保证这孩子将来就没病没灾吗？朱元璋册立太子朱标，以及万历的爷爷嘉靖当初册立太子的时候都是盛年时期，然后册立的太子呢都死在他爹前边了。现在群臣让你册立东宫，是想让你安定人心，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斗争。至于说太子将来可能会出现病灾啊，身体好不好啊，这是谁也保证不了的。而且呢， 不妨碍帝位的传承。即便是太子夭折了，那自然有其他的皇子顶圈啊。你万历皇帝甩出这么一个理由，大家伙是不服的。不服能怎么办呢？那也不能怎么办，反正您说了再过个两三年，万历十四年说的这个话，等到万历十六年的时候，三年过去了吧，得着不这个事儿了吧，君无戏言呐。在万历十六年的九月份，审理这儿又开始上奏折了，提醒皇帝，陛下呀，现在已经是期满了，您履行诺言吧。审理这儿也较这个真儿了，您不说过个两三年吗？三年过去了，赶紧的吧，别等着了。可是在万历皇帝看来，你这是干嘛呀，太伤我自尊了，当然是特别不高兴。这个太监们趁机呢就说这个审理的坏话，这位沈尚书被皇帝斥责一番。咱们也知道明朝的文官啊，如果说对皇帝非常不满的话，他就会有一个举动，我请辞，我要退休，我不伺候你了。这个请辞啊，也并不是说真想不干了，就是说我受委屈了，我不高兴了。一般来讲，这个朝里边的高官请辞啊，内阁在拟票的时候呢肯定是挽留的，而且呢人审理争的是国本问题，这也是众大臣们的人心所向啊，肯定得是挽留吧。嘿，当时的这个首辅申时行，他特别讨厌审理，就觉得审理呢太耿直了，不是我这波的，没有依附于自己，拟票的时候竟然给同意了。一般来说，首辅你要草拟如此重大的人事任免书，事先呢得跟皇帝取得一致的意见，皇帝照准了你再往下发，要不然就显得呀这个皇上跟内阁首辅啊太不和谐了，拟票的阁臣也会很没面子。可是这回申时行啊直接给拟票了，你不说想辞职吗？慢走不送。申时行这儿可能也觉得，反正皇帝对审理这么不满意，我现在直接就让他退休了，让他辞职了，那皇帝呀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万历皇帝虽然他不喜欢审理的这个建议，可是万历皇帝对审理本人呢一直是非常欣赏的。一瞧申时行所拟的票，大惑不解呀，也没跟我商量，你就直接想照准他辞职。于是万历皇帝就跟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就说，说沈尚书是一个好官啊，怎么会让他离开呢？申时行这儿被撅了一个大红脸。万历皇帝啊派出太监到审理他们家去，就暗示审理呢别辞职了，皇帝很喜欢你呀。可是审理这个人死倔死倔的，人就说了，第一我没错，第二皇帝如果是真喜欢我想挽留我的话，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呀，派个太监给我暗示一下，这算怎么回事啊？我知道这个太监有没有撒谎啊，不行，我坚持要回家。其实这就有点太犟了啊，他自个儿应该知道，如果皇帝下旨挽留他，那代表的是什么呢？皇帝认错了，你让一个天子认错，这也太难了吧。总而言之，审理就回家了。那么我们说这个审理啊，经常惹万历皇帝不高兴，但是呢万历皇帝还真就挺想念他的。等审理回老家以后，万历经常念叨他。再到后来的后来呢，就是万历二十九年的时候，这个审理呀又拜为大学士，入到内阁当了次辅了，仅次于首辅的职位。万历皇帝他不是一个糊涂蛋，他对于大臣的品行，对于大臣的才能，在这方面的判断眼力还是不错的。那么对于这个万历皇帝来说，他特别不喜欢长子，又不能够明确的提出来说让这个郑贵妃所生的第三个儿子让他来即位吧，这是违反祖制的，会引起惊天的风波。
6: 君王也是人呐，个人之私爱就不能不受祖制限制。
0: 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呢，他的母亲慈圣太后老太太还健在呢，而且这个慈圣太后特别讨厌郑贵妃。有一回啊，这个慈圣太后呢就问他儿子说，现在外廷都在议论应该早立老大作为太子。万历皇帝就说了，说那老大是都人的儿子。什么叫都人呢？就是宫女儿，意思就说呀，想当年我一时冲动然后生了这孩子，我怎么能立他为太子呢？
7: 你怎么不说话呀？
6: 他不过是个宫女生的他。
7: 什么？
6: 母后息怒。
0: 哎呦，万历皇帝这可就是口不择言了，因为他的母亲也是个宫女啊。太后非常不高兴，说母以子贵，哪有什么贵贱等级啊？你母亲想当年也是个宫女，按你的话来说，你自个儿也没资格当皇帝呗。
7: 我也是伺候先帝、穆宗皇帝的宫女啊，你嫌弃长洛出身低贱，也就是嫌弃你自己的出身低贱。
6: 母后，
0: 万历皇帝这儿没话可说了，他心里边就琢磨着，没准啊，以后会出现什么转机。比方说我那个大皇子老大忽然嘎嘣死了，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之前我们给您说过，万历皇帝对他那个大儿子非常的刻薄，要多讨厌有多讨厌，以至于啊，他那大儿子心理上都有点问题了，审理去位了，他辞职了。可是册立东宫这个事儿，君臣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呢。状元宰相申时行，这是一个能够搞平衡的高手，他知道不能像审理那样当不当正不正的一棍子就怼上去，惹皇帝不高兴不说吧，这事儿他解决不了，得瞅准皇帝高兴的时候你再来进言。话说到了万历十八年的大年初一，万历皇帝在宫内召见群臣，把自个儿的两个儿子，就是皇长子和皇三子都叫出来了，来跟各位老先生见见面吧。有朋友说老二呢，万历的次子啊，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其实郑贵妃的这个皇子呢，虽然说是皇三子，他呀就是次子的身份了。这些高官们一瞧见皇帝把儿子给叫出来了，给大家伙来拜年了，那照例得夸呀。申时行呢就恭维说，您看看啊，这皇长子这是一块美玉呀，应该是早加雕琢，使之成器。皇帝您呢得早点定册立太子的大计呀。这大过年的大年初一，万历皇帝就算是不高兴也不能够发火，于是又向群臣们解释说，朕早有主意，而且呀，我跟你们说啊，朕那个郑贵妃呢，她也曾经劝过我，让我早立储君。这句话呢是替这个郑贵妃给撇清了，因为她劝我早立储君，我要立的话肯定是立老大呀，不是老三呢。他这又找借口往后拖延，行了，有大臣呢又开始上奏书了。不久以后，阁臣王希爵、许国，还有吏部尚书叫宋勋，这仨人呢先后上奏书，请皇帝尽快选定接班人，给施加压力了，说你要是再不定啊，我们就得是引病辞职了，我们都有心病了。这些人呢都是朝廷的支柱，都是高官，他们一块来挤兑皇帝，这个皇帝呢你得表明态度了。于是传旨内阁说，册立储君按轮序已定，就是将来我会立老大的，只不过呢再等一段时间，你们后旨意举行，到时候啊还得有劳各位爱卿决策。你看旨意里边明确了说要按照长幼轮序，但是他就不直说将来要立长子为太子。这通旨意刚下，到了第二天呢，礼部尚书于慎行他就上了奏书了，说皇长子册立拖延到现如今，册立东宫的大事，这是臣礼部的职责，如果臣等不发一言，那我们就是有罪的，陛下请您速决大计。哎呦，这可把万历皇帝给惹毛了，我刚刚许诺了要按照长幼轮序，你现在马上就上奏折催促我，这不诚心跟老子过不去吗？于是降旨就说了，说这个于慎行要挟君王，怀疑圣上，淆乱国本，难逃罪责，扣罚薪水三个月。
8: 这是皇上
9: 一国之君呢，
10: 皇上你要做什么？
9: 太子也要被人左右。
10: 皇上，
0: 这个礼部啊，他不单单是管一些这个祭祀啊、仪式啊，他主管的那可是帝国的意识形态。现在礼部尚书被罚了，你内阁大臣那儿瞧热闹那不行啊。当时内阁的四大臣申时行、许国、王希爵，他们仨呀都请休病假，我们用消极怠工来表明我们的态度，你凭什么罚那个礼部尚书三个月的工资啊？人家说的都对，而且是为你好，我们生病了不上班了。四位阁臣仨请病假的，就剩下了资历最浅的王家平，
3: 在守着内阁这摊呢，他就替这个于尚书求情。这皇帝一瞧，行吧，给你们个面子吧，派太监告诉内阁说，如果群臣不再上奏书来烦扰朕了，我准备在明年就举行册立东宫的大礼，如果再有一个人再提这个事儿，那就等到皇长子15岁的时候再说。这皇长子在这一年呢才9岁呢，就说你们再烦我啊，6年以后再见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万历皇帝拿自个儿老朱家皇位继承的大事跟这些廷臣们开始赌气了，你们越催我，老子就越推迟，看你们怎么办。你这不是小孩的脾气吗？没有了张居正这样的权威，这皇帝他真没溜啊。
8: 万历皇帝对于册立太子的事情一拖再拖，固执的皇帝遇到倔强的大臣会发生什么呢？国本之争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君臣对峙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70年之君臣较量。
3: 内阁辅臣4位，仨请病假的就剩下一个王家平了，字中伯，山西大同府山阴县人。王家平一瞧，你拉倒吧，你这是36计里边的缓兵之计，在这个问题上啊，您就是出尔反尔。你不是派太监这么告诉我们了吗？您给我们立个字据吧，就是说呢，口传圣谕难以为凭，请皇帝为此颁诏天下，明年要册立太子，而且当仁不让的提起纸和笔刷刷点点给皇帝拟好了诏书的草稿。这摆明了是我不相信您，你给我写个保证书，明年你要册立太子。万历皇帝血压最起码上了180了，让我写保证书？不写。王家平一瞧，行，你不写呀，我去外边宣扬去。哎，你们列位知道吗？皇帝可是给我们内阁这儿说了啊，明年册立东宫，到时候大家伙都给我做个证啊，到时候这个皇帝别想抵赖了。这皇帝本来是想私底下呢把这个阁臣哄一哄，到时候啊我还是再耍赖呀，还是真想立谁呀，我再说。这下王家平把他放到烧烤架子上了，万历皇帝就质问他说，那话我是说给你一个人听的，你凭什么泄露出去呀？王家平这脖子一更说，陛下，此事是有关于祖宗社稷的大事，哪是臣一个人能定下来的。您看前一阵儿呢，有很多重臣呢上奏折请求册立太子，您把他们都给重罚了，现在您不是决定了吗？明年就册立呀。哎，我把这消息往外一传，他们心里边的疑惑呀就没有了，我是为你好啊。我这么做是为了大明江山，是为了你们家的江山永固。你说这让万历怎么办？他没辙呀。好，皇帝这说了，明年呢我要举办仪式册立东宫，大伙都惦记着呢。皇帝你可是说了，在万历20年春季举行册立大典，可是到了万历19年的8月份，这兄弟们一瞧，这皇帝怎么还没动静啊，又在糊弄我们呢。于是大伙呢就想提醒皇帝，您得信守诺言呢，虽然说没写保证书，但是金口玉言呢。群臣们呢又有所担心，如果你再上奏书说话太直白了，这皇帝又被惹怒了。我说的是明年春天，今年刚到了夏天，你们着什么急呀？有一位工部的主事，这是一个6品的小官，叫张有德，他想到一个妙招，我得提这个事儿，他就上了一个奏书向皇帝请示，说您看明年春天呢不是有那个册立的仪式吗，这个遗柱是由我们来办的，因为重大典礼的遗柱都是归工部去准备的，你事先得造预算置办设备，工部这儿得提前准备着。现在我请示一下陛下，我们怎么准备呀？规格是什么样的？预算是多少啊？我们跟户部到时候商量商量。万历皇帝生气说，你看看你们又提这事儿，我说了不提的话明年春天办，有人提的话我就往后错，我烦了，册立的事儿啊再往后推一年，如果还有人提我就再往后推。这个工部主事，这个6品小官，你不懂事儿，罚他薪水。这时候内阁的4个人里边，王希爵呀以老母在堂为由说，我回家奉养去，告假离开了这个是非的窝子。
0: 剩下三位内阁大臣呢，就是申时行、许国还有王家平。三位内阁大臣联名上书，说明年春天你得册立太子，不能往后推。联名上书的时候，申时行呢是正请病假的，但是赐福就是那个许国呀，还是把申时行的名字放在首位了。神宗皇帝也就是万历，他就很不高兴，就问这申时行说，你不是在家养病的吗？怎么跟这些烦扰我的臣子们一个德行啊？张居正死了以后，申时行当这个首辅啊，他采取的是走钢丝搞平衡的为政方式。现在皇帝不高兴了，问自己了，赶紧就说啊，有病有病，我确实有病，而且请假呢，我事先呢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圣上您既然主意已定，张有德他们呢不明大计，希望皇帝您亲自裁定，不要因为他呢误了大典。皇帝一看，首辅很体谅自己嘛，很高兴。他把申时行的密折跟其他的奏书啊一块儿就交给礼部了，批示臣下，你们都瞧瞧。他这个举动呢，是让外边的廷臣们，你们看看首辅多体谅我，你们得以他为榜样。其实啊，这招太损了，因为人家申时行给你上的是密折，不能够交给礼部来归档保管。万历皇帝知道这个规矩，但是呢，他把这个申时行当成挡箭牌了。哎呦，这下群臣可不干了。以找茬为职业的这个理科给事中叫罗大红，参这个申时行，他说咱们这个内阁首辅表面上呢附和重臣请求册立东宫，但是暗地里边呢又跟宫内交通合谋。你堂堂正正的内阁首辅，怎么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物呢？你是个小人呐。那时候这些小官们，他们参的对象啊，这个官越大他们越过瘾，如果说自个儿参到了一个高级官员，那就扬名立万了，他就成了英雄了。这个理科给事中罗大红，这不上了奏折了吗？他要弹劾申时行。哎，有这么一个中书舍人叫黄正斌，正想找件大事来博出位呢。他是捐官出身的，花钱买的官，经常被人瞧不起，他也跟着上书就诋毁申时行。万历皇帝这儿马上把这个黄正斌给胖揍了一顿，就是廷杖啊，把他跟那个罗大红一块贬斥为民。得，这个中书舍人他这一赌啊赌输了，人家那个科举出身的被贬为民以后呢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你这是花钱捐的官，被贬为民以后啊你就是个老百姓了。再说这个内阁首辅申时行这时候心灰意冷了，我处在这个位置，他不能够像这个御史言官一样直接跟皇帝对立，不像那个小官一样邀名买职，自己必须跟皇帝处理好关系，否则呀朝政会乱套。可是呢，作为文官集团的领头人，他也不能够一味的去取悦皇帝而背叛身后的这个集团，否则呢你就会身败名裂，连子子孙孙都会跟着挨骂。这是什么呢？风箱里边的耗子两头受气。申时行这说拉倒吧，我走吧，数次上书请求退休，最终呢被批准了。这个赐福就是那个许国呀，也觉得没办法待下去了，也请求退休回家。内阁的四个人里边走了仨，只剩下王家平了，就成了首辅了。因为争国本，争的内阁大换血，这可是引发了政治地震了。内阁集体辞职了吗？当时这个王家平呢就提议补充两位内阁新人，一个叫张卫，一个叫赵志高。高字啊上边一个白，下边一个本，有的念成赵志稿，其实这个字呢有高和豪这两个读音，他不念稿啊。现在呢申时行这儿本来是一个打太极的高手，人家退休了，王家平呢又没有这种手腕，他更没办法处理剧烈的君臣矛盾，就更加的激烈不可调和了。其实啊，因为国本引发的君臣对峙，到了后来呢，对于万历皇帝来说，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说我到底让我大儿子来当太子，还是让我三儿子当这个皇储。他明白长子继承制这是不可改变的结局了，但是作为皇帝他不想轻易的向文臣们低头。万历皇帝从小就被摁着脑袋， 皇太后、张居正、

0: 格吧，结果他被万历皇帝给罚了。这招不行，再想新招吧。万历20年的正月份，礼科都给事中叫李宪可，他协同6科的言官向皇帝上了奏书了，建议什么呢？御教元子，就是让这个皇长子正式的出阁读书。皇帝读书啊，不像普通的子弟上学，找个私塾找个先生就行了呗。而且呢，太子跟一般的皇子地位也是不一样的，教育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太子，那么给他请的老师呢，必定是学问出众的大臣，像张居正那样的。教导这个太子的不单单是识字明理，重点呢得是教导他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皇帝。对于太子的教育，这是素质教育跟职业教育合二为一的。就想当年万历皇帝被立为储君之后呢，他老爹找了10几位品学兼优的大臣，组成了一个大的教师团。李宪可的奏书啊，说得很委婉，但是很有理。他说：“陛下，您看，皇长子已经11了，御教的典礼应该在早春举行，在内廷，就是在皇宫里边啊，尽管可以诵读经书，身边呢也有人辅导，但是他毕竟比不了外朝的倾诉。您皇宫里边的那些忠臣呢，比不上少师和少保的尊严。”万历皇帝多聪明啊，一下就瞧出来了。哦，如果我听从你的建议，举行皇长子正式受教育的典礼，这就必然牵扯到皇长子的名分问题。请少师少保级别的大臣来教导他，那就等于变相的宣布他就是储君了。这样的小花招哪能瞒得过我呢？但是万历皇帝不能够直接的斥责李宪可，因为人家说的很有理，冠冕堂皇。那么万历皇帝怎么办呢？他挑了这个李宪可的一个笔误，在这个李宪可的奏书里边啊，把弘治的年号给写成弘弘了。哎，按理说啊，一个饱读经书的朝廷命官，你把先帝的年号写错了，这是大不应该的。哎，万历皇帝这儿就抓住这个小辫子，以辱君的罪名，把这个李宪可呀降一级罚用，给调到京外。其他跟着上书的言官呢，每人扣发半年工资。你们干什么吃的？还天天的上奏书呢？把我父亲的年号都给写错了。那这样处罚的落实呢，需要内阁去办理。这时候的首辅已经是王家平了。王家平跟这个申时行啊不一样，申时行呢是打太极，而这个王家平他玩的是硬气功。他就认为啊，李宪可做的没错啊，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处罚，毫不客气的把皇帝这道批示给驳回了。您再琢磨琢磨去，这不行。哎呦，这也忒不给面子了。在唐宋的时期，这个宰相是明确设置的，并且规定呢，皇帝的诏书必须由宰相附属才能生效，不经凤阁鸾台不能为敕。皇帝的诏书才被称为敕呢，不经过宰相的首肯呢，你这个不算数。你看在宋朝的时候，宋太宗赵光义想要任命一个官员，结果他那个宰相啊不给他附属，他都不能够堂堂正正的用朱笔批示，只能是墨赤斜锋，不能够是朱批，用的是黑色的笔墨，这是违法任命。可是到了明代呢，朱元璋把这个宰相给废除了，内阁在名义上只是皇帝的顾问，自然是没有附属的法定权利。
1: 从今往后，咱再也不要什么宰相了，咱要既做朝也治国，直接掌理军政，上通下达，省得那些宰相从中作乱。
0: 在嘉靖朝以后，内阁的权力是越来越大的，内阁首辅已经不是一个顾问了，他成了真宰相了。可是即便他成为真宰相，敢于这样驳回皇帝批示的还是很少见的。王家平驳斥完了以后，随即呢托病请假，不理政务，故意给这个皇帝难堪。紧接着10几位御史给事中争先恐后的上书给这个李宪可呀鸣不平，更有人指责这个皇帝呢，您不守信用啊，您要失去天下民心了。万历皇帝对这样的文臣，他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想当年张居正也用过，就是廷杖，谁不老实谁指责我谁骂我，我打你们屁股。可是管用。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么开场戏为大家安排的是京剧《二进宫》。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1: 今天我们接着说济商史记。昨天呢，我们说了商人的起源，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说西周到战国时期的济商传奇。周武王灭了殷商之后，就把自己的同宗这些兄弟子侄

功臣分封，建立了很多诸侯国，所以就开启了分封制。而且他把尹纣王的儿子吴庚封于朝歌，就是今天河南淇县的地方，继续来管理殷商后裔的这些人。同时呢，对他不放心，然后封了周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为侯，然后监督吴庚，在历史上称为三监。说这事儿跟我们晋商有什么关系？这是国家大一统在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它直接关系到很多商人的命运，当然有关系。那么周武王死了以后，太子季宋继位，就是周成王。我们中国当代有很多姓氏，吉姓某氏，比如说我们梁氏，就是周成王的儿子封于梁，所以姓梁的都是吉姓梁氏，这是重要的起源。有很多都是周成王那个时候封的各个诸侯，然后就有了这些姓氏。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开始摄政，结果呢，管叔、霍叔、蔡叔这三个弟弟对周公旦有意见，说他想篡权、干政。这时候尹纣王的儿吴庚啊，就抓住了一个机会，然后把这三监勾结起来，他们就开始叛乱，历史上称为三监叛乱。西周就出现了内讧，这时候呢，周公不得不亲自率兵东征，消灭了吴庚，然后把叛乱的管叔、蔡叔、霍叔把他们流放，罢黜为庶人。这次战争结束以后，这殷商的余民，就是殷商吴庚的那些后裔，树倒猢狲散，就不再让他们自己来管理了，所以就把他们很多贵族，包括他的奴隶们，驱赶到他们祖先的祖居地，也就是我们今天河北滹沱河流域、止水流域这一带。说有何为证呢？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特别写得清楚，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悠悠尹纣地余民。”为什么他不说别的地方有尹纣地余民，特别强调中山这个地方是尹纣地余民呢？就是因为这一片地方就是商族的发祥地，他们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所以又把他们迁回到这地方来。这个在中国历朝历代哈都兴这么干，你不是祖宗在那地方吗？然后我把你灭了，就把你的族人都迁到那地方。周公灭掉了吴庚以后，然后把周公的庶子封为邢侯，就是今天的邢台，这是吉姓邢侯，中国姓邢的，其中吉姓的邢氏就是起源于这儿。为什么把他封到邢侯，而不是把他封到陕西和陕西呢？是因为在他的旁边大量的尹纣地余民。因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国有很多跟殷商有关的一些文化，包括那些玄鸟、各种鸟类的造型的器物。今天我们到河北省博物院故国中山的展览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山国遗传下来的，哪来的？就是悠悠尹纣地余民的遗物，他们玄鸟的这种崇拜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所以周公旦的儿子在这儿做邢侯，来威慑殷商的遗民。殷商的后裔们政治上他们肯定是地位就大大的被贬谪，但是他们发挥了他们经商的优势，他们祖宗就会经商，所以在商业、商品生产、加工、经营、贩运这个领域就开始加入到行商作股，特别是河北地区的商民，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人这种特殊的群体，在商民族这个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行业，商人一词也就从此开始成为一种职人的称呼，就是干这个职业的人的一种称呼，就叫商人。春秋时期呢，周天子的权威就日渐衰微，诸侯并起，群雄争霸，先是有春秋五霸，然后有战国七雄，到了战国时期，这河北我们这地方就属于燕、赵、中山、代、魏、齐六个诸侯国，其实都在今天我们河北这个境内。邯郸以东以南这地方呢，曾经大片的疆土属于魏国。魏文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上小学的时候有个课本叫西门豹之业，西门豹是魏文侯的父相，

所以他治理邺，邺城就是今天我们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东边的邺镇，那个地方曾经做过曹魏的魏都，后来成为东晋十六国六朝的故都。那么最早西门豹在这治邺，而且开漳水十二渠，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所以它属于魏国。那么燕和齐、赵、中山代这个地方的农牧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产生了这种以物易物的贸易交换。齐国国相管子管仲，他有一篇文叫《乘马》，说聚者有势，无势则民乏，也讲得太地道了。就说，只要有人大的聚落，就得有势。那势是干什么呢？就是进行交易、商品贸易、买东西。如果无势的老百姓就生活就会很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所以，从战国时期，为了管理这些势，各个国家就开始在这势里边设印，得有一个官员执掌这个印。买东西，然后进行交易，我给你盖上戳，就跟今天我们进超市呀，你就可以拿走了，证明你这是合法的交易，那不是偷的，或者是不是逃税的。所以在《周礼·地官私事》当中，就有这么一个句记载，说贩通货玉，宜西节出入之。什么意思？就是凡是你要进行贸易，就得有个印给你盖上，你才能出入。郑玄，近代著名的巽蛊专家郑玄解释说，西节印章也，如今之斗简封邑。到了近代的时候，不单要盖印，而且上面要弄上一个泥膜再盖上，使人直指地通商，就是拿着这东西你就可以通商了，合法。所以战国时期各个国家啊，包括在我们河北境内的这六个诸侯，都普遍的设有市，在各个小城镇城市都有市，而且呢官员们都有市印，说何以为证啊？我们看看啊，在河北省临漳县邺城遗址出土了有六件战国时期的陶制的印戳，上面写着邺氏两个字的陶文。邺氏有可能就是当年西门豹在这里管理城市派去的税官，管理这个手工业经营者和市场的这么一个戳记。在今天张家口这一带，我们都知道它属于代国，代王城位于今天的河北省禹县代王城镇啊，如今留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一片遗址，那里到处都是一片瓦砾，得有方圆好几平方公里，所以看上去非常苍凉。那地方我曾经去过好多次，代王城。《史记·赵世家》当中记载说，晋国六卿争霸的时候，这里边记载当年晋国有六卿争霸，其中呢赵氏为争邯郸，给他的族人发生了争执，于是他就联合韩魏和支氏这四家，然后消灭了当年赵武还有荀氏、中行氏其他的两大贵族，把他们消灭了。最后赵国晋国呢就剩下四卿。那么赵氏呢，当时和支氏势力比较大，支尧，支伯子叫支尧，他呢出兵占领了蚯蚓，就是今天山西禹县的旧城。他编了个故事，他说我给蚯蚓君呐，给你做了一口大钟，但是呢给你运过去吧，你那地方路太难走，你出点钱给我修一条路，然后我就把这个大钟给你送过去。结果蚯蚓君挺高兴，可是他的相国呢叫赤张曼之，这个在韩非子当中有确切的记载，说赤张曼之说不可。蚯蚓君说为什么？说他要给咱们送个大钟，无非的就叫咱给他修路，如果一旦修路，那么支尧这人很狡猾，他带领他的晋国的大军要进攻咱的话，就凭咱这一个小县城这么大个地方，很快就会被消灭，不可。蚯蚓君要这个大铜钟着急，说可以吧，没那么坏，如就给他修了一条路。结果路修好了，支尧前面拉着大钟，后面就是他的大军，一下就开进了今天山西禹县的这个地方，把蚯蚓君给灭了。赤张曼之连夜折骨而逃。什么叫折骨？就是他驾着车跑的时候，那个车轴折了，然后狼狈地逃到了齐国。赤张曼之这个人叫，这故事是千真万确的。那么支尧占了蚯蚓，接着从太行山居高临下就可以占领中山国，就是石家庄
保定这一带中山国。这时候赵襄子一看不得了，赵襄子说，如果他要把东部的中山国也占了的话，那北面代国之地他就易如反掌的可以拿下。那对于老赵家的根据地是晋阳，就是现在的太原，非常不利，说这怎么办，他得想点办法，然后他就得把代控制起来。结果呢，这代国君是赵襄子的姐夫，这人桀骜不驯，根本就不把赵襄子看在眼里，所以赵襄子想了个办法，然后要请他的姐夫赴宴，和他的姐一块来赴宴。结果在宴席上，他让他的厨师给他上菜的时候拿着那大铁锅，棒棒几下子就把代王给凿死了。然后他的姐姐就守寡，最后骂他，痛斥一番，姐姐自尽。但是赵襄子没管这些，然后派了自己的亲侄子去做了代成军，然后和老赵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这时候他就在代氏开始管理和北边匈奴、东胡、燕和他们的贸易。所以在代王城这个地方有历史记载，发现了很多代氏的陶文。说陶文是什么东西，就是当年在一块陶器上弄成泥巴把这个封住，然后呢那个管理市场的那个官拿着自己的印在上面棒铜印一盖，哎，所以就留下一个陶文，它是这样形成的。在古陶文汇编当中收录有两件代氏的陶文，还不大一样，证明什么，证明有至少有两个人的这种印在上面盖过。甚至在吉林大学文物室也有代氏的古陶文的印，它证明当年在战国时期啊，代国有管理城市的官员，或许就是赵襄子他们家派去的。这是代国。接着我们再往南说到了现在的保定石家庄这一带，属于中山国。中山国呀，《史记》司马迁专门写的叫《货殖列传》有一篇，他记载，他说中山这地方地薄人众，土地很贫瘠，但是人很多。悠悠沙丘，引舟抵渔民，这个我前面说过了，说这地方的民俗啊，怀吉杨基利二世就是特别会偷鸡，他描述的很精彩，像写散文，说丈夫就是男人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就是没事了就弄在一起在那玩，悲歌慷慨的喊，白天起则相随追表，没事干了白天练打架，晚上干什么呢，休则掘种，晚上就开始偷坟掘种，看谁家的墓里有东西。然后还有一件活，坐桥兼野。什么是坐桥兼野？就是盗住别的国家的钱，印美元，做美，做假钞，就是干这活。哎，但是他也说这地方人啊，你别看地薄人众，但是这地方很富，多美物，微娼游，就是唱戏的、跳舞的人很多，都是这样的。美女身姿窈窕，会跳舞，男人们会唱戏，女子呢则鼓鸣瑟，哎，会弹琴，会说大鼓术，会唱，经常穿着木屐游媚于贵妇，入后宫变诸侯，就是在各个诸侯国里都有中山国的美女。甚至我们后世的很多史学家说，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美女就是当年诸侯当中一颗不可小觑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甚至能颠覆某些国家的王公，所以这人很厉害。比如说吕不韦的爱妾赵佶，不就是颠覆了秦国的江山吗？所以这种人很多。按照司马迁的记载，说明中山国的地方它的商业很发达，它和中原这个战国七雄啊，他们的贸易来往也很密切。我们在河北省博物院包括平山中山国遗址博物馆里，我们可以看到，可以说战国时期中国最华美的错金银的那些个器物，还有磨光黑陶的器物，全国独有，世界独有。说为什么他把这器物做得这么漂亮，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多美物。甚至有人这么说过，说春秋战国时期要论工艺达到的最高水平，南边曾侯乙，曾侯乙墓里用精密铸造的方式可以铸造出那里边就像我们今天 3D 打印出来的如此复杂的那个兵舰，就是最早的冰箱那上面的花纹。而中山国
在那个时代能够造出在战国七雄当中都没有的，唯独中山国有的那些华美的错金银工艺的精美青铜器，这就说明他们市场非常发达，工匠和贸易非常的繁荣。所以战国中山国出土的，而且还有很多证明，证明什么呀？在战国中山国的墓葬里居然出土了大量的燕国和齐国的刀币，还有赵国的布币。因为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货币它是不一样的，说明什么呀？说明中山国在和邻国进行贸易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多商人做巧奸也，就是盗住人家别的国家的钱，所以也证明他们用这个货币支付已经非常普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按照商业的发展啊，一物一物是比较原始的，用货币进行贸易是一个极大的历史发展的里程碑，说明什么？说明他有了信誉，用钱来换物，一个是便于贸易的发展，一个是证明各个贸易之间有了信誉。吕不韦《吕氏春秋》他也写过，他写过中山国的风俗，他说中山国这地方什么样啊？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惬意，故无休息，阴婚康乐，歌偶好悲，糟蹋中山国。说这地方呢是昼夜行乐，有点像美国的赌城，没有白天晚上，而且男女不休息，玩得很疯狂很嗨。他说此亡国之风也，看着中山国的德行亡国。其实这后世政治家们都把中山国这种奢华的市井之风视为亡国之兆，但是对于中山国来说，因为它位于中原战国七雄的夹缝当中，所以它土地贫瘠，大部分你看都位于太行山和山前的丘陵里面，没有肥沃的平原，所以发展经济商业贸易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它之所以能够在鼎盛的时候以千乘之国，南边打败过赵国，西面依据太行还曾经筑过长城，东面呢联合齐国曾经灭过燕国，这家伙很厉害。他的贸易如果不发达的话，你说他这国家怎么支撑呢？所以中山国商业的繁荣和兴旺，增强了他的农业与牧业、农牧和手工业之间这个供应链的联系，通过与其他的诸侯国进行这种商业贸易，来促进中山国和中原各个诸侯国他们之间的这种商品的交流，也促进了中山国和西北地区北部戎狄这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商业贸易。所以可以说中山国这个商而通之，货物齐全，什么都有。哎，你看看在中山国的墓群当中出土的玉器，有专家研究过说这了不得，说他的贸易啊东西南北纵横千里，从哪来的这些原料？有新疆的和田玉、新疆青玉、新疆的紫玉、辽宁的岫岩玉、河南的独山玉，还有张家口和内蒙古这地方的玛瑙。这表明中山国它和燕、赵、代、齐甚至楚各个地方的商业贸易都在流通，所以它的商业贸易范围发展的非常的远。《史记·霍之列传》还说，他有评论，说完中山，他说：“然，邯郸邑，漳河之间以都会也。”这里说的漳河是两条河，一个是漳水，一个是河水，就是黄河。过去我们中国的文献当中，河直指黄河，别的河都叫水。邯郸的地方呢，然后就是北通燕卓，就是南有郑卫。南边有郑国和魏国，郑卫之俗与赵国相似，郑跟受赵国的影响，因为赵国当时在山东六国当中比较强大。那个时候我们说的山东不是现在的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泛称为山东，河北在战国的时候也称之为山东，就是说的河北。然这地方还近梁鲁，靠近梁国和鲁国，蒲上之邑，西于野王，野王这地方好气人侠，魏之风也，就是这地方好气人侠，出侠客比较仗义。然后他就是说燕这地方以渤海和碣石之间一个大都会，南通齐赵，东北边湖，上固之辽东，
说从上古一直到辽东，我们今天东北地区，

一共发现了当年的陶窑遗址五处，其中在一号陶窑的遗址当中，证明它是战国早期的啊，其中出土的就有韩廷这样的印。韩廷是干什么？韩廷就是管理当年邯郸的这样的一个廷官。过去廷是中国的行政级别，乡廷这都是当年分的级别，直到今天日本还使用中国的关于廷的这样的一个行政级别。另外呢，在邯郸的白家村战国至汉代的遗址，武安县武基古城的战国晚期它的遗址，永年县史家庄的遗址，都出土有韩廷的印信，证明在当年的明成大义里边都有管理室室廷的使用的印信。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这货币交换就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呢，赵国灭中山之后，他在中山的原来的这些城邑当中开始铸一种新的货币，叫三孔布。因为赵国的币是三叉叉的，过去那个叉地的最早的铁签叫布币。那么灭了中山以后，他不用他们的原来那种布，他把在中山国重新发行了一种货币，带三个眼儿，把这个布币做成三个头都是圆的，然后在上面打三个孔，便于用绳把它绑起来，便于携带。这是赵国的一种智慧。关于三孔布，有人说是中山国的钱，有很多我们的老专家们经过考证，这里边有很多地名不可能是中山国的时候才有，只有赵国灭了中山才有。比如三孔布中最经典的叫北九门，北九门是在哪儿住的？就是今天藁城九门铸造的。中山国的时候，这地方是中山国的九门。那么赵国呢，也有一个九门城，在今天的新河县九门村。赵武灵王攻中山的时候，曾经出九门筑野台，一观中山和齐，是在今天新河县九门那个古城。因为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他有俩九门了，所以他就把中山国原来这个九门叫北九门。因此只有赵国灭了中山之后才有北九门这地名，所以三孔布有北九门，它就不可能是中山国的钱，这个在学界是杠杠的铁证。而且在石家庄河北这一带，赵国铸的三孔布有十亿，十亿城在今天的鹿泉区的南固邑，还有曲阳城，曲阳的货币，还有宋子，宋子就是今天赵县的宋城，都曾经在这里铸过三孔布。而且他用这种货币来发展原来他占领的中山这个地方各个城邑之间的商业贸易。而且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荀子说，他说今之事，厚刀币之敛，一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一夺之食。这是荀子议论朝政，看不惯，就说印铸家的钱来买食货，夺人家财，征田税，夺老百姓口粮，可关税之争，以难其事，就是通过关税让你商业贸易做起来很为难。对此很看不惯，荀子呼吁应该减免税，是这样的一种初衷。但是这时候赵国因为商业贸易的发达，货币发达，所以出了很多名商大贾和能工巧匠，很厉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商人吕不韦，他本来不是邯郸人，但是他是慢慢的加入到晋商队伍里。吕不韦呢，本来是阳宅的大山人，阳宅今天属于河南的禹州。他在邯郸做生意，在就是邯郸的人脉很多，于是他就成了河南这汉丹商会的会长，有号召力，所以他就成了战国时期很著名的一个大商人，靠贩卖盐和丝，以邯郸为基地，货通天下，积累了巨额的财产，多得不得了，所以养了很多漂亮的女人，其中就有秦始皇他娘。《史记·吕不韦列传》当中特别记载了吕不韦干的这些事儿。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太大了，他就想做政治生意，不仅贪色，而且政治野心膨胀。先是养了赵国的美女赵姬，赵姬的家族在邯郸是老赵家的名门望族，于是呢，他就结识了秦国派到邯郸的人质，叫子楚。其实他在赵国做人质。

说他的名叫异人，异人就是不同于一般人的那意思。他发现秦国的太子死了以后，他的次子安国君为太子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就做起了政治投机。为什么？他先把自己怀孕的赵姬送给异人为妻。其实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的非常清楚，秦王嬴政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他知道怀孕了，然后送给异人，然后呢，他就用大量的资金到秦国去游说安国君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所以将来这些女人争宠的时候，你得有这个叫母以子贵，你要没有儿子，将来你就没有地位。所以吕不韦啊，特别的会说，能说会道，说服了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说他就是你儿子了，给他改名叫子楚。为什么叫子楚呢？因为华阳夫人是楚国人，所以最后大量的资金操作政治资本，有点像美国贿选一样，就把子楚捧到了秦国太子之位，而嬴政就成了子楚的儿子。吕不韦呢，一边把子楚视为一件商品。这个《史记》里边有一个成语叫奇货可居，就是说吕不韦当年操作这个事的时候，称异人说此奇货可居也，就说这个货，哎呀，太可以留着，可以做一笔大生意。于是把这生意真做成了，最后子楚当上了国君，而且吕不韦作为国相没多久就把子楚死了。秦嬴政其实应该叫吕政，在赵国的时候叫赵政，他就当上了秦王，后来的秦始皇。而且呢，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记载了很多赵国的能工巧匠和巨商大贾，很多。其中邯郸的郭纵，他说邯郸的郭纵以冶铁成业，与王者累富。说什么意思？就是邯郸一个叫郭纵的人呢，他靠冶铁卖铁器，可以跟国王富可敌国啊。今天的成语叫富可敌国，就这意思。那么后面司马迁记载的很多人物也证明当年赵国的名商大贾很厉害。因为秦始皇灭了六国以后，为了遏制六国贵族的势力，怕他们这些富可敌国的名商大贾再纵容他们的那过去那些遗老们在复辟，所以把六国的名商巨贾都从原来的故地远迁四方，迁徙天下富商200000户于咸阳，把他弄到首都旁边看起他们。秦始皇这一手历代帝王都学，包括朱元璋，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走到哪儿都把这些富商迁到他们首都附近看起他们来，叫他们为首都的经济发展服务，全都干过这活，都是秦始皇树立的这种楷模。所以在《史记·霍之列传》当中，司马迁列举了许多被迁的赵国的巨富，其中赵人十分富，在赵王以后迁于温，今天河南温县西南，迁到这儿，有的被迁于西蜀，就是四川，有人呢买通了宋押他们的官员，安置在了侠蒙，到了四川的广元。赵王迁被流放到了汉中的房陵，其中著名的有名的卓氏程氏家族迁到了临沮，今天四川的渠来这个地方。其中司马迁记载说，蜀卓氏之先，赵人也，就是说的卓氏他们的先祖是从赵国迁来的。怎么迁来的？秦始皇的时候迁来的。他们用铁致富，秦破赵迁卓氏，卓见掳掠，独夫妻推辇，行业迁楚。他们夫妻俩看着反正都是被迁，人家夫妻俩干脆推着小车子，带着人家的家伙事儿，就四处奔迁了，然后争着与管理他们的力来求近处，先处于侠蒙，就到了侠蒙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的广元。唯独这卓氏里说，此地狭薄，我听说文山之下有沃野，这个地方水好，他就要求我叫远迁，我不在侠蒙这地方，你们把我弄得更远点。然后他就到了临沮这地方，这地方呢有铁山，所以他就在这里铸铁运筹策，请滇蜀之民复制通迁人，就是用
剥削当地的云南和四川的这些劳工们，他付的什么呀？光家奴有千余人，田池狩猎之乐，没事干了，在田池里钓鱼狩猎，逆与人君呢，可以跟国王一样。所以赵国的富商卓氏、成正这些人，他们都在赵国就是富商，然后迁到那些地方之后，他们过着像国君一样的生活，把赵国呢先进的冶铁技术和商业贸易的这种理念带到了蜀地，带到了广西，带到了四川，带到了湖南，所以传播当年的冀商文化的精神和智慧。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昨天我们说了战国时期中山国和赵国的商议，今天啊，我们说说赵和中山国的酒商，还有燕国的那些商人。河北是中国酿酒发祥地之一，早在8000多年前的茨山文化遗址当中就出土了酒，而且在石家庄市南阳庄5500多年前这个遗址当中也出土过酒壶，还有灌装酒的漏斗。在藁城的商代台西遗址当中发掘出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酿酒作坊的遗址，而且里边的器物都很完整，还出土了酒曲。在史记当中记载的殷纣王在河北曾经创建沙丘平台，肉林酒池就成为一个成语，成为王朝腐败的一种象征。但是它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促进了当时河北地区酿酒饮酒之风的盛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各个诸侯国呢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温、曲涅工艺，所以酿出来了各种风味的酒，浓淡品质都不同。所以酿酒和古酒，就是卖酒的这些商人，在战国时期啊应该是很得势。所以赵于中山这两国的酒在战国时期因为味醇浓厚而享誉诸侯。在中国有个成语叫卢酒薄而邯郸为，在古代呢有两种解释的版本，都是这个成语，但是有两大版本不同。其中庄子讲的故事说初宣王大会诸侯，各国献酒，赵国酒味醇厚，深得楚王欣喜。而鲁共公呢姗姗来迟，他所进的酒味很淡啊，被楚王当众羞辱。鲁共王不服啊，就反唇相讥，我乃周公之后，寻在周室，送酒于你以示大礼，尔等还责我酒薄，所以佛酒而去。结果楚宣王借着这机会就和齐国联兵进攻鲁国，打起来了。这时候呢赵国旁边的一个梁国趁机出兵，就围了赵国的城池邯郸，所以鲁酒薄引发了一场战争。从那以后，凡是说

这个成语，就是鲁酒就是薄酒，比较寡淡，而赵酒就是醇厚的好酒的代表。另外一种版本呢，就是古人解释说鲁酒薄邯郸伟啊，是说楚宣王大毁诸侯，赵国呢去进酒了，结果这个四酒官就知道赵国的酒好，所以就跟赵国的使臣说，你这酒得送给我点，要求行贿。结果赵国的使臣不买他的账，于是这个家伙就捣鬼，他就把鲁国送的薄酒给赵国的酒掉了包，引起楚国大怒，所以楚王发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这两个版本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就是赵酒好，鲁酒薄。那么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呀，在它鼎盛的时候，市井非常发达，商业非常有名，中山国的酒那更是千古以来名扬诸侯。战国策中山策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中山君因赐酒不均而亡国，说中山君呢因为酒好，整天显摆宴请士大夫们，结果有一天一个叫司马子期的士大夫来晚了，没有吃上中山君赐的羊羹，也没喝上好酒，于是很生气，就跑到楚国去纵容楚国去伐中山，结果呢引发了在中国历史上楚王中山，就是楚国出兵把中山国给亡了。亡了以后呢，中山国君被带走，这时候他身后跟着两个人愿意跟着他一块去流放，于是他仰天长叹，吾以一杯羊羹而亡国，而以一壶好酒得士二人。什么意思？原来这两个跟着他走的货啊，这两个士大夫是喝过中山好酒的人，这个事儿很滑稽。另外呢，传说在中山国有一个能人，一个大酒商，特别会造酒，他叫狄希，所以他自己吹他的酒叫千日醉，说你喝一杯就能千日醉，醉一千天。于是在中山国呢，有个酒徒是好饮，特别能吹，我特别能饮，叫玄石，所以玄石就找来说，你的酒好，我试试吧，我是酒量很大的。结果这个狄希说，我的酒还没好，所以你不能喝。玄石说，拿一杯尝尝。喝了一杯好酒，感叹了一番，这个狄希说，你回去睡觉吧，睡一千日啊，千日醉。等玄石回到家，他就醉死了，家里人以为他死了，就发丧下葬。三年以后，酒商狄希登门来叫醒玄石，问其家人，玄石在家否？家人都非常奇怪，说他已经死了，埋了三年了。狄希惊叹，酒之美矣啊，而至眠千日，玄石今当醒矣，赶紧叫上你们家人去刨棺材，他今天一定得醒来。这时候家里人把棺材刨开了，玄石正好醒来，饮尽长叹，快哉，美酒醉我。于是他打了一个哈欠，喷出来的酒气呢，让周边挖坟的这些人又都醉了，回去昏睡数日。这个故事啊，颇有一番演绎，收录的《四库全书》干宝的《搜神记》当中。但它反映的说什么呀，就是当时中山国酿酒的技术是相当高的，这使得狄希呢就成为中山国第一留下性命的大酒商，而玄石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酒徒。后世有许多诗歌都是借玄石饮酒作为典故来抒发这饮酒的豪情，比如唐代赵俊李氏著名的政治家李峤写过一首诗，就叫《酒》。每接高阳宴，常陪何硕游，会从宣石饮，云雨出元秋。所以这就是说的这个典故。北宋吴书在《酒赋》当中也多次提到，一斗河东之赐，千日中山之醉，说的也是这个千日醉的故事。到了隋唐以后，河北附会出很多类似的故事，比如说张华酿酒醉刘伶这种演绎。其实呢，

就是宣师酿酒，醉宣西堤。到了隋唐以后，河北地区传说的近代张华酿酒醉刘伶的这个演绎，其实就是从堤西酿酒醉宣师这个真的历史故事当中杜撰出来的一个翻版。那么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三基镇发现了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灵寿古城一址，规模宏大，发掘了中山王羲的墓，里边出土了青铜壶，还有一个铜扁壶，而且这里边盛着两种古酒。经过专家鉴定呢，属于当年的酿造酒。在20世纪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书本都写它是当时发现的世界上保存年代最早的酒，在地下已经尘封了2300多年。但是如今它不是了，为什么？因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河南发现了商代青铜油当中保留的商代3300年以前的古酒的食物，所以中山国这个古酒它就不是世界之最，但是它仍然有2300多年的历史，而且这个酒还有味儿。中山国的贵族因为好酒，所以他的酒器酒具都制造的非常的奢华，什么错金银啊，各种赌具、盛酒器、饮酒器都很多。其中呢，在中山国出土的一种铜壶，考古工作者管它叫桶形器，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个干什么用的，就起了个名叫桶形器。其实它是古代的铜壶，铜壶是古代士大夫们毒酒的一种投掷的游戏工具，在《礼记》当中就有专门铜壶的记载。铜壶在用的时候啊，就是主宾、宾客和主人轮流着用箭簇往那壶里扔，谁扔中谁就赢了，用这种方式来铜壶，这就是一个玩具。那么在《史记·赵世家》当中还有一个关于一个词儿的记载，他说赵武灵王灭了中山国，北地大从，然后论功行赏，大赦置酒，普五日。汉代徐慎在《说文解字》当中记载的什么叫普啊？就是赐酒让老百姓大吃大喝，所以这个普这个字就因庆功大吃大喝而得名，创造了那么一个字儿。因此后世呢，凡是天子、帝王、君主赐酒就叫大普这样的一个词儿。接着呢，我们说说燕国的商人和商业，中山国和赵国这些故事讲了不少。燕国呢，在历史上我们从一位名人说起，他就是燕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大将，他叫秦开。说秦开跟商人有什么关系？他是个马贩子出身，估计他们家的家族有点名气，所以他祖上是贵族。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燕国的国君送到了东湖去做人质，他非常聪明而且很睿智，逐渐的就得到了东湖酋长的信任。他呢也就跟着东湖的酋长们到处转，观察地形，掌握了东湖的风土民情，熟悉东湖广大地域的军事地理状况。后来这东湖的酋长很赏识他，就让他参加贩马，所以说讲商人我们就可以讲到秦开，他就成了一个马贩子。他因为有了马贩子的经历，所以他懂得相马，在一次贩马的过程当中，他就乘机逃离了东湖，跑回了自己的祖国燕国。他向燕王呢讲述了他在东湖了解的各个方面的军事情报，说我可以打败他们。燕王很高兴，就任命他为大将，然后秦开就开始训练士兵，购买战马，带领他的将士们驱逐东湖，为燕国拓展疆土千里，并且他主持修筑了燕北的长城，还开马市，与周边的诸侯们进行司马互市，为燕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这就是一个从马贩子到大将的一个，有很多人不知道秦开，但是呢他的孙子是跟着荆轲一块去刺秦王的那个秦舞阳，就是秦开的后人。燕国在他的都城和名城大邑当中，商贸都逐渐地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燕国的都城里专门设置了市，市呢是过去
封建社会里专门进行贸易的一个规定的场所。1981年，在河北荣成县城东南的南阳遗址，出土了陶罐上肩部刻印的义士的陶文。义士这个陶文呢，是从战国到秦汉这个过程当中，荣成南阳遗址就是燕国的国都，它叫临邑，也叫大邑故城。而且它这个义士就是当年在燕国的都城里开的市场，邑就是燕国的都城。在《扩堤志》，唐代李泰编的书说，邑县古城在幽州归义县南15里，燕桓侯说西临邑是燕，说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在《史记刺客列传》讲到荆轲，记载了荆轲的生平的时候，写了跟荆轲有关的两个人和一件事儿。这两个人呢，一个就是苟同，一个就是燕国的义士高渐离，他们都是商人或者是当过商人。荆轲这个史记是这么写的，说荆轲击至燕，爱燕之苟同及善击筑者高渐离，就是他喜欢这苟同和高渐离。荆轲嗜酒，日遇苟同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一往啊，没事了，他们就三个人在一起喝酒。这凡是狗徒卖狗肉杀狗，给他提供狗肉，高渐离就给他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一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是司马迁记载的这几个出洋相，就是在市场上大吃大喝，吃了狗肉喝了酒，就慷慨悲歌，就开始击筑。那么杀狗卖狗肉者视为狗徒，他肯定是燕国的商人。在36行当中啊，古代的36行就有屠夫这一行，狗徒是也。高渐离呢，是战国末期燕国擅长击筑的街头艺人，高雅点的词儿我们叫他亲师。今天河北省定兴县高里村说那是高渐离的故里。高渐离靠击筑混饭。什么是筑呢？就是古代的一种乐器，类似我们今天的古琴，但是它有13根弦。史记刺客列传接着记载说，燕丹为了让荆轲啊去刺杀秦始皇，他于是欲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的匕首，取之百金呐、也就是说用百金从赵国买来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匕首，叫徐夫人匕首。史公一要淬之，一世人血如履，人无力不死者。什么意思？就是然后派人在这个匕首上弄上药，然后找活人去试，只要挨住一点血，这人立马就死。很毒，剧毒的匕首。荆轲拿着这个要刺秦始皇，只要挨住秦始皇一点肉，秦始皇是必死无疑。荆轲呢，就带着当时他说服了樊於期，樊於期将军自杀来支持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带着樊於期的首级，还带好太子丹给他督康地图，就准备去刺杀秦王。临行的时候，高渐离和太子丹把他送到易水河畔。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们目送着荆轲和秦舞阳就走上了不归路。荆轲刺秦失败以后呢，秦王大怒，所以就派王翦出兵伐燕，10月份的攻拔燕国的蓟城。燕王喜和太子丹就率领他的部队就赶紧的东跑，跑到了辽东，那是秦开给他开辟的地方。秦国的大将李信接着追击，这时候燕王害怕了，怎么办呢？有个人给他出了个馊主意，代王驾，赵国的代王驾给他出主意，说你杀了你儿子太子丹，献给秦王，或许能饶了你。于是他就照着这个做了，真把自己的儿子燕丹给杀了，献给了秦。结果秦始皇可不认那套，继续出兵，5年，彻底消灭了燕国，逮住了燕王喜，就是秦国就灭了燕。于是呢，秦始皇开始围剿荆轲的党羽，高渐离属于铁杆党羽，所以他就四处流亡。于是
他就成了一个小商人。什么商人？酒保。酒保就是店二小。《史记·刺客列传》当中记载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诸太子丹、荆轲之客、界王这些人都跑，高渐离呢变姓名，那就是隐姓埋名，为人永保，逆坐于宋子，就是做了一个小酒保，到宋子城来了。宋子在哪里啊？他是战国时期的一名城邑，秦朝曾经治过宋子县，就在今天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的宋城村，那里仍然有宋子城故城遗址。高渐离在宋子城做酒保时间长了，就逐渐的放松了警惕。他听到人家主人饭馆里有客人居住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走出来，舍不得离开啊，在那看。偶尔的他还议论几句，哎呀，说这一住你的声音没有调好，居住的水平呢，他就给你点拨点拨，因为他太专业了。于是这个店小二们都发现高渐离很内行，就告诉他的主人说，这个人不简单，说这个佣人呢，他非常懂音乐，说的话都非常地道。所以这家主人就叫高渐离，说你既然居住又那么内行，你一定弹得好啊，所以你就出来谈谈嘛。结果他一谈，宾客们都说他弹得好，就赏给他酒喝。一喝酒，高渐离高兴了，把自己隐姓埋名的事儿给忘了，所以回去拿出自己的重，换上自己的体面的衣服，然后出来要给姬柱为首。这时候满座的宾客都大吃一惊，呀，原来这人这么有气质，就把他尊为上宾，请他姬柱唱歌。宾客们听了都被他的琴感动的是流下了热泪，所以这一下宋子城里的人们都知道这有一个姬柱的高手，就纷纷请他去做客。这个消息很快就有人举报了，所以秦始皇正在抓那个特别能击筑的高渐离，肯定是他了，就把他逮住了，说此人乃高渐离。秦始皇特别欣赏他击筑的水平。

高渐离呢渐渐的就可以靠近秦始皇。高渐离回家以后把他的柱里边柱上签，叫他很重有金秤，然后再拿到宫里给秦始皇记住。趁着秦始皇听乐正在入迷的时候，这时候他举起柱来照着秦始皇的头部猛砸，就希望这一下子能把秦始皇打死。结果啊，因为他的眼睛瞎了，他看不见，所以没有击中。于是这秦始皇就杀了高渐离。从此之后，秦始皇对于东方六国的这些人们都特别的谨慎，不能让他们靠近自己。高渐离的这个事迹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我们国学大师郭沫若曾经创作过高渐离的话剧，所以在到了秦朝呢，大量的燕人啊，就是燕国人移居到了朝鲜半岛。燕王熙灭亡以后，很多燕国人跨越东湖到了朝鲜半岛，所以秦末朝鲜半岛的时候，当时受战争的影响很小，所以史书当中记载啊，说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人。燕国、齐国、赵国，秦始皇很暴虐的时候，他们都跑到了朝鲜半岛，移民中有大量的燕国、赵国、齐国的商人。到了秦朝末年，燕国人未满，聚众数千，统治朝鲜半岛，所以境内呢有很多过去的燕齐逃亡者，就到了朝鲜半岛，投奔燕人魏满。到了魏满的孙子右渠的时候，中原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少就是燕赵的商人。所以在今天辽阳啊、朝鲜半岛啊，考古都发现出土过大量的燕国的刀币和赵国的布币，证明当年燕人和赵人对朝鲜半岛的开发都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正是中山九商刘美明，燕将钦开大英雄，荆轲好友高渐离，威身九堡宋子成。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明天

我来看您了。我昨晚梦见您回来了，还给我和哥哥买了很多礼物，我真高兴啊，一头扎进您的怀里。可奶奶把我喊醒了，说我哭得好大声。妈妈，您再来我的梦里吧，您再抱抱我，亲亲我，再爱我一次吧。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韩昭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0: 大娘您好，我是中爱公益餐厅的关芝芝啊。
1: 哦，是小关呐。
0: 前几天啊，给您打过电话的嘛，说好今天接年年和彤彤去市里参加妇联的活动。我现在啊，快到村里了。
1: 哎呦，小关呀，小关，彤彤啊，彤彤她不见了。
0: 啊，彤彤不见了，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年年下午放学去接彤彤。老师说彤彤打球的时候把脚给崴了，上午就请假回家了。
0: 啊，
1: 可是他根本就没有回家。你看看这都6个多小时了也不见人影。哎呦，可真是急死人了。
0: 大娘您别着急啊，我马上就到。

0: 婶儿，村头的小野河我们往下找了七八里，水深的洼子都找了，没人呐。
1: 大娘，找到彤彤了吗？
2: 没有。
1: 哎呦，
3: 奶奶，您又头晕了。您刚吃的降压药，不能着急。
1: 大娘，您是孩子们的主心骨，您千万不能出事儿。
2: 是啊，我是得撑住。
4: 哎，是不是孩子自己躲起来了？前天有人要领养彤彤，都说好了，人过来接孩子，结果这兄妹俩人一声不吭躲了，这大伙急得不行。第二天他们自己冒出来了，
5: 没准真是自己躲起来了。
2: 哎，年年，年年，你们是不是又在捣鬼呀？
3: 奶奶，不是，郭阿姨上次说清楚了，人家不是领养，彤彤一听要去石家庄玩，可乐意呢。他不会故意躲起来。
2: 那，哎呦，那他咋就不见人影了呢？
1: 大娘，别急，公路上有监控，可以调下监控，看看是什么情况。
2: 村支书说呀，他已经去公安局查看监控了。

0: 哎，婶儿，我看了，孩子出了学校没进村，往那个村后啊山坡地走了。
1: 山坡地？去那儿干啥？
2: 哦，我知道了。
3: 年年，年年，你去哪儿啊？
2: 奶奶，我知道彤彤在哪儿了。
4: 快跟上。
5: 真可怜呐！
1: 哎呀，哎，孩子呀，这是想妈妈了。
5: 哎，
1: 跑坟上来，
4: 孩子在这睡着了。
1: 没妈的孩子呀，可怜呐！
2: 彤彤，彤彤，快醒醒！
6: 哥，
2: 你这孩子，大家找你找疯了，奶奶急得头晕都犯了，站都站不住，你不能懂点事儿啊！
6: 哥哥，我不是故意的。
7: 彤彤。年年，咱们啊先回家，奶奶还等着呢。
8: 今天谢谢大家了啊，孩子找到了，虚惊一场，大伙儿也散了吧。
5: 走了走了。哎呀，年年，你好好跟你妹妹说说，别吓唬她。
7: 来，彤彤，咱们先穿上鞋啊。呀，这脚太肿了，咱不穿了，让哥哥拎着鞋，阿姨背你回家好不好？彤彤。不想让郭阿姨背，是不是想让哥哥背呀？年年，来，背妹妹回家。
2: 嗯。

0: 你这孩子，你是受啥委屈了？你看看一声不吭的就跑到你妈坟上去，哎呦，可吓死奶奶了。
1: 奶奶，我没事，就是没去过省会，心里高兴，给妈念叨念叨，不小心睡着了。
0: 你呀，你呀，快来过来，让奶奶看看。哎呦，你瞧瞧，这脚肿得这么厉害。
2: 待会儿啊，到了市里，我带孩子去医院拍个片儿。哎，大娘，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吧。给您也检查一下身体。
0: 哎呀，不用不用，我这头晕呐、已经是个老毛病了，吃点降压药，哎就没事了。现在乡里的卫生院呐，有家庭医生，有哪儿不舒服的，一个电话医生就过来了，你们就放心吧。
2: 嗯，行，那行吧。哎呦，看我这记性，东西还没卸下来。哎，来，念念，给阿姨搭把手。
3: 嗯，关阿姨，我来搬。
2: 大娘，我们餐厅的爱心团队啊，给您买了电磁炉还有微波炉，你以后做饭热饭就方便了。还有这个电动轮椅，您不是腿脚不方便吗？有了这个轮椅啊，您自个儿想出门就出门，到小广场上晒晒太阳唠唠嗑，对身体啊有好处。现在彤彤脚崴了，先让他用几天。
0: 哎呀，你看看你们想的太周到了，上次你和妇联的同志过来给我们带了慰问金，买了米面还有油，还说呀孩子以后上学的费用你们志愿者也全都给包了，每个季度还要给孩子生活费，这已经是帮我们大忙了。这又给我们带了这么多的东西。
2: 大娘，咱们结了爱心对子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日子长着呢，您不用跟我客气。
0: 是啊，这俩孩子呀是有福气呀，碰到你这个善心人，我现在就是闭眼也放心了。
2: 大娘，您说啥呢？您还要好好守着孩子长大呢。
0: 好，我这俩孩子呀就交给你了。
2: 大娘，您回吧，放心啊。

0: 凤，
1: 嗯，
0: 孩子们都安顿好了？
1: 嗯，我刚才啊按医生吩咐的给彤彤拿冰袋敷了会儿脚腕。
0: 哎，不是要陪彤彤睡吗？怎么着被拒了？
1: 孩子认生嘛，这已经不错了。上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兄妹俩低着脑袋一声不吭，我都看不到孩子的脸。当时妹妹给我端杯水，我一喝齁咸。这小姑娘还偷偷说，阿姨你别领我走，我养不熟。
0: 哎呦，这是误会你要领养她，明里暗里啊给你点颜色看看呢。
1: 嗯，
0: 这小丫头还挺有鬼主意的。不过啊，日久见人心，我相信孩子会慢慢亲近你的。
1: 嗯，这次妇联搞活动啊，就是给爱心爸妈们创造机会，和结对的孩子们多接触，加深感情。你不知道，今天看到彤彤光着脚丫围在他妈妈坟头，我心里这个难受啊。
0: 哎，
1: 给孩子穿鞋的时候，那鞋明显小了，孩子肯定是心里委屈，
0: 嗯，
1: 跑到妈妈坟头上哭着睡着了。哎，你不知道，他还怕老人担心，说是自己要来石家庄，心里高兴才跑到坟上和妈妈分享。
0: 这孩子真是懂事儿啊。
1: 我当时一下就想起我妈了。
2: 妈，我参加县里的歌唱比赛拿奖了，老师要带我去照相，照片挂在学校的光荣榜上。
3: 哟，我闺女真争气。
2: 老师让我回家收拾一下自己。
4: 对，咱得精神点，梳梳头发，换身衣服，妈给你找。这件，
1: 这件有补丁。
4: 哎，这件袖子烂了。
1: 娘，妈对不起你啊，让你跟着琼妈受委屈了。
2: 妈，你别哭。
0: 哎呀呀，媳妇儿，别难受了，别难受了啊。
1: 嗯，我妈去得早，临终都还念叨着对不起我，照相还让娃穿着补丁衣裳。当妈的自己受多大委屈都没事儿，就是见不得孩子受委屈。你说彤彤妈妈要是还在，那得多心疼啊。
0: 哎呀，好了好了，这不孩子碰到你了吗？咱们以后啊好好的照顾他们。
1: 这俩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妈，爸爸出门打工就没了音信，俩孩子跟着奶奶相依为命。
0: 嗯，
1: 孩子也是争气，我去他们家一眼就看到满墙的奖状，可鲜亮了。
0: 这么好的孩子，咱们现在拉上一把，改变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生啊。
1: 是啊，我就是想着尽一份力帮帮孩子。老公，也多亏你支持我。
0: 哎呦，瞧你说的，我不支持谁支持啊。
1: 嗨，这两年一心做爱心公益免费早餐，忙得顾不着家。老公，你辛苦了。
0: 哎，我不辛苦，倒是你得悠着点身体啊。
1: 嗯，
0: 天天的起大早去店里忙活，身体吃不消啊。
1: 我也没想到我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你知道的，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差，我穿过最好的衣服是好心人捐赠的，也是好心人资助我上完了中专。
0: 嗯，
1: 后来遇见你，咱俩一起吃苦受累把生意做了起来，攒下点家底儿，朋友喊上我去做公益餐厅，免费给孤寡老人和环卫工人提供早餐。我觉得这也算是报答当年的好心人吧。
0: 你呀，人家是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你倒好，把公益啊做成了主业，咱家的生意全都扔给我了。
1: 一开始我们想的挺简单，几个人凑了几万块钱就把店开起来了。我们当时啊打算这钱花完了就把店撤了。但没想到能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
0: 嗯，
1: 一些警行零售线的志愿者凌晨3点开车出发来店里帮忙，还有刘奶奶78了， 省吃俭用，买鸡蛋送到店里面。
0: 哎呦，
1: 我每天啊，心里都是热乎乎的，人是累得直不起腰，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有干劲儿。
0: 哎，

0: 不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啊？
1: 嗯，我们也没想到这公益早餐越做越大，现在志愿者都300多人了。我就觉得力所能及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儿，才能收获真正的快乐。
0: 哎呦，我媳妇儿现在思想境界这么高啊，
1: 嗯，
0: 所以我也不能掉队呀。
1: 行了，睡吧睡吧。哎，我对一下表，明天一早啊，先去朋友店里给彤彤、年年拿2双新鞋。
0: 好，快睡吧睡吧。

0: 甜甜，扫地呢？
1: 郭阿姨走。
0: 谢谢你啊，来，先歇会儿。阿姨呀、啊，有礼物送你。
1: 啊，阿姨，我有鞋穿，您快退了吧，不用给我们花钱。
0: 拿着，男孩子穿鞋费，快去试试。哎，还有彤彤的，彤彤的鞋啊，穿着都挤脚了。你要是不要，彤彤也不会要的。
1: 谢谢关姨。
2: 甜甜，歇会儿啊，叔叔准备早饭，马上就好啊。
0: 彤彤，醒了吗？阿姨可以进来吗？
3: 阿姨进来吧，我正穿鞋呢。
0: 彤彤，来，咱们试试新鞋。
3: 阿姨，这鞋是给我的吗？
0: 对呀，都是给你的。来，咱们试试，怎么样？喜欢吗？
3: 喜欢。
0: 哎呦，彤彤不哭啊，来，阿姨抱抱。你放心，以后啊，你的鞋阿姨全包了，再也不让我们的小脚丫受委屈了。
3: 好，
2: 开饭喽！
0: 来，咱们这几天啊，先穿拖鞋，等脚好了再穿新鞋啊。来，阿姨扶着你，咱们去吃饭，然后啊，开开心心出门。

0: 我们现在在省科技馆机器人展区科学兽表演现场，小朋友们可以与机器人零距离亲密互动，一起踢足球和智能对话啊！哎，小朋友们，来，快过来！现在在省博物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汉代青铜器长信宫。
1: 小朋友们，跟紧队伍啊！
0: 来，快跟上！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河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2: 这里好大啊！嗯，还有钢琴，还有舞蹈教室。还有乒乓球室，
3: 我脚崴了打不成球，太可惜了。
4: 等你恢复好了，阿姨再带你来玩。
2: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有趣的游戏，首先要请在场的小朋友们做一下自我介绍，也可以来一段才艺展示，来看看哪位小朋友第一个举手。
2: 老师，我。
0: 好，大家掌声鼓励。
3: 大家好，我叫郝佳彤，我的生日是6月20日，小名就叫彤彤。我10岁了，上4年级。我喜欢打乒乓球，下面我给大家表演颠球。
5: 终于到家了。
6: 你们三个今天玩得开心吗？
7: 太开心了。
5: 彤彤，你真牛，你刚才1分钟垫球100多个，还是球拍正反面交替。我们老师说专业运动员的标准是200个，你太厉害了。
3: 当然，打乒乓球垫球是基本功，我拍子从来不离身，一有空我就练上，不光练垫球还练挥拍。
5: 你要是在我们学校，我们教练得把你当成宝。
3: 我们老师也把我当成宝，我是我们学校乒乓球队的老大，全校没人能打赢我，我们乡里小学也没人能打赢我，他们都叫我小孙颖莎。
5: 孙颖莎是我们的大师姐，她小学就是在我们和平西路小学上的呢。
3: 哎呀，乐乐哥，你好幸福啊！孙颖莎是我偶像，我做梦都想成为她那样的高手。
5: 有志气，不过未来高手，咱还。

0: 是先把拍子换了吧，太旧了，配不上你的球技，赶紧扔了，我送你一只红双喜的拍子。
1: 我才不稀罕呢，就我这旧拍子打你小菜一碟。
0: 你不稀罕我还不乐意送呢，牛什么牛，还真当自己是孙颖莎了呀。
1: 你
2: 彤彤，就你话多。
3: 乐乐怎么跟彤彤说话呢？
4: 哼，开饭了。
5: 哎，你们这大眼瞪小眼的干嘛呢？
0: 爸，我不饿，我不吃辣。
5: 嘿，这小子脾气还挺大，谁惹他？
3: 没事儿，闹了点小别扭。
2: 关姨，彤彤的拍子是我妈妈买给我的，妈妈去世，彤彤才四岁多，她哭着要妈妈，我就拿拍子哄她，说是妈妈给她的礼物。彤彤平常不识小性子，您别介意。
3: 阿姨知道你们都是好孩子啊，没事儿，他们一会儿就和好了。
5: 关女士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儿，考验你智慧的时候啊到了。
3: 去，彤彤、年年，你们先吃啊，我去看看乐乐。
0: 你进来干啥？要批评我？
3: 和小朋友闹别扭，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吧？
0: 我送他情话是我好心，他不领情，说甩脸就甩脸，好心当成驴肝肺。
3: 乐乐，不是说你是好心别人就非得接受，那邻居王奶奶要送你一只小泰迪，你为什么不要？
0: 我有毛团了呀，毛团是我捡回来的，我养了三年了，我就喜欢毛团。
3: 那彤彤的球拍是他妈妈留下来的礼物，你非要人家扔了，还嫌人家不接受你好心？
0: 我又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觉得咱家一直都围着他俩转，给他们买礼物，陪着他们玩，他们俩还爱搭不理的。
3: 得有个熟悉的过程嘛。你这两天啊一直帮妈妈招呼年年和彤彤，妈妈很感谢你。那我也给你网购了礼物，本来打算给你个惊喜的嘛，你看。
0: 哇，齐天大圣终极变形机甲，今年的新款。嗯，妈妈你真好。
3: 哎呀，快坐下来。乐乐，你过来，妈妈跟你说。

0: 原谅我了。
1: 你还是乐乐哥。
2: 雨过天晴了。来吃饭。
3: 真香。
4: 年年哥，彤彤，马上就国庆了，放了假你们还过来玩啊？
1: 好啊，你也可以去我们那儿玩啊，我们南帐城可美呢，村边就是小野河，我带你玩水，逮小螃蟹。
4: 太棒了，我放了假就找你们去。彤彤，我的乒乓球拍送给你。
1: 我不要。
4: 你还生我的气的？
1: 没有，我明年六一要参加我们县里的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我们老师说了，只要拿了奖牌就奖励我一副新球拍，我要靠自己拿到奖励。
4: 那行吧，那你下次来我带你去我们学校参观，我们学校有孙颖莎的展板。对了，我们学校寒假还有乒乓球特训营，你可以来练球啊。
1: 真的？我不是你们学校的也可以吗？
4: 应该可以吧。
5: 没事，阿姨想想办法。
1: 太好了，谢谢关阿姨。
5: 不用跟关阿姨这么客气。来，哎，年年，这是给你的 iPad。
6: 阿姨，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5: 拿着。我呀问你奶奶了，你成绩啊特别好，就是英语口语和听力有点弱，阿姨呀给你报了个线上的辅导班，这个呀是让你上课用的，这次啊把你们送回去我就给你们接上网。你呢，努把力，明年也该中考了，一中二中这些省级的重点高中啊，咱们也可以拼一拼吗？
1: 必须的，我哥可是学霸。
4: 年年哥，拼了。
6: 拼了。
7: 乐乐，你啥时候也当一次学霸呀，让老爸也骄傲骄傲。
4: 我也没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关芝芝，由王欣演播；彤彤，由肖婉慧演播；年年，由郭承泽演播；乐乐，由王仲玉演播；乐乐爸，由吴小飞演播；奶奶，由吴文香演播；教练，由李明泽演播；童年关芝芝，由王子林演播；关芝芝妈妈，由张玉娟演播；主持人，由王欣演播；讲解员，由张博演播。参加演出的还有马浩源、赵建飞、苗月、月娜、张志超。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二部《妈妈再爱我一次》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韩朝霞、刘希。导演：吴晓飞。

0: 你来了。
1: 关阿姨好。
2: 哎。
1: 哎，乐乐，又见面了。
3: 年年哥，彤彤，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可以参加我们学校的寒假特训营了。
0: 真的？
2: 真的。市妇联啊，帮咱们联系了学校，教练说国庆节后啊要见见你，阿姨到时候来接你。
0: 哇，太好了！
1: 关阿姨，太感谢你了。
4: 没事儿，小关，亲妈也不过如此啊。
2: 大娘，您别这么说，是咱们孩子啊自己争气。
4: 彤彤，你看关阿姨对你多好啊，我看以后啊就不要叫姨了，改口叫妈吧。
0: 奶奶，
2: 彤彤，没事儿，不用喊妈，就喊姨，喊姨啊也亲得很。
3: 奶奶，彤彤说带我去逮螃蟹，我们去玩啦。年年哥，彤彤，快点啊。
0: 嗯，我们来了。
1: 来了。
4: 彤彤，彤彤，你的脚刚好，慢点儿，慢点跑。
0: 哥，我睡不着。
1: 咋了？太兴奋了？
0: 哎呀，不是，今天奶奶让我改口喊关姨妈，可我愣喊不出来。哥，你说关姨会生我气吗？
1: 哎，不会，关姨不是小心眼的人，你别瞎想了。
0: 哥，我上次打球崴脚是因为鞋小了，挤得脚疼。
1: 哎，你怎么不说呀？
0: 奶奶连药都舍不得吃，我张不开口。
1: 是哥没本事，你再等等，等哥能赚钱了，就再也不让你受委屈了。
0: 没事儿，哥，关姨给买鞋了，还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他抱我的时候，我都哭了，我觉得他就像妈妈。哥，我想咱妈了。
1: 我也想。好了，想点开心的事，过几天关姨来接你见教练，你要争气。
0: 我会努力的。
5: 不错，这个孩子呀，反应速度、协调性、爆发力，还有柔韧性都不错，的确是个好苗子。
6: 11-9，好，彤彤同学4-3赢得比赛。
3: 彤彤，
0: 你真牛！他是我们学校乒乓球校队的，他也很厉害，我差点就输了。
1: 来，哥给你擦擦汗。
5: 小朋友表现不错嘛，你寒假呀可以来我们训练营，平时要是学习不紧张，周末休息你也可以过来找我训练。
0: 好，我学习不紧张，我愿意过来学。
2: 好，没问题，我呀每周负责接送，我忙不过来了也有志愿者帮忙接送。教练，谢谢你给孩子开绿灯。
5: 不用谢，这么好的苗子我们也要帮忙培养。小朋友，听说你明年要打比赛，我送你一副球拍，祝你比赛取得好成绩。
0: 教练，我还是想用自己的拍子。
5: 哎，这专业的比赛就得用专业的拍子，你看你这块板子胶皮老化，海绵脱落，你看还有这几个地方是你随便找点胶水自己粘的吧，这粘板子呀就得用专业的胶水，不然它就毁了。
0: 啊，教练，那怎么办呀？
5: 没事，这新拍子呀你就先收下，抓紧用它练球，找找手感，这老拍子就先放我这儿，我给你好好修修，再配上适合你打法的海绵还有胶皮。放心，等修好了呀，它就是你趁手的备用球拍，照样陪着你打比赛，怎么样？
0: 行，谢谢教练，我一定好好练球。
5: 行，你先熟悉一下新拍子吧，找找手感。
0: 好。
5: 你交给我送球拍的任务我完成了啊。
2: 谢谢教练。
7: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
2: 17、18、19、20，好，这组结束，休息一下。
7: 哎，累死我了。妈，寒假呢，让我喘口气儿吧。
8: 乐乐哥，关姨给你放水了，你动作都走形了。
3: 是你要训练，我干嘛要陪练啊？立定跳远、跳绳、深蹲，还要夜跑。年年哥太鸡贼了，怪不得他不敢过来住。
2: 你呀，明年小升初得测体能，先练上。你看人家彤彤都没喊过一声累。
6: 卤鸡腿来喽！
3: 咱家啥条件啊？天天吃鸡腿。彤彤，我沾你光了。
8: 乐乐哥，我给你夹鸡腿。你把关系分我一点儿。
3: 都给你，让他练你一个就行了。
6: 腊八粥来喽！
2: 这腊八粥一喝啊，年就越来越近了。
6: 哎，对了，媳妇儿，给彤彤家的年货准备齐了吗？
2: 都准备好了，后天彤彤结课，我就一起送过去。
8: 关姨，我哥跟我说了，不让您再给家里添东西了。
2: 甭听你哥的，跟关姨客气啥呀？彤彤，结课了呀，回家你也得坚持体能锻炼啊，尤其是这个下肢力量。你们那个张教练啊，特意嘱咐的，一定得坚持，听见了吗？
8: 行，关姨您放心，我都记住了。

0: 三更半夜的，这谁的电话呀？
1: 呀，是大娘。喂，
2: 郭阿姨，我奶奶晕倒了。
1: 啊？
2: 我怕奶奶会不会有事啊？
1: 彤彤，彤彤，别慌啊，哥哥呢？打120了吗？
2: 打了，救护车把奶奶拉到县医院了。
1: 嗯。彤彤，彤彤，先别哭啊！你听阿姨说，你就待在家里，阿姨现在就出发啊！乖，别怕啊！

0: 大娘，您醒了。
1: 哦，是小关呐。我正想着呢，这俩孩子命苦啊。
0: 我知道。
1: 我要是一闭眼，他们就再也没有亲人了。来，彤彤，彤彤。我厚着脸皮就把这俩孩子托付给你了，
2: 奶奶。
3: 哎呦，大娘，您现在可不能激动啊，您得稳住，有我们在，您就放心吧。
0: 是啊，年年、彤彤，来，你们啊先陪着奶奶，我们呢去找医生了解一下情况啊，不哭了。
4: 彤彤。是你给关姨打的电话。
5: 我一个人害怕。
4: 以后不要老麻烦关姨。
0: 奶奶睡了？
4: 刚睡着。
0: 奶奶呀，是急性心肌缺血，而且有房颤，好在发现及时。现在呢，先给她输上液，如果这个急性期过了没发展，过一段时间啊，就能出院了。
4: 谢谢关姨。彤彤不懂事儿，大半夜把你们折腾过来。现在奶奶睡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
3: 年年啊，你跟彤彤才该回去休息，照顾病人是大人操心的事儿。
0: 对呀。
3: 媳妇儿，你带孩子们回市里，这儿我盯着吧。
0: 行，哎，回头啊，我在我们爱心群上说一声，让大家啊接一下龙，排个值班表。把住院这段时间呢给他盯下来。哦，对了，还得找个专业的护工。
3: 对。
0: 我找师傅连吧，看看能不能让他们联系一下景行县的妇联，给找找。
4: 关姨，你先带彤彤回去就行。我都15了，不是小孩子了。你现在带我回去我也不安心，我就留在医院吧。
3: 那也行，小伙子有担当。那这样，我们爷俩在医院，你带彤彤先回去。
0: 行，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啊，彤彤，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1: 已经住院了，你们俩呀，抓紧时间去睡会儿啊。
2: 关姨，
1: 嗯，
2: 您能陪着我吗？
1: 行啊，关姨陪着你啊。
2: 关姨，奶奶没事吧？
1: 嗯，奶奶呀会没事的，放心吧啊。
2: 我妈去世那天也是半夜，他们以为我年纪小，不记事。
1: 嗯，
2: 可我记得，家里来了老多人，救护车来了，人又一下全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1: 我知道。
2: 那天风一直在呜呜的怪叫，大树枝、门框都在咣咣响。
1: 嗯，
2: 屋里特别黑。我特别害怕。
1: 孩子没事儿啊，没事儿了，关姨陪着你呢啊。
2: 我后来就特别怕黑，
1: 嗯，
2: 怕一个人待着，我跟谁也没说过。我来你们家晚上开着灯才敢睡。
1: 我知道，以后啊关姨陪你睡啊，再也不让我们彤彤害怕了，好不好？
2: 关姨，我喜欢您抱着我，跟妈妈一样。关姨，您能当我妈妈吗？
1: 能，关姨呀，早就当你是自己的孩子了。
2: 妈，
1: 哎，
2: 妈，
1: 哎，好孩子，好孩子啊，妈妈在呢，妈妈在呢。来，彤彤，妈妈抱着，咱不哭了啊。妈妈给你唱歌，哄宝宝睡觉。来。

0: 娘，我看看，气色不错。
1: 哎，我都住七天院了，咱们出院吧。你看看，这都快过年了，我还给大伙儿添麻烦。
0: 您放心，年前啊肯定能出院。医生说您不光是心肌缺血，贫血也很严重。趁着这次住院，咱们啊好好调理一下身体。哎，年年呢？哎，
1: 年年，年年刚才还在呢。
0: 我去喊他吃饭
1: 啊。行。
0: 年年，怎么角落里待着呢？
2: 关姨，我决定了，高中就在我们学校接着上，这样离家近，我们能照顾奶奶和彤彤。
0: 年年，奶奶和彤彤有我们呢，你的任务啊就是好好读书。
2: 阿姨，您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您和我们非亲非故的，我们不能一直拖累您。
0: 你，
2: 我都想好了，再上三年学我就18了，我能去打工了，可以靠自己养活奶奶，让妹妹好好读书。
0: 孩子，你听听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就凭彤彤喊我一声妈，我也不能撒手不管你们啊。
2: 关姨，我们家就是个无底洞，会把您拖垮的，我不想您以后后悔。关姨，以前也有做公益的来我们家，给带东西也有给钱的，拍完照人就走了，再也没来过。说句没良心的话，受了人家的好，我觉得

0: 自己矮了半截儿。我宁可我没吃过，没用过人家的东西。
1: 年年，你不能这么想。
0: 关姨，您待我们更好，帮我们更多，您为我们做的，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很感激你。可我也怕呀，万一您哪天烦了，后悔了，我们怎么办？我一想到这个，我宁愿再也不接受您的好。
1: 年年，你现在是钻了牛角尖了。你觉得关姨帮了你们很多是吗？
0: 是啊。
1: 那你也帮关姨做点事儿，这不快过年了吗？我们爱心早餐店啊，人力挺紧张的，奶奶这边现在情况也稳定了，你呀，帮阿姨几天忙行不行？
0: 关姨，你是不是想法开解我？不用这么麻烦的。
1: 你就说你去不去？
0: 去，关姨，我去。

0: 年年，你负责盛饭。好，
1: 各位啊，开饭了啊！先打菜，再打粥，再领馒头。没有餐盒的呢，我们有免费的一次性餐盒用啊。
2: 大爷，小心粥烫。
3: 大爷，您够吗？我再给您加一勺。哎呦，
0: 谢谢小兄弟啊！你起这么早，困不困啊？
3: 哎，不困。
1: 哟，你看看这小脸都冻红了。
3: 没事，我不冷。大妈。
1: 我给您舀菜，您端好。哎，
4: 小关，春节咱们店还开门吗？
1: 开门，你们不休息，我们就不关门。
5: 太好了！<笑>
1: 大伙儿啊，都放开吃啊！咱们啊，管饱。
6: 来，
7: 来，让一让啊！
6: 哎，烫了，小心烫。
8: 后面排队的别着急啊，还有好几盘菜和粥呢。

0: 死我了，
1: 干这点活就累了。
0: 老妈，洗菜、切菜、淘米，来回搬东西，还得洗碗扫地，您管这叫这点活？
1: 忙起来你就只感觉到累呀？
2: 关姨，我不觉得累。
1: 你看，
2: 我看到这里每个人都这么开心，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的事儿。
0: 好，年年哥，恭喜你，你也被我妈成功的洗脑了。
2: 关姨没给我洗脑，这是无形的感染。
3: 哥，我发现你今天话多了呀，比你以前一个星期说的话都要多。
4: 行了，你们啊，今天表现的都不错，奖励你们玩会儿游戏。来，乐乐，拿着手机带妹妹玩去吧。耶！年年，你给这些环卫工人打饭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很可怜吗？
2: 没有，关姨，是我想错了。
4: 那你愿意一直帮他们吗？
2: 愿意，关姨，我帮助到他们我很高兴，大爷大娘也高兴。
1: 对呀，
2: 老师讲过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现在明白了，帮助别人是件特别开心的事儿，接受别人善意也可以开心，善良是可以传递的，我愿意做一个能帮助到别人的人。
4: 现在想通了？
2: 想通了，关姨，您不会扔下我们的。
4: 那关姨给你提个小要求吧。
2: 行，关姨您随便提，我肯定答应。

0: 来，大娘，您啊是长辈，您坐首位。
1: 哎呀，好，好。年年和彤彤说，你给他们布置了任务。
0: 嗯，
1: 要我们一家子呀，来你们家过年。
0: 是。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又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0: 您这话呀，就见外了。年年和彤彤在我心里就跟自家孩子一样，

0: 们啊就是一家人。大娘，您这身体啊还是需要调养，老家那房子冬天太冷，这个寒冷的刺激啊对血压对心脏都不好，咱们呢还是得预防着点儿，等天暖和了咱们再回去，不也放心吗？
1: 奶，您就听关姨的安排吧。
2: 行。
3: 哥，我都改口了，你也该改口了。
4: 对对，要改口。
1: 那我喊您关妈妈吧。关妈妈。
0: 哎。
5: 生日蛋糕来喽。

0: 呀，好开心，好开心！今天除夕，咱们啊给年年过生日。
1: 我还没过过生日呢。
2: 哎呀，生日得过，得有仪式感。
3: 嗯，那我明年也要过生日，
4: 那可是必须的。
2: 大娘，您是长辈，您说几句。
4: 对。
5: 哎呀，我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啊。不瞒你们说吧，以前呢我是怕过年，别人家过年呢是热热闹闹的，可我们家呀，一个孤老婆子，两个不大不小的孩子，哪儿都透着冷清。
6: 奶奶，
5: 哎，奶奶呀，奶奶没事儿，这么多年也就今天她最高兴了。小关，我呀得好好的感谢你呀。
0: 大娘您别这么说。
5: 哎，你看这俩兄妹啊，年年呢他心思重，有啥事都闷在心里。彤彤呢，你看着是大大咧咧的，其实啊他胆子小，怕黑，睡觉是老惊醒。没妈的孩子心里头凄慌啊。哎，自打认识了你，你又操心孩子吃，又操心孩子穿，还操心他们的学习，还费心给彤彤找教练。孩子们眼瞧着一天是比一天的精神。
4: 是。
5: 小关呀，
4: 嗯，
5: 你们一家和我们是非亲非故的，可大娘觉得咱们两家啊都是心贴着心呐。
0: 大娘您说的特别对，咱们啊就是贴着心的，咱就是一家人。
2: 是，我提议啊，以后过年咱们就一起过。
5: 好好，那就祝咱们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

0: 2024年中小学乒乓球赛比赛现场，彤彤，
1: 放轻松，你只要正常发挥就行。
2: 童童加油，冠军是你的。嗯，
3: 彤彤，你看，爱心团队啊来了好多叔叔阿姨给你加油，比赛完了呢，大家要给你过生日，你呀要相信自己啊。看，我把张教练啊都给你请来压阵啦。
4: 对呀，彤彤，好好打，拿下冠军，就当送自己的生日礼物了。
1: 好。
4: 彤彤，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1: 我把你的训练视频发给我的老朋友，他现在可是新街二中的乒乓球教练，他们看完你的视频，觉得你非常有发展潜力，主动邀请你去他们那儿读初中，而且学费全免。
5: 他们学校可拿过全国中小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的冠军，
1: 彤彤，你以后要当专业运动员了。
5: 哎呦，你看看我们家的小苗苗，可要长成大树了。
6: 放心。
7: 我拼了！彤彤加油！彤彤加油！
8: 好球！好球！赢了！彤彤赢了！
9: 太厉害了！
7: 我赢了！我是冠军了！
9: 是冠军，好孩子，赢了，妈妈替你高兴。

在天上看到了吗？我得冠军了，我以后还有机会当专业运动员。妈妈，自从您走了，我的心就空了一块，可现在它被填满了。妈妈，关妈妈像您一样爱着我们，我再也不害怕了。妈妈，您放心吧，我和哥哥会好好的长大。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000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 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洛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4: 我种了几百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结穗创收这个结根可以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藏。
1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和的货人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8: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20: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头物种，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的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藏。
1: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1: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3: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2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5: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2: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10: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0: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5: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0: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6: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了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4: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够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1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7: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0: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 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3: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3: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3: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

0: 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夯实蒜粒产业硬核底座，河北加快蒜粒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一条自主可控的蒜粒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3: 王正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强调，加快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
2: 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3: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2: 国管住房公积金窗口正式落地雄安。
3: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强化智慧监管，重点领域监管。
2: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
3: 俄美两国总统通电话，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2: 数字经济时代，蒜粒是核心生产力。河北加快蒜粒产业布局步伐，加速向硬件制造环节延伸，不断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硬核底座。从雄安新区的服务器整机制造，到石家庄的光芯片检测设备研发，一条自主可控的蒜粒硬件产业链正在燕赵大地加速成型。
4: 一边是河钢，一边是中芯，在雄安新区呢，两家正跨界联手，让河北蒜粒呢迈出从用到造的关键一步。
5: 如果把蒜粒系统比作一台超级计算机，服务器就相当于蒜粒的躯体，是承载蒜粒输出的核心硬件底座。在雄安新区工业控制及制算技术创新中心，雄安微赛博服务器智能制造产线正是为生产这一核心硬件而建。产线长63米，配备6台高精度工业机器人、10个视觉工作站和300多套智能传感器，能够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7月2号，该产线首台服务器正式下线。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亚东：
6: 服务器柔性自动化装配产线实现了从原材料、智能线编仓、智能装配、智能测试到智能包装下线的全流程的自主生产。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通算和制算服务器的配置要求，可以实现一机一换型、一台一换线定制化生产。
5: 这场跨界合作的核心价值不只是把服务器造出来，更是把工业场景嵌进去。河钢拥有丰富的工业场景、海量产线数据和自研工业大模型能力，中兴具备全球领先的 ICT 技术，全站供应链与蒜粒研发优势，两者深度结合，做出来的就是懂工业的制算装备。雄安微赛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鑫：
7: 聚焦在制算设备、制算一体机以及 AI 边缘终端设备方面，我们会进行一个全量的一个输出，不局限于工业场景的一个落地。
5: 过去提起河北蒜粒，大家更多想到张家口廊坊的数据中心集中在存核蒜的下游应用环节，高端制算服务器的制造始终是上游产业链短板。微赛博自主服务器品牌的落地，等于把产业链从下游应用往上游制造补上了一环。王鑫：
7: 我们这个基地既然落在雄安、扎根雄安，其实我是辐射整个的京津冀地区。那么对于供应链的本土化供应是一个安全性的保障，也是弥补了北方在蒜粒布局整个的闭环产业链当中的这一环。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基于我们自主品牌微赛博做一个全国全行业全市场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输出。
5: 依托省内数据存储与算力应用的深厚基础，河北持续引入大数据产业上下游企业，机柜来自沧州，配电柜来自石家庄。一件件河北造正在为全省算力底座添砖加瓦，而这条产业链还在向着更核心的细分领域突破。
4: 从雄安一路向南跨越近200公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河北盛浩光电。如果说雄安微赛博解决的是服务器的整机制造，那么盛浩光电干的事儿就更细了，他们呢是给光芯片做体检。
5: 光芯片是什么？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需要 GPU， 需要存储芯片，更需要高速光模块来传输，而光模块里最核心最精细的就是光芯片。它有多小？河北盛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执行总经理杨子琪。
4: 举个例子，我们的客户经常形容我们的产品就是在绣花针里面绣花。我们的这个芯片呢，其实是比头发丝还要细小的，在实现这种在脆性的材料上面进行相对应的切割工作，实现解理难度是非常大的。
5: 作为 AI 算力基建的核心配套环节，光芯片检测装备牢牢守住了光芯片生产的良率关口。此前这一领域的核心设备长期被国外垄断，检测工序完全依赖人工肉眼逐一筛查，而如今且靠着自主研发的硬本领将检测效率提升了3倍。杨子琪：
4: 那我们的光芯片放到我们的设备里面放进去，再拍照，加上算法，再到输出结果，一共只需要5秒钟的时间，并且的检测的效率呢，现在实现的比人工提升了300%，检测的准确率高达99.5%。
5: 从底层算法到核心部件，盛浩光电牢牢攥住了全链条自主研发的主动权，目前已形成7大类、38款产品的完整布局。随着 AI 算力需求爆发，光模块、光芯片全产业链驶入增长快车道。盛浩光电也乘着行业东风，订单量迎来大幅突破。杨子琪：
4: 那我们全套装备、全套产线的出货量也是居高不下。从2025年以来，我们每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都是220%以上。
5: 进阶的不只是单个企业，更是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条。截至今年6月，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到556.1亿 flops。再用机架规模254.4万标准机架，两项指标均位列全国第一。依托庞大的需求侧优势，河北先后出台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算力产业支持政策，推动服务器、机柜、电源、光模块等装备制造环节就近配套。截至目前，已集聚上游龙头企业30多家，初步形成数据存储加算力调度加装备制造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条。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宋海涛：
8: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接和产业链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方式，因为正是我们通过需求侧，那么河北构建大量的算力中心，我们调动到供给侧，那么把大量的包括芯片的制造商，包括新创的企业，包括甚至我们上下游加工链的企业能够在河北充分的聚集，那么就发挥了我们与需求侧牵引产业链在河北聚集的这样一个目的，将是下一波非常好的 AI 和具身发展的机遇。
3: 这是省长王正普在邯郸市邢台市调研。王正普来到永年区锦固件博览中心、国智科技河北股份有限公司、武安市清风绿能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沙河市迎新玻璃集团、新力玻璃有限公司、宁晋县裕丰集团、一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揽星高岛河北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产业大脑建设、企业数字化改造等情况。他强调，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提高县域经济竞争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政府引导市场思维，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以提高附加值、增强竞争力为核心，以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抓手，以节能降本、降耗减污、提质增效为目标，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 要建好用好产业大脑，健全全链条数字化服务体系，打通产业链上下游数据壁垒，拓展原料集采、生产工艺、物流仓储、信贷金融等服务场景，让更多企业共享数字红利。要深化人工智能赋能，加强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推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提高产业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引导企业探索创新节能减排技术，运用数字技术做好能耗管理，提升资源循环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产业链向新向绿发展。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要素保障和指导推动，增强产业大脑服务效能，提升专业化运营水平，构建多方共赢可持续发展格局。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2: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稳定提升，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
5: 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4%，较上月增长0.6个百分点，持续运行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2.5%和50.8%，业务规模稳中有升。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9: 一方面呢，宏观环境回暖，旺季效应显现。九月全国制造业 PMI 回升，前期受季节性影响被抑制的运输需求加快释放。另一方面呢，我省的工业基本盘提供了稳定的支撑，如装备制造、汽车、医药等增长较快的行业带来大量的运输需求。除此之外，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备货与消费也拉动了业务量的持续增长。
5: 从物流效率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平均库存量指数和设备利用率指数分别为52.6%、53.7%，较上月均有增加。这说明，九月全省物流企业仓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物流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进一步释放。从行业预期来看，九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4.9%，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持续处于较高景气区间，反映出行业内生动力和扩张意愿正在积累，未来三个月的物流活动将持续活跃。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10: 九月份全省物流业总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业务规模稳步扩张，运行质量持续提升，建议企业顺应产业升级趋势，聚焦供应链物流、冷链物流等高附加值领域，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行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
3: 昨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8次主任会议，研究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题和召开时间。会议确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11月下旬召开，会期预计2天，将审议《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10部条例及决定草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关于省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优化营商环境情况的报告。省法院、省检察院关于依法治理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等多项报告，审查批准多部社区的事法规等。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2: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1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日前，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
3: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通知，2026至2027学年，全国计划选派11356名教师开展支教服务，其中河北省计划选派535名三区支教教师。受援范围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优先选派骨干教师，鼓励组团式支教模式，支教服务期为一年。
2: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27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将于10月20号到11月3号进行。考生原则上应在户籍地所在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报名点报名，应届考生也可以在学籍所在地报名。拟报考国家、地方、高校三个专项计划，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计划和享受少数民族加分资格的考生需在户籍地报名。
3: 省工信厅近日开展2026年第二批省级绿色制造名单培育工作，我省加快工业领域全流程绿色发展，以打造绿色工厂为抓手，不断完善绿色工厂国家、省市三级培育机制，发挥标杆引领作用，激发企业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石家庄市职业技术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10月31号在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北院广场启幕。活动将组织400家用人单位与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现场面对面洽谈。
3: 近日，石家庄市2026年秋冬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全面启动。针对秋冬流感高发特点，疾控部门倡导重点人群应接尽接，通过主动接种疫苗抵御流感侵袭，筑牢秋冬季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4: 好了，你 我刚刚接种的就是这个流感病毒疟疾疫苗，那么这两年呢，每到这个季节我都会接种一次。那么这个疫苗它是适合什么时候接种，又有哪些人群适宜接种，接种以后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15: 流感呢是冬春季节的一个高发性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我们往往是在这个疾病来到之前，也就是说在高发季节来到之前的上一个季度来完成它的疫苗的一个接种，我们把它称之为黄金接种期。
16: 据介绍，流感疫苗适用于任何可能感染流感病毒的健康人，每年在流行季节前接种一次，免疫力可持续一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措施，对于六月龄以上且无禁忌症的人群均可接种。
15: 第一个就是60岁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第二个就是孩子，5岁以下，特别是2岁以下的孩子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三一个就是老年人伴有基础疾病的，最后一个就是孕妇。目前我们流感疫苗的种类啊，从它的疫苗的性质上分，基本上所有的注射用疫苗我们都叫灭活疫苗，第二个种类就是减毒活疫苗，鼻喷的就适合于3岁到17岁这个时间接种的疫苗。
16: 目前石家庄市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或设有预防接种门诊的医院，疫苗已经陆续到苗，市民可就近预约接种。
17: 你像我老妈就是81岁了，然后她有基础疾病慢阻肺，然后现在就是马上冬天来了嘛，就是觉着给她打了疫苗之后我们就比较放心嘛，她就不会难受了。
18: 我自己本身抵抗力是比较低，就每年冬天这个时候只要一有这个流感爆发我就得中招，然后我就来接种一下，这样我就对自己的健康也就比较放心了。
2: 青崖寨坐落于太行山脉南段邯郸武安市深山，这里保存着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圆毛太行花、中华斑羚等珍稀动植物的家园。序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本期走进河北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寻绝壁奇花，解锁太行秘境。
19: 我现在是来到了河北邯郸武安青崖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00里太行的生态秘境就藏在我身后的这片深山里。今天啊，我领到一个任务，就是寻找这儿的保护物种。我呢特意找来了咱们保护区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立国老师。
20: 大家好。
19: 他呀对这儿的情况是了如指掌。走吧，咱们出发。
21: 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塑造了雄奇险峻的太行地貌，也孕育了独特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青崖寨保护区总面积达1.5万公顷，坐拥2座高峰、2脉河水，山水林石云在此交融共生，构成了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也让这里成为珍稀物种的天堂。
19: 哎呀，在这儿的崖壁上呢，有一种花被称作是绝壁奇花，需要望远镜才能够看清，那就是圆毛太行花。那么王老师，这个圆毛太行花它究竟是奇在哪儿呢？
20: 它的样子像草，却没有草本植物的充绒秋枯，它有着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点，却没有那么强劲的茎干。
21: 圆毛太行花含有原始2倍体基因，对于研究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的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它们自然种群过小，疏散孤立分布，一度处于濒危甚至面临灭绝的风险。为了给它们一个安全生长的家园，青崖寨增设护林员，不间断对重点区域进行管护，同时建立病虫害定期预报机制，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强有力的保护管理网络。
22: 主要是这个跑山林的话，它就是一天就转一圈，春天主要就是防火，主要就是保护山上的一草一木。
21: 好消息，在保护区坚持不懈的守护下，曾经的濒危物种圆毛太行花的野外种群持续扩大，已从全国极小种群物种名单中调出。如今保护区还深化与高校的珍稀植物繁育合作，既保护野生种群，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它。在青崖寨，杜鹃兰、野大豆、转枣猕猴桃、 黄柏和紫椴五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在这里生息繁衍，根深叶茂。针叶林、针阔混交林、落叶阔叶林、灌木丛、灌草丛和草甸六个植被型和26个群系垂直分布，保存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了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中南部森林分布的自然风貌，也为这一区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了天然参照。豹猫、朱獾、野猪，感谢高科技，红外相机监测到了这些野生动物的重要影像。山林里的生灵们只要一冒头，就别想躲过这些生态哨兵的追踪记录。黑鹳身姿优雅，游隼金雕云霄展翼，赤狐花面狸自在安然，多种国家级、省级重点保护动物为这片乐土添上了最生动的注脚。青崖寨现有野生脊椎动物201种，完整的生态链让这片深山成为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作为太行山保护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崖寨肩负着阻隔沙源、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基因的重要使命。2022年出台的总体规划总投资1.12亿元，全面推进生态修复、科研监测、社区共管等项目，全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国家级示范保护区。目前保护区自然植被覆盖率从68.6%提升到72.8%，水谷流失面积减少102公顷，区域降雨量增加6.9%，生态保护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3: 保定涞水县麻核桃种植历史悠久，但是商户零散流动经营成为产业发展短板。当地打出组合拳，建平台、强管理、促电商，推动麻核桃产业提档升级。
2: 在全新投用的涞水中国麻核桃城，商户林立，客流集中，购销火热。
0: 这是红锦鲤。
6: 红锦鲤。
0: 对，自从有了这个新市场啊，环境也好了，这买卖比以前要好多了。你像在今天卖个7-8千块钱了。
2: 长期以来，涞水麻核桃虽名气响亮，但交易模式粗放原始，商户零散经营，缺少专业交易平台，成为产业发展最大短板。为此，当地政府主导拉动国企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了占地近50亩的中国麻核桃城。
7: 今年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统一摊位管理、统一品质管控、统一宣传推广，从硬件载体上把短板补上来。
2: 麻核桃城开业以来，吸引全国1100多户核商入驻，同步带动种植、雕刻、电商、物流等上下游行业发展，汇集万余人就业增收。
23: 以前我们是在外边摆摊，风吹日晒的，比较不错的品种就是说尖货拿出来也是不好卖，上这里边我们就好的货品一展示也好卖了。
24: 以前的手核桃熟了都知不道上哪买去，现在在这市场上都是来收核桃的，谁给的价合适买给谁。
2: 依托专业化市场平台，涞水麻核桃产业从散点流动经营迈向集聚化发展。当地同步配套建设电商直播间，常态化开展电商培训，实现线下实体与直播带货双向融合发展。
25: 以前呢，我们在家的时候是自己播，进驻市场之后呢，这个整体的价格都下来了，快递费也比自己谈的低了不少。
2: 着眼产业长远发展，涞水县倾力打造特色品牌，将麻核桃城建设成为集展销、电商、检验、调解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枢纽。
23: 配套了麻核桃的检验检测中心，严控麻核桃销售端的品质关，同时呢，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把核桃的交易纠纷化解在市场的内部，让商户和消费者都能放心的交易，安心的交易。
2: 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我省除张家口、秦皇岛外，其他地区最高温均在30度左右。石家庄多云转阴，14到28度。雄安新区晴转多云，16到27度。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纹理，
4: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10月9号，第35届中国电视飞天奖颁奖典礼举行。我省参与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浴血荣光》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王仁君凭借剧中毛泽东一角，荣获优秀男演员奖。《浴血荣光》以党的建军路线和人民就是江山为叙事主线，艺术再现了从南昌起义揭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到遵义会议实现北大转折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2: 日前，河北舞剧《颜真卿》荣获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优秀剧目。剧中颜真卿妻子的饰演者杨谦获得年度潜力新锐，导演胡岩获得年度优秀编导，这是继该剧荣获第15届全国舞蹈展演优秀剧目荣誉称号之后，再度获得的国家级行业殊荣。
3: 记者从多家旅行社了解到，随着国庆黄金周的落幕，旅游市场进入优质错峰出游窗口期，机票、酒店、跟团游等多项旅游产品价格普遍回落，尤其是一些热门旅游城市，此时选择错峰出游自然是性价比拉满。
5: 记者从河北航空了解到，相比于刚刚过去的11假期，目前多个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格大幅下降。
6: 河北航空直飞的从石家庄出发至杭州、大连、哈尔滨、银川、呼和浩特等地的航班低至200元起，上海浦东、南京260元起，重庆、昆明300元起，厦门350元起，乌鲁木齐430元起，相较国庆高峰期票价降幅显著。
5: 十月中旬秋高气爽，出行价格较低，酒店和景点拥挤度也不高，是许多旅游达人错峰出游休假的好时机。记者在春秋旅游的一家门店内看到，有不少市民正在咨询近期出游的旅游线路。
8: 因为这个国庆节人比较多，所以呢错开这个双峰是吧，因为我们退休了在家嘛，也没个事儿，是不是什么时候走都可以，所以找一个人少的啊，又经济又实惠，这样对吧？
9: 国庆过了是吧，人少了，现在去哪玩比较合适啊？有什么好的线路？现在旅行社的那个机票或者是那个线路都便宜了，过了节了哈，比较过来咨询一下，有什么好的地方您给我推荐一下？
10: 国庆节过了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咱们的机票价格那么回落了，那么回落的幅度大概要在30%以上。比如说咱们石家庄出发的，去上海的，去厦门的，去大连的啊，这些地方的机票，那么在国庆黄金周的时候大概价格在1000元左右，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有比较便宜的时候都要差不多200块钱可以了啊。
5: 针对错峰出游，旅行社也根据游客需求开发更多高性价比深度体验类的产品，通过多重优惠和特色线路产品吸引消费者。
10: 大家会往南面去走嘛，像厦门呐、北海呀、三亚呀，包括云南，这些地方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比如说三亚啊，在黄金周的时候，大概一个6天5晚5天4晚的这么一个行程，卖价基本上在3000元左右了。那么我们现在到了错峰出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推出的一个适合咱们银发族康养休闲的一个产品，那么10天9晚，那么我们也是3000多元，不足4000元就可以出行了。
26: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2: 城市的温柔从来都藏在普通人的挺身而出里。不久前，保定的街头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一名路人突发疾病呼吸骤停，生死瞬间，路过的医生与教师默契接力，跪地施救，抢回了一个鲜活的生命。
27: 妈妈，
28: 你醒醒，醒醒，醒醒！
27: 妈妈，妈妈！
29: 9月18号晚上8点，保定市莲池区瑞安路与李庄街交叉口车流不息，夜色如常。人群中，一场意外却骤然降临。市民刘女士毫无征兆倒地，瞬间丧失意识，呼吸骤停。亲人撕心裂肺的呼喊声划破夜空，紧张的氛围笼罩现场。 危急关头，恰巧途经此处的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影像三科医生王润洲第一时间冲进人群，表明医生身份，快速查体，判断病情，开展现场急救。王润洲：
11: 我就冲过去，发现这个患者就意识不清，嘴唇也发紫，也没有摸到颈动脉的搏动，我就开始进行心肺复苏，并且向现场求救，有没有人还会心肺复苏，我们可以互相换着来。
29: 就在王润洲急需轮换支援的紧要时刻，与妻子路过现场的保定市第十七中学教师张展快步上前，明知自己患有严重腰椎间盘脱出的顽固旧疾，他依然毫不犹豫，双膝跪地，主动接替王润洲对患者继续进行心肺复苏。张展：
13: 我和我爱人就过去了，看到了一个男士呢，正在对这个女士正在施救，但是呢，我发现他已经出现了体力不支的这种现象，然后我来接替他，大概我做了一分半钟左右，这个时候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了透支的现象，然后我就喊那个男同志嘛，说快换我。
29: 心肺复苏是对体能极限的巨大考验，短短不到两分钟的高强度持续按压，就让跪地施救的张展汗流浃背，腰椎旧伤反复牵拉刺痛，手臂酸胀麻木，体力快速透支。就在他难以支撑的关键时刻，接力救援无缝衔接，刚刚短暂休整的王润洲立刻上前接替施救，让张展得以片刻休整，蓄力再战。王润洲：
11: 特别消耗体力，幸亏有这个张老师帮着我，就是接力式的，然后就是我摁完他，他摁完我摁，一直到120来。
29: 一次次精准的胸外按压，一次次争分夺秒的人工呼吸，两位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并肩与时间赛跑，分秒不停为生命托底，直到救护车呼啸抵达现场。正是两人持续十分钟的不间断接力施救，让刘女士慢慢恢复呼吸和脉搏，为后续医院的救治守住了最珍贵的黄金抢救时间。张展：
13: 我们俩交替了三次之后，在我做最后的时候呢，我发现他的腹部开始有了轻微的起伏，那时候我就觉得有门，等到救护车来了之后，我就感觉应该是能够把这条命救回来。
29: 这场临危不乱、默契满分的双人接力施救绝非偶然，而是日复一日积累的素养与担当。今年49岁的张展是河北省特级教师，深耕初中生物教学20多年，工作中他积极参与学校常态化急救培训，生活里常常跟随大学就读心内科专业的女儿虚心学习急救新知识。张展：
13: 因为我丫头本科呢就是学的临床，她有一个作业就是在家里录制心肺复苏，这么着呢，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也都在跟着他一块在学习。
29: 医者天职，守护生命，施者大爱，温暖人心。正是这场及时有效的施救，配合医院后续的精心治疗，刘女士身体逐步康复，于国庆节前夕平安出院。为感谢两位陌生人的救命之恩，家属多方打听，辗转寻找，终于找到张展与王润洲，专程送上锦旗和感谢信致谢。看着患者平安康复，王润洲和张展内心满是欣慰与踏实。今年33岁的王润洲谈及当晚这场惊心动魄的接力救援，话语质朴却力量十足。在他心中，救死扶伤从来不只是诊室内的职责，更是刻在医者骨子里的本能与信仰。
11: 出于一个医生的本职和本能，甭管是在医院里医院外，我认为治病救人都是我们的天职。
29: 三尺讲台，张展教书育人，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在他心中，教师的使命不仅是传道授业，更在于心怀大爱，躬身示范。
13: 我在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的第一反应肯定还会伸手，还要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社会呢，需要我们去把正能量去传输，传输的过程不仅仅是在课堂上，也可以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1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污水池、发酵池、槽罐 粮仓、地窖、地下管沟等封闭、半封闭、通风不良场所统称为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引发中毒窒息、燃爆事故。作业需严格履行审批流程，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全程专人监护，严禁盲目施救。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气象专家分析是否意味着暖冬出现，对我国将带来哪些影响。
3: 美军拟重启采购 F-16 战机，新闻分析原因何在，有多大可能。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九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史上最强究竟是如何定义的？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五月份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七到九月达到超强事件标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虎介绍，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由于海温偏暖幅度大，所以定义为超强级别。
2: 国家气候中心主要对特定区域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呢进行监测，当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且持续至少五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事件的强度呢定义为其峰值，即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值达到最大的数值。事件的峰值达到或超过 0.5 摄氏度但小于 1.3 摄氏度呢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 摄氏度但小于 2.0 摄氏度呢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 呢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者超过 2.5 摄氏度呢定义为超强事件。
0: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两到七年出现一次，持续约九到十二个月。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面的温度将会持续的波动上升态势，在十一月到

0: 到十二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也就是1982到1983年、1997到1998年和2015到2016年。赵俊虎介绍，预计它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夏季，对我国气候影响显著。
1: 受厄尔尼诺快速发展影响，2020年夏季，我国中东部地区呢总体涝重雨旱，并呈现南北多、中间少的特征。暴雨过程灭果叠桥，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同时，台风活跃，桥渡桥，风雨影响久。秋季，潮江流域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水的事件的概率呢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等地呢气温明显偏高。预计冬季我国南方大部地区呢降水偏多，气温总体偏暖，但间断性的冷空气活动呢较为频繁，冷暖起伏比较明显。
2: 那超强厄尔尼诺就等于超高温吗？其实不是。超强厄尔尼诺如同一个强大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它会对全球大气能量和水分输送路径重新洗牌，可能引发区域或者全球一系列极端事件。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干旱少雨，台风路径、高温热浪都会被重新排版。针对我国的气候发展而言，气象部门专家预计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0: 在厄尔尼诺衰减并结束的2027年春夏季，我国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地区大部、新疆等地需要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抗旱准备，同时需注意防范暖冬及异常暖湿环境诱发病虫害大面积爆发。
2: 超强厄尔尼诺并不意味着各地受到的影响程度相同，其影响因地区和季节而异，并受到其他气候因素调节。国家气候中心将持续加强动态监测与滚动预测，密切跟踪厄尔尼诺事件发展态势，及时开展复盘分析与预测研判。气象部门提示，公众需密切关注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出行留意强降雨、高温热浪等天气。农业、交通等重点行业应提前完善防灾预案，科学应对。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空军近期正在考虑重新采购新型 F-16 战机，以填补老旧战斗机机群的数量缺口。如果这一计划成型，这将是美国空军时隔20多年再次采购这一机型。不过呢，美国空军回应称，目前相关方案仍处于讨论阶段。
2: 据报道，美国空军现有826架 F-16 战机，大部分于1980至1991年间采购，平均机龄已达34年。最年轻的飞机也已经从2005年飞到了现在。当前，随着战机老化和超长服役，美国空军正面临着高额的维护成本和升级改造压力，战机的新老交替问题已经迫在眉睫。2015年美国五代机 F-35 开始量产服役，被视为 F-16 的最佳替代者。但是现如今美国空军为何动得重新采购 F-16 的念头？军社观察员张学峰。
3: 我想呢，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机队青黄不接。美空军进行的战斗机兵力结构评估认为呢，到2035年，美国可能需要1558架载人的战斗机才能够达到他认为的所谓的低风险作战态势。但是呢，截止到今年5月份，美国空军仅仅装备1098架战斗机，不仅和这个目标呢相差甚远，还低于法定的1145架战斗机的最低标准。而且呢，目前美国的战斗机机队平均机龄比较大，故障率高，所以呢，这些老旧的战斗机面临这种退役的压力比较大。 与此同时呢，新的战斗机后继乏力，特别是 F-35 战斗机频繁出现延期的问题。前段时间呢，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表示呢，将

0: 不得不接收没有安装雷达的 F-35 战斗机，空军呢恐怕也会面临这个情况。而下一代的 F-47 战斗机的研制处于起步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装备部队，所以美国空军就把目光转向了重新装备改进后的四代机。
1: 据了解 ,F-16 战斗机是美军一款单发高机动超音速战斗机，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战斗机之一。经过40多年迭代升级， F-16 战斗机目前已经有20多种改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而美国空军本次讨论采购的是最新型的 F-16GE 战机，它配备了相控阵雷达和机翼油箱，整体性能达到四代半战斗机的水平。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战机的性能特点。
0: 所谓的 F-16G 型战斗机，它是在 F-16 Block 70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那么它的一些新的配置包括保型油箱啊，600加仑的机翼油箱，包括增加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狙击手瞄准吊舱，以及在降落的时候减速用的阻力伞啊，肯定还会使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等新的航电系统。那么这些配置呢，基本上在不同型号的 F-16 的改进型上使用过。那么采用这些比较成熟的设计呢，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研制。其中呢，保型油箱和机翼油箱用来增大航程，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狙击手吊舱啊，分别呢可以用来追踪空中的隐身目标和地面目标。那么增加阻力伞啊，是为了配合美国空军的敏捷部署的概念，便于呢在前线机场比较简陋的机场的短跑道上降落的时候使用。
2: 目前对于是否重新采购 F-16 战机，美空军的回应相对谨慎，称这仍是讨论当中的选项，具体任务需求和备选方案尚未确定。在张学峰看来，美国空军最终能否重购 F-16 战机将受到美国国防部和国会等多方博弈的制约。
0: 对于采购新的 F-16 当然会有赞同的声音啊，会认为呢美国空军并不是在所有的冲突中都需要5代机6代机， F-6 这种4代机呢会在一些相对低强度的冲突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呢 F-6 的全寿命使用成本是远远低于 F-35 的。如果美军最终决定采购这种 F-6， 这样的话呢也无需建设新的保障设施啊，可以降低成本。在运用的过程中啊，可能呢还有和目前正在研发的无人僚机配合作战，提升这些四代半战斗机的作战效能。当然了，反对的观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啊，它难以适应未来的高强度的冲突。如果说用来应付低强度的冲突，美军现有的战斗机机队也完全可以应付了。而且呢，现有的 F-6 的战斗机的生产线呢，已经积压了上百家的订单。美国空军订购的话，恐怕还要往后排。我想呢，最终能不能装备新的这个 F-6 将是权力的博弈，将是利益的博弈。
1: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半，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成多，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2: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昨天起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强化智慧监管，压实主体责任，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等。
1: 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2: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1: 商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实施品质电商5优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到将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建立电商平台与中小商家对话沟通机制，促进各方共赢发展。
2: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包括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掘古墓群、偶然捡拾文物并倒卖等行为。
1: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

0: 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八类产品。
1: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全新升级上线，同时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启动，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支撑。
0: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 中国影片欢迎来龙餐馆9号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当地观众和影评人称赞该片为人们带来了一个全新视角，重新审视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不易。
0: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当地时间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和机构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强安全防范。
1: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上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紧接着还将供应100万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他说，那是一场本不该爆发的战争，我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了。
1: 当地时间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声明中说，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此前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
0: 巴西检察部门9号对国际原子能巨头壳牌集团在巴西的子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就2024年巴西南部洪灾相关损失赔偿1.08亿美元，理由是壳牌应对排放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化所致损失承担责任。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到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一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杀人、抢劫、放火、强奸等恶性案件共266起。
0: 体育方面，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这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
1: 昨天进行的乒乓球 WTT 中国大满贯女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3-1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获得冠军。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击败赛会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功晋级决赛。那今晚郑钦文将向自己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发起冲击。在女双半决赛中，女双头号种子张帅辛亚科娃以6-4、6-2赢下苏加迪罗特利夫，闯入2026中网女双的决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3: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12: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5: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17度到28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7: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6: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随地吐痰。